0: 朝鲜族民俗园将于2026年的5月15号全天对外临时闭园，暂停接待所有游客入园，5月16号起恢复正常运营。闭园期间，园区内所有的经营项目、线上预约及票务预订等服务同步暂停，请广大游客合理调整出行计划，以预约民俗园门票及园区体验项目的客人，请联系相应预定的平台，按平台指引办理退款或者是改期手续。具体的这个时间我们再来和大家说一下啊。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将于2026年的5月15号全天对外临时闭园，暂停接待所有游客入园，5月16号起恢复正常的运营。这个是给大家做出的关于中国朝鲜族民俗园临时闭园的一个公告的提醒哈，供各位参考。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继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关于部分道路栈道施工的通告的内容。因污水管道维修，为保障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有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现将部分路段栈道施工。具体事项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施工的路段及施工的时间，沿南路建工街至南港街由西向东三车道，施工的时间是在2026年的5月11号到2026年的5月13号，请广大交通参与者合理规划出行的时间和出行的路线啊，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到2026年的5月13号啊，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时间。我们再来看一下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关于雨污分流施工道路交通管制的通告。为了确保延吉市雨污分流工程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施工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决定对部分施工路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具体的通告，管制的路段时间及管控的措施，管控的路段有光明街与友谊路交汇处，管制的时间是在2026年的5月9号到2026年的5月30号19点30到6点。管制措施及导行方案，禁止光明街由南向北直行，禁止友谊路由东向西直行，禁止光明街与友谊路路口由东向南左转，禁止光明街与友谊路路口由北向东左转，请提前选择其他线路绕行。再来看下一个管制路段，长白山西路橘子街至建工街，管制的时间2026年5月10号到2026年的7月10号，管制措施封闭长白山西路由东向西三车道，封闭长白山西路由西向东一车道。再来看下一个管制路段，长白山东路电子商务大厦门口，管制的时间2026年5月10号到2026年的6月10号，管制措施由东向西辅路禁止通行，由西向东辅路禁止通行。管制的路段啊，再来说一下长白山西路与南港街交汇处，管制时间2026年5月10号到2026年的6月10号，管制的措施由东向西辅路禁止通行，管制的路段是长白山西路白桦胡同至站前街，管制的时间2026年5月10号到2026年的7月10号，管制措施长白山西路由东向西封闭两车道，长白山西路由西向东封闭两车道。再来看下一个管制路段，长白山西路橘子街至河南街，管制时间2026年5月10号到2026年的7月10号，管制措施长白山西路由东向西封闭三车道，长白山西路由东向西，我们再来看一下长白山西路哈，是由西向东封闭一车道啊，请广大交通参与者合理规划出行的时间和出行的路线。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关于雨污分流施工道路交通管制的通告内容，供各位参考。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
2: 澳

0: 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1: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0: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1: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0: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0: 延边新篇章。
2: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151545251546 251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这两天呢，我们在刷这个新闻的时候也能看到哈，严姐也要开演唱会了。那么什么时候开，都邀请了哪些明星，还有我们市民最关注的票价问题，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由延边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指导，时光映画延边文化科技有限公司主办的时光闪耀音旅传奇群星演唱会在延吉站新闻发布会在延吉红菊酒店举行。会上宣布，演唱会将于6月12号到13号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举行，每天19点30分到22点开唱，单场时长150分钟，每场核定容纳是3万人次。两天的演出阵容各有侧重，共邀请10组此前从未在东北地区进行过大型演出的歌手。6月12号以彩铃时代为主题，参演歌手包括了小月老板、徐玉腾、胡杨林、王艺昕、誓言、扎西多吉等，代表作有探清水河、五家坡、香水有毒、等一分钟、天使的翅膀等。当日票价分为看台48元、98元、188元，内场是258元、288元、388元。6月13号以金曲回响为主题，歌手包括了郑智化、徐怀钰、白小白、阿牛等，代表作有叮咚、人生路漫漫、水手、星星点灯、桃花朵朵开等。当日看台票价为98元、188元、288元，内场是388元、488元、588元。门票将于5月16号在猫眼、微信官方小程序、美团秀动、抖音一票难求等多个线上渠道同步开售。演唱会呢，会呈现出三个鲜明的特点：规模之最、品质之精。

0: 融合之心，以音旅为主题，将演唱会流量转化为旅游流量，放大演艺加旅游的综合效应，积极探索一场演唱会引爆一座城的文旅新路径。现场将打造100米超长的剧目，22米超高屏体，搭配法国音响，打造东北三省规模最大、配置最顶尖的视听舞台。演出票价亲民，更为残障人士准备了免费福利票，真正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一场高规格、高性价比的演出盛会。据了解，本场演唱会不仅是今年吉林省首场获批的大型户外演唱会，也是延边州历史上首次万人级演唱会。它的落地既是对延边城市承载力与文化活力的检验，更是推动文旅深度融合、打造高品质文旅产品的生动实践。延边素有歌舞之乡、礼仪之乡的美誉，朝鲜族农乐舞、伽椰琴艺术、阿里郎歌谣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浸润着这片土地。今天的延边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现代文化元素。当顶级流行音乐与延边的民俗风情、边境风光、美食文化相遇，必将激发出独特的化学反应。延边诚邀广大市民和游客共同迎接这场属于音乐与热爱的盛会。我们再来和大家说一下这个门票的这个时间哈，门票将于5月16号在猫眼、微信官方小程序、美团、秀动、抖音、一票难求等多个线上渠道同步开售。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下面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平台上网友朋友咨询的问题。这位网友说，重度残疾人的护理补贴为什么三个月没发了哈，安图县的。是这样的，就您这个问题呢，我们之前呢也是有听众朋友咨询了。安图咱们的这个关于残疾人护理补贴，它这个是每月是93元哈，因为补贴为专项资金，是等省里统一下拨的。补贴是专项资金哈，是等省里统一下拨的，所以我们再等一等，再等一等哈，先别着急。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同步直播。节目中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是给我们的这个珲春市的农民朋友介绍的相关提醒哈。珲春市的农民群众春耕是可以免费乘车了。珲春市农民群众春耕乘车服务热线，服务热线电话一共

0: 共是有两部电话来给大家介绍一下，133-7251-7861，还有一部电话是186-2696-6621。这两部电话我们给大家进行了一个介绍啊，但是看到现在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我们先来迎进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进一下这位是张先生的电话。早上好，张先生。
1: 啊，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打听一下交通法规的事儿吧。
0: 哎，好。
1: 嗯，目前严禁是闯黄灯拍吗？
0: 闯黄灯啊？
1: 嗯。
0: 正常来讲的话，黄灯的话是咱们不可以正常通行的。
1: 正常通行啊？
0: 不可以。
1: 啊，不可以闯黄灯。
0: 啊，对。
1: 拍吗？
0: 绿灯的话，咱们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黄灯、红灯是不可以的啊。
1: 嗯。
0: 拍不拍照的话，得看到时候那个摄像头有没有拍到。
1: 嗯。
0: 嗯。
1: 啊，那知道了，谢谢啊。
0: 哎，好，不客气，再见。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关于珲春市的农民群众春耕是可以免费乘车的一个信息哈。我们珲春市的农民朋友如果有需求的话，是可以拨打服务热线133-7251-7861这部电话，还有一部电话是186-2696-6621这部电话来进行咨询。珲春市的农民群众春耕如有集中出行需求，乘坐人只需要提前拨打服务热线，由工作人员告知相关的乘坐流程，便可以免费客运车辆乘车服务。珲春市交通运输部门将第一时间安排专车上门服务，全力保障农民群众春耕期间的出行安全。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刚刚呢，我们有一位听众想要参与节目，因为今天早上没有听到天气预报，先让我们在节目当中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可以的，没有问题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在延边气象台今天5:3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有时多云，白天偏西风2-3级，夜间偏西风1-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为2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的气温：延吉25-7摄氏度，图门25-7度。敦化22-6度，安图23-5度，合龙22-6度，龙井25-6度，汪清25-5度，珲春26-7度哈。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一个今天的天气情况。好的，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下面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近期我们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网友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哈。我们来看一下网友咨询：河南街道临海路新源公寓151-154号的楼号是否有设计改造的计划呢？延吉市住建局答复，目前进行改造的房屋是2000年之前的老旧小区，151-154号楼是2000年之后建的，所以目前是不在改造的范围内哈。我们再来看一下龙井市听众反映说，安民街文化社区8组群星大厦旁边的小白楼，楼下堆了很多的建筑垃圾、木质家具，如果发生火灾是存在安全隐患的。老楼楼道破损严重，是否有改造的计划呢？就这个问题呢，我们是反映给安民街道文化社区工作人员答复说，建筑垃圾之前是由龙井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拆除了一部分，还有一部分业主没有及时拿走，目前已经告知相关人员尽快拿走，还有一些板材还没有找到是哪位业主家的，工作人员正在想办法。关于楼道破损严重问题是否有改造计划，就这个问题已经上报到龙井市住建局，工作人员正在研究方案尽快修复。 还有我们刚刚网友朋友们咨询的关于这个残疾人护理补贴方面的一个问题哈。咨询是三四月份没有发哈，安图县民政局，这个是我们之前有一位听众朋友咨询的答复。安图县民政局答复，该补贴为专项资金，等省里统一下拨。我们再来看一下，听众咨询，夫妻是合龙市户口，没有住房，夫妻双方有退休工资，是残疾人，但不是低保户，是否可以申请公租房或者是住房补贴呢？合龙市住建局答复，目前合龙市申请的公租房和住房补贴的首要条件就是低保户人群，所以该听众是不符合申请条件的。我们再来看一下网友提问说，新搬迁到公园卫生院的西侧道路，想了解一下什么时候修，就是公园社区卫生院和领袖西城中间的路段。延吉市住建局答复，这个已经报项目了，需要等待项目审批落地之后就可以进行维修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个是上一周我们网友提出的问题，是安图夜市口铁路桥下面一段路都是坑，路面破损严重，需要维修一下。安图住建局市政中心答复，已经上报到省里，审批已经通过，近期呢会进行招标维修。我们再来看一下网友提问说，安图县新河乡韩葱沟到大石头的水泥路面什么时候修呢？安图县交通局建设管理科答复，此路段维修计划已经上报到省里，预计年底左右下来，之后会进行维修。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马上要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关于吉林省社保局针对于养老保险待遇领取资格方面的一些提醒，还有就是我们州森防办州应急管理局发布的春季高火险期森林防火的安全提示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给大家进行介绍。下面的时间来进入一段广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哎呀，我的腰啊！
4: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2: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5: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6: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7: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

0: 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8:30。
3: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4: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3: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4: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3: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5: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4: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5: 下面的时间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吉林省社保局给大家做出的提醒，事关养老保险待遇领取资格方面的认证。吉林省省本级社会保险享受待遇人员，按照社会保险经办条例和领取社会保险待遇资格确认经办规程暂行有关要求，为维护参保人员的合法权益，保障社会保险基金安全，有效防范欺诈冒领社会保险待遇的行为，工作人员诚挚地告知您待遇领取资格认证的有关事项。认证人员的范围包括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人员、按月领取失业金的人员、领取工伤保险长期待遇，包括按月领取伤残津贴、工亡职工供养亲属的供养抚恤金、生活护理费的人员。认证周期，待遇领取资格认证周期为12个月，周期内至少应完成一次认证，相邻两次认证时间间隔应不超过12个月。 有一些特别提醒哈，如果您超过了12个月未完成待遇领取资格认证的，向待人员将暂停发放待遇。因未完成待遇领取资格认证而被暂停发放待遇的向待人员，认证通过之后，下个月将补发暂停期间的待遇，无需到经办大厅办理。如果

0: 抢答人员出现失踪、死亡、被判刑、收监等永久或者是暂时丧失待遇领取资格的情况，家属应及时告知社保经办机构，将多领取的社会保险待遇及时足额退回。违反法律规定构成犯罪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88条规定，依法依规作出相关处理。如果大家这个时候可能不太记得我们这个认证的这个时间哈，上一次认证的时间，您可以把手机拿出来哈，具体的这个认证方式及流程您可以看一下，看看我们上一次认证的这个时间，千万别不要过了这个时间段。如果您这个过了这个时间段没有及时认证的话，我们现在拿出手机来进行认证，咱们下个月哈会补发暂停期间的待遇，是不需要到经办大厅办理相关的手续的哈，这个是给大家做出的提醒。具体的认证方式及流程我们稍后来给大家做介绍。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我们先来迎进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进一下梁女士的电话。你好梁女士。
1: 喂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就是我父亲他是那个脑梗后遗症，然后就是现在挺严重的，然后他有一个老年代步车，就是他总开着上路，现在我们家属觉得特别不安全。
0: 对呀。
1: 然后劝阻呢他又不听，然后强行的就是说车钥匙什么的都给他藏起来，也就是家里他都以前都说了算惯了，然后就
2: 我们是谁，当第一颗子弹划破黑暗，光明点亮希望，祖国之力量在红土地上热血而生，在岁月沧桑里不改本色。我们是听风者，与贵军云涌中捕捉蛛丝马迹；是追光者，在隐秘角落里守护我心光明；是留名者，在祖国的每一寸土地上写下忠诚的名字，是我们，也是你们。国家安全与你我相关，每个人是受益者，更是国家安全的捍卫者。国家
1: 他就是管制一下，就是比如说发个款呢，就是给他教育教育啊，或者。
0: 可以的，没有问题，我们这边会帮助您来协调一下这个事儿啊。您刚才说了把这个代步车的这个钥匙也给收走了，收走了也不行吗？
1: 不行，就是家人他就是跟家人他就是不听，
0: 不听话哈。
1: 对对对，特别不听，就想借助外界的力量，因为他这个车吧他自己开的特别不安全，现在他特别严重就不能开了。
0: 好的，清楚了。那这样梁女士，如果这个我们联系了这个交通警察大队工作人员跟您联系，您的电话保持开通，到时候你们沟通一下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好的。
1: 我希望尽快，他可能今天他就要开，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0: 是的。那这样我们现在就联系吧，辛苦一下场外记者，现在与合龙市交警大队来取得一下联系哈，来帮助一下梁女士。也来帮助一下你的父亲啊，因为这个年纪大了，有的时候不听话，确实是子女劝不太听。那这样我们就求助一下工作人员，来上门教育一下，好不好？
1: 好。
0: 那这样，梁女士，等电话，稍后我们联系好之后，会有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的，好不好？
1: 好的。
0: 好，再见。
1: 再见。
0: 好的，辛苦一下场外记者，现在与合龙市交通警察大队取得一下联系哈，来帮助一下梁女士，也帮助一下她的父亲哈，因为这个。本身就有这个身体的这个不舒服哈，脑梗患者，然后呢还私自的将这个老年代步车开上路，确实是很危险的一个行为哈。我们也提示一下能够收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如果您身体不方便或者是身体有疾病不方便开车，您千万不要开车上路哈，不仅仅是对您自身的安全，也会对 别人的安全造成影响的哈，这个是给大家做出的提醒哈。好的，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迎接一下朴女士的电话。朴女士，您好。

0: 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我问一下，我婆婆在延吉跟我们一起住，她户口是黄泥河林业局的，但是她去世了是在延吉，在延吉火葬场去世的，那样上那儿能不能开出来死亡证明？
0: 是在哪个医院去世的？不是说在延吉火葬场去世的。
1: 在哪个医院？
0: 嗯，对，是到医院去开死亡证明的。
1: 嗯，上医院去开，不是上火葬场是吧？
0: 啊，对。他去世的时候是在哪个医院？到医院来开死亡证明啊。
1: 啊，
0: 嗯，
1: 谢谢，哎。
0: 嗯，好，哎，再见，朴女士。
1: 哎，再见。
0: 嗯，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咨询的话，都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的。直播热线是255-1545 255-1546 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新闻广播的抖音号、视频号正在直播，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林间清风，绿意盎然，大自然赋予人类最美丽的画卷，它叫森林。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透过繁茂绿叶洒向山间小路，晨练的第一批人们呼吸着新鲜空气，拥抱自然，山林鸟兽奏响最美丽的乐曲。欢迎每一位来到森林的客人。然而一只不起眼的烟头点燃枯草，瞬间燃烧整片森林。山林鸟兽为被毁灭的家园凄惨鸣叫，百年大树，万年森林，顷刻之间化为乌有。勿让大自然最美丽的乐曲从此消失无踪，大自然赋予的最美好家园，你我共同守护。
1: 好了，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啊。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关于吉林省社保局发布的关于士官养老保险待遇自领取资格认证方面的相关提醒哈。来给大家介绍了关于认证的范围还有认证的周期，有一些这个特别提醒的事项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超过12个月未完成待遇领取资格认证的享贷人员将暂停发放待遇，因未完成待遇领取资格认证而被暂停发放待遇的享贷人员，认证通过之后下月将补发暂停期间的待遇，无需到经办大厅办理。如果享贷人员出现失踪、死亡、被判刑、收监等永久或暂时丧失待遇领取资格的情况，家属应及时告知社保经办机构，将多领取的社会保险待遇及时足额退回。违反法律规定构成犯罪的，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88条规定，依法依规作出相关处理。具体的认证方式及流程，我们在吉林省社会保险通过微信支付宝小程序哈，打开相关的 APP 就可以来进行了操作了。打开微信支付宝，搜索吉林省社会保险小程序，点击去认证，输入姓名、证件号码，点击提交认证，按照系统提示完成认证，点击认证记录查询是可以查询认证结果和认证的时间。还有一种方式，这个是针对于境外居住的退休人员，中国领事在微信小程序或者是下载 APP， 打开中国领事，点击登录，进入首页，点击养老金资格，按照提示完成认证，仅适用于境外居住的退休人员。还有一些其他方式，对于应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自助认证操作困难的群众，吉林省内居住的享贷人员是可以就近前往居住地所在的社保经办服务大厅，由工作人员协助您完成待遇领取。

0: 取资格认证，长期卧床、生病、高龄等特殊群体和其他原因无法线上认证的人员是可以联系原单位，由单位进行辅助登记认证。为了避免社会保险待遇停发给您带来的不便，请广大吉林省省本级社会保险享受待遇人员按时完成认证。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吉林省社保局发布的相关提醒。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具体事关养老保险待遇领取资格认证人员的范围，还有认证周期，特别提醒认证的方式及流程。如果大家在这一方面还有哪些不清楚不明白的地方，都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的。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下面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啊，有网友说请转告公交公司，车号牌要在车前右后三处标全，字号要明亮，因为和许多视力弱者多次都坐错过车。

0: 我们在稍后的节目中会转达给延吉市公交公司的哈，会转达给公交公司的。非常感谢您提供的相关建议。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下段时间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州森防办、州应急管理局发布的春季高火险期森林防火的安全提示。当前正值春季森林高火险期，气温回升明显，风干物燥，大风天气频发，林区林下可燃物干燥易燃，火险等级持续高位运行，森林防火形势极其严峻。为了坚决防范遏制森林火灾发生，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州森防办、州应急管理局发出了安全提醒。一，要提高思想认识，认清当前的火险形势，要充分认清春季高火险期防火极端的重要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懈情绪和侥幸心理，始终紧绷森林防火安全弦，严格落实防火责任制，紧盯重点时段、重点区域、重点人群，从严从细从实抓好各项防控措施，切实筑牢春季森林防火安全线，严格火源管控，严格严守野外用火禁令，要加大林区及林园输电线路高压设备巡查力度，重点排查线路老化、破损、松动、搭挂漂浮物等隐患，及时清理线路周边干枯植被、树枝等可燃物，开设安全防火隔离带，确保线路与易燃物保持安全距离，从源头消除火险隐患。好的，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来迎进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进一下王先生的电话，迎进一下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2: 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2: 那啥，那个我妈妈从是2019年那个从外地迁入延吉户口，完了那个医保卡人是换不了呢。
0: 为什么换不了？他的社会保障卡是哪儿的呀？
2: 他是吉林市的，
0: 吉林市的社会保障卡，
2: 啊，
0: 嗯，然后咱们去了这个所关联的银行，他说换不了，是这样吗？
2: 对呀，对，他说换不了啊，
0: 那就得回到户籍所在地去换了，是这个意思吗？工作人员答复的，
2: 没说呀，
0: 嗯。正常来讲的话，我们之前是给大家介绍了关于社会保障卡更换的一个问题哈，因为有好多这个用户社会保障卡到期了，到所指定的银行来进行更换就可以了。那您母亲的社会保障卡是吉林市的，如果是指定的银行说关联的银行说换不了的情况下，那咱们只能是回到户籍所在地来进行换卡了。
2: 那个户籍所在地也不行，那刚才没有身份证怎么能换呢？
0: 没有身份证。
2: 对，他在延吉市，延吉市是迁户口迁延吉市来了，不是吗？
0: 哦，户口迁延吉市了。
2: 嗯，
0: 那他不是在吉林市办的社会保障卡吗？
2: 对呀。
0: 啊，对呀。回到吉林所关联的银行来进行更换，那这样
2: 不是那边
0: 嗯
2: 没有身份证，那边没有身份证能换吗？
0: 因为吉林市那边的具体情况我们不是很清楚，我们主要是负责延边州内的相关政策。那这样，王先生，我给您一个建议，您拨打哈吉林市区号，然后拨打12345，让他来帮助您联系一下具体的银行，然后工作人员会告知您，您这种情况是否可以更换的问题。
2: 行了行了，我忘了。
0: 啊，对，您先问一下啊，然后后续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再给我们打电话。
2: 不是，那啥，那个，我妈妈去年住院的时候也能报销啊，这个。
0: 报销是正常的，就是你住院报销，咱们都是正常的。 但是他参加的这个

0: 社会保障卡的这个医保关系不是在延吉吗？
1: 对呀、
0: 啊。啊，但是他申办的这个社会保障卡不是在吉林市吗？
1: 嗯，对。
0: 对呀，那所以说，那如果咱们这边换，
1: 之前是在吉林市。
0: 那他所有的这个卡发放的卡点不都是在吉林市吗？如果工作人员告知您这儿换不了，延吉是换不了的情况下，那咱们就得回到这个吉林市来进行更换。但是咱们回到一趟吉林市也比较麻烦嘛，所以说让您之前把这些所有的信息都和这个工作人员确认好，咱到时候咱们再回去。
1: 嗯、
0: 对，是这样一个流程。如果要是延边州内的政策，我们都会帮助您提供相关的政策或者是解答，如果我们不清楚会和相关的职能部门来问，但是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我们的这个范围了，需要您自己问的。
1: 嗯，0432那个
0: 1234535，哎，
1: 对、啊、
0: 打电话，然后把您的内容和诉求内容和工作人员说一下，到时候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
1: 嗯、
0: 来帮助您解决问题的，好吗？
1: 嗯嗯，
0: 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1: 明白了。
0: 哎，那好，后续有需要帮助的地方再来电话啊，再见。
1: 嗯，行，好嘞。
0: 哎，好，再见。好了，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下面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啊，刚刚呢是有一位合龙市的听众与我们求助哈，父亲是脑梗患者，然后私自开老年代步车上路，很危险哈，劝阻不听，需要求助工作人员的帮助。就这个问题呢，我们已经反映给合龙市交警大队，工作人员会与我们的听众取得联系，来了解具体的情况，及时进行劝阻哈。那这样，不知道我们这位听众现在有没有在线，有没有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哈？稍后会有合龙市的交警部门来和您取得联系，会给您提供帮助，也给您的父亲来提供帮助哈。您的电话一定要保持开通，会有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的。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州森防办、州应急管理局发布春季高火险期森林防火的安全提示。一定要提高思想认识，认清当前的火险形势，要充分认清春季高火险期防火极端的重要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懈情绪和侥幸心理，始终紧绷森林防火安全弦，严格落实防火责任制，紧盯重点时段、重点区域、重点人群，从严从细从实抓好各项防控措施，切实筑牢春季森林防火的安全线。严格火源管控，严守野外用火禁令，要加大林区及林园输电线路高压设备巡查力度，重点排查线路老化、破损、松动、搭挂漂浮物等隐患，及时清理线路周边干枯植被、树枝等可燃物，开设安全防火隔离带，确保线路与易燃物保持安全距离，从源头消除火险隐患。强化巡查值守，织密基层防控网络，要紧盯重点景点、重点旅游路线、易发生烧荒等行为的点位，从严格落实管控措施，在重要景点、旅游步道沿线、核心林区、陵园交界地带等关键点位增卡设岗，严格执行进山陵园车辆登记检查制度，全面收缴火源火种、易燃易爆的物品。针对田间地头、林农交错地带、偏远山区等易出现烧荒、焚烧秸秆、燎原地带的点位，要加密巡查频次，扩大巡查覆盖面，实行全天候不间断拉网式的巡查。还有一些注意事项，我们稍后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介绍。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马上要进入一段广告哈。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直播热线是255-1545、255-1546、255-1547，大家可以通过这三部直播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稍后呢，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下面的时间进入一段广告。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七珍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采支援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5: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6: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7: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8: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2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9: 北京时间9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1: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0: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1: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151545、25151546、251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来关注一下抖音平台上啊，有网友建议说，沿大街人行道上那个铁花池子能不能撤走啊？路本身有点窄哈，走路很不方便。那这个问题呢，我们会转达给相关的部门，到现场实地踏查一下，来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吧。非常感谢您提供的相关建议。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州森防办、州应急管理局发布的春季高火险期森林防火的安全提示哈，介绍了相关的提醒。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做介绍。要畅通报警渠道，普及避险自救的常识。广大群众如发现野外冒烟、可疑的火点、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12119森林火警电话，及时准确地说明起火位置、火势情况、风向、路况及联系方式。遇有火情切勿惊慌，牢记逆风撤离、就近避险、低姿防护等逃生要领，不要盲目围观，不擅自冒险扑救，优先保障自身的生命安全。要压实法律责任，从严从重，追责问责。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对违反高火险期防火禁令、违规野外用火的，依法从严查处；对因人为原因引发森林火灾造成损失和危害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坚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州森防办、州应急管理局发布的春季高火险期森林防火的安全提示，供各位参考。好的，我们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我想咨询医保的问题。
2: 哦，好。
3: 我是95年参加工作的，然后我是5月6号生日嘛，然后正好今年是50岁，然后办的退休，5月7号办的退休。
2: 嗯。
3: 然后我想咨询医保的问题，就是我是95年参加工作的，然后我用医保查询的，支付宝查询的话是记录是从08年开始有记录医保，然后一直截止到2023年4月份，因为我是2023年4月份辞职了，然后来到韩国的嘛。
2: 嗯。
3: 啊，然后一直交到2023年4月份，这样的话一共交了16年。
2: 嗯。
3: 我想问一下，我刚办的退休以后，医保能不能享受？
2: 正常来讲，咱们女性，她这个退休，她这个缴费年满是25年，男性是年满30年。您这个时间不够啊。
3: 啊，25年呢？
2: 啊，对呀，25年。但是咱们是可以在您退休的时候一次性补齐的。
3: 哦。
2: 嗯，对，一次性补齐的。
3: 不是20年，是25年。
2: 对，女性25年，男性30年。
3: 哦，
2: 嗯，对，
3: 那我知道了。
2: 哎，好，哎，再见。
3: 再见。
2: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咨询的话，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5151545、25151546、25151547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4: 每一个声音

0: 值得被听见，
1: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0: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1: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2: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0: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1: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0: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1: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0: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1: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0: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1: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0: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1: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0: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1: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3: 好的，下段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近期我们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哈。我们来看一下听众咨询：延吉人在国外申请特殊工种退休的手续可以由家人代办吗？延吉市就业局答复：特殊工种退休手续家属是可以代办的，需要的材料有：一、公证处的委托书；二、档案托管书；三、本人和代办人的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办理地址是在延吉市劳动局的2楼，工作人员建议先到窗口来查询符不符合条件，再准备相关的材料。如有问题可以拨打延吉市就业局的咨询电话236-8163 236-8163。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有听众咨询：侄子今年是16岁，叔叔的房子可以赠予给侄子吗？赠与时年龄有要求吗？汪清不动产登记中心答复：老人房子赠与儿女或者是侄子没有年龄限制的，只要是有户口就可以了。赠与后期交易税是比较高的，与房屋年限、面积、几套房有关，因为卖家这个每家的这个情况都是不一样的哈，建议听众拿着相关的材料到窗口咨询。汪清县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咨询电话是881-7061 881-7061。我们再来看一下哈，也是近期我们听众朋友和我们网友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哈。有听众咨询退休职工医保到这个急诊去就医，没有带医保卡，当时是用现金挂号的，看了检查和简单的这个治疗，没有住院，一共是花了2000多，现在去医保局报销可以吗？延吉市医保局答复说，带着医保卡和身份证到医院重新用医保结算即可哈。这个是我们听众朋友咨询的问题。我们再来看一下网友咨询：想办保安证在什么地方办理呢？延吉市人社局职业技能鉴定中心答复：保安证是需要通过考试才可以办理的，目前州内是没有相对应的学校，工作人员建议咨询长春那边。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听众朋友和我们网友朋友们咨询的问题。延吉市听众咨询：爱的人原来是有工作单位，单位给缴纳的职工医保，后来单位黄了，自己以个人身份缴纳的灵活就业人员医保，但是在临近很退休哈，没有将灵活就业人员的医保年限缴满，现在已经退休，退休后想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原来以个人身份缴纳的灵活就业人员的医保能退回吗？延吉市医保局征缴科答复：这种情况在退休之前以个人身份缴纳的灵活就业人员的医保费用是不予退回的，因为在缴费期间是正常享受医保待遇。工作人员建议，如果没有单位的居民，可以以个人身份缴纳灵活就业医疗保险。

0: 和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灵活就业人员医疗保险现行政策，退休前男性缴满30年，女性缴满25年，在退休时医保待遇除了医保个人账户不进账，其他享受的待遇政策都是和职工医保待遇是一样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缴费是一年管一年哈，交一年管一年，两者缴费金额不一样，享受的待遇也是不一样的。如果个人缴纳灵活就业人员医保按时缴费，足额缴费，退休便可以享受医保待遇。延吉市医保局征缴科的电话是236-8138 236-8138。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咨询，孙子上小学，这几天要出门，但是身份证丢失了，可以到所属的辖区派出所办理吗？新兴派出所的具体位置是在哪里？延吉市新兴派出所答复，新兴派出所的地址呢是在六路终点消防大队的南侧，目前延吉市任何一个派出所都是可以补办身份证的。如果是首次办理身份证，需要到延吉市政务大厅公安局户籍窗口来进行办理，因为需要录入指纹。延吉市新兴派出所的电话是251-3047 251-3047。我们再来看一下，有网友咨询，延边医院办理的特病到延吉市中医院可以享受政策报销吗？延吉市中医院医保办答复，州内申请的特病在州内各医院是通用的，一级医院起付线标准是400元，二级医院起付线标准是800元，三级医院起付线标准是1100元。达到起付线标准所使用的药品在医保目录范围内的就可以报销。延吉市中医院医保办的咨询电话是833-6040 833-6040。我们再来看一下网友咨询，驾驶证到期了，户口在安图，现在在龙井居住，应该到哪里换证呢？龙井交警大队答复，驾驶证换证业务全国通办，这种情况是直接可以在龙井换证即可。龙井交警大队的电话是346-6085 346-6085。好的，我们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 255-1546 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教育是永恒不变的主题。
0: 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近期我们听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哈。我们来看一下网友咨询，独生子女证丢失了能补办吗？延吉市卫生健康局审批科答复，本身独生子女证丢失是无法补办的，但是去户籍所在地的社区可以补办一个独生子女证明，效力等同，带着一家三口的户口本、结婚证、身份证去办理即可。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延吉听众咨询，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统筹起付线及相关的待遇。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政策规定，普通门诊统筹在三级及以下定点医疗机构开展，起付线标准按照自然年度累计计算，起付标准按定点医疗机构级别设定为一级及以下100元，二级200元，三级300元。起付标准以上政策范围内，医药费用在职工在医疗机构、二级医疗机构和三级医疗机构分别报销是 60%、55%、50%。退休职工分别报销是 62%、57%、52%。统筹基金年度最高支付限额是1000元。我们再来看一下听众朋友咨询的政策哈。听众咨询，女儿是延吉户口，现在人在外地，属于就业困难人员，想了解自己的能不能代为女儿这个 办理灵活就业补贴申请呢？针对这一问题，记者咨询了延吉市就业服务局工作人员表

表示，申请灵活就业补贴需要先到现居住地社区进行就业困难人员身份认证，身份确认后，如果社保缴费地是延吉市的，需要本人携带相关证明材料到社区申请，这项业务是不能由他人代办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再来看一下我们近期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网友朋友咨询问题的反馈哈。有网友咨询珲春市去哪里办理健康证多少钱，珲春办理健康证的地址是在珲春市中医院二楼体检科，带着身份证原件现场办理即可。办证时间周一到周五上午的7:30到11:00，下午的1:00到3:00。办理健康证是免费的。珲春市中医院的咨询电话是755-6525。我们再来看一下听众咨询，延吉市结核病防治所的地址是在哪里呢？延边结核病防治所的地址是在延吉市医院后面的停车场东侧楼里，咨询电话是266-6508 266-6508，如果找不到可以咨询延吉市医院一楼大厅导诊工作人员，会有工作人员给您提供帮助哈，了解一下具体的位置。我们再来看一下听众咨询，公共是低保户参加的城乡居民医保，如果到长春住院报销比例是多少呢？除了医保报销，低保方面还能报销吗？延吉市医保局报销科答复，目前是没有二次报销的，都是在医院直接结算，其中低保户在户籍所在地医院住院有救助报销，如果低保户去长春手术，在办异地就医或者是转院的情况下才能享受救助报销，自主就医的情况下是不享受低保救助报销的。报销比例，办理异地备案的人员办理异地备案后报销比例和参保地是一样的，能办理转院的人员办理转院报销比例为参保地降低 10%， 两者办不了自行就医的为参保地同等级别医院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 20%。我们再来看一下听众朋友咨询的问题。申请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可以代办吗？就是和我们刚刚给大家进行的反馈哈，内容大概是一样的哈。延吉市就业服务局就业失业科答复，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必须是由本人申请，不可以代办，因为需要本人签一份承诺书。延吉市就业服务局就业失业科的咨询电话是236-4050 236-4050。这个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近期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网友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哈。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咨询，延吉除了延边医院哪家医院还有胸外科呢？记者分别咨询了延吉市医院、延边朝一医院、延边中医院，目前延吉市医院设有胸外科，但只能门诊检查，不能办理住院。延吉市医院的咨询电话是291-9384。延边朝一医院是设有胸外科，现场挂号即可。延边朝一医院的咨询电话是291-1323。延边中医医院没有胸外科，但设有心内科，也可以做一些相关的检查。延边中医院的咨询电话是833-6114 833-6114。我们再来看一下。有网友咨询，人在国外退休业务可以代办吗？延吉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答复，延吉市人员退休是可以代办的，无档案人员在退休当月到社保局申请退休并进行待遇核定，有档案人员需要提前3到6个月到就业部门发起退休审批，并及时发起退休一件事申请，此项业务具体申请材料以人社部门要求为准，原则上退休一件事发起后，除特殊情况外，参保人无需再到社保局办理待遇核定手续。如需代办业务，代办人可以携带委托人的身份证、社保卡和代办人的身份证以及其他社保局提示所需要的材料办理相关手续。申请人是不能亲自到社保局办理领取待遇资格认证建模的，是可以通过吉林省社会保险微信小程序进行建模。我们再来看一下听众咨询，延吉妇幼保健所修牙收费用个人收款码并且没有收据，请问合理吗？延吉市妇幼保健所答复，因为口腔诊所在一楼，收款在三楼，有些患者觉得上楼缴费是比较麻烦。

0: 烦的啊，主动提出由工作人员代缴，所以才会先扫码给个人，然后由工作人员代缴。一般代缴前会问患者如何想要收据，需要自己上楼缴费。有些患者主动提出是不需要收据的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听众黄先生咨询医保卡密码忘了如何办理呢？就此问题，记者咨询了延吉市政务大厅社保质证科工作人员，答复说需要带着身份证、医保卡到政务大厅的二楼重置新密码即可。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 255-1545、255-1546、255-1547， 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百姓热线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我们再来看一下听众咨询，线下代缴社保没有参保人的身份证，可以凭户口本上的身份证号码缴费吗？国家税务总局延吉市税务局社会保险费和非税收入股负责人答复，线下代缴社保原则上代缴人应当持参保人和代缴人的身份证办理，无法提供参保人身份证的也可以持户口本办理。目前延吉市国税局税务大厅正在装修这个缴费人需要到延吉市行政大厅的二楼税务窗口，或者是延边农村商业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邮政储蓄银行进行缴费，可以缴纳现金，也可以刷任意银行的银行卡，等税务大厅投入之后在税务大厅窗口也是可以来进行缴费的。还剩下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听众朋友和我们网友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听众咨询，补交2018年以前的灵活就业保险必须线下交吗？还是说可以线上交？延吉市社保局答复，这位听众呢应当到社保局窗口开具征缴单，之后呢凭证交到税务部门来进行缴费哈。工作人员是需要了解我们的这位听众的这个身份证信息，看看他的这个具体的缴费情况，然后再给他提供具体的相关流程。好了，看一下时间，马上要结束今天上午的百姓热线。如果大家有问题的情况话，都是可以在下午的时间段下午的四点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和我们的这个平台上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的。非常感谢大家对节目的关注，我们再会。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哎呀，我的腰啊，
5: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62，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3: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1: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3: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1: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5: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近日，江西、九江多个县市区相继发布倡议书， 号召公职人员党员干部带头缴纳物业费，倡议绝不拖延推诿，不打折扣，不搞变通。其中彭泽县甚至将物业费的缴纳情况纳入干部提拔重用、评先评优的前置审核。此举一出，引发舆论广泛讨论，为什么需要公职人员带头缴费？物业费的症结真的是业主不交吗？

多地12345热线的数据显示，物业管理类投诉常年居高不下，保洁清扫不及时，绿化维护敷衍了事，小区安保形同虚设，公共设施破损长期无人维修，公共收益很少有公开，物业收支账目更是一笔糊涂账。服务打了折扣，合理诉求无人回应，业主心中的疙瘩越积越深，自然不愿意痛快掏钱。地方政府的倡议自然有其积极的意义，不少业主欠费是出于别人不交我也不交的从众心理，公职人员的率先履约确实能起到示范作用，带动形成依法缴费的良好风尚。然而行政倡议再响亮，也只是在催促业主履行义务，如果没有同步解决服务提供和监督机制的短板，仅靠少数人带头撑起缴费基本盘，无法支撑小区长期的良性运转。文章认为，只有真正做到服务质价相符，收支阳光透明，纠纷依法解决，物业费才能从被迫交走向主动交，小区治理也才能从此走上良性运转的轨道。一名环保博主在河南鄯城的五河沟取样被污染的河水，开的是朋友的车，没留电话，结果几个小时内他的全名、手机号、住在临县的酒店房号全都被摸清。深夜当地镇政府的工作人员直接追到酒店，敲响了他的房门。这名博主是上午11点多取走河水的样本，下午不到2点自称村干部的电话就打了过来，跨县非本人名下车辆不到3个小时被精准定位。而那条变红的河呢，河水呈粉红色，水面飘满了绿藻，现场快检显示氨氮含量远超国家5类水标准。稍有常识就知道，这种水体生态恶化绝非一日之寒，河长制的告示牌就立在旁边，管理人的电话是空号，监督电话没人接，河水变色没有人看见，没有人过问，取样变色的河水半天就快速精准锁定，这找人的效率你还能说基层能力不行吗？博主报警以后，派出所确认敲门的是当地镇政府的人员，但记者追问这样的行为是否涉嫌违法，派出所回复要向宣传部门咨询。文章说，判断违法与否什么时候变成宣传部门的事儿了呢？公众期待两个交代，水是如何变红的，人又是如何被快速找到的，前一个交代是对环境负责，后一个交代是对法治负责。前一个答不好说明治理有漏洞，后一个答不好说明治理有硬伤，而比漏洞更可怕的是硬伤被习以为常。近日作家余华做客综艺节目，自曝曾经给儿子辅导语文以后儿子考试不及格的事儿。余华说，我儿子在小学的时候让我帮他辅导一下作文，我辅导完以后语文考试都不及格，从此以后他就认为我不会写东西，我就再也不辅导他了，我们有自知之明。这件事情一出，网上一片哄笑，不少评论跟着采标准答案，说教育僵化扼杀天才。但是文章认为，想当然的去批评标准答案已经跑偏了，大家都默认大作家都搞不定肯定是考试有问题，可是反过来想，难道跟作家的想法不一样就是标准答案错了吗？余华自己都拎得清，说有自知之明不辅导了，他没怪试卷也没骂老师，反而看清了创作是创作，考试是考试。可很多网友偏偏拎不清，把一次专业错位放大成对整个基础教育的批判。文章说，真要是全放开自由理解，1000个读者1000个答案，考试又怎么来评价呢？教育又怎么规范呢？孩子又如何找到学习的方向和门道？说到底啊，余华这件事是一个生活段子，大作家在小学语文面前翻车了，不要过度解读，更别被身份绑架，一棍子打死标准答案。会创作的不一定会教学，有个性的也要守基础，尊重专业分工，尊重教育规律，别让情绪和标签代替了理性判断。广东佛山矮萝卜

江西菜馆的后厨视频令无数人作呕，厨师炒菜时朝锅里吐口水，接着继续添加食材烹饪对外出餐。更离谱的是，这名厨师在打扫厨房时居然将扫把放进炒菜锅里涮洗。事件曝光以后引发社会的一致谴责，近日官方通报处罚结果，店铺被吊销许可证，店主和涉事厨师被处以5年内禁止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管理工作。媒体此前曾经报道，两名17岁的男子在海底捞往火锅里撒尿，最终涉案者父母被判赔220万元。对比之下，这次吐口水事件的主观恶意、卫生隐患以及对公众心理的冲击丝毫不亚于前者。雷声大雨点小的处罚不仅难以平息公众的愤怒，更可能变相纵容潜在的违法者。往菜锅里吐口水仅换来禁业5年，无异于告诉其他餐饮从业者，往菜锅里吐口水这事儿没什么大不了，隐姓埋名可以接着干，或者过5年以后照样堂而皇之的回到后厨炒菜。禁业5年在文件上是一纸罚单，在公众眼里却像是一张休假卡。文章认为，只有让高额赔偿和终身禁业成为这类事件的标配，才能让后来者望而生畏，否则厨师往菜锅里吐口水的荒诞剧绝不会是最后一次上演。只要这样的往菜锅里吐口水的厨师还能上岗，广大食客胃里翻江倒海的恶心就不会停止。35岁的周先生在一家金融科技企业担任质检主管，去年1月份公司提出将他从主管调到普通运营岗位，2.5万元的月薪降为1.5万元。协商不成后，公司直接通知他解除劳动合同，直到周先生提起劳动仲裁后，公司才告诉他是因为技术升级，他的质检工作 AI 就能完成，他被调岗和解雇了。对此，劳动仲裁和法院一审二审都支持周先生胜诉，认定公司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并且需要向他支付26万余元的赔偿金。文章说，周先生的胜诉意义非凡，这表明司法机关不仅为遭遇 AI 替岗的劳动者撑起了法律保护伞，更清晰划定了技术迭代背景下企业用工的法律红线。AI 可以提升效率，但绝不能成为企业规避责任、侵犯劳动者权益的挡箭牌。法院明确认定 AI 技术升级属于企业自主经营范围内的调整，并非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不足以成为解除劳动合同的合法依据。那么这起 AI 替岗案的审理很具有典型意义，无论 AI 如何壮大，法律都应当守住劳动者权益的边界，所以它将为 AI 时代的用工秩序树立标杆。无论技术如何迭代，法律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不会褪色，企业的用工底线不容突破， AI 替岗不能成为违法解聘的挡箭牌。近日，合肥工业大学的一名学生因为参赛作品是网上下载或花钱购买的，照搬他人原创成果参赛获奖，被认定学术不端，最终受到开除学籍的处分。有不少人觉得这样的处罚虽然严厉，但是并不冤枉。踏踏实实创作的人熬夜打磨作品，深耕细节，而有人却走捷径花钱买成品，直接搬运他人的心血，甚至改名换姓去参赛拿荣誉。这不仅是对原创者的不尊重，更是对所有认真参赛者的不公。当然，也有网友心疼20出头的年轻人一次犯错就断送了学业，是不是太严苛了？我们可以理解这份善意，但是也要分清无心过失和刻意投机的区别。如果是作业借鉴疏忽，忘记标注引用，还可以通过批评教育改正错误来弥补，但主动网购成品，盗用他人原创去参赛，这就是明知故犯，早已超出了犯错的范畴，而是触碰了学术诚信的红线。高校的严管不是为了一棒子打死，而是为了警示所有学生，学术路上没有捷径，投机取巧终将会付出代价。

近日，河南鹤壁淇县庙口镇的一名环卫工人从垃圾桶内取出一袋袋垃圾丢入河道，垃圾袋顺水漂流，事情很快被人拍下来传到网上。当地政府快速作出回应，说这名环卫工人属于外包公司人员，已成立调查组处理。一句外包公司人员就想把事情撇清了，可公共环境的责任不会因为外包就跟着转出去。很多地方一出现公共服务问题，就先把外包公司推到前面，好像和管理部门没有关系。这种做法看似快速撇清，实则回避了核心责任。公共服务外包，包的是具体作业，包不走监管职责和主体责任。河道保护、环境治理是政府必须扛起来的事情，外包公司只是执行者，不是责任的最终承担者。出了问题先查外包人员，更要倒查监管链条，看一看日常巡查有没有走过场，考核机制有没有形同虚设，责任压实有没有停在纸面上。这件事情也给我们提了一个醒，公共服务外包之后，监管必须得跟上，管得严落得实。从人员培训到作业规范，从日常巡查到考核奖惩，每一环节都不能松懈。真正的治理能力不是出了事情快速回应，而是从源头杜绝这类事情再次发生。近日，陕西礼泉县发布通报，赵某、郭某某等六人为了采槐花锯断集体林地的槐树，赵某、郭某某两人被依法行政拘留，其余人员被训诫教育。我常说，这一处理结果及时有力，更向全社会上了一堂现实的生态法治课。采摘花果，亲近自然，这是寻常之事，但必须以不破坏生态、不损毁资源为前提。无论是树木管护还是环境守护，都需要每个人心怀敬畏，自觉践行，拒绝短视行为，摒弃破坏之举，才能让自然生态持续向好，让绿色美景长久留存。踏青出游时，需要守住护绿的底线，不要因为一己之便损毁林木，不要因为一时之趣破坏生态。如果发现毁绿行为，也要及时举报，每个人都是生态保护的监督者。我常说啊，希望以此为戒，增强生态保护意识和法治观念，自觉爱护林地资源，文明出行，守法出游，用实际行动守护绿水青山，共建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吉林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的副校长吴某在工作群连发两条消息：亲爱的，你这一天干了多少工作呀，太让人心疼了。第二条是，再有忙不过来的东西交给我，我暗中做然后传给你。事后又撤回了，校方回应这是误发，该消息实际是吴某准备发给家人的，以对当事人批评。文章说误发批评，学校试图用简洁甚至是不容辩驳的回应把舆情平息，这种避重就轻的冷处理结果激起了更大的波澜。在这起事件当中，公众追问的不是八卦，也无关风月，实际上就两个问题，一是信息到底发给谁的，二是暗中做什么。对于这个问题的穷追不舍，是公民行使知情权和监督权的正当体现，不是无理取闹。校方称本是发给家人的，误发到了工作群，而再有忙不过来的东西交给我，我暗中做然后传给你，这就直接点明了具体的工作任务。如果说发给谁还停留在查清事实上，那么暗中做到底做什么，公众揪住这句话不放，不是脑补阴谋，而是想弄明白这个

团解开，把案中做的合规性查清，才能斩断谣言，才能维护教育环境的清朗。安徽宿州一女子称，她在新茶饮品牌霸王茶姬店购买的饮品当中发现疑似水银的液态金属物质，涉事门店回应制作流程不可能出现水银，后经当地质检和公安部门调查，奶茶当中的异物是购买人投放的，涉案人员已经被公安机关控制。消息一出迅速引发热议，很多人当时的第一反应是愤怒，奶茶里怎么会有水银呢？食品安全还有底线吗？涉事门店也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品牌口碑受损，店员也承受了不小的压力。如今真相大白，这起食品安全事件原来是一场人为制造的闹剧，故意制造问题，伪造证据，炒作舆论，这不是维权，是敲诈。好在这次监管部门反应迅速，调查公开透明，很快就还原了真相。但是文章认为，光靠破案还不够，法律必须出重拳。对于造假维权这种行为，不能止于批评教育，而要依法严惩，让违法者付出实实在在的代价。只有让造假者赔了夫人又折兵，才能形成真正的震慑。诚信是市场经济的底线，也是做人的基本道理。商家守诚信才能赢得顾客，消费者守诚信，维权才有底气。消费者有权利保护自己，但没有权利诬陷别人。一杯奶茶的事虽小，但背后的人心和大道理不小，不能让造假维权成为市场上的妖姬。河南省桐柏县一名四年级学生的家长反映，孩子在作业当中被老师批注，你的字和你一样丑吗？家长认为此举涉嫌人身攻击。校方工作人员回应称，涉事老师只是开玩笑，原意是希望学生写字也能像长相一样帅气，但是表达方式欠妥，已经和家长沟通。不可否认，老师希望学生重视书写，提升书写质量的出发点值得肯定。然而你的字和你一样丑，这样的批注可能是使用激将法，但实则将对书写质量的批评延伸到了对学生外貌的评价，带有明显的人身贬损色彩。这对于正处于自我意识敏感期的四年级的学生而言，教师的评价具有极强的心理影响力。此类评语非但难以激发改进动力，反而可能引发自卑、焦虑，甚至对学生产生抵触情绪。文章认为，老师不要把伤害当玩笑，这件事情为广大教育工作者也敲响了警钟。教育的终极目的是培养具有自信、自尊、自强的孩子。教育是一场师生家校共同奔赴的旅程，需要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和协作。希望这件事情能成为推动教育反思的契机，促使更多教育工作者能够重新审视自身的语言和行为，注重教育艺术，使教育回归温暖和智慧的本真，让孩子们在充满爱和关怀的环境中健康成长。近日，新华社记者调查发现，不少学校将打扫教室卫生这类基本的校园劳动，通过要求家长自愿轮值或由家委会收费聘请保洁的方式转嫁出去，本该学生动手参与的劳动教育变了味儿。这种现象最直接的驱动力其实是学校对安全风险的焦虑。有校长坦言，曾经有学生擦玻璃摔伤了，导致学校赔偿数万元。在安全一票否决的考核压力下，学校宁愿让家长代劳，或干脆花钱请人，以求万无一失。这种担忧并非毫无依据，但是问题在于，当安全管理被无限放大为压倒一切的首要目标，教育的空间就被极度压缩。避免风险的最彻底的方式是什么都不做，但教育恰恰是要让学生在安全的边界内去尝试、去试错、去承担责任。如果连搬桌椅、提水拖地都成了不能触碰的禁区，我们究竟要培养出什么样的无菌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呢？让家长来扫，请保洁来扫，又快又干净，检查时又拿得出光洁的教室，似乎一切都是最优解。但是这种效率是用成人的标准去套孩子的成长，把育人的慢功夫变成了考核的快消品。

花钱代劳培养不出珍惜劳动成果的意识，反而可能让一些孩子过早的形成金钱万能的错觉，把本该通过身体力行习得的责任感和动手能力变成了账单上的一笔支出。这种隐性教育的影响远比一间教室是否整洁更深远。劳动教育很难在一尘不染的教室里完成，它需要一些笨拙的尝试，一些体力上的消耗，甚至是一些小小的失误。整洁是看得见的成果，而责任感、协作能力和对劳动的尊重才是看不见却更重要的收获。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

0: 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五家荣旭口服液每支9.9元，现进行买12盒赠6盒的大型优惠销售活动，消费者能节省50%的医药费的支出，每天治疗费仅需10多元，每月不用1万元药费，也不用1000元药费，甚至不需要500-600，一个月只需300多元。专家咨询订购电话：2213-888，2213-888。
0: 七珍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7: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6: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7: 延边新闻。
0: 金达莱花是延边州的州花，

0: 凌寒傲雪，坚韧绽放。诗人贺敬之《山山金打来，村村烈士碑》的诗句，更是赋予了这朵山花厚重的红色内涵。每到四五月份，漫山金达莱映红延边大地，如同延边的红色血脉，生生不息，代代更续。
1: 地板加工是珲春综合保税区保税加工的传统产业之一。一季度，珲春海关监管地板出口货值逾2800万元，同比增长23.8%，让深耕海外20年的珲春地板产业焕发新活力。
0: 泉州首家市区内跨境电商保税展示体验集散中心在延吉市正式运营。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金达莱花是延边州的州花，它凌寒傲雪，坚韧绽放，象征着坚贞、新生和希望。金达莱扎根延边沃土，历经岁月洗礼。诗人贺敬之《山山金达莱，村村烈士碑》的诗句，更是赋予了这朵山花厚重的红色内涵。每到四五月份，漫山金达莱映红延边大地，如同延边的红色血脉，生生不息，代代更续。在合隆市八家子镇南沟村的山林间，漫山遍野的金达莱花竞相开放，淡紫粉色的花朵一团团一簇簇，将山林装点得格外绚烂。每年到了这个时候，也是赏花的最佳时节，市民和游客纷纷漫步在花丛间，沉浸式地感受延边独有的春日风景。而这片傲然绽放的金达莱花，它不仅仅是一道风景，更是承载着延边红色记忆的精神之花。龙井市民张凤春：
2: 我们已经连续来了几年了，这花开得这么美，每年都来赏花，空气质量又好，退休好好享受生活吧，这么美好的生活。
0: 安图长白山文化博览城广场，繁花连片铺展。龙井奔福生态牧场内，花海从山脚延伸至山顶，吸引无数市民游客前来打卡。在花海中，人们感受着春日的生机，也见证着延边的发展巨变。延吉市民于泰山：
3: 我在延边生活了60多年，一直看着这个金达莱花，到现在还是这样这么美丽，不过我们的生活变化很大，越来越好。
0: 金达莱花年年绽放，就如同英烈精神代代相传。这朵浸润着红色记忆的山花，激励着一代代青年在新时代的广阔舞台上勇挑重担，实干争先，让红色基因在传承中焕发新的生机。山山金达莱，村村烈士碑，这是延边大地最真实的写照，更是这片土地永不磨灭的红色印记。在革命战争年代，一代代延边儿女用鲜血和生命书写了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每一朵绽放的金达莱都是英烈忠魂的生动写照。直至今天，延边各族人民始终没有忘记那些长眠于此的英雄们。如今一座座革命烈士纪念碑静静矗立在延边大地，诉说着那段峥嵘岁月，见证着英雄儿女的忠诚担当。州退役军人事务局双拥处工作人员修立阳：
4: 延边州在全省率先启动凌闪烈士纪念设施体制改造工作，首创互联网加监控平台加百度定位管护模式，将泉州烈士纪念设施给予百度地图定位，并在周围加装监控设施，贴印二维码，工作人员利用移动设备随时监控烈士纪念设施，祭奠人员扫描二维码即可查看到烈士纪念设施和烈士的相关信息，部分设施还配备了语音介绍功能。
0: 红色沃土孕育红色根脉，英雄精神激励奋进征程，延边始终把红色资源作为坚定信念、锤炼党性的生动教材。大荒沟党史教育基地、小汪清抗日游击根据地、韩葱岭红色旅游区等阵地，成为传承红色精神、开展

0: 展党性教育的重要载体。泉州持续深化红色文化宣传，讲好抗联故事、英烈事迹，推动红色教育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进乡村，让红色血脉融入各族群众血脉，凝聚起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金达莱花年年绽放，英雄故事代代相传，漫山遍野的金达莱既是延边春日最美的风景，更是革命英烈忠魂的炽热回响。它见证着延边的沧桑巨变与蓬勃发展，更激励着延边各族儿女铭记历史、砥砺前行，在新时代征程中奋力续写红色传承、边疆振兴的崭新篇章。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朴永杰报道。
1: 地板加工是珲春综合保税区保税加工的传统产业之一，多年来一批批印着中国制造标签的地板出口至多个国家，这背后是长春海关所属珲春海关立足区域产业特色，精准破解企业出口难题的务实举措。一季度珲春海关监管地板出口货值逾2800万元，同比增长 23.8%， 让深耕海外20年的珲春地板产业焕发新活力。这几天珲春综合保税区内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在珲春新家地板有限责任公司的仓库里，三批共计5077平方米的中国制造地板顺利完成装运，将运往大连大窑湾海关，搭乘国际货轮奔赴德国等欧盟国家。珲春新家地板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郎妍妍：
2: 海关其实对我们的这种帮助是特别特别多，对我们实行属地报关、口岸验放，我们企业速度啊增加，然后费用的降低，对于企业这个帮扶真的非常非常大。
1: 为帮助企业打开更多市场，推动珲春地板产业扩大出口，珲春海关针对企业痛点难点，聚焦规范申报、高效通关等环节，开展专项政策宣讲，确保企业吃透用好政策红利，同时创新推行区内直转、快速查验、及时放行等一系列便利化举措，最大限度压缩通关时间，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全方位助力地板加工企业出口扩能提质。珲春海关综合保税区监管科副科长刘雨涵：
3: 珲春海关充分发挥综合保税区政策功能优势，立足区域实际，精准施策，持续优化监管模式，提升服务效能，聚焦企业在规范申报、高效通关等方面开展政策宣讲，推行快速查验、即时放行等便利措施，助力地板加工企业出口扩能提质。
1: 珲春融媒体中心报道。
0: 近日，泉州首家市区内跨境电商保税展示体验集散中心在延吉市正式运营。该跨境电商保税展示体验集散中心位于延吉网红弹幕墙每日龙精品超市内，整合延吉保税仓内多家账册企业资源，汇集美妆、护肤、洗护、母婴、保健品、家电等600余种韩国跨境进口商品。吉林智通跨境电商有限公司运营总监金明：
4: 与传统的跨境电商看得见摸不着的局限不同，集散中心设有跨境商品展示和体验区，消费者可现场试用，再通过跨境通甄选商城小程序下单，商品从延吉保税仓以快递方式直接寄送至消费者指定的地址，整个过程快捷方便且全程可溯源。
0: 据了解，该中心所有跨境商品均受海关监管，确保正品保障且价格实惠。目前入驻企业包括吉林智通跨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延吉吉恩吉跨境电商有限公司、吉林凯氏供应链有限公司等。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1: 日前，记者在延吉网红弹幕墙对面看到一托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优选抖音号的演播室搬到外场，通过户外实景直播间将路过流量精准转化为观看流量。延边优选直播项目主播主管龚慧欣：
5: 我们的直播间呢，也是借助五一的这样一个假期，把我们的直播间

0: 由台里的演播室搬到了网红墙的这样一个外场，并且呢我们还准备了辣白菜呀、冷面啊，而且我们还准备了很多很多的一个一次性的一个试吃的一个餐具。这样的话呢，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这样一个现场，现场试吃咱们延边的特色的美食。
1: 作为春运延边花样旅程延边春季系列活动之多彩延边一起来五一文化秀活动重要组成部分，延边优选直播间充分承接假期线下客流与社交传播势能，将路过流量精准转化为观看流量，通过延边特产一键下单，实现了线下聚人气线上促转化的良性循环。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2: 今年5月5号是第28个世界哮喘日，为使公众了解更多哮喘知识，做到早发现、早筛查、早干预，5月6号延边朝一医院在医院门诊大厅开展世界哮喘日义诊活动。义诊活动现场，该院呼吸内科专家一对一坐诊，耐心解答群众关于哮喘防治的疑问，同时提供专业的健康指导与管理建议。现场还免费提供风流素检测、血压测量以及耳穴压豆、止咳贴等项目。据专家介绍，哮喘可防可控，关键在于避开误区，坚持规范管理。只有规范用药，才能减少急性发作风险，坚持长期管理才是控制哮喘的核心。患者正确认识哮喘疾病以及做好自身管理尤为重要。延边朝一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蓝颖：
3: 支气管哮喘的防护措施包括规避诱因、远离过敏源、保证规律作息以及情绪稳定、注意清淡饮食。治疗包括长期吸入及口服解痉平喘药物，最重要的是出现可疑症状及时就医。
2: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东元、李香花报道。
1: 在刚刚结束的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八轮比赛中，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坐镇主场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迎战广西恒辰队。开场后双方展开激烈争夺，第六分钟延边队发动快速反击，多明戈斯中后场妙传黄振飞。黄振飞下底横传给插上的乔瓦尼，由乔瓦尼一蹴而就，1-0延边队先拔头筹。第18分钟延边队获得任意球，由多明戈斯主罚，遗憾未能再度改写比分。第23分钟广西队获得任意球，任意球开出，球击中横梁，延边队躲过一劫。半场战罢，双方打成1-0。一边再战，第53分钟广西队获得任意球，任意球开出，寇家豪侧身扑出。第73分钟广西队球员拉普辛反越位成功，一脚打门，将比分扳成1-1。此后尽管延边队没有放弃全力展开反击，但是没有获得好的机会。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了1-1。延边龙鼎可喜安队今年联赛四个主场四连平，未能取得首个主场胜利。5月24号晚7:30，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将迎来中甲联赛第九轮比赛，客场挑战广东广州豹队。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紫藤、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4: 盛会擘画蓝图，
5: 奋进引领新城，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5: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5: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好着没？
1: 好，好着呢。
0: 那为什么这几天都没接电话？
1: 哎呀，真的好着呢，就是不凑巧，你一打电话，他就睡了。
0: 妈，您的老胃病怎么样了？
1: 好，好着呢。
0: 好着呢，为什么还偷偷的去李阿姨的诊所？

0: 真的好着呢，你老不在家，没人跟我说话，我就是找他聊聊天。
1: 妈，我爸是不是生病了？你的胃病是不是又犯了？你能不能别老说好话？你能不能说真话？你能不能说真话？
0: 真话，真话就是真想你呀。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你呀？
2: 每一位擅长说好话的父母背后，都有一句思念儿女的真话。真爱他，
3: 真爱他，
2: 快回家，
3: 快回家。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中金曲。
0: 听众朋友，请听由李继清作词，段炼作曲，谭维维演唱的电视剧《生命树》的同名主题曲。整首歌曲与剧集《守护自然，生命坚韧》的精神内核高度契合，歌曲将对高原守护者的致敬以及对生命土地的崇高敬意演绎得淋漓尽致。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

0: 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10:30。
1: 这里是延边，10000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0: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横风山林，抵御外侮。

0: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1: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演变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0: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0: 延边。

0: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是王晨。为您说法节目给您搭建身边的法律咨询平台，我们邀请了专业资深的律师帮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节目中我们会开通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参与节目。本节目由延边州司法局、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北京市京师延吉律师事务所宋爽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宋律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法院法院给予刊发的四轮老年电动车出了交通事故，保险怎么来理赔呢？超标电动车处于管理的灰色地带，其保险理赔困境已经成为涉及众多家庭的普遍性的社会问题。一辆在事故后被交警认定为机动车的四轮老年代步车，一份保险公司承保时明确标注为非机动车的保单，保险公司能否凭借属性不符的格式条款拒绝理赔呢？近日，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涉及超标电动车的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案件详情。我们来了解案件详情之前呢，来看一下场外有一位张先生拨打了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先来接听一下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嗯。
2: 我想咨询一下律师，这个开发商他成立物业公司，他没走招标的程序，完了他指定他的子女当法人，这合不合法，合不合规？
0: 这个您详细的说明一下那这个是在你们入住小区之前已经有成立了物业公司对吗？

0: 对，
1: 嗯，
0: 但是呢，这个我在我们成立在我们入驻之前，他成立一个这个物业公司，完了之后我问这个街道，街道给城建科给回答的是，人家说代管，
1: 嗯，
0: 代管后来他就给这个注册了，就是他们公司
1: 啊，另外啊还有
0: 之后、
1: 嗯、
0: 啊，完了之后呢，他把这个法人这个名呢直接就改成他姑爷的名，
1: 嗯
0: 啊。
1: 那目前你们这个小区居民对这个物业的服务满意吗？
0: 相当不满意的
1: 啊。然后
0: 问题，
1: 嗯，
0: 再一个问题啥呢？他这个开发公司，他是这样，他为了这个卖一楼带地下，顶楼带阁楼，他让这个这个业主消费的，他砸楼板呐，那一栋楼砸了四五家楼板，把厨房楼板都砸掉了，还楼梯，
1: 嗯，
0: 顶楼都砸了很多。
1: 那你们成立这个业主委员会了没有？
0: 成立不了，他是啥呢？这个开发公司和物业公司说信的嘛，他把这个社区和物业这不知道把这个街道都给洗脑了，他们不让你成立。
1: 嗯、
0: 我们成立很长时间，好几年前成立的，成立不了。
1: 啊、
0: 他们就我们挂条幅，他们保安都给偷摘下来之后，我们一生气报110，偷的给挂。
1: 嗯，张先生，这样啊，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
0: 嗯、
1: 但是据我了解到的啊，那、
0: 啊、
1: 我们必须要先成立啊、物业委员会。啊，小区居民要自发的，由社区部门来牵头，牵头之后呢，你们对你现在目前啊所管辖的或者管理的这个物业公司啊，如果存在这个疑义的话，那可以是业主委员会来提出的。像我们居民个人是，这个好像是没有权利提出。那我们请我们今天啊，我们请宋律师啊，那就我们张先生提出的这个质疑啊，比如这个。物业公司啊是成立之初啊是由开发商的亲属啊来这个接管物业公司，那啊目前呢小区的居民对物业公司的这个服务是不满意的，那这样我们这个居民应该如何来正确的维权呢？宋律师。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嗯，
2: 是这样的，我们说开发商选聘的前期物业服务公司呢，是否首先先想对现在这个张先生是吧，所以是否需要招标呢？他是不是说确定性说必须招标，如果说投标人少于三人或者是住宅规模较小，那么物业呢经过批准是可以采用协议方式来进行选聘的。那么现在张先生如果对现在小区的物业服务不满的情况下呢，建议也是和主持人说的一样，就是先组建业主委员会啊，然后我们通过业委会来更换物业公司，是这样的。
1: 嗯，那张先生，我们还是啊，就是刚刚宋律师解释也是刚刚我提及到的啊，那我们居民必须要先成立业主委员会啊，这一点是我们先需要筹办的。
0: 那个主持人，我打断一下，我说啥意思？关键他就成立物业公司，他没走招标程序，他这个属不属于违法？我就想问一个这个，你业主委员会你现在成立不了，我不说吗？但你他这两层层的给你下半点时不让你成立。
1: 您这样啊，张先生，
0: 嗯、
1: 我们先不去质疑，刚刚的宋律师已经给您讲解了，啊，这个如果啊这个前期的话，啊竞标的对象少的情况下。那也是可以，但是呢，这个物业公司啊是可以在这个业委会啊，如果业委会啊这个觉得物业公司服务的不好，那结合呢全体业主委员会的意见，我们是可以通过这个公开这个招标的形式来更换物业公司的，啊，这个法律途径是合法合规的，你理解吗？
0: 我理解
1: 啊，就是您现在我们质疑的是什么？您现在对这个物业公司不满意，对不对？那我们您首先需要做的就是，要成立这个你们的业主委员会。
0: 您听我说，我想什么呢？我不想成就走这个程，因为这个太费劲了。
1: 那你现在就是想纠结啊？讲究
0: 违不违法的问题
1: 啊？就是他。
0: 我再问一些那主持人，他这样，你比如说，你开发公司，他们为了他卖一楼带地下，顶楼带阁楼，他让业主拆楼板挪楼梯，他本来那个楼梯是在客厅里边，他的那个楼板留了个小洞，比如说也就一米见方那个小那个楼梯的口，但是呢，人比如说买房的，到现场一看，说哎呀，你这楼梯放到客厅里了，不行的，那你随便挪，你可以。任意一个挪，结果呢， 这个消费者就把这个楼梯给挪到厨房里了，把这个厨房楼板几乎都砸掉了，砸掉七八平方那么大。
1: 那这样啊，张先生，你反映的这个问题，如果涉及到这个装修的过程当中破坏了房屋的结构，啊，甚至呢这个有损啊，会危及到这个房屋的质量安全的情况下，那这是违法的，啊，
0: 是违法的啊。
1: 对对对，这一点呢可以给您做一个肯定的答复，啊，那这个是有相关部门去管理的，那我记得应该是，综合执法局啊。啊，你们反映到那里，他们去现场核实取证就可以啊。
0: 你这个我都反映吧，投诉这个好两三年了，这个事儿啊，好几年，就是什么呢？现在他们这都不会解决，你投诉完了，人家给你打码，给你说托词，完了就完事，他不管，所以这事不行，就走诉讼，就是你，但是我问了省里边一二三四五，问了这律师打了五十单，都说他这个严重违法。他是严重这个违反这个就建筑法，他是这个第一个，你破坏结构你得有审批手续，
1: 嗯，
0: 啊，第二个他违规，第三个他违反建筑法，他是这样。现在是啥？他一栋楼里边他不是一家砸了，这一栋楼四个单元八户方，他给砸了六七家都给砸楼板砸掉，
1: 那
0: 几楼带个楼呢？
1: 那我理解你啊，张先生，您是想问宋律师，我们可不可以走诉讼的渠道？对不对？
0: 对对
1: 啊，那宋律师啊，那刚刚张先生讲到的啊，这个关于这个承重墙啊，还没涉及到承重墙，就
0: 是
1: 这个楼啊，就是屋内的结构啊，私自的这个变换这个上下阁楼楼梯的这个位置啊，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诉讼渠道，然后需要搜集哪些相应的证据呢？宋律师，
2: 首先呢，我们先要明确的是什么呢？就是开发商现在的这个装修也好，或者是调整屋体这个房屋结构也好，它具体是做了哪些工作，或者进行了哪些行为？比如说是砌凿承重梁了，或者是锯断了墙体的钢筋，拆除承重墙，或者扩大门窗口这样的情况呢？这些行为会影响房屋的承重能力，影响结构的稳定性。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可以依据比如说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啊，有说开发商若擅自变动房屋建筑主体结构或承重结构的，应当调整。或者说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根据民法典第1165条，要求开发商呢停止侵权，恢复原状，并且赔偿因房屋结构破坏所导致的财产损失等等。但是前提是我们首先要明确，开发商现在的装修行为已经构成了破坏房屋结构。所以说我们需要先收集一下，就是现在张先生所说的这个开发商装修的过程到底是哪部分。那比如说你说是这个隔断本身它就不是房屋主体结构的一部分，也是可以进行拆除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无法认定它构成这样的违法行为。
0: 他不是，我打断一下律师啊，宋律师，他这个不是说隔断，他把楼板拆了，把钢筋都给干掉了，明白了吗？他关键是楼梯口本来是一米见方那么大口，他给拆掉了七八平方那么大的楼板，他给拆掉了，那钢筋那都螺纹钢都贴在梁里边给嘎断了，他怎么能恢复？但是你恢复完了，他质量不行。
2: 建议您呢，就是收集相关的证据到法院，
0: 有，
2: 我都说，
0: 我
2: 们说
0: 我都给
2: 住房的
0: 城乡建设局，我都给抬到下来了。
2: 或者是综合行政执法局，以及到我们当地的管辖市区的人民法院进行起诉，都是可以的。
0: 是可以的，是，我就说他这个违不违法，要是不违法，我就不起诉；但违法，我肯定起诉的。比如就这个问题。
1: 您这样啊，张先生，刚刚呢，宋律师已经讲过了，已经结合民法典给您讲得很清晰了。如果开发商啊默许的情况下，这个业主呢对房屋的结构啊进行了拆除，那包括呢像一些涉及到房屋啊危及到房屋安全的这种情况下，相应的条款是很细的啊。如果你的证据充分的情况下，那肯定要法院要支持您的诉讼请求，然后责成呢业主或者开发商要恢复房屋的原状的。
0: 那个主持人啊，我再打断一下啊，那个什么呢，因为他拆的时候，拆完之后我给抬到下来了之后，我给他投诉了，我投诉到1235了，城管店来了，就说合同话那的之后呢，第二天的晚上谁呢，就给这家装修这家这个业主给这个业主装修的这一个这个承包的一个人，再加上这个户主敲我们上我家来了啊，比如说买点东西上我家来了啊，

完了以后我们投诉了怎么怎么的，不说这事儿。我说你们这个，你们这个什么呢，你们拆楼吧这个坚决不行，因为你这个结构都会破坏了，那我们现在就住的不成危房那边吗？我说你们这样，那你们能找这个在有资质的

0: 啊，但是呢他把开楼板那个框我都给排到下来了，这都有。因为这是属于什么呢，属于开发公，我不是开发公司，他卖一楼带地下，他卖顶楼带阁楼，他让业主随便拆，这开发公司是不负责任，他是这个。
1: 那您就这样啊，我的建议是这样，张先生，因为我先前我听您讲过，因为这个周期已经很长时间了，
0: 对，
1: 那个您也想到了很多处理和调解啊这样的方法，但现在呢都是没有结果的，没有结果的情况下呢，那按照宋律师的刚刚给您的建议，就是我们民法典当中的确实有这样的条款的规定，那不妨呢您就先搜集像相应的这样的证据啊，到法院呢去起诉。啊，起诉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涉及到这个房屋的鉴定啊，是否构成安全，那法院呢会责成相关的权威机构进行鉴定的。
0: 对，他是这个。那我，那你比如说，那我再问一句，比如那他、那他比如说他这个交房时间我们超过质保期了，你起诉没有用，能有这个说法没有吧？
1: 哦，这个具体这个房屋的这个保修的年限啊，这个我们不太清楚啊，但是呢你说的是这个诉讼时效的问题对不对？
0: 啊，
1: 那就是你针对你现在还没有这个起诉对不对？
0: 对
1: 啊，那你没有起诉的话，那你现在搜集证据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啊，
0: 没问题的吧？
1: 对，宋律师，我们的诉讼时效是指3年之内，然后不提起相应的证据的情况下，这个张先生会担心这个问题是吧？
0: 对，
2: 是这样的哈，就是说如果侵害行为一直存在的话呢，我们诉讼时效是不存在3年的这个说法，也就是说它一直发生着损害，那么这种情况是不存在3年的。但是如果说事故行为已经发生之后啊，损害行为已经停止了，那么自停止或者是我们知道它停止之日起是3年，是这样的。
1: 哦，就是这样啊，3年，他如果装修完了，3年以后啊，3年之内你没有起诉啊，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是吗，宋律师？
2: 也就是说如果他现在一直，对，您可以这样理解，因为他如果说比如说是因为装修原因造成了，确实造成房屋主体损坏了，那么只要他损坏的行为一直在，或者说是破坏的结构了，这个行为一直在，我们的诉讼时效是不消失的
1: 啊，他也没有恢复的情况下，这个诉讼时效是不存在的对吧？
2: 对，是这样。
1: 那张先生，宋律师给您的这个解释您听清了对吧？
0: 我听清了，但是我再说一句，因为他卖的房是个小区大，将近3000户，他1期、2期、3期，他从1期开始卖，你比如说2016年呐、2015年、2016年，他就陆续买。
1: 到时候把宋律师电话告诉你，具体的问题您再详细咨询好吗？
0: 好，别忘了啊，那个王
1: 才。哎，好的，那我们先说再见啊。
0: 哎，
1: 好的，那确实啊，我们张先生反映的问题啊，我们也很理解啊，确实存在一定的困扰，但是具体应该怎么去做啊？那刚刚的宋律师已经给详细解答了，如果不清楚的地方啊，我们这个节目之后再具体的咨询。那这时呢，我们再来接听一下齐先生的电话。齐先生你好。
3: 喂，你好。
1: 嗯，
3: 我们这个节目，我那个就是咨询一下那个这个误工费。现在是多少钱一天？我属于个体，就是拆除的。完了，保险公司跟我说，我说我正常是300块钱一天，350带工具的话。完了，他说的我给不了那么多，我就想知道，我说拆除属于建筑行业吗？就我就想知道现在这个拆除的误工费是多少钱一天？
1: 但这个误工费啊，它是有这个具体的一个核算的标准的。那宋律师，您现在掌握这个误工费的这个计算标准吗？
2: 误工费是这样的，是上一年度你的平均收入啊，就是说您可以提供什么呢？就是说误工费是这样，如果您上一年度啊整体的收入，如果您现在是有固定收入，然后并且也能提供最新的固定收入的情况下啊，按3年的平均收入计算。然后你除以365天乘以你的误工天数，就是你的误工费。
3: 我是个体，我没有什么什么给我开支的公司，那我就有微信转账的记录就行呗。
2: 如果无固定收入，但是能举证你最近近3年收入的话，也是可以的。就是说你的是举证，不是说非得是你有固定收入提供固定收入。如果无固定收入，但是能举证证明您最近3年的平均收入，也是可以的。
3: 完了，那天我上保险公司了，保险公司跟我说是192.8块。
1: 他这个啊，即使啊，这个啊，季先生走到诉讼的渠道啊，那也会他有一个根据你地区标准。

0: 比如您在延吉市，延吉市您这个行业啊，综合的平均的工资水平啊，这样来计算的。
1: 是你所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相近行业上一年度的职工平均工资计算，就是说，
2: 我要不工作，不工作的话，我也找收入是吗？我也是在延吉市嘛。
0: 嗯，是的，这个案子它有一定的标准的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您不要有太大的质疑，他会按照这个标准去走的。好吧，
2: 好的，
0: 嗯，好的，我们先说再见啊，哎，不客气的，
2: 好嘞，
0: 哎，好的，
2: 嗯，
0: 啊，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我们感谢啊宋律师为我们讲解了相关的法律常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弘扬民族医药文化，
4: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3: 美丽延边，
4: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5: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
3: 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当下越来越多人深受困扰的心理情绪问题，也是关乎身心整体健康的重要课题，那就是焦虑抑郁症。可能很多人觉得呀，这个焦虑抑郁就是想不开，矫情，事儿多，要么呢就硬扛着，要么呢就随便看心情吃点药。殊不知啊，这个焦虑抑郁症的发生呢，并非单纯的心理问题，也不是那所谓的矫情事儿多，而是身心失衡、脏腑功能失调、气血津液运行失常的外在表现。它不是凭空出现的，也不是只能靠药物去被动的应对，只要能找准病根，科学的调理，那就能有效地缓解情绪的症状，改善身体的不适，恢复脏腑的功能，重新找回平和的心态和健康的生活。所以呢，今天咱们就好好的去聊一聊这个焦虑抑郁，讲讲它的常见症状、核心的发病原因。更要给延边的听众朋友们呢带来一个好消息，一位来自北京的中医名家将在5月12日至13日这两天亲临延吉市吉泰中医坐诊，地址呢就在西市场的北侧活力城的一楼，机会难得，有需要的朋友们呢可以拨打咨询预约热线 276-5000

前的预约咨询一下。首先呢，这个焦虑抑郁症在中医上呢属于郁症、不寐、惊悸、百合病、脏燥等等范畴。西医上呢，焦虑症啊是以持续的焦虑、紧张、恐惧为核心表现，抑郁症呢是以显著而持久的情绪低落为主要特征，临床中呢两者常常相伴出现，统称为焦虑抑郁症，是神经官能症中最常见的类型。焦虑抑郁症的症状呢不仅体现在心理情绪上，还会累积全身的脏腑，出现多种的身体不适。很多时候呢症状呢都比较隐秘，容易被忽视，所以呢咱们一定得重视这些个信号。最核心的情绪症状呢，一方面是焦虑烦躁，患者会莫名的感到紧张、害怕、坐立难安，心里像压着什么事儿似的，注意力啊无法集中，很容易胡思乱想、杞人忧天，一点小事啊就容易发脾气、烦躁易怒，甚至出现惊恐发作，感觉心慌窒息，濒临死亡。另一方面呢是情绪低落，整日啊郁郁寡欢、闷闷不乐，对工作、生活、爱好都失去了兴趣，觉得生活呢没有意义，自我评价过低，很容易自责自卑，严重的时候呢还可能会出现悲观厌世，产生轻生的念头，这是最危险的信号，一定要高度的警惕。其次是睡眠障碍，这是焦虑抑郁症最常见的伴随症状，也是加重病情的重要因素。患者呢要么入睡困难，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好几个小时都睡不着，脑子里啊是思绪万千，要么呢睡眠浅，一醒夜间呢频繁的醒来醒去的，醒后呢难以再次入睡，要么就早醒，比平时提前数小时醒来，醒来后啊情绪低落，无法再次的入眠。还有的患者呢会出现多梦，经常的做噩梦这样的情况，睡眠质量呢非常的差，白天昏昏沉沉的，精神萎靡。再者呢是躯体不适的症状，这也是很多患者最先察觉的问题，常常呢被误诊为其他躯体疾病。心血管方面呢会出现胸闷、心慌、心悸、心跳不规律、不愿意与人交流、喜欢独处、回避社交活动、工作和学习效率呢大幅下降，甚至无法正常工作生活。有的患者呀会出现做事犹豫不决、行动迟缓，整个人呢变得懒散懈怠，连日常的洗漱吃饭都觉得费劲儿。如果焦虑抑郁症得不到及时的调理，病情会逐渐的加重，情绪症状和躯体不适会相互交织，严重影响生活质量，甚至会导致患者失去生活自理的能力，出现自伤、自杀等极端行为，危及生命健康安全。所以一旦发现相关症状，一定要及时干预，切勿拖延。了解了症状呢，咱们再说说焦虑抑郁症的核心发病原因。中医认为呢，形神合一，身体的生理状态决定心理的情绪，心理情绪的异常呢也会反过来损伤脏腑功能。结合中医理论和现代临床实践，焦虑抑郁症的发生并非单一因素所导致的，其和心、肝、脾、肾等脏腑功能的失常密切相关。情志失调是重要的诱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核心原因。第一个核心原因呢是肝气郁结、气机逆乱，这也是焦虑抑郁症最常见的病因。中医讲啊，肝主疏泄，不仅负责疏泄体内的气机，还主管情志活动，人体的情绪舒畅与否全靠肝气的调达舒畅。如果长期处于焦虑、抑郁、愤怒、压抑

思虑过多的情绪中，或者突然遭遇重大的精神打击，都会导致肝气郁结，气机运行失常。肝气郁结呢，则情志不舒，出现情绪低落、郁郁寡欢、胸闷胁痛这样的症状。气机逆乱呢，则心神被扰，出现焦虑烦躁、坐立难安、心慌心悸等表现。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焦虑抑郁症的患者的情绪波动都和肝气郁结密切相关。现代人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人际关系呢也很复杂，就很容易导致肝气郁结，这也是焦虑抑郁症发病率越来越高的重要原因。第二个常见原因呢，是心脾两虚，气血不足。中医讲心主神明，心是人体的精神中枢，主管思维、意识、情绪。心的功能正常了，才能神志清晰，情绪平和。脾为气血生化之源，脾胃运化水谷精微，生成气血，为心脉提供濡养。如果长期的思虑过度，劳心费神，就会耗伤心血，损伤脾气，或者饮食不规律，暴饮暴食，过度节食，都会损伤脾胃的功能，导致气血生化不足。还有的人呢，久病体虚，产后失血，也会导致心脾两虚，气血亏虚。心血不足呢，则心神失养，出现失眠多梦、心悸、健忘、情绪低落等症状。脾气亏虚呢，则运化失常，出现食欲不振、乏力、倦怠、腹胀便溏等问题。心脾两虚的患者往往焦虑和抑郁症状并存，且伴随明显的躯体乏力，是临床中常见的症型。第三个重要原因呢，是心肾不交，水火失济。中医讲心为火脏，位于上焦，肾呢为水脏，位于下焦。正常情况下，心火下降，温煦肾水，肾水上乘，滋养心火，水火相济，心肾相交，人体的神志呢才能安宁，情绪才能平和。如果长期的熬夜、过度劳累、纵欲过度，就会耗伤肾阴，或者情志过急、郁而化火，会灼伤心阴，导致肾阴不足，心火偏亢，心肾不交。肾阴不足呢，则不能上乘于心，心火偏亢呢，则不能下交于肾。心神失养又被火扰，会出现心烦失眠、焦虑多梦、潮热盗汗、头晕耳鸣、腰膝酸软等症状。这类患者的焦虑症状啊，往往比较突出，伴随明显的阴虚内热的表现，多见于长期熬夜、压力过大的年轻人和体质虚弱的中老年人。第四个核心原因呢，是痰火扰心，心神不宁。中医讲脾为生痰之源，如果长期的饮食不节，过食肥甘厚腻、油炸食品、甜食、辛辣刺激的食物等等，或者脾胃功能虚弱、运化失常、水湿代谢不畅，就会聚湿生痰，痰浊内阻，日久则化热，形成痰火，或者肝气郁结，日久化火，炼液为痰，痰火相合，伤扰心神，就会导致心神不宁。痰火扰心的患者呢，会出现明显的焦虑烦躁、坐立难安、心烦失眠、口苦痰多、胸闷腹胀等等症状。情绪啊，很容易被激动，一点小事就大发雷霆。这类患者呢，通常是体型偏胖，舌苔黄腻，多伴随高血脂、脂肪肝等问题。痰火不除，则心神永无宁日，情绪的症状也难以缓解。第五个常见原因呢，是胆气不足，心神失养。中医讲胆主决断，胆气充足呢，则遇事果断，神志安定；胆气不足呢，则优柔寡断，易惊易恐，心神不宁。胆气不足的形成多和先天体质虚弱、久病损伤胆气，或者突然遭遇惊恐事件、情志刺激有关。胆气不足则心神失养，
出现莫名的紧张、害怕、焦虑不安，容易受到惊吓，夜间失眠多梦，易醒，伴随有胸闷、善叹息、口苦等症状。这类患者的焦虑症状呢，以惊恐、胆怯为核心，临床中也较为常见。除了以上这几个核心的脏腑功能失调原因外呢，焦虑抑郁症的发生还和不良的生活习惯、体质因素、社会环境因素等密切相关。如长期熬夜、作息不规律，会损伤肝肾之阴，耗伤心血，导致脏腑功能紊乱。久坐不动、缺乏运动呢，会导致气血运行缓慢，气机淤结，情绪呢也会变得压抑。吸烟、饮酒、滥用咖啡、浓茶，会刺激脏腑，扰乱气机，加重情绪波动。还有的人呢，先天体质虚弱，脏腑功能本就不足，更容易受到情志刺激的影响，诱发焦虑、抑郁症。同时，生活中的重大变故、工作学习压力、人际关系矛盾、家庭不和等社会环境因素，都是焦虑、抑郁症的重要诱因。这些因素呢，会直接导致情志失调，进而损伤脏腑功能，引发身心不适。所以说呀，这个焦虑抑郁症的发病根源呢，在脏腑功能失调、气血阴阳失衡、气机情志逆乱、情绪异常只是外在的表现，而中医调理焦虑抑郁症的核心就是辨证论治，找准病根，整体调理，坚持形神同调的原则，根据患者的体质、脉象、症状判断是肝气郁结、心脾两虚，还是心肾不交、痰火扰心，然后针对性的制定调理方案，通过疏肝理气、健脾养心、交通心肾、清热化痰、温胆安神等方法调理脏腑功能，调和气血阴阳，疏解气机的淤结，宁心安神定志，从根源上改善身心状态，缓解情绪症状，让患者重新找回平和的心态。中医调理不仅关注情绪的疏导，更注重身体生理功能的恢复，通过调理脏腑补足气血，让身体的根基稳固，情绪自然就能恢复平和，这也是中医调理焦虑抑郁症的独特优势。而今天呢，咱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北京来的名医，就是一位擅长用中医调理焦虑抑郁症等情志疾病的专家。他能通过独特的脉诊技艺，精准地找到焦虑抑郁症的病根，制定专属的调理方案，从整体入手调理脏腑功能，调和气血阴阳，疏解气机淤结，宁心安神定志。他呢，就是来自北京的严志强大夫。严大夫会熟练地运用全息七步脉法去诊病，通过触摸人体七个部位的脉象，全面细致精准地感知身体的脏腑功能、气血阴阳、痰瘀虚实、情志气机等情况，不用患者反复描述自己的情绪和身体不适，只要一摸脉象，就能精准判断出焦虑抑郁症的病根，明确是哪个脏腑出了问题，气血阴阳何处失衡，气机淤结在何处等等，真正做到平脉辨证，一摸便知。严大夫呢，除了擅长调理焦虑抑郁症，他还在中医内科的多个领域都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擅长运用汤药来调理各种心脑血管疾病，比如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脑中风后遗症、心律失常。很多慢性病的患者经他调理后呢，指标恢复了稳定，身体状态明显改善。同时，他还擅长调理脾胃病、妇科病、神经系统疾病，以及头晕头痛、乏力健忘、体质虚弱、免疫力低下等亚健康问题，平脉辨证，精准调理，帮助无数患者摆脱了疾病的困扰。再和大家强调一下，严志强大夫呢，将在5月12日至13日这两天亲临咱们延吉的吉泰中医坐诊，坐诊地址啊，就在延吉市西市场的北侧活力城的一楼，预约咨询热线也就是2765000。很多人呢，因为对这个焦虑抑郁症呢不是很了解，就错把它当成了想不开矫情，
容易忽视早期的情绪和身体信号，硬扛着不调理。

0: 最终呢导致病情的加重。还有的患者确诊后对调理失去信心，任由病情的发展，让生活陷入阴霾。而中医调理呢讲究治胃病，对于焦虑抑郁症早发现早辨证早调理，才能有效地控制病情，避免症状进一步加重。即使已经确诊了病情较重，通过精准的中医调理也能缓解情绪症状，改善身体不适，恢复脏腑功能，重新回归正常的生活。最后咱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第一，焦虑抑郁症呢是当下高发的情志疾病，属于中医里面郁症不寐等等疾病的范畴，核心表现为焦虑烦躁，情绪低落，伴随失眠多梦，胸闷乏力，食欲不振等多种躯体不适，严重时呢还会出现消极的念头，切勿忽视，务必要早发现早重视早辨证早调理。第二，焦虑抑郁症呢并非单纯的心理问题，根源是心肝脾肾胆等脏腑的功能失调，肝气郁结，心脾两虚，心肾不交，痰火扰心，胆气不足是核心病因，不良的生活习惯和社会情志的刺激会加重病情，形成身心恶性循环。第三，中医调理的核心是辨证论治，整体调理，形神同调，内外兼顾，通过针对性方法调理脏腑功能，调和气血阴阳，从根源化解情绪问题，兼顾身心。第四，北京的严志强大夫精通全息七步脉法，能精准判断焦虑抑郁症的病根，坚持标本兼治，用药精简独到，制定专属的汤药调理，不仅能缓解情绪和躯体的症状，还能调理各类心脑血管疾病、内科疾病及亚健康问题，临床疗效显著。第五，严志强大夫将在5月12日至13日这两天，亲临延吉市西市场北侧活力城一楼的吉泰中医坐诊。吉泰中医是医保定点单位，诊疗专业有保障。有焦虑、抑郁及相关情志、心脑血管疾病、内科疾病等问题困扰的朋友，可拨打27650000提前预约，抓住家门口看京城名医的宝贵机会。关注身心健康，关注吉泰中医，咱们下期再见。
1: 吉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吉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州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吉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五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2: 吉泰中医全程寻找皮肤病患者，专业治疗伤口不愈合、烧烫伤、褥疮、鼻炎、祛疤、牛皮癣、皮炎、湿疹、荨麻疹、鱼鳞病、结节性痒疹疝、白癜风、老年性皮肤瘙痒症、毛囊炎、青春痘、舌盘疮、痤疮、唇炎、脚气、额掌风、特应性皮炎、糖尿病足等一切顽固性皮肤类疾病，国家专利修复技术，20年临床经验，不含激素，安全有保证。现在福利来袭，免费治疗一次，疗效看得见。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电话27650000。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

0: 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时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这年头啊，咱老百姓最多的感慨就是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好像我们很多的心脏病患者一旦急性发作，没钱谁给你支架，谁给你搭桥，谁给你换瓣膜，那动辄是几万十几万，我们真的是病不起呀。再说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大家伙都这么害怕，多少人宁可心梗一下子过去了，他也不愿意得这个病。一旦我们得了脑梗了，或者说脑溢血了，你在医院里边抢救花了好几万，ICU 病房你待了不知道多少天啊，那里边这钱就跟那纸片子一样，每天不得个一两万打底儿啊，最后还闹个生活不能自理，屎尿都送不出去，活的是一点尊严都没有，对吧？还有糖尿病一体多病的，一把一把的吃药，医院三进三出，多少患者都在感慨这半辈子什么都没攒下，攒下了一身的病。看到这么多的患者饱受着疾病的煎熬，承受着经济的压力，李老师真的是于心不忍啊！所以我站了出来，就是希望帮助大家伙，让你们花少的钱获得好的治疗，过上真正的幸福生活。那么各种慢性病来讲啊，它为什么难治呢？李老师一再的强调，人呢，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啊，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咱们各大脏腑之间呢都有着密切的关联，它绝对不是说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够解决的。我研究了半辈子，总结出来了各种慢性病，不管你的病灶在哪，也不论呢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真正的治病根源它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只是很多人无法理解啊，什么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为什么各种疾病啊都跟这三大生命通道有关呢？像老听众啊都知道，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这是生存之道，一个是血脉啊，这是营养通道，再一个就是肝肾，我们的排泄通道。那这就是三大生命通道，它可以绝生死，可以除百病。这个问题老师每天都在讲啊，你比如说平日里呢咱们大家伙啊都小看了这个脾胃了，但老师告诉你们，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想想看哈，一个人七天不吃饭是不是就饿死了，三天不喝水是不是就渴死了，那你吃喝靠什么来消化吸收，靠的就是脾胃。可是我们年纪大了之后，再加上尤其一些慢性病患者滥用药物，你看这脾胃哪有一个好的，别说咱们老年人了，就现在的年轻人，由于暴饮暴食，吃饭没规律，好吃辛辣肥甘厚味的食物，你这样一

来，它就会导致脾胃不和。脾胃一旦亏虚之后，你就气血不足了。你气血要是不足，你各种病就会随之而来呀。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而且也许听众朋友并不了解，脾脏啊，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啊。啊，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我们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它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所以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是多病缠身这样的患者，一定要先顾及脾胃，否则你吃多少药都白费。那我们再说血脉，什么是血脉？血管和经脉。你可以简单的这么理解这个血脉的一个合称。那么这个血脉一旦是不通的话，我们的脏腑啊就没有办法协调运作。要知道我们人的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都靠血液的畅通来给你供应气血，你才能够去进行肢体的一个支配。你看这个脑梗患者，一旦脑血管淤堵了，他为什么容易出现嘴歪眼斜啊，想说话都说不出来啊，想抬胳膊抬不动啊，想迈腿迈不开啊，原因就在这儿。血脉一旦淤堵之后，轻则是痛苦，浑身哪儿都僵麻肿胀疼啊，那你重则就是死亡，心梗脑梗，你想想看是不是要命啊。所以说咱们得保障血脉的畅通，任何疾病来讲都得从这儿治。再说肝肾，肝肾是我们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如果说你肝肾不足了，就好像咱们家这个电脑它没有这个杀毒软件的话，那病毒就会入侵。为什么我们这个电脑啊，包括这个手机啊，它运行总是特别慢，动不动就卡顿，动不动就死机，什么原因？中病毒了。我们人体也是，你看人家肝肾功能强大的啥毛病没有，因为你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都给你排泄出去了，都给你过滤出去了，你的血液也是干净的，你的脏腑也是没有毒素的，哎，都是能够正常运作的。可是我们一旦要是肝肾不足，尤其是现在人抽烟喝酒，思想压力再大一点，再熬个夜，你这样一来，肝肾都亏虚了，你解毒代谢能力一旦变差之后，那能不得病吗？反过来，我们现在进行医治的过程当中啊，你想标本兼治、内外兼修，一定得强化肝肾。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只有我们把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就能够逆转，我们就能够康复。而李老师给大伙带来的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能够在国内外医学界荣获各大奖项，就是因为我们做到了这一点，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而它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并且通过现代的发酵工艺打造而成，这就使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得到了大的升华。我说过，发酵以后的中药药力更加迅猛，也更加易于人体吸收。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自打我们三代延寿方问世推广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患者改写了他们的命运。你像昨天呢，有一位河北唐山的孟先生，把电话打到我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啊，托咱们指导老师说你一定啊要把这份感激之情转达给李老师。他说要是没有李老师的节目，他不知道怎么熬过那段最艰难的岁月，要是没有三代延寿方，更不知道自己将何去何从。怎么回事呢？这个孟先生没有退休之前呢，在单位里头也算是一个长老级别的人物。3年前57岁的老孟眼看的是要告别工作岗位，快退休了，他觉得得把这所有的事儿吧都交接好啊。那阵子也特别的忙，而且有些同事跟他一起工作那么久了，也都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知道老孟马上退休了，
所以呢也是很珍惜。

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啊，今天这个请客，明天那个请客，他的应酬啊也是一起接着一起，一个接着一个啊。而每每这老孟跟老友们一起谈到自己将要成为无业游民的时候，他都感慨万千啊，有点退休综合症的感觉。回顾他们从年轻的时候就在一起工作的画面呀，有很多有趣的事儿啊，他心中就莫名的有些酸楚。酒逢知己千杯少，控制又控制的每次都喝了不少。哎，本身就有高血压的老孟在一次酒足饭饱回家之后出问题了。凌晨两三点钟，老孟左侧这胳膊还有左侧这腿突然不能动了。哎，他想说话，但却呜里哇啦的，什么也说不出来。他想努力去表达自己的不适，想叫醒老伴儿，但是他老伴儿啊，看他头一天喝了不少酒，嫌他身上酒味大，就让他在客厅里边睡了一宿，就没让他进卧房。哎，你这个事儿，我看看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有没有经历过啊？你看看，你听老师讲这个老孟身上的事儿啊，喝酒喝多了，老伴儿不让他进屋睡觉。这老孟就在沙发顶上呢就凑合一宿，结果半夜怎么样犯病了。那这个时候老孟就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啊，使劲的伸着胳膊去够那床头柜上个东西，什么水杯啊，把那水杯扒拉到地下掉瓷砖上，咔吧一碎的不就听见了吗？费了好大的劲，哎，终于是完成了这个动作啊，这水杯扒拉到地下了，确实啪嚓一声睡了。这半夜三更的，夜深人静的，就这么一声，老伴儿就听到了，觉得不对劲，赶紧跑到客厅里，发现老孟这个情况，也是把他吓得够呛，紧接着打了120。但这个时候吧，他已经错过最佳的急救期了，最后还是因为脑血栓造成了半身不遂。你说还没等到退休呢，自己就成了一个废人了，这老孟很难接受的突如其来的巨变呢，觉得天都要塌了。而最让他感觉到难受的是，他本来都有一个准儿媳了，哎，那个女孩啊跟他儿子谈对象谈了快2年了，但这女孩岁数小，比他儿子小了7-8岁，对方的父母本来就嫌弃他儿子岁数大，再加上老孟这又瘫痪了，哪个父母能想着自己闺女一过门就伺候半身不遂的老公公啊？所以说这家属就死活不同意了啊。那他儿子已经32岁了，老孟就想着这要是不成，以后可能就找不着了。就这样，原本幸福的家庭不但失去了往日的欢声笑语，而且整日都笼罩在一层阴霾里。老孟那时候已经是崩溃到极点了，尤其就是花了很多钱吃了很多药也不见改善的时候，疾病的煎熬，内心的自责，就真的让他快没有活下去的勇气。老孟还说呢，别人遇到一些烦心事儿的时候吧，咱给人家讲道理那都一套一套的，哎，想开点儿啊，别钻牛角尖儿。这事儿一摊到自个儿身上，就没那么容易解脱了。甚至他当时啊，都做出了最坏的打算。不过还好，听了李老师的节目，他说虽然那个时候吧，别人看他那个嘴巴、眼睛啊，傻乎乎的。但是他不傻，他心里都很明白，他都清楚，他都懂。他说我这脑中风就脑血管堵了，那就得通。我这胳膊不好使啊，就是脑神经损伤了，那就得修复。哎，那李老师讲的三代延寿方式三通疗法，还全部的都是新鲜的野生的药材，发酵以后保留多的活性，哎，能够活化脑细胞，能够重建大脑神经网。尤其是听到啊，不少跟他一样的患者呀，就是用了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也生活能自理了，能走能撂了，价格还实惠，1块钱1片，哎，所以说他就想给自己这么一个机会，就想着呀用上，结果奇迹就在他身上发生了，刚用没几天就开始出现排毒反应，血压也下来了，接着那个不好使的胳膊腿就热乎气儿了。逐渐的软和了，没那么僵硬了，哎，手指也多少能回点弯的。这个时候吧，他就感觉到自己有救了，一边吃药一边配合的锻炼啊。这不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就昨天我这个场外指导老师还问他呢，说你用多少了，他回答马上用了3副药了。
啊，说现在除了自个儿和家人知道他过去慢。

0: 一点之外，啊，这个外人基本看不出来了，说话也行了，行动也好了，都跟正常人差不多的一个状态。最主要的就是他这个血压非常平稳，哎，这就不担心再犯了，而且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啊，说他儿子这个女朋友啊，就父母一看这么阻拦，俩人都没分手，关键老孟还康复了，也没有那么强烈的反对了，哎，他说这都是李老师啊，救了他自己，又救了他们这个家。说今天我在节目当中，我给大伙讲这个事儿吧。就是想跟听众朋友们说什么呢？第一点，不要忽视疾病。现在罹患高血压、高血糖的人太多了，啊，反而很多人就不在意，就觉得这个病没什么稀奇的，没什么大不了的。你看看我们身边谁谁谁都这个病，一天该吃吃，该喝喝，什么都不耽误。但李老师说的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一旦发生危险，给我们带来的结果就非死即残。为什么我们现在总感慨说人的生命怎么这么脆弱，头一天活蹦乱跳，第二天可能人都不在了，那不就是自己大意了吗？不就是不把这个病当回事儿了吗？我知道你们皮实，你们刚强，但是不慢了，机体内的正常供血供氧加大压力，这病根在这儿。血垃圾怎么来的？要么是吃进来的，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这跟脾胃有关；要么是代谢不掉，这跟肝肾有关。所以你看，这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事儿：血脉、脾胃、肝肾。而之前我们提到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啊，通的是脾胃，通的是血脉，通的是肝肾。而且咱们这药里边全部都是真正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入药，你没活性的药材，你想要修复受损的脑细胞不可能，它不会有效果。再加上咱们是发酵工艺，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头通到脚，如何从里治到外？尤其我们已经是第三代了，把目前咱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而提纯出的863种活性多肽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关键所在，叫强兵强将。所以说它能够很快的净化我们的血液，疏通我们的血脉，然后修复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细胞，用上的患者几天之内全都见效了啊，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了，你就算是像老孟这样的重病大病的，三副药也都康复了。关键咱们一片啊就1块钱，没有经济负担。李老师没什么能耐，我也不能说自己有多伟大，只是我也是出身寒门，我不能让我研发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让你们花小钱儿，让你们治大病，最骄傲的就是这一点。所以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你们趁早的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用上，打电话询问一下当地有没有药，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有药赶紧用，不要拖啊！不能存在任何侥幸心理，因为病来如山倒啊。好了，多余的话咱不说了，接下来的时间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

0: 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你好，这着急了是吧？
3: 不着急，不着急。李老师，
2: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哈，你看我用了这一副药了，
2: 嗯，
3: 哎，这没想到哈，它就这么好使，
2: 嗯，
3: 这个疗效就这么好。你看我现在哈是认准这个药了，哎呀，真是心服口服了。李老师，我就想的是问一下，这个后面怎么个治呀？我想听你的安排呀。
2: 嗯，好好好。啊，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我也常说，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李老师必须得把良心放正了，啊，让你们每一个患者都跟随着我，咱们能够健康过百年，幸福过百岁。啊，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啊，李老师，我今年刚过了66大寿。
2: 哟，
3: 哎，
2: 嗯嗯，
3: 哎呀，真是，你说能活到现在哈，我也是够本了。我这个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呀。
2: 哦哦哦，在这儿跟着呢。你说我刚过完66大寿，活到现在够本了，我就笑了。我说66，你88、99都大有人在，你这才多大点岁数啊？这合适以前这经历过一些重大疾病了啊？
3: 嗯
2: 嗯嗯，怎么回事？你说一下。
3: 就是我这个心脏不好嘛。
2: 啊
3: 啊，你说平时呢，他也没多大的反应。
2: 嗯，
3: 就是偶尔的时候感觉上有点上不来气啊，有点这个胸闷。
2: 偶尔有些胸闷，
3: 是是是，就是偶尔。关键你看他也不疼了。到我62岁的那个时候哈，
2: 嗯，
3: 哎呀，就是那一年就得了这个心梗了，啊，得了心梗以后呢，到医院这不是就下支架了吗？你说这个人哈，不患病则已，一患病的时候啊，那真是吓死人了。
2: 那可不就是吗？你这个偶尔胸闷，就可能偶尔心绞痛。偶尔心绞痛就可能突然来那么一下心梗，那分分钟就要命了。
3: 就是的，就是那回犯病啊，哎呀，差点都把我这个老命给搭上了。
2: 你看
3: 啊，你说支架下完以后，就这个药啊也没完没了的吃。
2: 嗯，
3: 像这个阿司匹林、替格瑞诺，
2: 嗯，
3: 啊，这都没断过。但是好景也不长，就过了1年多的这个时间哈，这心脏啊又开始难受了。
2: 嗯。
3: 反正就是睡觉不能平躺，哎，这还有时候就这个犯这个心绞痛，哎，
2: 你这后期啊比之前还要严重了，就有心绞痛了，这都是。
3: 对对对，哎，而且就是这个心绞痛还越来越犯的频繁了。
2: 嗯，
3: 有时候你说你站起来的时候，那个前胸贴着后背那种疼，
2: 有的时候后背啊、肩膀还有牙疼，咱们想一想，这都是从心脏来的，啊，就每个人的表现都不一样。另外还有的一些患者感觉到这个心梗发作之前的几天呢，会出现反胃、反酸、恶心，咱们心脏病病史的人呢，都得往这方面想一想。就我有心脏病，可能我突然之间出现烧心了，出现反酸了，出现恶心了，

0: 这可能就是心梗啊将要发生的给我们的一些信号跟征兆啊。你只有提前知道危险了，我们才能很好的规避风险。
1: 对对，就是的，李老师。
0: 嗯，
1: 你看，就是有了上一次这个心梗这个经历以后哈，
0: 嗯，
1: 哎呀。

0: 后来这个不是听到李老师您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阳暑方了吗？
1: 嗯嗯。
0: 哎，我就听您讲这个一通脾胃，二通血管经脉，三通肝肾。当时呢，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买了一副药，我就想的是先试一试。
1: 嗯嗯。
0: 哎，这老伴儿一听说这一片才一块钱，哎，而且主要是听说了这个药这个效果好。啊，所以说这个老伴儿，我们家人什么都支持我用啊。
1: 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叫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啊，我跟大家讲，李老师一生当中最大的成就就是研发成功了三代延寿方。啊，那么我一生最骄傲的事儿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你像咱们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一片是八美金，啊，汇率成人民币的话呢是60块钱，价格近期还要上调啊，要调到10美金。那咱们如果用海外的这个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才成就了今天的一块钱一片，啊，咱说这年头一块钱能干什么呀？很多患者自己都说呀，说买这维生素片一块钱一片都买不来。那你们吃家药一块钱一片能买来不？也买不来吧？
0: 买不来，买不来。
1: 所以说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治疗的是整体，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而且一片一块钱，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你这样，你先跟我讲一讲，这一副药下来都有哪些具体的改善？
0: 啊，李老师，怎么说呢？我就拍着这个胸脯跟你说实话。
1: 哎，
0: 我现在哈，我是放心了，我都不怕再犯这个心梗了。啊，
1: 不憋不疼了是吧？
0: 对，没错，也不憋闷了，也不难受了。
1: 嗯嗯，
0: 你像这个心绞痛，自打我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这差不多哈半个月以后，一直到现在，和这一次也没再犯过。
1: 哎，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三代延寿方通的就是脾胃，通的就是血脉，然后又给你通了肝肾，所以说血脉畅通之后吧，你危险肯定就没有了。啊，我说过，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就能不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
0: 是是，就是的。而且现在你看，不光是不犯病啊，我这个胃口也比原来好了。
1: 嗯，
0: 这胃口好了以后就能吃东西了。哎，吃东西呢，吃的也香了。这原来哈，这多吃一口，这个肚子就胀得难受。但是现在哈，就能吃饭了，这身上也有劲儿了，这气色呢比原来也好多了。
1: 哎，这就是脾胃经通达的表现。为啥气色好啊？因为你脾胃经通达了以后吧，你的气血就足了，脸色看着就好看了啊，身上也有劲儿了，对吧？
0: 对对对，
1: 嗯。
0: 还有呢，你看李老师，我之前这个还有这个关节炎的这个问题嘛，
1: 嗯，
0: 就是我这个腿啊有点这个关节还有积液，就是
1: 有积液，那是滑膜炎。
0: 对，就是那。
1: 嗯，
0: 就是那个关节打弯不行嘛，
1: 啊，
0: 腿呢这也不能打弯，这后来就没办法去医院，不是抽这个积液，
1: 嗯，
0: 不过呢也治不了根儿，哎呀也是反反复复的，哎，不过现在啊这个也跟着治好了
1: 啊，
0: 你看基本上现在就是消肿了嘛，没有积液了，要上个楼呀下个楼都行了，这一回呢身上感觉这个舒服多了，
1: 嗯，
0: 也轻松了。另外哈，你看我知道咱们这个药也不好买。现在你看我手里还有10来天的药了，
1: 嗯，
0: 关键是啥呢？我这不是刚开的这个工资嘛，我就想的是赶紧办一些正事儿，把这个药买回来，
1: 嗯，
0: 不然呢，你说，哎呀，我们家那个孙子今天要个200，明天要个300，你也不能不给，您说这一扯吧，不就扯没了吗？这一松手就没了，
1: 嗯嗯，
0: 啊，所以说呢，我就想的是。哎呀，早点把这个药给备齐了，
1: 嗯，
0: 把我这个病给治好，我就舒舒服服的多活几年。
1: 可不就是嘛，
0: 哎？
1: 其实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最大的福分呢就是健健康康的好好活着。像你现在这个情况来讲呢，总体恢复的都非常好，
0: 哦，
1: 啊。但说句实话，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你说你下过支架，那到什么程度才能给你下支架啊？那得是心血管淤堵了，得超过75%了。现在卫生部明确规定了啊，低于75%啊不允许支架滥用啊，所以说你这个血管堵的一定是非常厉害的，我们只是看不到而已啊，但是你看不到不代表它没有危险。而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要想把整个的机体给你捋顺了。

0: 真正做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益寿延年这么一个状态，我后边再给你开两副药。
1: 好好，
0: 稍后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呢问问有没有一块钱的这个名额，因为现在这厂家呀给咱的名额也不多，有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啊。
1: 行行行，那好，那我就不耽误老师您时间了，我现在就给那个场外打电话去。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是这样的，
0: 嗯，
3: 我看我们这有一个邻居，他都中风好几年了，
0: 嗯，
3: 原来吧就在我们这小区里，他锻炼，你不知道那胳膊挎着篮子，这腿脚啊都是拖着地拖着走，不过现在啊人家走路跟正常人一样，你看着看不出来人家生过病。
0: 嗯嗯，
3: 我一看我就问他吃了啥好药了，
0: 嗯
3: 这不他都告诉我说吃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说我就赶快问他要了你的联系方式。我也听了你节目听了好几天了，哟，我真是没想到，你说这么好的药啊，一片才一块钱，这不我也赶紧打电话过来了，这不是预约了好几天，终于和你通上话了，我就想麻烦李老师，你也给我赶快看看吧。
0: 谈不上麻烦啊，老师来到这儿啊，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你这样先说说你的情况。
3: 好好，我吧就是高血压，这高血压都得了有17-18年了。
0: 嗯，
3: 我是吃着两种降压药控制的，可是啊这血压吧还是在高压156，低压也在110，我还得过一次腔梗，虽然说啊没像人家留下那么重的后遗症，
0: 嗯，
3: 可是我感觉我这个头皮发麻，这手脚啊也是发麻发木的，特别是后脑勺它发木还发胀，
0: 嗯，
3: 有的时候还感觉这脑袋呀昏昏沉沉的，
0: 脑供血不足，这是典型的表现。
3: 都说这病啊怕再犯，我这心里啊也害怕，万一偏瘫了，那时候啊该怎么活呢？
0: 可不就是吗？我能感觉出来，你这个人应该是特别刚强的人，而且是非常利索这样的一个女人，是不是？
3: 这是我这人特别要强。
0: 你看。就一旦真的要是得了这个病了，就瘫痪了，我估计咱这性格是完全接受不了的。
3: 哎，真是这样的。你看晚上睡觉吧，睡不好，稍微有点动静啊，都给惊醒了。
0: 嗯。
3: 醒了以后啊，再也睡不着觉了。平时啊，这脸色也不好，都是那种蜡黄蜡黄的。这胃口吧也不好，根本呀吃不下去，也不敢吃。
0: 嗯、
3: 你说我这还便秘。一般啊就是4-5天啊才挤一次手，就是有的时候啊就这样还挤不下来，
0: 嗯嗯，
3: 就感觉这肚子啊天天啊都是胀鼓鼓的，平时吧也吃了不少呢瑞肠通便的药，可是还是不行，
0: 嗯，
3: 严重了我就用那开塞露，没有，你说这也不是办法啊，我感觉我就是你说的那种啊脾胃不好，肝肾代谢也不行，所以啊我这个血脉啊都堵了，你说对不对？
0: 李老师不白讲啊，就是听着听着自己就对号入座了，实际上这是好事儿，你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出在哪儿，你就知道如何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了啊。
3: 哎，就是啊李老师，关键是我听你讲的我也明白了，
0: 嗯，
3: 再加上我亲眼看见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哎呦，我就等着你给我看一眼，我好好用药，不然一天这也太遭罪了。
0: 嗯、
3: 就是平时吧，吃这个乱七八糟的药，花那钱啊，都比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药啊要多多了。关键是它也没效果啊，还耽误事。
0: 没错，咱们常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啊，你现在是很危险的，你只有早一点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我们才能够摆脱中风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威胁。你看你现在这个情况哈，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高血压，还有一个呢是动脉硬化，啊，管腔肯定是狭窄的，有严重的脑供血不足，属于缺血性的啊。那我们得想想办法，让你脑细胞得吃饱喝足了才行，它就得需要什么大量的气血。那这个气血是由脾胃化生而来的，

0: 那所以说为什么讲脾胃是我们人体的第二大脑呢？原因就在这儿。再一个一定得疏通你的血脉。因为你现在虽然说大血管没有堵，但是小血管啊微血管已经堵了。不然你不会出现腔梗。腔隙性的脑梗其实就是堵。啊，堵了必须得通，不通不行。必须得让那个血液循环起来。死水得让它变成活水。不然你不会麻木。啊，你不会发胀。你不会发疼发沉，这都是堵的表现。再有一个呢，我们要强化你的肝肾功能啊！你自己都说了，我现在代谢不行了，排都排不出去了啊！那什么管二便呢？叫肾司二便，大小便都不行，就是肾出现了问题啊！再加上你的脾胃还不好，入口也不行，这出口也不行，脏东西都聚集到哪儿了？在身体里了啊！你说你这能好得了吗？啊，你能不堵吗？所以说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好在哪儿？咱们是一方三通，全国独家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而且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的好处就是药劲儿大，吸收好，药力猛。所以说你用上三代延寿方几天之内我就让你见到效果。而且就你这个病啊，病情也比较轻，有两副药吧就可以治得利利索索的了，你也不要担心。所以说咱们趁着现在呢抓紧时间进行医治，别等的时候我这脑梗了再治，那个时候既遭罪还痛苦啊，而且恢复起来也慢，明白吧？
1: 对对，那我就赶紧订药，我就听你的，买两副药。我家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我们这还有药吗？另外啊，那一块钱的名额能不能给我？
0: 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你得打当地的电话去问一问，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两件事，一药源紧张，二名额非常少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海外的价格都已经上调了，咱们国内还能保持住一块钱一片，这个时间也不好说什么时候就没有。所以说，大家伙抓紧打场外电话去订购啊！
1: 好好，那谢谢老师了。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号至13号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环比由上月下降转为上涨。
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8%，涨幅比上月均有所。

0: 颇大。
1: 从同比看，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2 个百分点，其中食品价格下降 1.6%， 非食品价格上涨 1.8%， 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 3.5%， 涨幅比上月扩大 1.3 个百分点，服务价格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
2: 随着气温回升，北方设施蔬菜和南方陆地蔬菜的供应增加，时令水果陆续上市，鲜菜鲜果价格同比由涨转降，带动食品价格同比有所下降。在居民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
1: 从环比看，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7% 转为上涨 0.3%，其中受清明节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均有所上涨。此外，受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带动国内能源价格同比环比均上涨。
2: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但同时呢，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3: 今天早上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
4: 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5: 5 4 3 2 1，点火。
1: 8时14分，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中国空间站观看了天舟十号发射实况。
6: 要取得航天发射任务的成功，我们必须把每件事情做到极致，各要素、各系统，必须环环相扣，密切配合，协调一致。
7: 长征火箭呢，从2016年首飞以来呢，在满足载人航天工程天舟货运飞船发射的各项指标要求基础上呢，也是持续在做改进提升。一方面呢是持续提升可靠性，另外一方面呢是我们的测发周期呢也是持续在进行压减，更加的高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入轨精度呢也越来越高，相对于最初呢应该提升了一个数量级。然后呢同时呢我们也具备了这种打一备一的这种应急发射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时试验装置等物资。
8: 我们天舟十号货运飞船除了送货，我们同时作为空间站组合体的一部分，还要给空间站进行一些轨道维持和这个姿态控制的这个任务。我们还要下行一些这个废弃物。从天舟二号到天舟九号，我们已经下载了有20多吨这个废弃物。同时呢，我们也是一个空间技术验证的一个平台。我们本次有6项搭载的这个试验，也是要开展这些方面的工作。
1: 这次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的第5次货运补给任务，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39次发射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1次飞行，天舟飞船的第10次飞行。
3: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是中国天舟系列的第10艘货运飞船，也是世界上现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在轨支持能力最全面的货运飞船。
4: 此次奔赴中国空间站，天舟十号都带来哪些太空快递包裹呢？一起来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9: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总重近6.2吨的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2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以及空间站在轨运营所需的维修备件，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和应用任务领域共计220多件套货物，另外携带700公斤的推进剂。 其中搭载货物包含有第三套编号为 F 的新款舱外航天服和一台太空

0: 空跑台。
1: 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奇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牛排、冷冻鸡翅，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0: 飞行任务期间，天舟十号主要实施物资补给，开展空间科学技术试验，下行废弃物并受控陨落。此外，天舟飞船对接空间站后，可协调空间站完成轨道高度维持。当空间站受大气阻力轨道自然下降时，可启动天舟飞船的轨控发动机加速抬升轨道。当遭遇空间碎片风险时，也可通过该发动机完成规避机动。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
3: 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亿吨，大豆1299万吨。今年秋粮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十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超过5000元。
2: 2026年伦敦世乒赛落下帷幕，在紧张的女团决赛中，中国队最终以3-2逆转击败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
3: 男团决赛，中国队直落三盘击败日本队，收获世乒赛男团12连冠。
0: 女团决赛，中国队由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出战，首盘王曼玉就受到张本美和的冲击，以2-3告负。第二盘孙颖莎对阵早田希娜，孙颖莎状态火热，直落三局，帮助中国队扳平总比分。不过随后登场的蒯曼以1-3不敌削球手桥本帆乃香，中国队总比分再次落后。第四盘双方一单的较量，孙颖莎面对张本美和连赢三局，帮助中国队再度扳平总比分。决胜盘中，王曼玉对阵早田希娜，全面占据上风。随着早田希娜回球下网，王曼玉3-0拿下决胜盘，中国队总比分3-2逆转击败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
4: 今天这场决赛我觉得是跌宕起伏，当然我觉得日本队现在整体的实力还有他们现在的发挥，我觉得确实越来越出色。第五场我觉得曼玉顶住了压力吧，我觉得最后的结果还是非常圆满的，虽然过程也跌宕起伏，但我觉得这也是竞技体育的魅力。
0: 男团决赛，中国队派出了王楚钦、梁靖昆和林诗栋。梁靖昆率先登场对阵日本队一单张本智和，一上来梁靖昆以8-11和4-11先输两局，此后两局梁靖昆迅速调整，连扳两局，将比赛带入决胜局。决胜局中，梁靖昆一度以4-8落后，此后他稳扎稳打，连得7分，以11-8完成关键逆转。第二盘，中国队派出王楚钦对阵松岛辉空。王楚钦在先丢一局的情况下，以12-10、11-2和11-9连胜三局，逆转松岛辉空，为中国队再拿一分。第三盘登场的是林诗栋和沪上隼辅，林诗栋冷静应对，出手坚决，大比分3-1击败沪上隼辅，最终中国队以总比分3-0击败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队史第24次捧起斯维斯林杯。
2: 日常生活中，朋友开车捎你一段，同事顺路带你一程，这种出于情谊的善意行为体现了友好互助的传统美德。不过一旦路上发生意外引发损害，责任该如何厘清，赔偿又如何划分呢？
3: 近日，湖北鄂州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结了这样一起因好意搭载引发的赔偿纠纷。
5: 这起纠纷起源于2021年7月的一场交通事故，当时还在上大学的小王和小李相约暑假留在市区打零工，因为兼职的地方较远，小王便主动提出每天骑电动车无偿搭载小李往返。一天夜里，小王骑车带着小李返回时，意外撞到了一辆停在路边的小货车，事故造成两人脸部受伤，牙齿受损。
6: 当天晚上他们是骑电动车在回家的路上撞上了违规停放的货车的尾部。
5: 根据现场勘查，交警很快对事故责任进行了认定， 小货车司机和电动车驾驶员小王均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

0: 的相关规定，双方对事故负同等责任，乘坐人小李无责任。根据这一认定结果，小李和小王在治疗结束后分别与保险公司达成赔偿协议，因保险公司的理赔金额已经覆盖了乘坐人小李的治疗费用，所以小李并未要求小王赔偿。然而让小王没有想到的是，事情发生4年后，也就是2025年，小李却一纸诉状将他和货车司机、保险公司起诉到了法院。
1: 小李受伤以后，医生诊断其鼻骨骨折，牙齿脱落5颗，治疗完成以后，医药费就跟保险公司达成了和解，他没有要求小王赔偿。2025年呢，他因为牙齿坏了需要修复更换，就产生了新的医疗费10064块钱，这个时候就没有人赔偿了，就起诉到我们法院来。
0: 曾经的好友如今对簿公堂，这让驾驶人小王感到满心委屈。
1: 我们当时是开庭以后就跟他们做调解，保险公司和货车司机都同意调解，但是小王就认为他不应当承担责任，因为他说他是好意带原告上下班的。
0: 好意同乘是指经驾驶人善意允许搭乘人无偿搭乘顺风车、便车等非营运车辆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17条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也就是说，好意同乘事故中，驾驶人可以减轻责任，但并不能免责。据此，今年2月，鄂州市华容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由货车方承担60%的赔偿责任，电动车驾驶人小王应承担40%赔偿责任，酌情减免10%，即由小王承担30%的赔偿责任。但小王和家人还是想不明白，为什么无偿接送朋友上下班还要承担赔偿责任？于是，小王向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
2: 被告对一审法院的这个判决啊，还是有异议的。认为他好意每天呢无偿的搭乘原告发生这个事故，他也不冤，然后他自己也在事故中受伤了，他觉得很委屈。
0: 今年3月30日，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进行了二审开庭审理。在案件二审开庭审理和庭外调解期间，法官对小王及其家人进行了进一步释法说理。
2: 因为我们好意同乘，它的规则原则还是过错责任原则，减轻赔偿责任当然也不是说是要免除他的赔偿责任，他的立法精神，他是平衡交通事故的受害人以及好意施惠人的这个权益，通过对好意同乘这样的一个行为减轻他的赔偿责任，来传递助人为乐、与人为善的这样的一个价值导向。
0: 考虑到上诉人小王在和小李结伴通勤期间，小王长时间向小李提供无偿帮助，为鼓励这种好意施惠行为，以司法裁判引领社会风尚，鄂州市中院在进行二审判决时再次减轻了小王的赔偿责任。
2: 酌情减轻他20%的这个赔偿责任的话，被告实际上就承担了20%赔偿责任，双方都复判起诉，接受了这个判决结果。
3: 目前该案判决已生效，法官也提醒车辆在运行的过程中具有高度危险性，作为车辆驾驶人对同乘者负有高度的安全注意义务，并不应为有偿和无偿加以区别。
4: 希望这个案例能为大家敲个警钟，谨慎驾驶，安全出行，这是对他人的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4: 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方面最新方案的回应。
3: 伊朗媒体和美国媒体当天分别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披露了伊朗回应的部分内容。
6: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在对美方方案的回应中，要求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30天内撤销针对伊朗石油销售的相关制裁，并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回应内容还包括，立即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争，并保证未来不再对伊朗发动任何攻击，在签署初步谅解后，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的回应还强调，在美方已提出的谅解备忘录框架内，必须把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

0: 管理、黎巴嫩停火议题、是伊朗的红线等内容纳入未来所签协议。据美国《华尔街日报》十号报道，伊朗已就美国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在回应中提议结束战事，在美国解除海上封锁的同时，伊朗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接下来的30天内谈判核问题。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若谈判失败或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浓缩铀归还伊朗。但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十号发文称，知情人士指出，《华尔街日报》所报道的伊朗回应内容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表示，他认为伊朗方面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
2: 伊朗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不会为了取悦美方而制定计划。
0: 特朗普十号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表示，他拒绝接受伊朗方面的最新回应，称其不合时宜，完全不可接受。在结束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后不久，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重申，伊朗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针对特朗普的表态，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十一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不会为了取悦美方而制定计划，只会为了维护伊朗人民的权益而制定计划。据伊朗媒体十号早些时候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
1: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十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并强调必须移除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相关设施。
2: 针对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伊朗方面十号警告法英，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加剧危机。
3: 据伊朗媒体十号报道，针对法国和英国决定向中东地区部署军舰以参加所谓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一事，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当天警告法国和英国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伊朗方面不会允许任何地区外的势力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加里布·阿巴迪称，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伊朗是唯一能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安全的国家。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借口在霍尔木兹海峡周围部署和派遣地区外军舰的行为，只会使危机升级。如果法国、英国或其他国家配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的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做出坚决且迅速的回应。法国国防部六号发布新闻公告称，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英国媒体九号报道称，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1: 土耳其航空公司的一架空客333型客机今天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特里布万国际机场降落时，起落架轮胎起火，机上270余名乘客和11名机组人员已全部疏散，部分乘客在疏散过程中受伤。目前这架飞机已被移至机场停放区。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4: 俄罗斯和乌克兰十号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制度，并作出对等回应。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鉴于停火期间乌军仍继续对俄军阵地以及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民用设施发动攻击，俄军对乌军炮兵阵地实施还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表示，俄军在前线并未遵守停火制度，乌克兰所有部队均在采取对等行动，以必要方式保卫阵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晚表示，乌俄双方将以千人换千人的方式交换战俘，乌方已向俄方提交了1000人的交换名单。泽连斯基称，美方在换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加拿大总理卡尼九号表示，虽然加拿大长期以来受益于与美国之间的紧密联系，但随着美

0: 美国大幅改变其政策，加拿大许多曾经的优势变成了弱点。目前，加方需要寻求除美国外的新贸易合作伙伴，以摆脱对美贸易依赖。根据法国政府10号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颁布简化非法所获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相关法案于7号在法国议会审议通过。此前，法国法律规定，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因此针对相关追索请求需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复杂。新颁布的法律允许法国政府通过行政程序决定将某件文物移出公共领域，无需再针对每个案件颁布专门法律。受原油进口量骤降、石脑油供应趋紧影响，日本许多食品生产商因塑料包装材料不足被迫停售部分产品。日本媒体预计，随着塑料包装材料价格上涨，日本今年夏季将再度遭遇食品涨价潮。
1: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2: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0: 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当地时间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当晚表示，红迪厄斯号上已有94人被撤离。
0: 最后两架载有红迪厄斯号人员的飞机将于当地时间11号下午起飞。
4: 莫尼卡·加西亚称，最后两架载有红迪厄斯号上人员的飞机分别为一架澳大利亚飞机和一架荷兰飞机，其中澳大利亚飞机上载有6名人员，荷兰飞机上载有18名人员。这些人员中包括来自其他未派遣飞机国家的人员。按照西班牙卫生部公布的安排，在确认所有乘客和非核心船员撤离完毕后，再有其余未撤离人员的红迪厄斯号将前往荷兰鹿特丹进行深度消杀，撤离全程由世卫组织官员监督。
5: This is an active operation with incredible coordination led by the Spanish, with support from the Netherlands. So our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passengers and the crew who are on board is that they have active monitoring and follow-up, which means daily health checks, either at home or in a specialized facility.
3: 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后，船上人员分批乘小船上岸，再根据各自国家安排陆续离开。
0: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邮轮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
4: 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当天表示，这名出现感染症状的法国公民的病毒感染测试结果将在24小时后揭晓。另据法国媒体当天报道，这些高风险接触者将被安排在巴黎北部一家医院隔离72小时，期间将进行核酸和抗体检测。若3日后检测结果为阴性，将返回住所进行约6周的自我隔离，并接受健康检测。同一天，14名从红迪厄斯号上撤离的西班牙公民被送往位于首都马德里的戈麦斯乌利亚军事医院。西班牙政府官员表示，这些西班牙公民目前没有出现任何感染症状，他们将在医院进行隔离，不会与公众进行接触。此外，当天爱尔兰、英国、希腊、比利时等国在红迪厄斯号上的公民也分别乘坐军用飞机等返回各自国家，返回后他们会在当地的卫生服务机构接受检查和隔离。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长江守城，敌人疑兵，中国疑兵，欢迎您。
8: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9: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大美不言，逍遥民权。中国制冷设备产业基地欢迎您。
10: 中午好了，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我国的降水主要是集中在西南至华南一带，其中云南雨势较强。另外呢，在新疆、甘肃还有内蒙古、青海等地会有扬沙或者浮尘，局地有沙尘暴出现。今明两天，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多地的热力迅速升级，不少地方的气温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来看城市预报。北京17到31摄氏度，沈阳12到26度，银川15到33度，兰州13到32度， 榆林18到30度，咸阳18到34度，西宁8到25度，广元17到31度，南充19到30度，乐山19到30度，泸州18到30度，宜宾20到31度，昭通10到17度，曲靖12到18度，晋城17到29度，邯郸18到30度，鹤壁16到28度，安庆19到29度，襄阳18到32度，南昌19到29度，泉州21到28度，漳州22到30度，东海北部小雨，风力4级左右，东海南部小雨，东风3到4级，南海西南部多云，风力3级左右。
11: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12: 下面请听由王风尘为您播讲的评书《开天辟地》。
13: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108410942701。
14: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01，0108410942701，评书机。
13: 新款正版听书机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108410942701。
15: 请听根据著名作家黄亚洲小说《建党伟业》改编的历史评书《开天辟地》。
16: 蒋介石在使自己的力量和地位经过中山舰事件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稳定之后，为了使自己的限供措施取得合法依据，并为了进一步的夺得国民党中央的领导权力，于是蒋介石在4月3号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了整军肃党、准备北伐的借口，提出了一个

反动的整理党务案。那在这个提案当中，蒋介石公然规定加入国民党的他党党员之名册应该交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存，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在高级党部任执委委员时，其数额不得超过各该党部执行委员数的三分之一，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不得充任中央机关之部长。此外呀，还有不得怀疑和批评三民主义，不得召集党务会议和进行任何政治活动，不得接受原所属党的领导的指示等等等等。那很明显呢，这些限制性的无理规定是针对中国共产党的，因为这里所说的他党尽管是泛指，但实际上指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因为只有中国共产党这个时候与你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不少加入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都担任了国民党高级党部的执行委员和部长，并且经孙中山同意，经国民党第一二次代表大会认可，仍然保留共产党党籍。那么蒋介石上述提案就是要违反孙中山的意志，背叛国民党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国共两党合作的决议，剥夺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部的职位，限制他们的权利，进一步为全面限共反共破坏革命做准备，这十分清楚的。结果呢，这个决议又顺利通过了。为此国民党组织部长谭平山、代理宣传部长毛泽东、农业部长林伯渠等人均被迫辞去了职务，这一下子被蒋介石赶走了一大帮虎狼人物。蒋介石一时之间呢，对自己是充满了信心的，尤其啊，由于他的一再进逼，竟然造成苏联顾问连连退却，这更是蒋介石的得意之笔呀。从莫斯科回到广州的苏联顾问鲍罗廷，面对蒋介石的咄咄逼人的整理党务案，居然明确表示，不管蒋介石的三月政变的后果多么严重，国共合作的政策应保持不变，中共应接受三月政变所造成的局势，承认蒋的军事独裁，接受他的整理党务案，同时协助他领导北伐。你看，都让人把自己门牙打掉了，不说一句反抗的话，浑着血咕噜咽肚里了，按气按憋按消化，于是啊，蒋介石得意洋洋的眼睁睁就看着无奈的张国焘指挥中共党员的成员一起上桌签字，就签了这个整理党务案。哎呦，蒋介石的心里啊，甭提多么舒坦了。可以说蒋介石的顺意业已成形啊。那既然这一步走对了，走好了，自然应当有更为雷厉风行的扩展。怎么扩展呢？那就是北伐了。这北伐乃两党一致的呼声，体现了全国民意，也是孙中山先生毕生奋斗之愿望，国家复兴之基础。如果北伐一起这么一举，全中国那马上就会沸腾啊。于是这蒋介石啊，就特别的专注北伐，立誓要依照北伐统一全国。蒋介石这么一下决心，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立即通过了训行出师北伐的议案，国民政府又紧接着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哎呀，可以说蒋介石现在呀是顺风顺水呀，各种事项发展都是非常的顺畅。实际上现在的蒋介石已经集国民党党权、军权

政权于一身了。那对于蒋介石来说，下一个愿望就是能够挺胸抬头登上广州东教场的检阅台，用自己高高举起的白手套舞动全国风云了。那这对蒋介石来说可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呀。为了这个重要时刻，蒋介石必须琢磨一个日子。为什么？哎，日子很重要。中国人呢，讲究的就是日子。一个日子好了，那所有的日子都跟着好。蒋介石啊，还特别迷信这个。哪天誓师北伐呢？哪天我登上这教军台呢？蒋介石为此专门的花重金请来了一位知名的风水先生，算卦的，看风水的。你说这蒋介石多迷信吧，这风水师给请来了，让风水师看一看什么时候开始登台誓师，给我看看。这风水师啊，接了蒋介石大笔的定金，这高兴的 就这钱呢，自己挣五年挣不到手吧，我好好看看啊。哎呀，你请我就请对了。装模作样，两只手反复的摆弄了一只木质的罗盘，这罗盘上那根指南针是不停的晃动。这风水师啊，长得跟猴差不多少，瘦骨嶙峋，你可别说，猛一看呢还真有点仙风道骨似的，老道嘛，瘦老道。哎，穿着一身道服，拿着罗盘，嘴里头念念有词，一劲的就在这教训场来回的走动。你蒋介石这么大能耐，这么大职务，人家现在呢毕恭毕敬就跟在这个风水师后边，跟着在这个广州东教场慢慢的走着。哎，走一个圈又走一个圈，走一个圈又走一个圈。一边走，蒋介石心里头一边仔细琢磨一个日子。咱说了，出征之日的选定至关重要啊。你这个日子要是冲了什么，要是犯了什么，无论犯什么三神六煞，还是犯什么朱雀白虎，都是不行的。那将来要是遭致将士血肉之躯，乃至党国命运之无端损失，那就不划算了。古人不是说的好吗？天命地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命之时矣，大矣哉。顺呢，那是一个要紧的事儿。你就拿四月前处理中山建议案的时候，为什么处理那么顺利呢？不就是我当时找人算过一卦吗？当时那个算卦先生晃着脑袋说，下雷上风，雷上有风，风雷并至，雷厉风行，雷属阳，风属阴，阴阳交错，吉卦也。果然四处出击，自己雷厉风行了一番，处处无碍，呈现吉象，既削弱了苏联顾问的控制，限制了共产党，又制止了西山会议派那帮老家伙的聒噪，同时也逼走了自己在国民党内的最大政敌汪精卫，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蒋介石认为啊，国民党必须集权，那一个意志集中的党才有战斗力，否则广州是群龙无首，吵吵嚷嚷，怎么能够凝聚心力北伐呢？怎么能够实现总理遗愿呢？所以蒋介石啊，一边跟着风水先生，脑袋里头一边胡琢磨这些问题。就这个时候，风水先生突然间停下不走了，把脑袋抬起来了。蒋介石发现前面风水先生不走了，自己也紧跟着把脚步停住了，也抬起头来。这个时候就发现这个风水师直眉瞪眼盯着面前的一座建筑物在那傻了。蒋介石一看，看什么呢？
顺着风水师先生的这个眼光往前一瞅啊，哦，发现风水师看到的正是正中央已经竣工的检阅台。在这个检阅台的正中央挂着一条横幅啊，横幅上面写着北伐誓师大会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就职仪式。哎，整个的检阅台都已经啊基本布置完毕了，几十个工人爬上爬下，正在那里做最后的装饰呢。蒋介石一看这风水先生停在这里直眉瞪眼看着检阅台，怎么了？蒋介石毕恭毕敬地问，先生有何指教啊？风水先生啊凝视了半天，哎，这突然间呢一跺脚把蒋介石吓一跳。哎呀，狼烟狼烟呐、啊！蒋介石糊涂了，先生说什么？狼烟狼烟，一股狼烟。这风水先生啊神神叨叨的。蒋介石一听这个心里头马上就开始敲鼓了，他知道啊这风水先生手中那只罗盘那可了不得，罗盘上惊天下纬地，包罗万象，至精至微，苟能消息阴阳，辨别吉凶，祸福不佑，鬼神难逃啊。好嘛，这罗盘成了世界最先进的仪器了。蒋介石一听这风水先生啊神神秘秘音儿都差了，喊了一声一股狼烟儿，这更是谦逊了，甚至弯下腰来凑近了风水先生。愿闻启详。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这风水先生啊就会这样装神弄鬼，先把你吓住再说。堂堂的总司令怎么会是一股狼烟呢？他越说这个呀，蒋介石心里更着急呀。恭请先生指教。哎，总司令扶儿过来。呵，别看你是总司令，我现在呀是司总司令。哎，你得听我的。你别说，蒋介石老老实实的把耳朵扶过去。风水先生趴在蒋介石耳朵边嘀咕了两句。啊，蒋介石顿时啊脸色骤变，都发绿了。有办法破吗？破倒不难，很容易啊，只是得马上。先生请将，福儿过来。还得福儿。蒋介石又凑过去，这风水先生嘀嘀咕嘀嘀咕。好的好的，好好，我马上按先生的椅子去干。来啊，哟，旁边有副官过来，总司令吩咐下去，现在把这检阅台拆掉重建。这副官一听眼睛瞪大了，总司令听到没有，我命令你马上命令他们把这检阅台拆掉重建。是，这副官管你那呢，执行命令啊，赶紧的吩咐下去拆掉重建。怎么建呢？按照风水先生他老人家的意思给我建。这一下子呀弄得大家伙是丈二和尚摸不到脑袋，这挺好的检阅台费多的劲盖这么多层啊，啊怎么说重建就重建呢？这为什么呢？但要重建得先禀告新任国民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

把筷子扣下了，拆掉重建，不是说后天就要开誓师大会吗？重建怎么来得及呢？哎，这汇报的军官说，哎，邓主任，这是蒋总司令亲自下的命令啊。我问你为什么要拆检阅台？这我不知道啊，我们也纳闷呢。砰，邓演达呢一吨饭碗，心说话，这不是胡闹吗？这不是，伸手把军帽抓起来了，往脑袋上一扣，大喊了一声：“北车，我去找总司令。”他马上坐着小汽车就赶到了东山蒋介石的私邸。蒋介石这个时候啊，正在二楼卧房里慷慨挥拳，大呼小叫呢。蒋介石跟谁发脾气呢？不是发脾气，蒋介石啊，在这个二楼卧房里头，哎，在那里练习就职演说呢。你看，你看，这誓师北伐，那得有一套词儿啊。自己荣任北伐军总司令，那得有一套词儿。这套词儿拿着稿子念，那多丢人呢。脱稿念。那脱稿念自己临时发挥，那也不行啊！哎，已经草就了自己的演说词了。这两天呢，蒋介石没事儿就在家里对着镜子练习讲说词儿，哪个词儿应该是重音，哪个词儿应该是轻音，哪个地方应该快，哪个地方应该缓，哪个地方应该举拳头，哪个地方应该跺脚。哪个地方应该挑眉毛，哪个地方应该瞪眼睛，就这些呀，那一点不能差喽。所以这两天蒋介石是天天有空就在这练习就职演讲啊。正练着呢，噔噔噔噔噔，陈洁如进来了，告诉蒋介石说邓演达来了，正在门外面呢紧急求见呢。蒋介石一听，蒋介石心里头跟明镜似的，就知道邓演达到来是为了什么。哼，蒋介石冷笑一声啊，回复他好了，说我不在。陈洁如还想说什么，蒋介石火了，我不在，听见没有，他这个邓演达晚又连来见我。哼，哎，这陈洁如心说不在就不在呗，发那么大火冲谁呢？陈洁如心情啊也不痛快，他觉得自己很难回复邓演达。陈洁如心里非常明白，邓演达这个人是一个忠勇正直之士，但是蒋介石给他调了如此稠的一份闭门羹，陈洁如自己都觉得太腻嘴了。但没办法呀，得听老公的呀。陈洁如细步就走进坐在门房里的邓演达，推了推自己的金丝眼镜，啊，邓主任呐，实在对不起，校长啊，哎，不在家。哦，邓演达看了看陈洁如，夫人呐，不对吧？我好像听见校长的嗓音了，他是在练习演说吧？哦，哈哈。陈洁如啊，一看人邓演达看出来了，微微一笑。邓主任呐，他说呀，他不在家。啊，邓演达多聪明啊，立刻从这句有趣的话里听出苗头了。好吧，邓演达站起身来，声音提高了。我知道校长不在，可是我闹不明白，校长到底为什么要重建检阅台？钱款要大大浪费，时间也实在不够用了。啊，邓主任呐，这个我就不知道了。邓主任呐，您请便吧，再见吧。慢，邓演达呢，倔强劲儿起来了。请夫人转告校长，我邓演达坚决请求他收回生命。这哪是跟陈洁如说的，冲楼上说的。陈洁如淡淡一笑，慢慢

0: 的把自己的皮鞋尖儿给伸出来了，就在门房边的泥地上画了三道，勾出了一个丁字，就是那个人丁兴旺的丁字。瞪眼大一看，丁，他不明白呀，什么丁呢？夫人，这啊，丁先生，一个风水先生，你明白吗？这我邓演达呢好像有点明白，但是没有想太通。好了，邓主任，您请回吧。说着话，陈洁如一伸脚吃吃就把写在地上的钉子给抹了。哎呦，邓演达突然间呢一拍脑门，多谢夫人。一转身，噔噔噔噔，咕咚进小汽车，咣当把这门关上，汽车走了。邓演达想明白什么呢？风水先生姓丁的，甭问呀，肯定是校长听了这老家伙的话了。这邓演达呢回到军部，马上命令士兵给我打听啊，打听一个姓丁的风水先生，打听到地址立刻来报我。是。邓演达心说话，别让我抓住，让我抓住，哼，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山脉勾勒古老的传说，河流鸣奏岁月的回响，广阔天地间每寸土地每道风景，皆是家的模样，国的风采。国有力量，家财温暖，国家意志与家国情怀交织，让爱国止于心，见于行。家国一心是你我心灵的共鸣，家国一心是每一个中国人骨子里的信仰，家国一心是迈上新征程的郑重承诺。以法律之名，我们共同铸就最幸福的家，最伟大的国，最美好的时代。
3: 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哎呀，我的腰啊！
5: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1: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6: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
7: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

0: 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3: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6: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称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1: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秦洪友，秦氏中医第三代传人，中国老年医学研究会会员。秦洪友出生于中医世家，后又于长春中医学院继续深造，至今临床教学科研40余年。临床中善于利用偶方、顶方、偏方、经方、验方，采用丸散、高丹汤多种中药进行辩证施治，
7: 可快速治愈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特别是三指把脉既能说出患者的主要病情，擅长治疗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尤其对腰间盘突出、颈椎病、滑膜炎、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中医治疗，同时对心脑血管、冠心病、心绞痛、心悸、心梗、心肌梗死、心肌炎、早搏、眩晕、顽固性失眠、顽固性各类偏正头痛、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也颇有建树。
1: 延吉市祥康中医馆地址：延吉市进学小学西100米。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8: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主持人好，全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啊大家解决啊疾病的问题。百姓啊有疾苦，中医呢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电话，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我们祥康中医馆以名医名药名方名术的全新诊疗方式，实实在在啊为咱们全国百姓解决啊健康方面的问题，让咱们老百姓啊有钱没钱都治病，有钱没钱都能够啊收获健康。我们祥康中医馆依托于全国百家高等学府，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西苑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直门医院等国内啊三甲中医院达成了战略合作协议，常年呢聘请的都是副主任级别以上的名老中医专家，甚至啊是北京中医药大学、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等高等学府的学术带头人，个个呢德高啊望重，医术呢高超。同时啊我们医馆为了保证啊治疗的疗效，不但呢为我们老百姓请来了名医，同时呢我们医馆所选用的药材均是啊来自北京同仁堂的道地精油饮片，保质呢保量，那名医加名药才有啊好疗效，真正的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通过中医和中药获得呢健康。
9: 人有千种病，医有万家方。
1: 在人类漫长的生命历程中，共同面对着生存和生命健康的难题，中医药经过几千年的孕育与沉淀，形成以人为本、病为标、不治以病治未病的理论基础，坚持因人因病因事的辩证论治观念，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滕建国主任传承世代中医精髓，潜心加以改良，每天在节目中为大家分享治疗各类慢性病的中医经方验方、穴位按摩方法，让百姓有钱没钱都能治病，有钱没钱都能收获一份健康。欢迎走进话说中医全新板块，老滕讲名方。
8: 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分享了一个治疗这个失眠的一个中医呢方剂，这个方叫什么名叫做栀子豆豉汤。那么这个方子出处在哪呢？它出自正治准绳肉科在卷五当中。这方它都有什么功效呢？它具有清热除烦、清热泻火、凉血的功效 ，大家记住啊，它首先是解决啥呢？解决热症的。你看，清热是不是啊？除烦，哎，完了清热泻火，还有凉血的功效。你像血热呀，哎，或者口舌生疮啊，大便干结呀，小便黄啊，哎，心口窝。

发热呀，哎，浑身总是滚烫滚烫的，哎，手脚也是热的，愿吃凉的，愿喝凉的，总想呢到凉地方去待着，哎，这些呢都叫做热症，哎，就是栀子豆豉汤呢，它主要啊是解决啥呢？哎，这个热症的。那么热完之后呢，哎，晚上睡眠它就不好了，哎，所以说你看虚烦，哎，什么叫虚烦呢？哎，天下本不是，是不是庸人自扰之啊？啊，本来家里啊外面也没啥事儿，可是啥就总感觉啊这个心里烦闷，是不是慌了场，是不是哎，完了总是心烦，哎，总是怨呀，哎，三栀子呢，哎，是14颗，哎，完了呢，哎，这个豆豉呢一般呢用到10颗，哎，是不是就可以了？也就啥呢？这个方它是以三栀子为君药。哎，这个豆豉呢，哎，它是啥呢？全药，哎，也叫做佐药，哎，所以说这个君药呢，一定啊要比这个陈药，是不是？或者佐药呢，它的剂量啊要大一些，哎，并且这个豆豉大家记住啊，你上药店买啊，它都是淡豆豉，哎，什么叫淡豆豉？就啥滋味也没有，哎，所以说咱们回家在浸泡的时候，里边一定加点盐，哎，一定要加盐，哎，因为这个咸，哎，跟这个苦是相佐的，啊，就是啥呢？苦咸相佐啊，才能够啊降心火。哎，为什么啊必须要加上盐呢？大家想想，这个盐呢入咱们身体脏腑，知道啥？入哪个脏腑呢？对了，哎，咸入肾呢，哎，也就啥，把肾水给它补足了，哎，这啥肾水一足之后啊，才能把上面这个心火，是不是？才能给它引下来。我们中医叫啥？也叫做引火下行嘛，哎。那么三栀子呢，它呢清心火，是不是？除烦呢，并且还能解决啊三焦热症，哎，它的效果呢非常好。哎，所以说这个三栀子，哎，跟这个豆豉呢，它俩是相辅相成的，一个是攻上，一个是攻下，是不是？并且呢，哎，互相呢还联系，哎，所以说这个豆豉一定啥呢？得加点盐，哎，或者你搁盐呢，哎，给它煮一下子、炒一下子都可以，啊，必须得加盐，哎，因为这个豆豉呢，是不是？它属于豆类，哎，那么豆类入哪儿呢？哎，凡是豆类，是不是一般都是啥呢？入肾经的，哎，大家记住啊。所以说，你看有很多得肾病人，哎。哎，那个到医院之后啊，你看这医生不告诉啊，不准吃豆类，告诉啊，大豆、干豆都不准吃的。其实这些说法呢，都是啥呢？哎，有待商量，是不是啊？哎，那这人啥也不吃，不缺营养了吗？你像有很多得糖尿病人，是不是？那医生告诉他，是不是？哎，含淀粉高的、含糖高都不能吃。哎，大家想想，本身呢、啊，这个人都得病了，他身体呢非常虚弱，你不让他吃这个，再不吃那个，哎，那他身体能好吗？能恢复吗？哎，咱们一般你看那个小孩哎，小的时候得病的时候，哎，那大人赶快呀，给煮两个鸡蛋呀，哎，或者做点好吃的，哎，让这小孩呢，哎，多吃点，哎，那这小孩可以说三两天，哎，或者一宿这个病就好了，哎，也就是说得病的病人哈，一定要因人而异，哎，或者得什么病也都是要因人而异的。有的人一定啊要加强营养，有的人一定啊要清淡的饮食，有的人呢一定啊要忌一些口，哎，可是啥呢？不是全盘跑定啊。所以说咱们这个中医啊是灵活多变的，是不是啊？要活学活用，千万不要啊生搬硬套，哎，所以有很多人啊学完中医之后啊生搬硬套，哎，这就完全错误了。就是咱们中医啊，他讲的啥？辨证嘛，辨证嘛，是不是啊？因人因地因时，哎，因病我们去治一下，这你才把中医才学好了，这呢你才把中医哎学得非常的灵活。那么同时呢，哎，咱们这个栀子豆豉汤呢，它呢还是啊有加减的啊。什么叫加减呢？啊，有的人呢是虚烦不得寐，是不是啊？那这同时呢，这个人还伴有啥呢？气虚，哎，本来他是睡不着觉，你看喘气呢还费劲，是不是？说话呢语音呢低微，是不是？浑身呢发懒，哎，也不愿意动了，是不是？一派啊这个气虚症状。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啊在这个栀子豆豉汤当中再加什么？加上甘草，哎，那么加这个甘草加什么甘草啊？因为这个甘草啊，一共呢分两种啊，一个是生甘草，一个呢制甘草啊。这啥呢？我们要因为要加强补气的功能，哎，我们要加入啊这个生甘草，加入生甘草加多少颗呢？啊，也是啊，加入10颗左右就可以了。哎，我为什么说左右呢？哎，因为这个剂量呢也是啊随时要变化的。哎，常用量呢我们就加上10颗左右就可以了。因为甘草呢它也是啊一味很好的补气药，哎，并且啊还能够啊调和主要，并且还能够啊调和脾胃，是不是啊？哎，促进你的食欲，哎，就是你气虚啊，要是如果说不太严重的话，我们就把这个甘草呢给它加入进去。如果说你气虚非常严重，是不是啊？哎，可以说气虚不得喘。什么叫气虚不得喘呢？你知道吗？就是晚上哎睡觉的时候啊，你想躺那块儿
好好睡觉啊，不可能。为啥不可能？因为你往那一躺下，说实话你就感觉这个气儿啊喘不上来，哎，憋着上，哎，好像这个气儿不够用的，哎。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哎，就得坐起来呗，哎，坐起来或者站起来溜达溜达啊，或者坐在啊这个船上大口大口那喘气儿，哎，好像这一坐起来啊，或者下地溜达溜达。

呢啊，这口气啊喘的呢才舒服多了，哎，那么这种情况啊，就气虚呢比较严重了，哎，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考虑在这个方当中，或者加入党参呢，哎，或者加入黄芪呀，是不是？哎，或者这个党参和黄芪，它俩相虚为用，都给它加入这个方当中啊，哎，那这个时候就得需要啥临床辨证了，哎，还有人呢，是不是？哎，有呕吐的，是不是？本来就睡不着觉，完肠胃功能还不好。哎，愿意吐痰涎，是不是啊？啊，或者吐啥呢？吐些食物，哎，虽然说吐的不多，是不是啊？也是晚上呕吐，哎，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栀子豆豉汤当中，哎，要加入什么？加入生姜。那么生姜是什么？就是啊，咱平常哎做饭的时候，哎做调料那个生姜，是不是？也叫做鲜姜，哎，一般加入多少呢？加入三片，哎，这个片多大片呢？是不是啊？哎，差不多就行，是不是啊？哎，咱们中医啊，这个剂量，你看一说差不多就行，就是啥呢？也是啊，要根据啊这个人这症状，是不是啊？他呕吐的程度，是不是啊？哎，这个生姜呢，哎，到底呢加入这个片大呀，片小啊，是不是啊？哎，厚薄啊是多少呢？也都是啊要因人而异的，哎，就是咱们中医啊不是随随便便，是不是啊？不是这种模糊概念的啊，它是啥呢？都是根据这个人的症状，是不是啊？往里加多少量，是不是、啊、减多少量，是不是啊？这个方什么变化？这里边呢都是啊有严格要求的啊，不是随随便便的啊，所以说这条大家一定啊要记住啊，都是要因人因病去变化的，哎，所以说要是有呕吐的，是不是啊？哎，或者恶心的，是不是啊？哎，都可以啊把这个生姜呢加入进去，哎，所以说啊这个栀子豆豉汤呢在临床当中，哎，治疗啊可以说这个失眠效果非常好，特别啊咱们当今社会，是不是、啊、患有失眠人基本都是啥呢？以火大为主啊，是不是啊？为什么火大呢？哎，因为啥？条件好，哎，家家住楼房，哎，这个供暖呢也都非常好啊，在家里穿个睡衣啊，哎，穿个背心啊，是不是、啊？穿个外套呢，哎，就暖乎乎的，哎，有的时候呢还得开开窗户。平常呢，哎，大鱼大肉啊，是不是、啊？高粱厚背啊，是不是、啊？哎，高热量、高脂肪、高哎高糖的，是不是、啊？这个食物吃的多，哎，造成身体呢，可以说这个热量呢就有点过剩，哎，那么之后呢就造成啊晚上呢翻来覆去，哎，躺在床上就睡不着了，哎，那么这些情况咱们都可以啊用这个栀子豆豉汤，是不是、啊、哎来调整啊咱们这个睡眠，哎，好了，那么这个栀子豆豉汤呢，哎，治疗失眠这个小样方呢给大家呢就介绍完了，哎，那么现在天气呢呀也一天天的转暖了，哎，那这个天气一转暖呢，你看有很多人哎这个老病呢就犯了，哎，为什么啊？在这个春天一些老病愿意犯呢？因为春天呢是万物生发呀，哎，既然是万物生发，那么咱们身体啊，是不是所隐藏的或者潜伏的，是不是这些老病呢它呢也会啊生发，哎，所以说你别把这个病啊有的时候看成个病，哎，你看它像这个草啊，是不是像个动物啊，像个人啥都可以，哎，这个病呢它也是实质的啊，所以说在春天哎万物生发万物萌动的时候，咱们身体一些老病呢也愿意复发，特别啊这段时间有很多人跟我反映呢，说唐老师啊，哎呀我这个血压又不平稳了啊，我说怎么不平稳了啊，他说有的时候高有的时候低啊，哎，你看冬天的时候啊我平常溜点药呢还挺好的，这怎么一到春天，是不是天气暖和了，是不是啊，我这血压怎么还不平稳的呢，哎，并且晚上呢可以说这个睡觉呢也不好啊，我说都是啥呢，哎，这个开春了，说天气转暖了，那么咱们年龄大的身体弱人，是不是不能随着吧这个自然界的变化呢而变化，哎，你跟自然界呢说是有点脱钩了，是不是，哎，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身体呢哎就会产生了一些病症反应，哎，正常吗？正常，哎，就是年老了之后啊就啥它不能适应环境了，哎，环境呢一有点风吹草动，是不是，天气一冷点啊，是不是，或者一热点啊，哎，或者一刮风啊，一下雨啊，是不是，哎，一下雪啥的，哎，或者天气啊一潮湿啊，哎，或者天气一干燥呢，你看你这个身体就不能啊跟它同步去协调的，这个时候我们身体呢就会啊产生各种反应，哎，所以说呢，哎，咱们中医为什么讲和谐呢？哎，咱们中医讲和谐啥呢？首先啥呢？要与天和地还有万物还有人，他说等等各方面我们都要啊和谐。什么叫和谐呀、啊、说白了就是啥，叫处得好，是不是，关系好，哎，那么你跟谁处得好，是不是关系好的话，那他肯定会照顾你啊，是不是，他也不找你麻烦呢，哎，有什么好事啊，是不是，他还愿意找你，哎，坏事呢他还能帮你扛一扛，哎，就是咱们中医啊讲究啥呢，哎，要叫天人合一，是不是，不但叫天人合一，咱们人呢要跟万物也要合一啊，都达到啥呢，统一和谐，是不是，
其乐融融，哎，那么这样的人你一定啥呢，会长寿，哎，也会健康的，哎，一旦啥呢，你跟天地是不是相违背了，是不是，哎，你也不顺天意，也不顺地意，也不顺人意，是不是，也不顺万物之意的话，是不是，哎，特立独行，是不是，有

自己的性格啊，老百姓讲话死犟死犟的话，那这样完了，是不是啊？天地万物都不容你，你说你的身体能好吗？哎，说是你身体好不了，哎，说是一个人你想健康要长寿，哎，一定啊要与天地和万物要和谐，是不是啊？都要处好，哎，给大家打个简单比方吧，你看咱们啊，就是吧，现在家家呢都养花，哎，如果说你对这个花好的话，哎，大家你就会仔细观察啊，这事儿啊，我从小我就观察，是不是啊？哎，如果说你要对这个花好的话，你勤给它浇水啊，给它剪剪枝啊，哎，是不是修理修理啊，上上肥呀，是不是啊？哎，该怎么伺候就怎么伺候啊，你看这个花呢开非常非常好，哎，也特别特别鲜艳，哎，你到花跟前哈，好像这个花跟你都特别亲近似的，是不是啊？你就能闻到它那个草木香。啊，或者开那个花卉啊，那种香气啊，是不是？你能都能感受到啊，并且这个花又长得枝繁叶茂哈，你瞅它哈，你这个心情呢特别愉悦。同时呢，好像这个花在看到你呢，或者看到你来到它身边哈，它好像也会说话似的啊，有那个灵事似的。哎，所以大家你仔细观察观察，哎，真是这样的。哎，现在啊，有很多的科学呢已经证明，是不是？人跟万物跟动物植物都是啊相通的。那么我说的这话呢，有的人呢相信啊，有的人不相信。哎，那么相信是什么人呢？因为啥？你仔细观察了啊，你也呢仔细的去感受了啊。那不相信啥呢？哎，因为啥呢？你也不仔细观察，你根本呢你也想不到，是不是啊？你也想不到说人跟万物还有联系，是不是啊？哎，为啥？你根本这个思维啊，这个思想在，往这边嘛根本没琢磨，是不是啊？哎，也没有去体会去。哎，那么今天你听完我说完了，是不是啊？你这回你家养的花草树木啥的，你养的猫狗啊，是不是啊？哎。哎，或者养个鸟啥的，你仔细体验体验，你用心的好好去照顾它，说关心它，是不是啊？哎，用真心，是不是？一定拿出真心，是不是？关心照顾啊，或者伺候它们的话，你看看你的感觉，你的心态，是不是？哎，真就是不一样。哎，所以说咱们人是不是啊？一定啥要跟天地万物啊要和谐。哎，那么既然呢、啊、说到这个血压高了，血压高怎么办呢？哎，非常简单，因为啥呢？我在咱们节目当中，是不是很多年很多年以前呢、啊，给大家出了一个我家传。哎，降血压小方，哎，这个小方，哎，我认为啊，大家呢还都记得啊，它叫什么名？叫做回龙饮，是不是啊？哎，你看这个方名啊，特别好听，哎，为什么叫做回龙饮呢？因为啊，咱们一旦这个血压高的话，是不是啊？哎，它就像那个苍龙似的，是不是啊？这啥不加以束缚，是不是啊？也不听管教啊，可哪乱窜呢、啊？吃楞乱窜呢、啊？哎，就像咱们这个血压似的，是不是啊？啊，今天这高，明天那高的，是不是啊？哎，今天180，明天160，啊，后天呢又130，有鬼针草、萝卜麻。菊花，哎，完服用呢非常哎方便简单，哎，也不用熬，天天呢搁开水沏就行，哎，就像咱平常沏茶水一样的，是不是？哎，哎，你就随喝随饮，哎，没水了你就往里加，是不是？一天呢一副，哎，特别有个优点，哎，老百姓最欢迎，哎，什么优点？便宜，哎，非常非常便宜，是不是？一共就三味药，啊，还并且这三味药呢还不是咱们中药当中的名贵药材，是不是？都是简简单单的，哎，非常便宜的，哎，这个山边啊，是不是？路旁啊就有的啊，这个药材是不是啊？你像鬼针草在南方啊，可以说那路边都有都是，是不是、啊？菊花呢，你看有很多家，是不是、啊、后园都种，是不是啊？那萝卜麻呢，是不是、啊、它是树上的一种树叶，是不是、啊？那家有都是，哎、啊，所以说价格呢非常非常低廉，哎、啊。那么这个方呢，针对啊咱非常贫困的老百姓生活的人呢，是不是、啊、就是物美价廉了，是不是、啊？不单单它治病啊，服用还简单，价格还非常便宜，疗效呢还非常显著，并且呢用完咱这个回龙饮，是吧？解决你高血压之后呢，咱这高血压呢还不反弹，是不是、啊？哎，你给它解决完就解决完了，是不是、啊？不像你天天呢吃那小西药的小药片，是不是、啊？不吃不行，得天天吃，一顿呢也不敢落下。哎，落下之后呢，是不是、啊？哎，这个血压呢就反弹。哎，那么咱们回龙饮呢就不会啊出现这哎这些问题。哎，那么这个西药小药片，是不是你还得天天吃？哎，天天吃不说，是不是、啊？哎，并且你长期吃之后呢，形成啥药物依赖性？哎，最后呢造成啥呢？哎，可以说肠胃呀、肝呀、肾呢，还都给吃坏了。哎，高血压呢没治好，是不是啊？哎，倒把咱们一些好的脏器器官呢给吃坏了。哎，所以说大家想想，来不来气？来气，天天花钱，天天吃药。哎，这个血压呢没控制好，还没治好。哎，倒吃啥呢？吃出高血压的和平症了。哎，所以说这个西药可取不可取呢？可以说真不可取呀、啊，害人不浅呐、啊，是不是、啊？哎，为啥可以说这个西药小药片你天天吃呢，顿顿吃呢？哎，你要不吃的话，那药厂咋活呀？是不是、啊？那药厂得天天生产呢？哎，那么西医进入中国，可以说它的主要目的啥呢？就是要打压中医，把中医消灭了。哎，那么西医呢，在中国才有市场，是不是、啊？如果说他给你生产出好的药品，让你吃一次病就好的话，那药厂不就黄了吗？哎，所以说这个药是不是、啊、对西医来说，什么是好药啊？哎。
的西医可以说说了。

0: 那西医怎么说呢？啊，可以说啊，天天吃着药才是好药啊。真正治病来说，对西医来说就不是好药了，是不是？特别一次性啊，就能解决疾病来说，这些药物呢，对西医来说都不是好药啊。就是让你天天吃药啊，不吃药呢你就难受，不吃药你这血压就高啊，吃上药呢你就不难受，吃上药呢你这血压呢就给打压下去了。完了明天再接吃，哎，我们那边再生产，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啊源源不断的去挣钱呐，哎，这就叫西医，是不是？西方思想嘛。那么西方思想什么思想？就是掠夺思想啊，是不是？就是压榨思想啊，是不是啊？就是剥削思想啊，是不是啊？让老百姓可以说在这个痛苦当中、挣扎当中，是不是？不知不觉当中，是不是？搜刮你的钱财，哎，让你把身体呢一天天的消耗掉，是吧？最终乃至呢，是不是？你的生命，是不是都没有了？并且呢，咱们生命没有之后呢，你都不知道咋没的，稀里糊涂的，是不是？哎，这个命就没了，哎，所以说我们在选择一些药的时候，大家一定啊要睁开眼睛，是不是？好好啊想一想，哎，我得病了，我应该怎么治？我应该吃什么药啊？哎，这一条非常关键，千万不要啊盲目啊这个寻医，是不是？哎，给药就吃，给针就打啊，那可不行的，哎，有很多的啊这个针或者药啊，其实对咱们身体啊是啊有很大的副作用，是不是？嗯，有的时候呢，你用上那些药呢，你想撤都不好撤了，是吧？为什么形成啊这个药物依赖性已经中毒了？哎，所以说大家呢，如果说啊有高血压问题呢，大家呢都可以啊用我这个方啊叫回龙饮，是不是？哎，那到哪去买？咱们医馆就有啊，有现成的啊，已经给包好了。哎，一大包呢，正好是一个月的30包。哎，咱每天呢用开水浸泡，是不是？哎，一天一包，哎，物美价廉，是不是？疗效呢非常好，是不是？还不反弹。哎，咱们就天天喝水就能解决啊咱们这高血压问题了。那么大家呢，如果说想咨询的话呢，或者想订购啊咱们这个回龙饮的，哎，你一定啊要提前拨打一下咱们场外的这个咨询电话啊，因为咱们这个回龙饮呢经常就断货啊。为什么断货啊？大家可以说都信咱们中医啊，哎，都认为这回龙饮降血压好啊，哎。那么接下来时间呢，咱们还是赶紧来接听场外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唐大夫，你好。
2: 嗯，
3: 我是秦洪友的那个患者
2: 啊，秦大夫的患者
3: 啊。
2: 嗯，
3: 我主要是看啥病呢？最近就是开始吧，
2: 嗯，
3: 发现就是那个左边肋下的吧，就是那个像敲鼓似的，一敲吧像敲鼓似的
2: 啊。
3: 完了那个肚子隔不几天吧，我就胀的挺大挺大的，说顶的那个肋条我都疼。
2: 啊，
3: 完了我没办法，我就上咱们那个馆去看去了。
2: 嗯，
3: 看的是找的那个秦。秦大夫
2: 啊，
3: 秦大夫完了他就给我开的药，
2: 嗯，
3: 开药我吃了第一次开的药吧，我就感觉住店的就好像就是肚子里的话就是有点松开了，就不是那么紧了
2: 啊。
3: 嗯，等我再求第二次药的时候吧，
2: 嗯，
3: 这肚子就消了，消不少
2: 啊。这么快啊。
3: 哎，完我昨天我又求的第三副药，
2: 嗯，
3: 反现在吧就是整个浪就是肚子吧不那么紧也不那么胀了
2: 啊。
3: 嗯，我吧也就是听广播吧，听着咱们这个台，完我就相信，挺相信中医的。原来在医院看吧，他非得让我做肠镜，我一寻思吧，
2: 嗯，
3: 那个检查吧不是检查一项就完了，恐怕他还得检查三项两项的。完我挺遭罪的，我没敢看西医。
2: 嗯，
3: 我现在就吃了求第三次药还没吃完呢，吃了中药以后住店好。我挺感谢这个秦大夫，也感谢咱们这个平台给老百姓建立这么个平台啊，相信中医的呢就来找找那个中医大夫调一调，比西医治病治气根儿，我这么寻思的。
2: 啊，
3: 嗯，口干那个情况好转了
2: 啊。
3: 嗯，还有那个便秘现在也能一天一次
2: 啊，
3: 这是一方面。还有那个眩晕吧，我又还，
2: 啊，
3: 我还有眩晕，完，
2: 啊，
3: 眩晕也轻了
2: 啊。
3: 哎呦，我病可多了，就这么回事儿。还挺感谢咱们这个平台啊，给我提供这么个机会。
2: 嗯，
3: 谢谢秦大夫，我再谢谢唐老师啊。
2: 哎，
3: 谢谢咱们，感谢咱们这个频道。
2: 啊，嗯，行，挺好，治疗的不错，短时间呢，
3: 啊，
2: 你看就收到效果。完了呢，
3: 嗯，
2: 你看，嗯，真正的通过中医中药，你看有很多病症都得到解决了嘛，啊，嗯，
3: 啊是，啊，嗯，
2: 行，一定，
3: 嗯，
2: 一定坚持下去啊，有什么问题啊，
3: 嗯，
2: 跟咱们秦大夫秦沟通啊，嗯，
3: 哎哎，
2: 咱们争取在过年把这些病都解决它，
3: 哎哎，
2: 啊，
3: 是。
2: 哎好的，哎，
3: 好了，
2: 老人家早日康复啊！哎，再见。
3: 哎哎，好了。
1: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

0: 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腾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啊，你好，老师好。
2: 好
1: 啊，啊，滕老师，是这样的啊，我就是在4-5年以前得了一个毛病哈、啊，在山东我孩子家，那地方热嘛，我也看孩子，可能就有坐的抱孩子坐时间长了吧，完了就是肛门呐周围吧就起些个茧子，就像疹子似的小疙瘩，又疼又痒。
2: 嗯。
1: 啊，完了，后来就是我就搁那个温开水洗洗，抹点香油吧，过些天吧，好了，好了，也时有发生，反正也没得到正规医院去看，现在一直就那么维持吧，就最近这些天吧比较频繁，比以前还重了。我就再说，我听到你们讲课，啊，滕老师讲课挺好的，你的办法挺多的 啊，我就想咨询一下有没有这个好办法。我上医院去过，我们跟前的医院，他一说吧，他说是肛门湿疹，没有什么特效药，他说也没给我看呢，就这么的，就是头是4-5年以前的事儿，这是，然后就一直也没有看，就维持现在。
2: 嗯，
1: 啊，就这种。经常天天洗，天天搁清水
2: 啊，
1: 完能维持，
2: 不是个问题，是不是啊？必须整中药啊，把从根本上去解决去啊。
1: 啊，
2: 你这种情况就是啥呢？湿热症，我们中医叫湿热症。那身体是啥呢？你总在那坐的啊，就受潮了，是不是？完了，湿热不解，哎，形成在皮肤表面啊，就形成疙瘩疖子了啊。
1: 啊，
2: 你这种情况你就得到咱们医馆找谁呢？找咱医馆的医生去看去，找秦洪友秦大夫。
1: 秦大夫，
2: 哎，姓秦
1: 啊。
2: 哎，嗯，哎，对，完了吃什么？口服汤药 啊，你总外擦是不行，因为你的寒湿气在身体里头呢，所以说咋地，搁里边往外头清啊。
1: 嗯，
2: 啊，听明白了吧？
1: 啊，听明白了啊。
2: 哎，所以说你总用哎外用药或你自己处理，它只能解一时之痒，是不是？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
1: 啊，
2: 哎，好的。
1: 啊，那个就是具体那秦老师什么时候来坐诊吧，我就得我的就给你们场外打电话吧。
2: 对，你给咱们场外工人打电话
1: 啊，
2: 跟咱们秦大夫约下诊啊。
1: 啊，
2: 那好的。
1: 那行，那啊。啊，那谢谢你了，滕老师啊，
2: 不客气啊。
1: 啊，你们节目办的挺好的，
2: 啊，
1: 周围人啥的都有老多人都知道。
2: 行，好，有什么问题咱们再联系
1: 啊。
2: 啊，
1: 谢谢滕老师了啊，啊，再见。
0: 秦洪友，秦氏中医第三代传人，中国老年医学研究会会员。秦洪友出生于中医世家，后又于长春中医学院继续深造，至今临床教学科研40余年，临床中善于利用偶方、顶方、偏方、经方、验方，采用丸散、高丹汤多种中药进行辨证施治，可快速治愈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特别是三指把脉既能说出患者的主要病情，擅长治疗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尤其对腰间盘突出、颈椎病、滑膜炎、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中医治疗，同时对心脑血管、冠心病、心绞痛、心悸、心梗、心肌梗死、心肌炎、早搏、眩晕、顽固性失眠、顽固性各类偏正头痛、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也颇有建树。延吉市祥康中医馆地址：延吉市进学小学西100米。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3: 喂，陶老师。
2: 哎，你好，你好。
3: 我就是秦洪友的那个患者。
2: 啊，你是咱们秦洪友秦主任的患者。
3: 哎，对呀，完了我在他那治的病，哎呀，他态度也好，看也挺准的。
2: 嗯。
3: 我吃了2个多月的药吧，我现在还吃着呢。
2: 啊，现在还正在服用药物呢，哈。
3: 我现在吃完药给你再打听打听，你其实我知道，我早就应该给你表扬他们。你好好谢谢他们啊。
2: 哎，太客气了。行，我问问
3: 你啊。他们真的，他们太辛苦，对我们说实在的，哎呀妈，去了都可热情，说你这真像一家人一样。
2: 啊。
3: 我去的时候哈，我那个。

0: 血压高，脑袋迷糊。
1: 啊。
0: 啊，完了那个，哎呀，顽固性的咳嗽，感冒引起的咳嗽，咳嗽也，咳嗽去了就感冒好了，咳嗽又不好，长期感冒。
1: 啊啊。
0: 完了还胃疼，还胃病，胃病也挺严重的。嗯，完了那个腿，哎，主要腿，但是我那前我就寻思看看咳嗽。这是胃病哈，好的是那个腿，我还真没寻思。刚才那秦老师看，哎呀，都看着，看的可准了。
1: 啊。
0: 完了，他都说出来，他就一块给我治。
1: 啊。
0: 那这回就吃糖药，第一回吧，吃那个第一回他欺负吧哈。
1: 啊。
0: 吃了可啊，第一回就可见效了，那是真事。
1: 啊，哎呀，第一回就见效了，这么快。
0: 啊，第一回就见效了。
1: 嗯，
0: 完了我就吃完了，我就去吃完就去，吃完了吃一个礼拜去，反正又好像吃了个月，我现在反正还吃着呢，那真见效。
1: 啊，
0: 完了慢慢一天比一天强，反正
1: 啊，一天比一天变好，一天天有量了。
0: 嗯，
1: 一天天身体也不难受了哈。
0: 啊，也不难受了，胃反正没太好，不现在不吃药呢吗？
1: 啊，就是别着急啊，咱秦大夫啊，医术啊非常的高超啊，为人处事啊特别好，你看对患者特别热情关心。
0: 对，
1: 嗯，
0: 完了我说说我再说说我家掌柜的，我看病吧哈，我看了，其实我看那个我吃两个来月药，我看那个掌柜的老年痴呆，你知道？
1: 哦，
0: 老年痴呆挺严重的，他说那个赵大夫啊，赵老师。
1: 啊，赵什么？
0: 啊，
1: 赵教授。
0: 哎，我。你看，哎呀，那个赵老师，别说了，真的太客气，太热情了。你在北京这么老远来了吧？你说哈，也不喝口水，也不喘口气就下去。我家那掌柜走不了，在那门口走下边。
1: 嗯，
0: 楼上不去嘛，我们就在下边坐轮椅。
1: 嗯，
0: 你看那当然，哎呀，也接不得喝口水，也接不得干啥，就下去给我家先看完了，完了再上来给别人看。那医馆那些人吧，你看。他们就天天给我，天天排一号，天天给我，第一个都是我看的，我太感谢他们了。
1: 挺好，挺好，
0: 嗯，
1: 你们老两口啊，都在咱们站台看呢，
0: 嗯，
1: 你放心呐、啊，咱们秦大夫也好，啊，咱们哪位医生也好，既然呢、啊，咱们接纳咱的患者了，他一旦说呀，给你开方下药的话，他内心呢就有信心啊，所以说咱们在治疗的时候啊，一定啊跟这个医生积极配合啊。
0: 陈老师，因为什么完了你哎。谢谢他们啊！
1: 好的，好的，你放心啊！我一定把你的心意带给他们。
0: 啊，有一个
1: 看
0: 一个，都真的是，
1: 没
0: 事儿，小孙儿，小金子，小那个小魏，完了那中医馆那些人，连那些熬药的，都对我们家可好了，真是太客气。
1: 啊，
0: 好了，谢谢啊！
1: 特别热情，也关心哈。
0: 嗯，啊，太关心了，真的。
1: 嗯。
0: 你不知道。我这天天都买个收音机，我家没有收音机，收音机要有收音机就早知道了。
1: 啊，哎呀，
0: 嗯，没有收音机，没有收音机。
1: 哎，这回啊，哎，咱找到一个好医生了啊。
0: 啊，对呀，就是呢。
1: 跟医生好好配合，
0: 是不是，陈老师啊？
1: 嗯，好的，好的。
0: 嗯
1: 嗯，
0: 行，
1: 好的，
0: 谢谢陈老师啊，
1: 你
0: 辛苦了啊。
1: 祝你们老两口早日康复啊！
0: 谢谢你啊，谢谢你姐，好，谢谢。
1: 好的，有问题咱们再联系，那再见啊。
0: 哎，再见，好了，谢谢。
2: 健康问题不用愁，腾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喂，你好啊。
3: 你好，你好。
1: 哎，你是咱医馆哪位医生的患者？
3: 秦洪友大夫。
1: 啊，秦洪友秦大夫的患者，在他那看的什么病啊？
3: 哎、腰托。
1: 腰托啊。
3: 啊。
1: 啊，这个腰托得了多少年了？
3: 哎呀，要说具体多少年，也得有20多年了。
1: 哎呀，这么多年了。
3: 啊。
1: 你腰托啊，是第几椎托啊？
3: 以前在那个医院看的，那是什么？他给诊断腰托，又是什么骨质增生、腰骨刺、
1: 啊、
3: 腰间盘突出，反正都是这个玩意儿。
1: 啊，哎呀，这腰这么多病呢。
3: 哎。
1: 那你是怎么到咱医馆找到秦大夫的啊？
3: 那、我那偶尔在市场我买个小广播，那时候我就听着了。
1: 啊啊，是这么来到咱医馆的。
3: 哎。
1: 啊啊，那在咱们秦大夫那看多长时间了？
3: 上月22号开始看的。
1: 啊，那现在身体怎么样啊？
3: 现在来说，那个照以前强多了。
1: 啊，好多了哈。
3: 以前那可以说是举步维艰呐，拄着拨拉盖一只手都扒拉脸。
1: 啊，哎呀，这么严重呢？
3: 那
1: 现在这个洗个脸呢，上美人节没事了吧？敢动一下，敢哈腰了吧？
3: 现在哈腰还行了， 这我的师经算师傅要一半个多月的吧，半个月的要。
1: 啊啊，
3: 嗯，
1: 啊，效果真不错，嗯，才半个月，
3: 啊、
1: 是不是？行，这效果啊不错啊，有什么问题
3: 啊？
1: 经常跟咱秦大夫沟通啊。
3: 哎。
1: 哎，一定啊，继续治疗啊，别耽误，是不是？这个腰病啊，它不是小病啊，是不是？
3: 哎呀，要说这个看这个病啊，那说也不说这话，有病乱投医，就我这个药吃的不下白种，那这说哪是好药，说哪是吃药的时候，哎，那我就听说就去买，结果吃来吃去还是没有效果
1: 啊。
3: 哎，这次我是碰着名医了，这
1: 啊，碰上名医了啊。行，既然碰着名医啊，就跟住他啊。
3: 嗯，
1: 哎，咱们一定啊，在秦大夫这块把病啊从根本上治疗好他啊。
3: 啊，是，
1: 嗯，
3: 大夫也那么告诉我，说是你这是常年积累的毛病，这是，
1: 嗯，
3: 就是头些年条件不好，这干活累
1: 啊。
3: 根据我一介绍，是在山里又采样又挑苗，又是那是干那个什么挖眼活
1: 啊。
3: 就说你是常年积累的累
1: 啊。哎，年轻时啊，就是干体力活的，是不是？
3: 哎，
1: 啊，不容易啊。
3: 现在一些60多岁人哪有像五十了？
1: 对，行，有什么问题
3: 啊？
1: 咱们经常跟咱医管工作人员联系啊。
3: 啊，那谢谢啊，秦大夫，那谢谢啊。
1: 哎，咱们再见啊。
2: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腾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 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
1: 嗯，你好啊。
4: 你好啊，我就听你那个讲课呀、啊，完了，那个你不是讲名医名药还有好疗效吗？
1: 嗯，
4: 我就觉得我这个腰疼啊，总也看不好。后来觉得不妨咱试一试吧，我看老多人了，在那儿孩子，我说我还能看上病，看不上病。他说你要看啥病啊？我就说我这个腰疼。他那你就看秦大夫的吧，完挂号就过去看了。
1: 啊，找咱们医馆。
4: 啊，看完到那儿看之后，完我就把我的情况说了，我说我这个口干口苦，舌头麻木。
1: 嗯，
4: 嘴也麻木啊，王说我这腰疼，左腿呀、啊、一直麻到脚心。
1: 嗯，
4: 王五说我这个反正挺长时间了，我总想来看，我总心我看不好就来试验试验看怎么样。说、
1: 啊、
4: 那你就看吧，我跟你好好看看啊。王五说我这种情况，我说腰腿那个脑血栓吧，一面瘫啊偏瘫。我说我能不能不能，他说我给你看看
1: 啊。
4: 完了王五还说我那个后背呀、啊，有一个巴掌那么一块一个地方啊，就特别冷，特别冷。三伏天的时候就感觉像冬天三九天那样，没穿衣服在那站着，人往那里进风。我说这后背也5、6年了。
1: 嗯，
4: 我说的，我总觉得不知道是好病啊。我就说那没事，我一直都给你看了吧，就这样的。完就在他那看了，现在吃他的药啊，20多天了吧。
1: 嗯，
4: 这情况呢逐渐都好，什么就我说这些病啊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1: 嗯，
4: 我就对这秦大夫挺有信心的、
1: 啊、
4: 我说这一定得把这病看好，这多少年了
1: 啊，
4: 也是太痛苦了。嗯，
1: 哎，
4: 啊，昨天我又抓了5副，就接着看，就接着吃的。
1: 哎，咱们有病呢是不是一定啊说谨遵医嘱嘛，是不是？医生啊告诉你要怎么吃就怎么吃，平常生活当中
4: 对对对对
1: 注意啥啊。
4: 啊，
1: 好的，可以说啊，有什么问题啊，及时啊、跟咱们秦大夫和咱们医管工作人员联系啊。
4: 啊，
1: 嗯，那好，
4: 啊、那谢谢你啊。
1: 嗯，好的，不客气啊，哎，
4: 谢谢，
1: 康复啊，咱们再见。
2: 秦红友，秦氏中医第三代传人，中国老年医学研究会会员。秦红友出生于中医世家，后又于长春中医学院继续深造，至今临床教学科研40余年。临床中善于利用偶方、鼎方、偏方、经方、验方，采用丸散、高丹汤多种中药进行辨证施治，可快速治愈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特别是三指把脉既能说出患者的主要病情，擅长治疗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尤其对腰间盘突出、颈椎病、滑膜炎、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中医治疗，同时对心脑血管、冠心病、心绞痛、心悸、心梗、心肌梗死、 心肌炎、早搏、眩晕、顽固性失眠、顽固性各类偏

0: 正头痛、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也颇有建树。
1: 延吉市祥康中医馆地址：延吉市进学小学西100米。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
2: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4323777。
1: 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4: 哎，你好，你是咱们医馆哪位医生的患者啊？
3: 啊，就是那个秦老师，秦医生。
4: 啊，是秦洪友秦主任的患者。
3: 是的。
4: 那你在咱们秦大夫那块看的什么病啊？
3: 我是那个第一次去的时候是我是那个甲状腺那个什么囊肿。
4: 啊。
3: 那个实质性的那个可大了那个当时。
4: 嗯嗯。
3: 哦，完了我就去了以后，那个秦大夫给我看了，完了将近2个月吧，差不多就是吃了那个中药吧，完了就这个已经消除了。
4: 啊，哎呀，都消除了。
3: 对对对，现在已经完全好了。
4: 啊，哎呀，这么快，2个月，甲状腺囊肿就下去了。
3: 是的，是的，啊。
4: 嗯。
3: 这个，反正就是，我也是挺那个什么惊讶的，这个这中药这么快，那个什么快速的，就是那个什么呢？就那个消除了哈，挺惊讶的，我也是。
4: 啊，也没想到哈。
3: 对对对。
4: 啊，就是以前呢，看过中医没啊？
3: 以前看了好多呀。
4: 就是一直没调好，也没治好哈。
3: 没有。
4: 其实啊，咱们中医中药啊，如果说你找了一个好的大夫，他用上对症的药物哈，这他见效非常快。
3: 是的，是的。
4: 哎，咱们中医啊，它不是慢囊肿，哎
3: 、
4: 特别针对啊各种囊肿啊，是不是啊？斑块啊，肿瘤啊，
3: 对对对，
4: 哎。所以说它疗效也都是非常快的，哎，咱们中医啊治疗这些疾病啊，它不像西医，是不是啊？动不动手术了，或抗生素啊，或者激素啊，咱们中医采取啥？给你化，哎，或者泄的方法，哎，就把这疙瘩结就给解决了。
3: 是的啊。
4: 嗯，那咱们秦大夫在这方面啊特别有专长，哎，就是咱们有很多的患者为什么愿找秦大夫看病呢？就是秦大夫看病啊，你知道不？花钱少，见效快，哎，还不留各种后患。嗯嗯，这是咱们秦大夫看病特点。
3: 是的，完了后来我就是，反正我是今年是50岁嘛，这年龄哈。
4: 嗯。
3: 完了，那个身体就是那个什么一体多病嘛。
4: 啊。
3: 完了。

0: 对，也可以说是一半能治好吧，反正就是现在偶尔就是走路就是走不多了哈，就是那个右腿有点就是那个发酸呐，这个还有。就是麻的这个症状已经没有了，不麻了。
1: 啊，别着急，哎，咱们秦大夫，我跟你说，针对啊各种腰椎病，知道吧？不管腰托啊，你膨出、突出，它疗效啊特别显著啊。就是咱们有很多
0: 的
1: 患者啊，哎，不远千里万里呀、啊，啊，来到咱们医馆呢、啊，找到秦大夫，哎、啊，都要求秦大夫。啊，你看我这个腰托病啊，或者腰椎病啊、颈椎病啊，这还那还看不好的啊。因为听您说啊，你看这病看得好，真是那样吗？啊、秦大夫一般呢、啊，
0: 是的，是的，
1: 哎，那所以啥？
0: 所以我觉得吧，这个患者和这个医生怎么也得有缘分哈。
1: 啊，对，
0: 这么认为
1: 的啊。你说这话说得太好了，缘分非常关键。
0: 对对对。
1: 啊哎，也就啥，有很多的好的医生，你看咱跟那个这医生啊，没有这个缘分，你看咱就见不着，是不是？
0: 对对对，我是这么认为的。
1: 哎，所以说你看你跟咱秦大夫，看来这个缘分挺足啊。
0: 对对对。
1: 别着急啊，因为咱们中医治病啊，它是从根儿上治，哎，所以说这个疗程啊，这个疗程啊，或时间呢会稍微长一些，哎，咱不管这长也好，短也好，咱把病给解决了，这是哎。关键问题嘛，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嗯，就是千万不要着急，特别啊，吃完药以后啊，身体哪块见好了，是不是？哪块舒服了，及时呢，哎，跟咱医生说，哎，
0: 对，
1: 及时反馈，哎，还有医生啊，告诉你，平常这个忌口的、不该吃的，咱千万别吃。
0: 好，对对对，
1: 因为这个忌口啊非常关键，因为咱们有很多疾病啊，就是平常不注意、这个饮食健康嘛，哎，才得的病，是不是？
0: 对。
1: 你看你这年龄还不大，是不是？你要是这些病，你要真拖了，你要拖了老了，到那时候可咋整啊？是不是？谁都愁得上了。
0: 是啊，
1: 是不是？疾病无小事啊。
0: 我现在还吃那个什么巩固药呢，就是
1: 已经到巩固阶段了。
0: 就是那个厨房的那个什么碗药哈。碗药。每天
1: 碗药了。
0: 不可能一下子就断药，一下子断药也不好吧？
1: 对。
0: 就往后就是慢慢的就是那个巩固那个哈。
1: 对，因为有些病啊，得的年头多。它有根儿，是不是啊？咱要把那根儿呢，哎，给它拔除它啊！
0: 是的，是的。
1: 你就放心，咱秦大夫这个人呐、不单他医术高，那人呢也特别好。吃完药啊，或者有什么问题，
0: 是的，
1: 及时跟咱们秦大夫反馈啊。
0: 好吧。
1: 那好的，那有什么问题啊，咱们再联系啊。哎，那咱们再见。
0: 好的，好的，谢谢啊。
1: 好，再见。
2: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腾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 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腾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我是有那个什么患者
1: 啊，
3: 我找那个秦主任看的病
1: 啊，秦红有秦大夫找他看的病哈。
3: 那我是风湿骨病腰托。
1: 哎呀，这病啊，难受啊，
3: 那对，完了找那个秦主任先看的就是腰托，后来我眼睛啊，像眼珠子有点那个肿胀，还有点干涩，磨得慌
1: 啊，
3: 还有这个头晕
1: 啊，
3: 耳朵有点耳鸣，这几样，这不是找秦主任看，吃了现在六周的汤药了。
1: 啊，六
3: 现在在咱们医馆找秦主任看了六周了，现在好了，减轻不少了。
1: 哦，
3: 秦主任看病正经不错，看得好。
1: 啊，你都发现哪块见好了？
3: 现在就是眼睛干涩、肿胀吧，也减轻了。
1: 啊、
3: 腰呢，也照原先呢，也轻点了。这周吧，吃了了吧，我还得找秦主任再复个诊，看看什么情况。
1: 对，一定要
3: 让秦主任给决定一下，还有没有再吃了，还再吃点什么药，那就得他说了。
1: 对呀、
3: 就是遵医嘱的呀，
1: 嗯、
3: 是不是？咱们为了看病这样就听大夫的。
1: 好啊。
3: 然后我就是这么个症状。
1: 嗯
3: 我和我老伴俩，我老伴就是开始呢，他是腰拧了，拧了也是我们俩同时都吃的那个中药。
1: 啊、你老伴也在咱们秦大夫那看的啊？
3: 那都在咱们的秦大夫那看的
1: 啊，老伴是腰是扭了哈。
3: 啊，他开始的时候是腰拧了，后来完了睡觉呢，脖子又落枕了。反正这几回，俺俩都同时吃中药，现在他也吃，俺俩一直都吃六周了。
1: 啊，那老伴还怎么样啊？
3: 现在他的腰好了，脖子的也好了。
1: 啊、哎呀，
3: 现在也都轻松也好了。
1: 哎呀，好啊！你看你们老两口啊，都在咱们秦大夫那儿受益了啊。
3: 对，秦主任看病看得好，挺满意，我挺高兴的。

0: 哎呀，满意是好吧，是不是啊？
1: 咱们医馆呢，他这东西是名医，完了这药材又好，
0: 嗯，
1: 这都管病。
0: 咱们医馆呢，咱们所选用的药材啊，是咱们全国好的，北京同仁堂选的优
1: 品。咱们这医馆的药是确实是不错，真管病。
0: 嗯、
1: 你看我这个眼珠的像就胀得呼的磨的干涩
0: 啊，
1: 完了脸嘛就像有点浮肿，这些一直吃。这几周的中药就松了多了，
0: 啊，
1: 眼珠也不那么胀了，也不那么磨叮了。
0: 好啊，啊，
1: 我这看看了，这吃这六，现在吃六周了中药，
0: 啊，
1: 那等这周时候还找秦主任，我们俩唠两口气，再复一下诊，看看秦主任，再看看什么情况啥的，看用不用再吃中药了，和再吃点什么药，完了就得他说。那啥呀？
0: 对，哎，你得听大夫
1: 的。得听大夫的。
0: 挺好，不错。
1: 挺好。完了，你像咱们秦主任那个，带个好。
0: 嗯，好的。
1: 谢谢秦主任。
0: 哎。
1: 啊，谢谢你，彭老师，那个啥，也谢谢你。
0: 哎，
1: 我们也就是从你广播搁广播里听你讲座，讲的挺实在的。
0: 好，行，有什么问题啊？及时跟咱秦大夫反映啊。好的。
1: 谢谢你，彭老师。
0: 哎，不客气啊！祝您老两口早日恢复健康啊！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生活，多好，是不是？
1: 哎谢谢啊，彭老师。
0: 哎，不客气，再见啊！
1: 好了，再见啊。
2: 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喂，你好。
4: 哎，彭大夫你好啊。
3: 哎，
4: 我想咨询一下，我这个湿疹呢，这脚脖子就起疙瘩刺呢，多长时间上药膏它也不好转呢？
3: 啊，
4: 嗯，
3: 你是到医院了，给你确诊是湿疹了哈？
4: 得了多年了这个病。
3: 啊，十多年了这湿疹呐。
4: 嗯。
3: 哎呀，我天哪，这病啊可遭罪呀。
4: 你可不是刺呢，每年吧，这夏季都犯了，我抹点药膏它就好了。
3: 嗯。
4: 因为这抹药膏它也不健全。
3: 啊，以前犯了就抹药膏是不是？
4: 哎，对了，完了它还有点右皮子发黑。要一挠大了吧就不行，就严重
3: 啊！你要是肉皮发黑啊，那可不太好啊，因为肉皮一发黑之后啊，那整个循环状态都出问题了。
4: 哦，
3: 那你之后可以说你形成一种坏死了，那就
4: 哦，
3: 那就说明啥呢？你整个那血脉都不通了。
4: 哦，那这怎么解决呢？
3: 哎呀，这可是大事儿！你今年多大年龄啊？
4: 71了。
3: 哎呀，71了。
4: 嗯，
3: 哎呀，这老了又遭这罪儿，你说说。
4: 嗯，就是
3: 那个药膏啥的，
4: 嗯、
3: 老家尽量可别用啊，因为那些东西基本都是激素类的。
4: 哦。
3: 啊、
4: 嗯
3: 哎，你抹完之后形成硬皮症了，那形成硬皮症来说，那可就不好解决了。
4: 哦。
3: 所以这事儿你可千万注意，得赶快啊，找个好的中医大夫，咱把这病好好调调啊。
4: 嗯，
3: 哎，我还是那句话，你别老咱遭那罪儿啊，犯不上啊，是不是？
4: 嗯，现在给人家打针的我
3: 啊，你这个老人家这么事儿啊，咱这有病啊，他不是你打工啊，说你干什么工作，就你干什么工作，你再忙再挣钱，咱还要以治病为主。你这一天这啥，你得了湿疹，这一天咱不说你多难受干，就是这个刺呢，咱就受不了啊，是不是？
4: 嗯，就是他痒的厉害。
3: 嗯，他难受啊。
4: 嗯，
3: 所以你这种情况我建议啥呢，你还是啊约诊咱们医馆的医生。
4: 哪个大夫看这个最好呢？
3: 你找的什么咱们医馆的秦红友。
4: 哦
3: 嗯，赶快咱抓紧看啊，别耽误了。
4: 嗯、
3: 啊
4: 嗯嗯那
3: 啊、你这么大岁数这一天遭着罪、
4: 嗯、
3: 咱犯不上啊，是不是？
4: 嗯嗯嗯，好了，谢谢你啊。
3: 没事没事，有什么问题咱们再及时联系啊。
4: 嗯嗯，好。
3: 好，老人家再见啊。
4: 再见啊。
3: 赶快治啊，别耽误了。
4: 行。
3: 嗯，好。
2: 秦红友，秦氏中医第三代传人，中国老年医学研究会会员。秦红友出生于中医世家，后又于长春中医学院继续深造，至今临床教学科研40余年，临床中善于利用偶方、顶方、偏方、经方、验方，采用丸散、高丹汤多种中药进行。

0: 辨证施治，可快速治愈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特别是三指把脉既能说出患者的主要病情，擅长治疗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尤其对腰间盘突出、颈椎病、滑膜炎、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中医治疗，同时对心脑血管、冠心病、心绞痛、心悸、心梗、心肌梗死、心肌炎、早搏、眩晕、顽固性失眠、顽固性各类偏正头痛、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也颇有建树。延吉市祥康中医馆地址：延吉市进学小学西100米，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1: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4323777。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4: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走？
5: 哪能买到好木耳？
6: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3: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7: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8: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你找个安装？
9: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2: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北京时间下午2:01，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帮你办，我是主持人珊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听众在节目中发布的信息啊，张先生呢是有房子对外出租出售，位置呢是在河南海关的南侧，是一个6楼一室一厅的啊，65平，拎包入住，电话是1384339-5613 1384339-5613。刘女士呢对外出租出售龙井市高中附近的一套房，3楼51平，南北通透，全新装修的啊，带全套家电，电话是176-4333-6709176-4333-6709。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1: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5月11日，星期一，农历3月25。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晴，0上8度至0上24度；敦化，晴，0上7度至0上21度；安图，晴，0上6度至0上22度；汪清，晴，0上5度至0上24度；合龙，多云，零。

0: 上七度至零上二十一度，龙井晴，零上六度至零上二十四度，珲春晴，零上六度至零上二十六度，图门晴，零上七度至零上二十四度。再播送一遍，延吉晴，零上八度至零上二十四度，敦化晴，零上七度至零上二十一度，安图晴，零上六度至零上二十二度，汪清晴，零上五度至零上二十四度，合龙多云，零上七度至零上二十一度，龙井晴，零上六度至零上二十四度，珲春晴，零上六度至零上二十六度，图门晴，零上七度至零上二十四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关注一下啊，这是一则信息啊，吉林省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的最新解读。那事关吉林残疾人的福利保障，吉林省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呢是有新调整，补贴的标准、申领的范围、办理的渠道、政策衔接等关键要点权威解读，符合条件的人群呢可以关注一下啊。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补贴的对象，自2016年1月1号起呢，我省是全面实施了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啊，简称两项补贴，到现在是10年的时间了啊。那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对象为吉林省城乡低保家庭中的残疾人，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对象呢是户籍在吉林省的残疾等级为一级、二级的重度残疾人，同时符合两项补贴条件的残疾人可以同时的申领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具体的补贴标准和发放形式，自2024年、2025年连续两年呢是提高了全省的两项补贴标准，从2025年7月起呢，省定指导的标准为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每人每月是99元，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每人每月93元。补贴资金呢，统一纳入财政惠民平台监管，通过银行是按月发放到残疾人的账户。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申请的渠道啊，针对残疾人身体功能障碍带来的特殊困难，残疾人本人无法办理两项补贴申请的，可以委托他人代为办理。申请渠道呢，保持线上线下两个渠道，申请人呢可以向户籍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或乡镇政府受理窗口提交书面申请，也可以通过跨省通办的方式向全国范围内任何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设立的残疾人两项补贴受理窗口提出申请，受理地收齐申请资料之后，将申请信息推送至业务属地，这个属地指的是申请人的户籍所在地，业务属地呢为申请人远程办理，还可以通过登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民政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及其移动端民政通即时办等终端线上来提交申请材料，实行全程网办。来关注一下这个政策衔接啊，一，领取工伤保险生活护理费的残疾人纳入特困供养保障的残疾人不享受残疾人两项补贴，既符合残疾人两项补贴条件，又符合老年因工致残离休等福利性生活补贴、护理补贴条件的残疾人择高申领其中一类生活补贴、护理补贴，以全额领取适时无人抚养儿童补贴或享受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政策的残疾儿童不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符合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条件的适时无人抚养儿童或孤儿可以享受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纳入伤残抚恤对象范围而且已经享受补贴的，可以按照相应层级的地方性文件继续发放补贴，但应呢按照择高的原则逐步的进行归类整合。好的，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迎接一下这位是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哎，
2: 小区应该招个保修和一个保安，65岁以下，
1: 招维修人员和保安吧？
2: 对对对。
1: 行，要求就是65岁以下，没有其他要求了吗？
2: 没有，就是那车就干就可以完了。电话13894348360，
1: 13894348360，13894348360。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0: 好，
1: 哎，不客气。刘先生呢是小区物业，现招聘维修工和保安啊，65岁以下就可以，其他的没有特殊的要求。有意向的可以拨打13894348360 13894348360。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0: 连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崔先生。崔先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
1: 我想卖油锯。
0: 油锯？
1: 哎，那个伐木的那个。
0: 我明白。
1: 那个九成新，有两台。
0: 有两台九成新哈。行。
1: 有一个是国产，一个是德国产。
0: 一个是国产的，一个是德国的。行。留一下联系电话吧。
1: 15190。
0: 159。
1: 0433。
0: 0433。
1: 2867。
0: 2867。15904332867啊。好的好的，
1: 谢谢。
0: 不客气，再见。
1: 再见。
0: 来关注一下崔先生的信息啊，有两台油锯想要出售伐木呢啊，一个是德国的，一个是国产的，有意向的可以拨打15904332867，15904332867。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刘先生的小区物业啊，现招聘维修工和保安，要求年龄是65岁以下。电话是13894348360 13894348360。崔先生呢是有两台油锯想要出售啊，一台是德国的，一台是国产的啊。电话是15904332867 15904332867。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62，750-5888。
3: 七珍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5: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

0: 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1: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五家荣旭口服液每支9.9元，现进行买12盒赠6盒的大型优惠销售活动，消费者能节省50%的医药费的支出，每天治疗费仅需10多元，每月不用10000元药费，也不用1000元药费，甚至不需要500-600，一个月只需300多元。专家咨询订购电话：22138888，22138888。
4: 北京时间14:30。
2: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5: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走？
6: 哪买到好木耳？
7: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1: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8: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6: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你找个安装？
5: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2: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0: 北京时间14:30，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帮你办的下半时段。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呢正在群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刘先生的物业现招聘维修工和保安，要求年龄65岁以下啊，电话是13894348360 13894348360。崔先生呢是出售两台油锯啊，一台德国的，一台国产的，电话是15904332867 15904332867。来接一下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那个开发区物业招聘保洁人员，年龄是60周岁以下，
0: 嗯，
1: 工作时间是早上的7:30到下午4点，中午供饭，然后工资是2000元。
0: 好的，
1: 联系电话是28990000。
0: 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哎，谢谢。
0: 不客气。刘女士呢开发区一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要求年龄60岁以下，早7:30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提供午饭，工资待遇是2000，电话是28990000 28990000。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2: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5月11日星期一，农历3月25。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晴，0-8度至0-24度；敦化晴，0-7度至0-21度；安图晴，0-6度至0-22度；汪清晴，0-5度至0-24度；合龙多云，0-7度至0-21度；龙井晴，0-6度至0-24度；珲春晴，0-6度至0-26度；图门晴，0-7度至0-24度。再播送一遍，延吉晴，0-8度至0-24度；敦化晴，0-7度至0-21度；安图晴，0-6度至0-22度；汪清晴，0-5度至0-24度；合龙多云，0-7度至0-21度；龙井晴，0-6度至0-24度；珲春晴，0-6度至0-26度；图门晴，0-7度至0-24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啊，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1: 哎，你好，我要发布出租出售信息。
0: 您是我记录？
1: 地址，龙卷石政府附近。
0: 嗯。
1: 三楼。
0: 嗯。
1: 51平米。
0: 好的。
1: 南北通透。
0: 嗯。
1: 全新装修。
0: 好。
1: 全新大品牌家电。
0: 嗯。
1: 嗯，可出租出售。
0: 好的。电话号留一下。
1: 176。
0: 嗯。
1: 4333。
0: 嗯。
1: 6709。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嗯。请问你能重复几遍？
0: 我在节目当中尽量帮您重复吧，这个没有什么几遍的要求，您是什么意思？
1: 我麻烦你多给播几遍好吗？
0: 可以可以，好的。
1: 嗯，
0: 哎，再见。
1: 谢谢
0: 不客气。刘女士呢，对外出租出售房子啊，位置呢是在龙井市政府的附近，是一个3楼51平，南北通透啊，全新装修的，都是品牌家电。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76-4333-6709，176-4333-6709。

0: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刘女士呢，对外出租出售房子啊，龙井市政府附近3楼51平，南北通透的啊，全新装修，品牌家电。电话是176-4333-6709，176-4333-6709。冷静一下，陈女士，陈女士你好。
1: 啊，你好，我要发招聘信息。
0: 您说我记录。
1: 延吉新外滩小区的物业。
0: 嗯。
1: 啊，招聘保洁员。
0: 好的。
1: 要60岁以内的男士。
0: 嗯。
1: 身体健康的，
0: 好，
1: 嗯，工资是2800，
0: 嗯，
1: 每个月休4天，
0: 好，
1: 然后供中午供午饭，
0: 好的，
1: 嗯，还招综合的维修师傅，
0: 嗯，
1: 嗯，要40到58周岁之间的男士，
0: 嗯，
1: 需要有电工证，
0: 好，
1: 工资是4000，公休4天，供午饭，
0: 4000，然后4天午饭哈，
1: 嗯，
0: 好，
1: 然后刚才那个保洁员是早晨7:30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
0: 7:30到4点哈，
1: 嗯，
0: 行，
1: 然后维修师傅是早晨8:30到下午5点，
0: 啊，8:30到5点哈，
1: 嗯，对，中午都有午休时间啊，
0: 嗯，
1: 嗯，然后联系电话是131-3433-9376，
0: 131-3433-9376啊。
1: 嗯， 嗯，
0: 好的，再见。
1: 对，谢谢啊。
0: 哎，不客气。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哎。
2: 出租房屋。
0: 位置。
2: 出租房屋的位置是河南海关南侧。
0: 嗯。
2: 哎，6楼，面积是65平。
0: 嗯。
2: 11室1厅。
0: 嗯。
2: 家具家电都齐全。
0: 好的。
2: 联系电话138。
0: 嗯。
2: 4339，
0: 嗯，
2: 5613。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2: 谢谢，
0: 不客气。来关注一下刚刚两位听众的信息啊，陈女士呢是小区物业现招聘保洁员，这个要求60岁以内，男士，早7:30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要求是身体健康，工资待遇是2800，月工休4天啊，提供午饭，还招聘维修工，这个要求40到58岁之间，得有电工证，工资待遇是4000，月工休4天，提供午饭，早8:30到下午5点的工作时间，电话是131-3433-9376，131-3433-9376。张先生的出租房屋河南海关附近啊，河南海关南侧，是一个6楼65平，1室1厅啊，屋内设施齐全，可以直接拎包入住。电话呢是138-4339-5613，138-4339-5613。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女人的雅致是这样的，妆是淡妆，话很恰当，笑可掬，爱执着，无论什么场合都能够好好的烹饪自己。

就是温柔，不是娇柔造作。像一只纤纤玉手，知冷知热，知轻知重，理解男人的思想，体察男人的苦乐。只轻轻的一抚摸，就给男人疲惫的心灵以硬贴的抚慰。双城情歌，让女人更加的女人。我是小曾，我们下期再见喽。

0: 样年华的绝代，在前怒后降，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以暗花，以。

0: 在水一方，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着歌声触碰心。
0: 双城情歌，双城情歌，无法复制的都市情歌故事，欢迎您的继续探访。
2: 北京时间16:0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5: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4: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5: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4: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5: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6: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下午版节目，我是韩晶。今天是2026年的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下面的时间一同来了解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夜间敦化安图有阵雨。今天夜间偏西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2级。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8到28摄氏度，图门7到28度，敦化8到27度，安图7到27度，合龙6到28度，龙井7到28度，汪清7到27度，珲春8到29度。
5: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6: 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同步直播。直播中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同时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4: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6: 来给大家做一下节目预告。5月12号是全国防灾减灾日，州应急管理局、州总工会、东北虎豹公园管理局、延吉市应急管理局等部门将在明天上午9点在延吉市韶华园广场举行洲际延吉市全国防灾减灾日广场宣传活动。百姓热线将会对活动进行现场直播，邀请嘉宾做客现场直播间，介绍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的主题系列等活动，并为群众普及防灾减灾的常识。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可以通过延边新闻广播、延边百姓热线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抖音号视频号关注节目直播。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来给大家做一条反馈哈，是今天上午百姓热线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时候，咨询问题的反馈。听众咨询，他是汪清的低保户，参加的城乡居民医保，在延边医院住院，二次报销可以直接结算，还是回汪清办理呢？延吉市医保局工作人员答复，目前没有二次报销政策，都是在医院直接结算，其中低保户在户籍所在地医院住院有救助报销。 参。

0: 保地和救助地不是一个统筹区的，无法直接结算。比如在延吉市参保且同时是延吉市的低保户，可以在延吉市享受救助报销政策，这种都在一个统筹区的是可以直接结算的。如果在延吉市参保，在汪清申请的低保待遇，救助部分则不能直接在医院结算，需要回到申请低保户的地区申请救助部分。我们的这位听众是汪清的低保户，且在汪清参加的城乡居民医保，医保部分和救助报销是同时可以在医院直接结算的。这个是我们在今天上午节目中听众朋友咨询问题的反馈哈，也是供各位参考。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154525、25156、25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下面的时间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的信息。尊敬的住户朋友您好，感谢您参与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国家统计局决定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调查结果将用于加强人口变动统计，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零时和11月1号零时，6月1号至6月25号和11月16号至12月5号期间，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当我们的调查员到达您家进行调查时，真诚地希望您能够积极配合，认真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关于公民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提供统计调查所需要资料的义务。根据调查员的询问，如实申报跟访对象及相关人员的信息，您提供的信息经加密处理后将直接上传至国家统计局数据库，工作人员将按照统计法予以严格保密，绝不泄露或者是向他人非法提供。调查员的入户登记可能会占用一些您的休息时间，在此特致歉意。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的信息，供各位参考。下面的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延吉至二道白河通勤卡上线具体的办理地点及时间，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记者从延边东北亚客运集团了解到，该集团将推出延吉至二道白河的通勤卡，让往返于城市之间的旅客出行更加的划算。通勤卡优惠活动的时间是2026年5月15号到7月15号。通勤卡优惠票价，普通大巴是每人原价45元，通勤卡专享是每人35元。舒适商务车每人是70元，通勤卡专享是每人55元。通勤卡专属的权益，本通勤卡全年长期有效，无使用期限限制，卡片支持线下到客运站办理转让，亲友可以共用，出行灵活更省心。办卡时间及地点来给大家说一下，2026年5月15号起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即可办理，卡片工本费是每张10元。地点，延吉公路客运总站，还有一处地点呢是在长白山综合客运枢纽高铁站旁，这个是办卡的地点啊。充值的规则是通勤卡每次充值金额不低于100元。具体的发车时间段，延吉到二道白河车型大巴车乘车地点呢是在延吉公路客运总站，发车的时间是6点30、8点、9点30、11点、12点30、14点、15点30。

0: 云集到二道车型是商务车，乘车点呢是上门接送，发车的时间是6点到18点，半小时一趟。云集到二道给大家介绍了关于大巴车和商务车这个乘车地点以及发车时间哈，我们再来看一下二道到延吉，车型是大巴车，乘车地点呢是在长白山集散中心，发车的地点发车的时间是5:30、7:20、8:05、9:40、11:30、13:50、16:20。二道到延吉车型大巴车，乘车点呢是在池北区客运站，发车的时间是6:00、7:50、8:35、12:00、14:20、16:50。二道到延吉车型是大巴车，乘车点是在长白山综合客运枢纽高铁站旁，发车时间6:10、8:00、8:45、12:10、14:30、17:00。二道到延吉车型商务车，乘车点是上门接送的，发车时间6:00到18:00，半小时一趟。需要注意的是哈，发车时间会随客流变化调整，以线上发布时间为准，可通过微信小程序出行365-966-128-12306携程等线上平台查询当日发车的时间。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延吉至二道白河通勤卡上线的一个信息啊，具体的这个办理地点和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给大家做介绍了哈。如果大家在这一方面有哪些不清楚或者是不明白的地方，都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的。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 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下面的时间来给大家做一下节目预告。5月12号是全国防灾减灾日，州应急管理局、州总工会、东北虎豹公园管理局、延吉市应急管理局等部门将在明天上午9点在延吉市韶华园广场举行洲际延吉市全国防灾减灾日广场宣传活动。百姓热线将会对活动现场进行直播，邀请嘉宾做客现场直播间，介绍今年的全国防灾减灾日的主题系列活动等，并为群众普及防灾减灾的常识。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可以通过延边新闻广播、延边百姓热线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抖音号视频号来关注节目直播。 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关于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的信息，还有一条信息呢是关于延吉至2到

牌和通勤卡上线的一个信息哈。下面的信息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是从今天开始，延吉市投入了20.4万元二手车消费补贴，补贴金额用完活动截止的相关信息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为进一步提振消费信心，激发汽厂市场活力，延吉市政府投入20.4万元开展二手车消费补贴活动。具体的活动方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活动的名称是第二轮迎春换新惠购爱车二手车消费补贴的活动。活动的时间是在2026年5月11号8点30到5月29号的24点，补贴金额用完活动即止。参加活动企业的条件：一、限额以上具有销售二手车资质的汽车销售企业；二、诚信经营，商品和服务质量有保证。活动的内容是：个人消费者不限户籍，在参加附表内就是这个附表内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参加销售的一个企业啊。如果大家想要了解一下参加活动企业的话，是可以关注一下延吉市商务局，里边有这个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具体参加二手车销售的一个企业啊。企业内活动的汽车销售企业购买二手车，可以通过支付宝 APP 平台马上优惠小程序报名申请二手车消费补贴。活动期间如果补贴金额发放完毕，则活动提前结束。对于在延吉市内限额以上汽车销售企业购买二手车的，在享受企业优惠政策后，按照不同额度分档享受政府补贴。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的分档享受补贴的额度。购车发票金额含税，2万元含2万元至5万元的消费补贴金额每台是3000元。购车发票金额含税，5万元含5万元至10万元的消费补贴金额每台是3500元。购车发票金额含税，10万元含10万元至15万元的消费补贴金额每台是4000元。购车发票金额含税，15万元含15万元至20万元的消费补贴金额每台是5000元。购车发票金额含税，20万元含20万元以上，消费补贴金额每台是6000元。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线上报名的方式哈。实名登录支付宝之后，在支付宝首页搜索马上优惠小程序，点击第二轮迎春换新惠购爱车二手车消费补贴活动栏，按照填报的姓名、身份证号、支付宝账号、车牌号、车架号等所有信息完成报名申请。关于资料上传方面，消费者购买二手车后，通过支付宝小程序上传以下材料：交易的凭证、非现金收据，包括银行回单、支付宝、微信电子回单、其他线上支付电子回单，不接受手机直接截屏。如贷款购车，需要上传完整的贷款合同；如他人垫付，需要上传垫付款的证明、加干、4S 店的公章。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二手车车辆认证的报告、二手车评估报告、车辆登记证书、绿本的全部内容。要求所有材料以活动期间首次开具的证明为准，需要在活动期间内并与支付宝账户均为同一用户名称。上传的证件和信息材料清晰可见，资料上传后完成审核前是不可修改的。关于审核方面，资料上传完毕，如审核通过，支付宝将进行短信告知；如因上传图片不清晰、信息填报错误、缺少资料等原因被驳回，支付宝平台会通过短信告知，提示消费者申请已驳回及驳回的原因，消费者可以进行修改并重新上传。若被驳回后未在规定时限内重新上传，逾期则视为放弃参与此次消费补贴活动。审核通过后，如遇特殊情况，具体以商务局的公告为准。那么哪些补贴内容不列入本次消费补贴范围内呢？来跟大家说一下啊，一共有4种情况。一、货车、工程车、客车、特种车等生产经营用二手车；二、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购买二手车的；三、购买摩托车、三轮车、四轮低速电动汽车的；四、车辆评估报告价格在2万元以下的。来说一下具体的活动规则。一、消费者

上传的二手车购车相关资料均以活动期间首次开具的证明为准，所有购车相关资料需要在活动期间内，不符合要求均取消领取消费补贴资格。为避免违规操作行为，购车资料首次上传后完成审核前是不可修改的。二，参与活动需要在支付宝绑定银行卡且已经完成实名认证，每位消费者活动期间可申领其名下一辆汽车的消费补贴，一台购车手续，同一车架号，仅可以申领一次相应的金额消费补贴。一年内参与过延吉市二手车消费补贴活动的车辆，不再享受本次二手车消费活动补贴。参与活动车辆以车辆大架号为唯一的标识。三，如因消费者个人原因导致审核未通过且预名额使用完毕的情况，相应名额将不予保留。如消费者上传虚假材料占用名额，例如抢占名额上传其他人的证件材料，或缺少重要材料，例如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车辆登记证书，将取消参与资格。发现商家有违规作弊行为的，取消其参与活动资格。四，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如发生不可抗力等因素，消费补贴活动出现变更或者是调整，以政府相关公告为准。五，为符合政府财政资金审计等法定需要，政府部门可能需要在必要范围内收集消费者的详情，包括交易的时间、交易的金额、核销金额、核销类型、交易商家信息，以便进行查验与核实。六，为保证活动有序进行，如消费者出现了刷单、套现等作弊违规行为，将取消其活动参与资格，并收回已得消费补贴。构成违法犯罪的，提请公安机关依法依规进行查处。来给大家说一下咨询电话，支付宝客服的电话是158-4409-9988。再来和大家说一下延吉市商务局的咨询电话是280-1815。具体的配套活动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介绍一下啊。中石油配套活动2026年5月11号到12月31号期间，在延吉市限额以上汽车二手车销售企业购买非营运小型载客新车、二手车含新能源车型的车主，具体的优惠内容是汽油加非油品券，凭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注册办理昆仑异享卡，每周赠送满240元减15元汽油电子优惠券一张，满89元减10元非油品电子优惠券一张，以上优惠券不与其他优惠叠加使用。充电服务费券，新能源车主同步每月赠送四张两元的充电服务费优惠券，满13元可用，可在指定充电站抵扣充电服务费，每笔订单限用一张，不与其他优惠叠加。适用充电点，适用的充电站点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延吉新丰、延南、希尔顿、逸林酒店充电站、珲春园丁、长岭充电站、合隆兴隆充电站，若有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282-8775来进行咨询。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中石化配套的这个活动。2026年5月11号到2026年的12月31号期间，在延吉市限额以上汽车二手车销售企业购买非营运小型载客新车、二手车车主，凭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二手车统一发票加油享受92号汽油每升力减 0.3 元、95号汽油每升力减 0.4 元、98号汽油每升力减 0.5 元的优惠，不与其他优惠叠加使用。购买电车车主在中石化充电站充电服务费可以立减哈，每度是 0.2 元。需要注意的是，配套活动解释权归中石油、中石化所有。如果您想要了解参加二手车汽车消费补贴活动企业名单，可以关注延吉市商务局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具体的详情。本次活动呢，因为具体的操作方法是线上操作的，所涉及支付宝的业务，大家在操作的过程当中有什么不清楚或者是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拨打支付宝客服的电话 158-4409-9988。
再来和大家介绍一下关于

0: 延吉市商务局的电话280-1815 280-1815。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延吉市政府投入了20.4万元二手车消费补贴活动哈，补贴金额用完活动即止。具体的这个时间，活动时间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已经给大家进行详细的介绍了哈。如果大家在这一方面还有哪些不清楚或者是不明白的地方，都是可以在百姓热线下午版的下半时段来参与到节目当中的。下面的时间我们来进入一段广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哎呀我的腰啊，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5: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长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6: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7: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8: 好
4: 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62，7505888。

0: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16:30。
2: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4: 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百姓热线的下午版节目中，为大家开通了3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3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下面的时间来给大家做一下节目预告。5月12号是全国防灾减灾日，州应急管理局、州总工会、东北虎豹公园管理局、延吉市应急管理局等部门将在明天上午9点在延吉市韶华园广场举行洲际延吉市全国防灾减灾日广场宣传活动。百姓热线将会对活动进行现场直播，邀请嘉宾做客现场直播间，介绍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的主题系列活动等，并为群众普及防灾减灾的常识。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可以通过延边新闻广播、延边百姓热线的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抖音号视频号关注节目直播。
3: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下面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延吉公交路线和首末站点有变化的信息。雨污分流施工线路临时做出了调整哈，来和大家说一下。从光明街与友谊路交汇处雨污分流施工方了解到，该单位计划自2026年5月9号起，每晚19:30到次日的6:10对该路口交汇半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对途经该路线的2路、3路、9路公交车部分班次做出了调整。先来说一下二路，火车站至高地公园方向按原线路运行不变，高地公园发往火车站方向19:10班次调整为车辆从高地公园发车行驶至与橘子街交汇处左转，经橘子桥、长白山路后恢复原线路运行，取消了白山大厦站、河南市场站，增设了建工派出所站。调整后的站序为高地公园、首尔春天、双阳小区、市医院、建工派出所、市五中、火车站北、火车站。再来看一下三路，新农三队至火车站方向按原路线运行不变，火车站发往新农三队方向5:30、5:50、6:05、19:10至21:20之间所有班次调整为车辆从火车站发车行驶至与友谊路交汇处右转，经友谊路橘子街后恢复原线路运行，取消报社站、中关村站，增设中央小学站、百货大楼东站、市税务总站。调整后的站序为火车站、火车站北、市五中、河南市场、中央小学、百货大楼东、市税务局、延边医院东门、延北加油站、新农三队。再来看一下九路，万家圣苑至延吉人民体育场方向按原路线运行不变，延吉人民体育场发往万家圣苑方向工作日5:50、19:10至21:20之间所有班次，节假日19:10

0: 分到21:20之间所有班次调整为车辆从延吉市人民体育场出发，行驶至友谊路交汇处右转，经友谊路橘子街人民路后恢复原线路运行，取消了报社站、新华书店站，增设了中央小学站、百货大楼的中东站。调整后的站序为延吉人民体育场、延吉人才公寓、河南中央小学、百货大楼东、中国银行延边分行、东市场北、德明宾馆、金融小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东珠家园、龙华上城、万家盛苑。再来看一下调整28路运行路线，因橘子街与爱丹路交汇处东南角半封闭施工，公交车从橘子街右转进入爱丹路通行困难，临时做出了调整哈。来看一下28路，调整为车辆从市朝阳川生态园出发，行驶过报社站后沿光明街直行，经光明街爱丹路后恢复原线路运行，取消了新华书店站、市税务局站，增设了中关村站，返程按原线路不变。调整后的站序是朝阳川生态园、是朝阳污水处理厂、报社、中关村、是第一高级中学、延边一中、延边歌舞团、起亚驾校、市司法局、职业高中、科技大学。再来看一下调整一路、32路、41路、46路延吉恐龙王国首末站。从延吉恐龙王国园区了解到，园区计划自2026年5月10号起进行园区配套设施升级，施工期间对公交车停车场进行封闭，受此影响，自2026年5月10号首班车起至施工结束，临时将一路、32路、41路、46路延吉恐龙王国首末站调整至延吉恐龙博物馆站。我们再来看一下调整12路光进花园终点站至市党校站哈。从水务集团了解到，该单位计划自5月9号起对东进街光进一队站附近施工，施工期间对公交车无法安全驶入光进花园终点站，受此影响，自2026年5月9号首班车起至施工结束，临时将12路光进花园终点站调整至市党校。线路临时调整给您带来的不便哈，如果大家有疑问的话，因为涉及的线路确实是挺多的，我们在乘坐的过程当中，如果我刚刚说的这些情况您记不得不是很清楚哈，您可以拨打延吉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的咨询电话281-3782，和工作人员先来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如临时调整路段遇到特殊情况不能运行或者是停靠时，则根据实际情况临时调整，不再另行发布公告。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2: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御外侮，共建家园。
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2: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
2: 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1: 延边

0: 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呢，我们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来给大家做一下节目预告，5月12号是全国防灾减灾日，州应急管理局、州总工会、东北虎豹公园管理局、延吉市应急管理局等部门将在明天上午9点在延吉市韶华园广场举行洲际延吉市全国防灾减灾日广场宣传活动。百姓热线将会对活动现场进行直播，邀请嘉宾做客现场直播间，介绍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的主题系列活动等，并为群众普及防灾减灾的常识。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可以通过延边新闻广播、延边百姓热线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抖音号视频号直播哈，关注节目直播，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直播。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合龙市一路公交车线路临时调整的一个公告啊。因配合合龙市住建局实施的合龙市供热管网及设施更新改造项目施工，复兴桥至海兰社区路段将进行全封闭的作业。4月20号起，一路公交线路进行了首次调整，因合龙市供热管网及设施更新改造项目，城区立管及净水厂改造，明星家园净水厂路段进行全封闭作业。为确保施工安全及公交运营的秩序，根据住建部门要求及与复兴村委会商议决定后，自2026年5月9号起，再对一路公交车的原松下坪至殡仪馆线路进行了临时调整。具体的调整方案及运营计划，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介绍啊。线路调整方案，本次调整主要涉及部分站点的变更，请乘客根据实际出行选择上下车的站点。调整后的一路站点，调整后途经站点及双向运营的一个信息啊，疾控中心、百货、南市场、光明小学、新中医医院、合龙市一中哈，这个是单侧的教师楼、老社保、交通局、中心市场、延百市政府、新东小学、三派、太阳城、会展中心、新龙饭店，这个是单侧的。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有大节期间首发站疾控中心站点呢，会根据路况进行短距离的调整停靠站点，其余路段与常规线路是一致的，运营时间与发车的这个间隔时间受线路调整及里程增加的影响，具体的运营时间也做出了调整。先来看一下夏季运营的时间，已经从5月9号起开始调整时间了哈。首班车是6点20，末班车是17点20，发车间隔的时间是10分钟。冬季运营的时间，首班车是6点20，末班车是17点20，发车间隔的时间也是10分钟。恢复原线路的时间，线路恢复原走向的具体日期将是住建部门施工进度而定，待封闭路段施工完毕并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后，合龙市公交出租旅游汽车中心将第一时间恢复原线路运营，届时不再另行发布公告，请留意站牌信息。线路调整期间，如遇特殊情况或不可抗力因素导致无法按上述计划运营，合龙市公交出租旅游汽车中心将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地震发生时如何第一时间避震？地震发生时，首先要保持冷静，不要慌乱，快速判断自己所处位置和震动状况。地震发生时，如果你所处的是平房或楼房一层，且室外比较开阔，可以力争迅速跑出室外避震。如果是楼房或

0: 二层以上，且室内避震条件和建筑质量较好，首先要选择室内避震，应优先选择立即躲避在室内的卫生间、储藏室、浴室等开间小、有承重墙或支撑物的地方，或者是坚固的桌子、床、茶几、沙发等家具旁，这些地方在房屋倒塌时容易形成三角空间，这时你要迅速趴下，尽量蜷曲身体，降低身体重心，因为地震袭来时门窗会迅速扭曲变形，这些地方都是地震时可能最先坍塌的地方。同时，中高楼层居民千万不要搭乘电梯逃生，如果地震发生时你身处室外，则应迅速避开如楼房，特别是有玻璃幕墙的楼房、立交桥、过街天桥、高烟囱和广告牌等这些高大建筑物。台风天气注意事项，台风来临时及时将阳台上的物品收入室内，防止被风吹落砸伤行人，在室外要远离高楼、广告牌、电线杆、路灯、大树等，不要在玻璃门、玻璃窗附近逗留，防止它们被强风吹倒砸伤人。在路上看到电线被风吹断掉落在地上，千万别用手触摸，也不要靠近。在山体滑坡等灾害易发生地区和已发生高强度大暴雨地区，要提高警惕，及时撤离，绕开积水，见到路面小漩涡较井盖要绕行。洪涝灾害注意事项，洪涝发生前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或堆砌土坎，防止住房发生小内涝。危旧房屋或在低洼地势的人员及时转移到安全地方。发生积水漫入室内，应确保不触电的情况下断开电源总开关，防止电器进水漏电伤人。注意夜间暴雨，防止旧房屋倒塌伤人。车辆遇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时，应尽量绕行，避免强行通过。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时，不要在车内等候，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
1: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直播间为各位听众开通了直播热线251515452515462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来给大家做一下节目预告，5月12号是全国防灾减灾日，州应急管理局、州总工会、东北虎豹公园管理局、延吉市应急管理局等部门将在明天上午9点在延吉市上花园广场举行洲际延吉市全国防灾减灾日广场宣传活动。百姓热线将会对活动进行现场直播，邀请嘉宾做客现场直播间，介绍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的主题系列活动等，并为群众普及防灾减灾的常识。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可以通过延边新闻广播、延边百姓热线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抖音号视频号关注节目直播。下面的时间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国朝鲜族民俗园临时闭园的一个公告啊，为配合重要节目组拍摄工作，进一步展示延吉朝鲜族民俗文化的魅力，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将于2026年的5月15号全天对外临时闭园，暂停接待所有游客入园，5月16号起恢复正常的运营。闭园期间，园区内所有经营项目、线上预约及票务预订等服务同步暂停，请广大游客合理调整出行计划，以预约民俗园门票及园区体验项目的客人请联系相应的预订平台，按平台指引办理。

0: 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遇到火灾如何逃生？遇到火灾请马上拨打火警电话119，寻找疏散指示标志，按照方向迅速撤离。火灾发生时，烟气
2: 在延吉市参保，且同时是延吉市的低保户，可以在延吉市享受救助报销的政策。这种都在一个统筹区，是可以直接结算的。如果在延吉市参保，在汪清申请的低保待遇，救助部分则不能直接在医院结算，需要回到申请低保户的地区申请救助部分。听众是汪清低保户，且在汪清参加的城乡居民医保部分和救助报销同时是可以在医院直接结算的哈。我们再来看一下，有龙井市的听众反映说，安民街文化社区八组群星大厦旁边的小白楼楼下堆了很多的建筑垃圾、木质家具，如果发生火灾后果很严重，而且这个楼是老楼楼道破损严重，是否有改造的计划呢？安民街道文化社区答复，建筑垃圾之前是由龙井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拆除了一部分，还有一部分业主是没有及时拿走，目前已经告知相关人员尽快拿走，还有一些板材还没有找到是哪位业主家的啊，工作人员正在想办法。关于楼道破损严重问题是否有改造计划，就这个问题已经上报到龙井市住建局，工作人员正在研究方案尽快修复。我们再来看一下网友提出的问题，河南街临海路新源公寓151到154号楼是否涉及改造计划呢？延吉市住建局答复，目前进行改造的房屋是2000年之前的老旧小区，151-154号楼是2000年之后建的，所以目前不在改造的范围内。我们再来看一下听众咨询，安图明月镇残疾人护理补贴每月的93元哈，三月份和四月份未发放。安图民政局答复，该补贴为专项资金，等省里统一下拨。我们再来看一下听众咨询，夫妻是合龙市的户口无住房，夫妻双方有退休工资，是残疾人但不是低保户，是否可以申请公租房或者是住房补贴呢？合龙市住建局答复，目前合龙申请公租房和住房补贴的首要条件就是低保户人群，所以该听众是不符合申请条件的。我们再来看一下网友提问说，新搬迁的公园卫生院的西侧道路，有听众问什么时候修，就是公园社区卫生院和领袖西城中间的路。延吉市住建局答复，这个已经上报到项目了，需要等项目审批落地之后就可以维修。我们再来看一下网友提问说，安图夜市口铁路桥下面一段路都是坑，路面破损严重，需要维修。安图县住建局市政中心答复，已经上报到省里，审批已经通过，近期呢会进行招标维修。我们再来看一下网友提问说，安图县新河乡从韩聪岭沟到大石头的水泥路面什么时候维修呢？安图县交通局建设管理科答复，此路段维修计划已经上报到省里哈，预计是在年底左右下来，之后呢会进行维修。好的，看一下时间，马上要结束今天下午的百姓热线，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咨询的话，都可以在明天上午7:25到9:25的时间段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直播热线是2551545、2551546、2551547，同时呢我们的平台也会为大家继续开通哈，欢迎大家在明天上午的时候参与节目。感谢大家关注，我们再会。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哎呀，我的腰啊！
5: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
4: 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

0: 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2: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1: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2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5: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4: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5: 延边新闻。
6: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即将鸣哨开赛，我州以立体化赛事体系承接这份热度，让足球成为推动区域协同、文旅融合、城市发展、民生幸福的强劲引擎。
7: 州直机关工委、共青团延边州委联合共青团合隆市委，在延吉市、龙井市开展同行边疆路、 共话一家亲主题活动。
6: 从四月起，我州红领巾讲解员在延边博物馆等重点场所开展讲解。

0: 服务，在参与家乡发展的实践中传承红色基因。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夜间敦化安图有阵雨。延吉8到28度，图门7到28度，敦化8到27度，安图7到27度，合龙6到28度，龙井7到28度，汪清7到27度，珲春8到29度。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即将鸣哨开赛。作为足球之乡，我州正以立体化赛事体系承接这份热度。从场馆换新到各级赛事联动，从草根选拔到商旅文体深度融合，精心勾勒出人人参与的全民足球新生态，让足球成为推动区域协同、文旅融合、城市发展、民生幸福的强劲引擎。4月27号，2026东北超吉林赛区新闻发布会在长春召开，正式公布赛事将于5月23号在吉辽黑蒙四地同步启幕，常规赛至8月15号收官，9月展开总决赛较量。作为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我州组建代表队强势参赛，与长春队共同组成吉林双星征战东北超。目前东北超延边代表队已完成集结，队伍以延边龙鼎足球俱乐部预备队为核心班底，广泛吸纳延边大学、州体校及本地校园足球优秀人才，以开放包容的战术思路打磨球队实力，全力适配东北超的竞技节奏与区域交流定位，力争在赛事中展现延边足球的实力与风采。东北超延边代表队主教练张鹏：
2: 现在我们进入到了临近比赛的一个准备期，我们可能前期会在基地进行一些技战术的演练，后期可能会进行一些针对东北超比赛的一些热身赛。所有的队员充分地执行了教练员的意图，完成了冬训的计划，态度和效果都非常好。
0: 以东北超为契机，我州全面构建足球全矩阵发展体系，实现从赛场到全城、从赛事到产业的深度联动。在竞技层面，统筹中甲联赛与东北超双线办赛，持续擦亮足球之乡品牌。目前正如火如荼进行的2026赛季中国足球甲级联赛中，延边龙鼎可喜安队的主赛场、主场赛事人气爆棚，每场都吸引了数以万计的球迷到场助威，用热情点燃了延边的足球氛围，也为球队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延边城市荣耀球迷联盟会长马强：
3: 去年咱们延边队整体主场战绩非常优秀，希望咱们借着这股势头全力冲超。
0: 在中甲赛事的职业引领与东北超联赛的区域联动下，延边州足球热潮持续升温，势不可挡。除延边龙鼎队征战中甲、延边赛区代表队亮相东北超的域外赛事亮点外，2026年延边州第二届县市足球联赛的各支参赛队伍也正厉兵秣马，全力备战。从清晨社区球场的自发对战，到傍晚校园操场的青春奔跑，再到周末专业赛场的呐喊助威，足球已融入延边人的日常生活，成为延边大地上最动人的运动风景。一场覆盖全域、全民参与、全民热爱的足球盛宴，正与延边大地蓬勃涌动，尽显足球之乡的深厚底蕴与奋进活力。赛事热度持续攀升，也催生了各地的承办热情与创新活力。我州立足资源优势，创新打造赛事加文旅的联动模式，积极推动赛事流量向文旅消费增量转化。为进一步放大东北超的融合效应，围绕赴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主题，我州全力打造，打造绿茵盛宴好客延边，打造绿茵盛宴好游延边， 打造绿茵盛宴好看延边，打造绿茵盛宴好。

0: 玩延边，打造绿荫盛宴、好物延边五个场景，推动商文旅体深度融合。其中，好客延边联合云闪付平台推出票根联动活动，好游延边选出六条精品线路，打造十个主题产品，谋划20项重点活动。敦化、安图、龙井等县市主动谋划，积极行动，推出持东北超、中甲赛事票根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酒店住宿优惠等专属福利。敦化六顶山文化旅游区、韩葱岭红色旅游区、龙井皮岩山风景区等多个知名景点积极参与其中，以足球为纽带，推动体育赛事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打破地域与行业壁垒，让球迷在观赛之余沉浸式感受延边的文旅魅力，实现赛事热度、足球热情与城市发展的双向赋能，互促共赢。东北超释放的强劲热度正在延边大地凝聚成令人瞩目的足球磁场。我州正以足球为桥，以文化为魂，以产业为艺，不断完善多元一体足球生态，让足球运动从一项体育赛事升级为推动城市发展、促进民族团结、拉动消费增长的特色品牌。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1: 为纵深推进党建带团建工作落地见效，用心用情做好西部计划志愿者关爱服务保障，5月9号，州直机关工委、共青团延边州委联合共青团合龙市委在延吉市、龙井市开展同行边疆路、共话一家亲主题活动。活动首站设在州委党校，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延边红色革命历史开展专题授课，课程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导向。参加人员纷纷表示，专题学习既补足了精神枝干，也深化了对边疆历史与民族政策的理解，进一步坚定了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决心。州检察院机关团委副书记鲍仁强：
2: 这次交流氛围非常好，作为扎根边疆的青年一代，我们同样怀揣着相同的初心和担当，接下来我们将立足本职，对标先进，做到立志气、长才气、增锐气、养正气，在本职岗位上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努力为家乡发展贡献更多青春力量。
1: 本次活动特设青年圆桌交流座谈，机关青年与延边州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志愿者混合分组，围绕机关实务履职、考公、考编备考、基层成长发展等热点问题反村，依托国331沿线的独特区位优势，该村将壮美的边境自然风光与浓郁的朝鲜族民俗文化深度融合，聚力打造特色鲜明的民宿集群项目。项目建设严格遵循外保特色、内提舒适原则，在完整保留朝鲜族民居传统风貌的基础上，同步升级卫浴、供暖、智能家电等现代配套设施，着力打造兼具民俗韵味与舒适体验的民俗加边境加协作特色旅居样板。项目建成投用后，浙江专业运营团队将同步入驻，深度挖掘当地资源优势，拓展稻田体验、亲水休闲等特色延伸业态，推动马牌村从路过式打卡向沉浸式深度游转型升级，有效激活衔依托特色资源实现转型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范本。
0: 日前，周科协联合中国移动铁通公司、延边州口腔临床医学学会深入龙井市老头沟镇桃园村开展关爱引领智慧生活科普及口腔义诊专场活动，把科普服务与健康关怀送到村民家门口。活动当天，来自延边州口腔临床医学学会的专业医生为老年人开展免费口腔检查，耐心解答老年人常见的口腔日常护理健康问题，并给出针对性治疗建议。中国移动铁通公司工作人员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细致讲解电信网络诈骗常见手段。

0: 断、快速识别方法及有效防范技巧。通过真实典型案例提醒老年人提高警惕、擦亮双眼，牢牢守住自身钱袋子，筑牢反诈安全防线。龙井市老头沟镇桃园村村民陈淑贤：
1: 就是原来在医院拔了两颗牙，但是呢后来一直疼，刚好医院口腔科来看，给讲解这个口腔的一些知识，所以呢我顺便也过来看一下，他们给我了一些建议。
0: 周科协科普部部长金莲花：
2: 我们邀请了中医铁通和延边州口腔临床医学学会的负责同志到村民来服务，主要是对老年人进行防范反诈信息和智能手机操作应用，还有给村民们带来口腔义诊的服务。通过培训能有效帮助老年人提升电信网络诈骗防范意识，同时让他们更加注重口腔护理。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3: 根据州气象局发布的气象信息显示，预计本周我州总的天气趋势是气温明显偏高，降水明显偏少。预计全州平均气温为17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高 3.9 摄氏度左右。15号到16号我州气温较高，最高气温一般为28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全州平均降水量不足 0.5 毫米，比常年同期明显偏少。预计12号夜间敦化、安图有阵雨。本周气温明显偏高，基本无降水。气象专家建议各地要利用有利气象条件，尽快完成旱田播种，适时开展水田整地。本周火险气象等级偏高，各地需加强城乡、森林及草原的防火工作。本周昼夜温差较大，城乡群众需根据天气变化适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金鑫报道。
0: 接下来请关注一组简讯。日前，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公布全国老年人健身广场舞套路征集入选名单，由州老年体协推送的手拍骨操翁黑鸭成功入选，跻身全国推广套路之列。
3: 5月7号晚，爱心传递情暖延边，保障权益共荣发展第36个全国助残日文艺晚会在延边工人文化宫温情上演。晚会得到相关部门及社会爱心组织的大力支持，现场900余人观看演出。
0: 日前由吉林省教育厅主办、延边大学承办的超星杯第6届吉林省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现场赛圆满落幕。延边大学附属医院关节外科骨科医金光文教师团队作为延边大学代表队，凭借扎实的教学功底、创新的教学模式，在全省众多参赛优秀队伍中脱颖而出，荣获省级一等奖。
3: 为持续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建设和美乡村，安图县以农村人居环境春季攻坚行动为抓手，全面掀起环境整治热潮。截至目前，全县拆除危旧房屋、废弃棚舍等各类违建漏物67处，清理小广告600余处，做到整治一处干净一处，让村庄更整洁，生活更舒心。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金明方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中金曲。
0: 听众朋友，请听由李继清作词，段炼作曲，谭维维演唱的电视剧《生命树》的同名主题曲。整首歌曲与剧集《守护自然》生命坚韧的精神内核高度契合，歌曲将对高原守护者的致敬以及对生命土地的崇高敬意演绎得淋漓尽致。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5: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0: 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十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听，这是否是你熟悉的生活旋律？但心底是否还涌动着另一股热望？
0: 来延边广电老年大学，重启你的热血频道。2026年春季，我们全面换新，更专业的课程，更舒适的环境。
3: 这不仅是学习，更是绽放。你的学期汇报将在气派的电视台演播大厅隆重录制，
0: 你的才华更将被看见。优秀学员直通延边老年春晚节目选拔，
3: 这里不问你的年龄几何，只问你心里那团火是否还在燃烧。
0: 延边广电老年大学2026春季学期3月开学，
3: 名额有限，立即行动，拨打电话04332139888，点亮属于你的高光时刻。
1: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2: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1: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2: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1: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4: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近日，江西、九江多个县市区相继发布倡议书，号召公职人员、党员干部带头缴纳物业费，倡议绝不拖延推诿、不打折扣、不搞变通。其中，彭泽县甚至将物业费的缴纳情况纳入干部提拔重用、评先评优的前置审核。此举一出，引发舆论广泛讨论，为什么需要公职人员带头缴费？物业费的症结真的是业主不交吗？多地12345热线的数据显示，物业管理类投诉常年居高不下，保洁清扫不及时，绿化维护敷衍了事，小区安保形同虚设，公共设施破损长期无人维修，公共收益很少有公开，物业收支账目更是一笔糊涂账。服务打了折扣，合理诉求无人回应，业主心中的疙瘩越积越深，自然不愿意痛快掏钱。地方政府的倡议自然有其积极的意义，不少业主欠费是出于别人不交我也不交的从众心理，公职人员的率先履约确实能起到示范作用，带动形成依法缴费的良好风尚。然而行政

倡议再响亮，也只是在催促业主履行义务。如果没有同步解决服务提供和监督机制的短板，仅靠少数人带头撑起缴费基本盘，无法支撑小区长期的良性运转。文章认为，只有真正做到服务质价相符、收支阳光透明、纠纷依法解决，物业费才能从被迫交走向主动交，小区治理也才能从此走上良性运转的轨道。一名环保博主在河南鄯城的五河沟取样被污染的河水，开的是朋友的车，没留电话，结果几个小时内他的全名、手机号、住在邻县的酒店房号全都被摸清。深夜，当地镇政府的工作人员直接追到酒店，敲响了他的房门。这名博主是上午11点多取走河水的样本，下午不到2点，自称村干部的电话就打了过来。跨县非本人名下车辆，不到3个小时被精准定位。而那条变红的河呢？河水呈粉红色，水面飘满了绿藻，现场快检显示氨氮含量远超国家五类水标准。稍有常识就知道，这种水体生态恶化绝非一日之寒。河长制的告示牌就立在旁边，管理人的电话是空号，监督电话没人接，河水变色没有人看见，没有人过问，取样变色的河水半天就快速精准锁定。这找人的效率，你还能说基层能力不行吗？博主报警以后，派出所确认敲门的是当地镇政府的人员，但记者追问这样的行为是否涉嫌违法，派出所回复要向宣传部门咨询。文章说，判断违法与否什么时候变成宣传部门的事儿了呢？公众期待两个交代，水是如何变红的，人又是如何被快速找到的。前一个交代是对环境负责，后一个交代是对法治负责。前一个答不好，说明治理有漏洞，后一个答不好，说明治理有硬伤。而比漏洞更可怕的是硬伤被习以为常。近日，作家余华做客综艺节目，自曝曾经给儿子辅导语文以后，儿子考试不及格的事儿。余华说，我儿子在小学的时候让我帮他辅导一下作文，我辅导完以后语文考试都不及格，从此以后他就认为我不会写东西，我就再也不辅导他了，我们有自知之明。这件事情一出，网上一片哄笑，不少评论跟着采标准答案，说教育僵化，扼杀天才。但是文章认为，想当然的去批评标准答案已经跑偏了，大家都默认大作家都搞不定，肯定是考试有问题。可是反过来想，难道跟作家的想法不一样就是标准答案错了吗？余华自己都拎得清，说有自知之明不辅导了，他没怪试卷，也没骂老师，反而看清了创作是创作，考试是考试。可很多网友偏偏拎不清，把一次专业错位放大成对整个基础教育的批判。文章说，这要是全放开自由理解，1000个读者1000个答案，考试又怎么来评价呢？教育又怎么规范呢？孩子又如何找到学习的方向和门道？说到底啊，余华这件事是一个生活段子，大作家在小学语文面前翻车了，不要过度解读，更别被身份绑架，一棍子打死标准答案。会创作的不一定会教学，有个性的也要守基础，尊重专业分工，尊重教育规律，别让情绪和标签代替了理性判断。广东佛山矮萝卜江西菜馆的后厨视频令无数人作呕，厨师炒菜时朝锅里吐口水，接着继续添加食材烹饪对外出餐。更离谱的是，这名厨师在打扫厨房时居然将扫把放进炒菜锅里涮洗。事件曝光以后引发社会的一致谴责，近日官方通报处罚结果，店铺被吊销许可证，业者权益的保护不会褪色，企业的用工底线不容突破， AIT 岗不能成为违法解聘的挡箭牌。近日，合肥工业大学的一名学生因为参赛作品是网上下载或花钱购买的，照搬他人原创成果参赛。

获奖，被认定学术不端，最终受到开除学籍的处分。有不少人觉得这样的处罚虽然严厉，但是并不冤枉。踏踏实实创作的人熬夜打磨作品，深耕细节，而有人却走捷径，花钱买成品，直接搬运他人的心血，甚至改名换姓去参赛拿荣誉。这不仅是对原创者的不尊重，更是对所有认真参赛者的不公。当然也有网友心疼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一次犯错就断送了学业，是不是太严苛了？我们可以理解这份善意，但是也要分清无心过失和刻意投机的区别。如果是作业借鉴疏忽，忘记标注引用，还可以通过批评教育改正错误来弥补，但主动网购成品，盗用他人原创去参赛，这就是明知故犯，早已超出了犯错的范畴，而是触碰了学术诚信的红线。高校的严管不是为了一棒子打死，而是为了警示所有学生，学术路上没有捷径，投机取巧终将会付出代价。近日，河南鹤壁淇县庙口镇的一名环卫工人从垃圾桶内取出一袋袋垃圾丢入河道，垃圾袋顺水漂流，事情很快被人拍下来传到网上。当地政府快速作出回应，说这名环卫工人属于外包公司人员，已成立调查组处理。一句外包公司人员就想把事情撇清了，可公共环境的责任不会因为外包就跟着转出去。很多地方一出现公共服务问题，就先把外包公司推到前面，好像和管理部门没有关系。这种做法看似快速撇清，实则回避了核心责任。公共服务外包，包的是具体作业，包不走监管职责和主体责任。河道保护、环境治理是政府必须扛起来的事情，外包公司只是执行者，不是责任的最终承担者。出了问题先查外包人员，更要倒查监管链条，看一看日常巡查有没有走过场，考核机制有没有形同虚设，责任压实有没有停在纸面上。这件事情也给我们提了一个醒，公共服务外包之后，监管必须得跟上，管得严落得实。从人员培训到作业规范，从日常巡查到考核奖惩，每一环节都不能松懈。真正的治理能力不是出了事情快速回应，而是从源头杜绝这类事情再次发生。近日，陕西礼泉县发布通报，赵某、郭某某等六人为了采槐花锯断集体林地的槐树，赵某、郭某某两人被依法行政拘留，其余人员被训诫教育。文章说，这一处理结果及时有力，更向全社会上了一堂现实的生态法治课。采摘花果，亲近自然，这是寻常之事，但必须以不破坏生态、不损毁资源为前提。无论是树木管护还是环境守护，都需要每个人心怀敬畏，自觉践行，拒绝短视行为，摒弃破坏之举，才能让自然生态持续向好，让绿色美景长久留存。踏青出游时需要守住护绿的底线，不要因为一己之便损毁林木，不要因为一时之趣破坏生态。如果发现毁绿行为，也要及时举报，每个人都是生态保护的监督者。我常说啊，希望以此为戒，增强生态保护意识和法治观念，自觉爱护林地资源，文明出行，守法出游，用实际行动守护绿水青山，共建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吉林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的副校长吴某在工作群连发两条消息：亲爱的，你这一天干了多少工作呀，太让人心疼了。第二条是，再有忙不过来的东西交给我，我暗中做然后传给你。事后又撤回了，校方回应这是误发，该消息实际是吴某准备发给家人的，以对当事人批评。文章说误发批评，学校试图用简洁甚至是不容辩驳的回应把舆情平息，这种避重就轻的冷处理结果激起了更大的波澜。在这起事件当中，公众追问的不是八卦，也无关风月，实际上就两个问题，一是信息到底发给谁的，二是暗中做什么。
对于这个

问题的穷追不舍是公民行使知情权和监督权的正当体现，不是无理取闹。校方称本是发给家人的，误发到了工作群，而再有忙不过来的东西交给我，我暗中做然后传给你，这就直接点明了具体的工作任务。如果说发给谁还停留在查清事实上，那么暗中做到底做什么，公众揪住这句话不放，不是脑补阴谋，而是想弄明白这个误发在工作群里的活会不会涉及绩效考核、职称评定这些事关教师核心利益的事儿。如果是这些本该摆在桌面上公开透明的程序，岂能变成了领导暗中做的私人恩惠？面对公众的质疑，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只有拿出公开透明的调查，把发给谁的疑团解开，把暗中做的合规性查清，才能斩断谣言，才能维护教育环境的清朗。安徽宿州一女子称，她在新茶饮品牌霸王茶姬店购买的饮品当中发现疑似水银的液态金属物质，涉事门店回应制作流程不可能出现水银，后经当地质检和公安部门调查，奶茶当中的异物是购买人投放的，涉案人员已经被公安机关控制。消息一出迅速引发热议，很多人当时的第一反应是愤怒，奶茶里怎么会有水银呢？食品安全还有底线吗？涉事门店也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品牌口碑受损，店员也承受了不小的压力。如今真相大白，这起食品安全事件原来是一场人为制造的闹剧，故意制造问题，伪造证据，炒作舆论，这不是维权，是敲诈。好在这次监管部门反应迅速，调查公开透明，很快就还原了真相。但是文章认为，光靠破案还不够，法律必须出重拳。对于造假维权这种行为，不能止于批评教育，而要依法严惩，让违法者付出实实在在的代价。只有让造假者赔了夫人又折兵，才能形成真正的震慑。诚信是市场经济的底线，也是做人的基本道理。商家守诚信才能赢得顾客，消费者守诚信，维权才有底气。消费者有权利保护自己，但没有权利诬陷别人。一杯奶茶的事虽小，但背后的人心和大道理不小，不能让造假维权成为市场上的妖姬。河南省桐柏县一名四年级学生的家长反映，孩子在作业当中被老师批注，你的字和你一样丑吗？家长认为此举涉嫌人身攻击。校方工作人员回应称，涉事老师只是开玩笑，原意是希望学生写字也能像长相一样帅气，但是表达方式欠妥，已经和家长沟通。不可否认，老师希望学生重视书写，提升书写质量的出发点值得肯定。然而你的字和你一样丑，这样的批注可能是使用激将法，但实则将对书写质量的批评延伸到了对学生外貌的评价，带有明显的人身贬损色彩。这对于正处于自我意识敏感期的四年级的学生而言，教师的评价具有极强的心理影响力。此类评语非但难以激发改进动力，反而可能引发自卑、焦虑，甚至对学生产生抵触情绪。文章认为，老师不要把伤害当玩笑，这件事情为广大教育工作者也敲响了警钟。教育的终极目的是培养具有自信、自尊、自强的孩子。教育是一场师生家校共同奔赴的旅程，需要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和协作。希望这件事情能成为推动教育反思的契机，促使更多教育工作者能够重新审视自身的语言和行为，注重教育艺术，使教育回归温暖和智慧的本真，让孩子们在充满爱和关怀的环境中健康成长。近日新华社记者调查发现，不少学校将打扫教室卫生这类基本的校园劳动，通过要求家长自愿轮值或由家委会收费聘请保洁的方式转嫁出去，本该学生动手参与的劳动教育变了味儿。这种现象最直接的驱动力其实是学校对安全风险的焦虑。有校长坦言，曾经有学生擦玻璃摔伤了，导致学校赔偿数万元。
在安全一票否决的考核压力下，学校宁愿让

家长代劳或干脆花钱请人，以求万无一失。这种担忧并非毫无依据，但是问题在于，当安全管理被无限放大为压倒一切的首要目标，教育的空间就被极度压缩。避免风险的最彻底的方式是什么都不做，但教育恰恰是要让学生在安全的边界内去尝试、去试错、去承担责任。如果连搬桌椅、提水拖地都成了不能触碰的禁区，我们究竟要培养出什么样的无菌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呢？让家长来扫，请保洁来扫，又快又干净，检查时又拿得出光洁的教室，似乎一切都是最优解。但是这种效率是用成人的标准去套孩子的成长，把育人的慢功夫变成了考核的快消品。花钱代劳培养不出珍惜劳动成果的意识，反而可能让一些孩子过早的形成金钱万能的错觉，把本该通过身体力行习得的责任感和动手能力变成了账单上的一笔支出。这种隐性教育的影响远比一间教室是否整洁更深远。劳动教育很难在一尘不染的教室里完成，它需要一些笨拙的尝试，一些体力上的消耗，甚至是一些小小的失误。整洁是看得见的成果，而责任感、协作能力和对劳动的尊重才是看不见却更重要的收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无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合资

0: 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五家荣续口服液，每支9.9元，现进行12盒赠6盒的大型优惠销售活动。消费者能节省50%的医药费的支出，每天治疗费仅需10多元，每月不用1万元药费，也不用1000元药费，甚至不需要500-600，一个月只需300多元。专家咨询订购电话：2213-888，2213-888。
2: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3: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起一场专属于音乐的欢乐之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公路探访类音乐创演节目《乐在旅途》第二季，由青年音乐人胡夏、白举纲、陆虎、西林娜依高组成巡音乐队，前往四川、重庆、新疆、内蒙古、黑龙江、山东等地，以探访多民族音乐特色、多地域人文风情为主要线索，描绘绚烂的音乐山河图，用真情真意诠释音乐与生活、文化。

名江阳，这里有着2000多年的酿酒历史，自古素有巴蜀门户、西南药会之称。寻音乐队在这里遇到了时光者计划乐队，这支由6位彝族少年组成的乐队，因为热爱音乐而走到一起，致力于将彝族歌曲推广到更广阔的舞台。在聆听他们美妙歌声的同时，寻音乐队还亲身体验了彝族传统乐器。

2019年，泸州市人民医院拍摄的反映医护人员日常工作生活的音乐视频，在网络上引起热议，改变了许多人对医务工作者的固有印象。寻医乐队来到泸州市人民医院，与这里的医护人员们共同探寻音乐与医学的交汇点。他们与医护人员组成两支小分队，展开了一场拍摄音乐视频的比拼，轻松诙谐的演绎引得现场笑声不断。在一开始，当初我

0: 身为绵阳人的白举纲，在绵阳站的旅途中化身导游，带领巡音乐队的小伙伴们了解家乡的风土人情，品尝特色美食。
1: 家有点冷战战，
2: 嗯，好吃。
0: 重回母校的他，看着校园里的小操场、篮球馆，心中不禁感慨万千。他说自己从这里出发，也将永远属于这里。
3: 哎，让我看你的笑。

结束了一天的探访，巡音乐队的成员们聚在一起分享这一路的感受。歌手陆虎和张远回忆起他们首登总台春晚的心路历程，点点滴滴历历在目。登上春晚舞台一直是他们的心愿，也是他们努力的方向。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5: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

0: 炎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0: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5888。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
0: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1: 四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
0: 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稳定增长，出口同比增长1.1倍。
1: 伊朗称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特朗普称伊朗方面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站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应急水量调度方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4: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3: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5: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3: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6: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定位存在积水的风险。
3: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7: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 如今，全国超十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8: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3: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9: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

0: 以这个核心环节，运用警示教育、案例分享等手段，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2: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余人参加开幕式。 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

0: 化成果展示展位。
1: 今天8时14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托举之下，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3时11分，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一群、高军报道。
2: 3、2、1，点火！
3: 点火！
4: 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郭忠来宣布：
5: 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4: 这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的补给物资总重近6.2吨，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资，空间站日常运营维护所需要的仪器设备等。飞船在轨停靠时间将首次达到12个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荣介绍，
6: 此次天舟十号的在轨停靠时间超过此前历艘货运飞船。货运飞船在轨停靠的时间延长，意味着每艘船可以为空间站提供更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的补给服务，从而降低发射频率，节约运营成本。
4: 飞船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它们将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实验。
6: 天舟十号搭载了试验载荷，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另外，天舟可以提供小时级的速递服务。
4: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郑泽好介绍，
7: 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茄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鸡翅和冷冻牛排，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8: 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真实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机起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行计划实施。
4: 13时11分，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说，
9: 通过自主的交互对接方案，降低了对火箭入轨精度的要求，以及对地面测控精度的要求，提高了飞船交互对接的一个顺应性。第二个是通过天舟七号到天舟十号多次的自主交互对接，将以前的实验性的交互对接方案变成一个标准化的实验方案，为后续的任务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技术基础。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0: 从同比看，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中，除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外，其余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推动 CPI 上涨。环比来看，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带动国内能源价格同比环比均上涨。
11: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但同时呢，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10: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透露，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
12: 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29.2%、8.6%、4.5%和3.9%，涨幅均高于季节性水平，四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7个百分点。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都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

0: 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1: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0: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
2: 这里面呢，不仅包括我们从北京车展带动的一个消费的效果的一个持续，并且呢，还有一些这种新能源啊，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
3: 法占以耕地行为主体的情况下，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且拒不配合行政机关依法处置行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属于依法应当承担非法占用耕地行政法律责任的主体。
4: 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这样的约定无效。
3: 此类合同被认定无效的，在确定财产返还、折价补偿、赔偿损失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合理确定各方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4: 我国刑法第342条明确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3: 非法占用耕地同时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污染环境罪、非法采矿罪等犯罪情形下，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

0: 条保护。
1: 国家文物局今天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规范藏品全流程管理要求，进一步强化博物馆藏品管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敏报道。
2: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吴敏表示，藏品管理是博物馆最核心、最基础的工作，馆藏文物安全是博物馆工作的底线和生命线。国家文物局近期正着力推动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的修订出台，以全面规范藏品取得入藏、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出入库、保护利用等全流程管理要求，并从严提出馆藏文物退出的条件和程序，为规范开展藏品管理工作提供制度遵循。
3: 今年二月，我们以部署组织全国国有博物馆开展馆藏文物安全管理的专项行动，全面核实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的账务相符情况，深入排查馆藏文物保管保护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并集中整治。目前各地的专项行动正在扎实有序的推进中，同时我们还在积极筹备第二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进一步摸清博物馆藏品资源的底数和保存现状，筑牢博物馆发展根基。
2: 吴明透露，十五五期间还将优化博物馆体系布局，深入实施中小博物馆提升计划，构建完善东带西、大带小、上带下的全国博物馆帮扶体系，促进不同地域、层级、属性、类型的博物馆发展更加均衡协调，
3: 建设人民满意的家门口博物馆，推动博物馆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
2: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我国力争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
1: 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今天起在上海正式实施。海关总署表示，我国将多举措促进各国化妆品进口，推动国潮美妆扬帆出海。
4: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0100件，解决27726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
1: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增幅约 29%。
4: 公安部今天透露，四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中国籍2名，美国籍3名，缴获丙托尼琴、波马唑仑等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这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重大战果。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特朗普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
6: 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方面10号消息称，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0号，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回应美方的要点。知情人士说，此前美国方面披露的伊朗回应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伊朗的回应强调，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

0: 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且美国必须取消制裁。此外，伊朗的回应还涉及如果美国兑现某些承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变化。这名知情人士说，伊朗强调在签署初步谅解协议后，美方需立即解除对伊海上封锁，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伊朗的回应还包括在双方达成初步谅解的基础上，美方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美方在30天内落实某些措施等。据美国方面早先消息，伊朗已就美国为结束战争提出的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其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但如果谈判失败，或者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其归还伊朗。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完全不可接受。10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就伊朗方面对美国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相关回应交换了意见。内塔尼亚胡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强调必须运离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其相关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新社11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
2: 西班牙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计划于11号完成红迪厄斯号邮轮所有乘客的下船行动。截至目前，该邮轮已有94名乘客被撤离回各自的国家，另有24名乘客计划于11号被撤离。上述乘客离开后，34名船员将留在船上继续前往荷兰鹿特丹港，船只抵达后将进行消毒。法国卫生部长11号表示，法国已确诊首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为一名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法国女性。美国卫生官员10号称，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上17名美国人接受了汉坦病毒检测，其中一人结果呈阳性，目前没有出现任何症状。
1: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近日发布报告称，气候变化正改变湖泊生态系统，但其影响并非是全面变暖。气候变暖导致秋季湖泊表层水温升高，风冻时间推迟，这反而可能使冬季湖泊冰下水温变得更低。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4: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3: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4: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即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2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5: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6: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0: 我是一帆，今天是2026年的5月11号，星期一，农历的3月25。先来关注一下延边气象台今天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夜间敦化安图有阵雨。今天夜间有偏西风1到2级，明天白天有偏东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为2级。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8到28摄氏度，图门7到28度，敦化8到27度，安图7到27度，合龙6到28度，龙井7到28度，汪清7到27度，珲春8到29度。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本周总的天气情况。那预计本周呢，5月11号到17号，总的天气趋势呢是气温明显偏高，降水明显偏少。预计呢，全周的平均气温是在17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会高3.9度左右。15号到16号呢，我州气温较高，最高气温呢一般会在28到32摄氏度之间。全周的平均降水量呢是不足0.5毫米，比常年同期呢明显偏少。预计呢，12号就是明天夜间，敦化安图有阵雨。我们来看一下本周逐日的天气情况哈。那明天呢是晴转多云，夜间敦化安图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延吉的温度是28到10度。13号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有时晴，偏东风2到3级，延吉的温度是25到9度。14号的白天到夜间晴有时多云，偏东风3到4级，延吉的温度是23到7度。15号的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偏东风2到3级，延吉的温度是30到15度。16号的白天到夜间多云有时晴，偏西风2到3级，延吉的温度是29到12度。17号的白天到夜间多云，偏西风2到3级，延吉的温度是28到15度。那针对本周的天气情况呢，气象部门也给予了分析和建议。首先就是本周气温明显偏高，基本无降水，各地呢要利用有利的气象条件，尽快完成旱田播种，同时呢也应该做好水稻育秧棚的温湿调控以及苗床水肥管理，适时的开展水田整地。第二呢，就是本周的气象火险等级呢偏高，各地呢需要加强城乡森林及草原的防火工作。那12号夜间，我州的西部有降水，将会导致道路湿滑，能见度下降，需要加强交通安全管理，出行的车辆也要谨慎驾驶。本周呢，昼夜温差较大，城乡群众需要根据天气变化，适时的来增减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好，这是为您介绍本周5月11号到17号总的天气趋势呢，是气温明显偏高，降水明显偏少。那特别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尤其是我们的老年朋友哈，本周呢气温比较高，那您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密切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另外也要做好防晒的准备。
1: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2: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3: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未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那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 255-1545、255-1546 和255-1546。

0: 期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进入我们今天的严广优选哈。那相信呢很多的收音机前听众对我们的节目已经非常的熟悉了哈。我们的严广优选呢是基于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开办的线下的实体店严广优选线下的体验店哈，会为中老年朋友呢推介经过广电严格筛选的优质优价真材实料的好产品。那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为大家呢来进行一些详细的介绍。那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因为有很多活动哈，那只有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的一些听众朋友，您才可以享受得到哈。所以呢，非常欢迎您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通过热线电话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那今天呢，我们依然邀请到了严广优选体验店的负责人安心老师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共同来聊一聊有关于健康的话题哈。那我们先和安心老师打个招呼。你好，安心老师。
1: 大家好，我是安心。嗯，
0: 那严广优选的核心使命呢，就是帮大家把好健康产品的每一道关。延边广电呢，作为本地的主流媒体，不能辜负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的信任，会真正呢把优质、安全、实惠的好产品，也实实在在的送到大家的身边。那安心老师啊，我们最近呢也是经过了好多期的节目，我们也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参与节目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哈。那特别想要了解一下我们这个严广优选的体验店都有哪些产品，另外呢就是我们最近有没有哪些福利哈，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1: 嗯，好的。咱们线下店呢产品是非常丰富的，包括呢像保护心脏的辅酶 Q10、鹿心丸，还有缓解骨关节的氨糖软骨素，外用的骨关节液，还有调理肠道的益生菌，以及呢咱们平时经常能吃的维生素，还有很多的代茶饮的原料，比如说像麦冬啊，还有宁夏的枸杞、长白山的黄芪、西洋参片、人参片这样的。那么我们这些产品呢都是经过广电甄选的健康促进产品，那么我们这些产品呢都是经过层层把关的啊。
0: 嗯，这是给大家介绍的我们店内的产品啊。其实在节目当中可能大家会更为关注我们的这个店的具体位置哈，这里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体验店的位置呢是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的东侧，营业时间呢是8点到11点半，下午的1点到5点哈。这也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老年朋友，那您不妨呢可以到我们的店内去坐一坐哈。刚才给大家介绍的一些产品，可能您如果想要更加详细的了解的话呢，是可以直接呢到店里面来了解一下哈。那我们在这个试营业期间也还是有很多的福利要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的，那请安心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1: 嗯，好的。咱们严广优选呢线下店试营业期间呢，给叔叔阿姨们带来了多款的重磅福利。那每天呢咱们这些叔叔阿姨们也是络绎不绝的到店里来抢购我们的福利啊。那在这里呢也再给大家介绍介绍，首先呢是咱们长辈们家里面经常吃的羊奶粉。我们严广优选的有机羊奶粉呢是来自于中国羊奶之都陕西富平的有机羊奶粉，每一盒呢都有国家有机认证和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的防伪标识。那么咱们这款羊奶粉呢不仅奶源正宗，营养扎实，更贴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需求。咱们这款羊奶粉呢最近也是有很多叔叔阿姨到咱们店里来咨询啊。有一些呢会问到，诶，我这个体质适不适合喝呀，或者是我这个原来喝牛奶的时候会拉肚子呀，有这种情况，那咱们这个奶粉能不能喝呢？那在这里呢统一给咱们叔叔阿姨们做一个解答啊。首先呢咱们这款羊奶粉是100%的纯生羊乳，没有任何的添加，而且呢它是小分子的，所以说呢就是有这个胀气呀、拉肚子呀，或者是消化不太好的这些长辈们啊，乳糖不耐受的长辈们都非常的适合。那咱们这款羊奶粉呢是非常好吸收的，那你喝了以后呢它是不胀气、不反酸、也不积食，那每天呢咱们喝上一杯两杯也是给我们自己身体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保障。咱们说呀，人到中年呢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了，那胃肠呢也会变弱，钙呢也会流失的越来越多，免疫力

0: 那也跟不上，还有很多长辈啊有这个三高啊、睡眠呢、啊、还有便秘的这些问题。那咱们这款眼广优选的有机羊奶粉呢，就是专门为中老年健康定制的，那从营养呢到吸收，从安全到价格，全维度的符合咱们长辈的需求。那咱们这个羊奶粉呢，你经常喝呀，真是能可以给我们身体呀建立一道这个屏障，让我们少生病更精神。
1: 这是给大家介绍的我们的这个羊奶粉啊，那大家可能更为关注我们在这个活动期间这个价格是怎么样的呢？
0: 是的，大家呢还是比较关注这个价格方面啊。咱们这个呢，在有一些这个就是像百货店面呢，它的零售价是228块钱一盒，但是呢，在咱们现在试营业期间呢，厂家也是给到了一个专项的补贴，那活动价格呢只要198块钱，而且呢，我们还有一个买赠的福利，就是买一盒再给送一盒，198块钱可以到手两盒。
1: 那应该说是非常的便宜哈。另外呢，还有一个老年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哎呀，我这个买回去之后我不太知道它好不好喝，或者是我能不能接受，那我到店里的话呢是可以来做一些品尝，但是我带回去之后呢，可能我家里人不知道能不能适应，咱们这个有没有这种免费试喝或者这种体验装可以让我们的老年朋友来体验一下呢？
0: 也是综合考虑到咱们长辈们的这些想法啊，首先呢，咱们到门店里可以免费试喝，我们坐下来品尝品尝啊，看看这个口感呢自己喜不喜欢。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家庭装，那家庭装呢在刚才说到这个福利基础上呢，我们还免费开放一盒试喝，也就是说呢，这个家庭装你可以先拿回去喝，如果呢你觉得这个喝了以后会有这种腹泻呀，或者是拉肚子呀，或者是你觉得口感不符合自己的口味，那没关系，这一盒呢免费送给您，把其他的拿回来就可以了。
1: 这是我们在试营业期间哈、第一项这个福利，就是我们的这个羊奶粉，原价呢是228元，现在试营业期间厂家专项补贴30元，活动价格就是198元，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买一盒送一盒，就是198块钱可以到手两盒，而且家庭装是更加的实惠哈。刚才谢老师也介绍了，还会开放一盒免费的试喝。那在活动期间呢，我们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尤其是我们的老年朋友，您可以到眼广优选的线下门店，可以来亲自品尝一下我们的这个羊奶粉哈。介绍的好多好，但不如咱们自己实际的来感受一下哈。那谢老师还想问一下，我们在前几期节目当中哈，有一个产品是特别受我们的老年朋友喜欢的，也非常多的老年朋友打电话来了解哈，就是我们这个熊胆明目液哈，因为它这个1元抢购的一个活动，那现在这个活动还有吗？
0: 咱们这个活动呢热度也是相当之高，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也确实是有这个眼部的相关疾病啊，比如说像这个老花眼呢、迎风流泪啊、白内障、飞蚊症，还有肝病和糖尿病引起的各种的眼部问题，那咱们这款熊胆明目液呢都能够针对性的来进行缓解。那么这个活动呢我们还在持续当中，那1块钱呢我们就可以到店啊来我们抢购这款熊胆明目液，那么它的这个护眼效果也是实实在在的啊。我们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已经用了有这个半个月的，也有就是咱们从开业就开始过来的，有时间更长一些的，那目前反馈呢都是效果非常好的。
1: 这是我们的1元可以来换购哈，这个是价值市场上的价格是128元，但是呢在我们的试营业期间就可以通过1元的方式可以来抢购这个熊胆明目液哈。那尤其是我们听众朋友，那您可以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重点就是您一定要锁定这个名额，然后这样的话咱们到店里面就可以享受这个优惠的价格了哈。另外就是我们在上一期节目当中还给大家来介绍了，就是针对于我们春季经常一些呼吸道不是很舒服的一些老年朋友，我们还准备了一款枇杷秋梨膏，那这个活动现在还有吗？
0: 现在这个枇杷秋梨膏的活动呢咱们也是在持续当中啊。我们现在很多老年人呢都会有这种肺气不足的情况，那一到换季呢就是容易嗓子干痒，老想咳嗽，那有时候呢这个痰卡在喉咙里咳不出来，咽不下去，特别难受。那今天呢给大家就是介绍的这款秋梨枇杷膏，它就是采用优质的秋梨枇杷搭配玉竹、百合、菊花、罗汉果还有甘草等 这个药食同源的食材，经过呢

0: 长时间的慢火熬制，口感温润。那平时啊，要是有这种情况的，嗓子干痒，哎，总想清新嗓子，总想咳嗽两声的，那咱们喝上一杯呢，就会起到非常好的一个缓解的作用。那喝上一段时间呢，你也会发现痰少了，咳清了，呼吸呢也变顺畅了，整个人呢也是清爽了很多。
1: 尤其是这个枇杷啊，这个时候正是最适合的季节，所以说如果说大家有这个呼吸道不是很舒服的时候，这个不妨来尝试一下。其实我们这个价格也是非常优惠的，是吧？好，那我们来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价格。
0: 好的，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这个呢，正常的市场的价格是39.9元啊。那么我们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开放了300个名额，每盒呢只要9.9元。那在我们这个热线活动当中呢，也在给大家开放一个二次补贴啊。只要是咱们在热线当中进行抢购的，我们店里面再直接给大家补贴3元，也就是说呢，拨打热线订购，那么只需要6.9元。
1: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哈。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这朋友的电话。这朋友你好，
2: 你好，
1: 你好，女士，
2: 我用了咱们这个熊胆明目液，快有一个月的时间了，效果真是好啊，眼睛改善了好多呀。之前的眼干磨得慌，现在觉得好多了，而且飞蚊症也减轻了。
0: 您是有飞蚊症是吧？
2: 现在好多了，黑点少了，没有那么怕光了。
0: 对，其实
2: 特别感谢你们呐。
0: 咱们这个呢，就是飞蚊症呢，可能很多叔叔阿姨了解到，是因为我们这个玻璃体受损导致的。那么我们这款熊胆明目液呢，它就是可以非常好的来保护我们的眼睛，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叫透明质酸钠的这样的一个成分，所以说呢，它可以改善我们刚才也说到的这个眼睛的这些问题。
2: 我还想问点事儿啊，我想吃点熊胆粉呢。上次你爱心老师你说了，外用和内服效果特别好。我那个有那个脂肪肝儿，那个还有胆囊炎，糖尿病，心脏也不是太好，
0: 这问题还是不少哈。
2: 我想问问吃熊胆粉有没有用啊，有没有效果？
0: 熊胆粉呢，其实它的作用还是比较多的啊。那在这儿呢，我也可以给这个咱们大家呢做一个解答吧。最近也是很多这个叔叔阿姨到店里来跟我们问这个事儿啊。这边呢有一个就是咱们中国工程院院士啊，就是李连达。他的有一篇的这个在南方日报上的一个摘抄，我给大家讲一讲啊。他这个上面是这么说的，熊胆呢不仅能治病，而且还能治疗危重患者。那现在呢，我们收集到了有880多篇现代的科学研究报告，证实呢熊胆的药理作用有几十种。比如说熊胆可以杀菌、抗病毒、抗炎、治心脏病、肝病、脑神经的病。那熊胆呢可贵在于它的治疗重症，那至今呢还没有一款就是药物能全面替代。主要呢还是因为熊胆粉有几十种有效成分，特别是对心脑胃肠的调节作用，抑菌、抗病毒、抗炎解热、治疗传染病和抑制肿瘤的作用方面。因此呢，从有效成分、安全性、有效性等方面相比呢，任何药物不能代替。那刚才我说的这些呢，是摘自于《南方日报》啊，是咱们中国工程院院士、药理学泰斗啊李连达讲到的。
2: 我想问问你啊，咱那个熊胆粉多少钱呢？
0: 熊胆粉呢，现在目前呢，我们也给大家开放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福利啊，也就是说呢，咱们这个熊胆粉是从厂家直采的。我们这款熊胆粉呢，它是源自亚洲最大的专业黑熊牧场。那么，这家熊牧场呢，已经有4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养殖的历史了，也是咱们国内第一家具备熊胆粉生产的企业。 那么这个的熊胆粉呢，源头可控啊，从源头呢到生产品质呢，我们也是

0: 严格把关。那么咱们这一次呢也是跟这个厂家呀对接，那么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福利，就是买五盒送五盒，这样的话一盒折合下来只要99块钱。
1: 嗯，
2: 哎呀太好了，安心老师。
0: 嗯，
2: 那我想吃一点，那现在能不能给我订啊？我想留十盒。
0: 你想留十盒，这样我这边呢先给您这个电话啊、哦、先给您保留下来，然后的话明天您可以到咱们店里来进行购买。
2: 行，
0: 那
2: 明天我八点半就去取、可以吗？
0: 八点半就过来，是严谨本事哈。好的，
1: 好的，
0: 那欢迎您明天到店里来购买啊。
2: 哎，谢谢安心老师。
1: 好，
2: 回去
1: 再见啊。
0: 对，
1: 好，我们接下来来有请一下下一位朋友的电话哈。这朋友你好。喂，你好。尾号尾、
3: 是我吗？
1: 是您好，先生您好。
3: 我是汪清的。
1: 汪清的，您贵姓先生？
3: 我姓金。
1: 金先生啊，你有什么请讲？
3: 我九这个礼拜六就是9号。我给这个打电话了吗？我要那个熊丹益母液和那个
0: 枇杷秋梨膏。
3: 这两支我要了，怎么说是这个单位那个给我打电话，我没打电话，怎么知道？这不
1: 就是没有和你联系是吗？
0: 好的，我这边询问一下情况啊，然后的话咱们这个您的电话我们这边记录下来了，明天呢会有相关的工作人员会跟您进行沟通。
3: 能快递能送吗？
0: 快递的话是可以送，但是现在就是有一个咱们这个就是代收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如果要是咱们这边的话，能解决我们这个交付的话，这个就没有问题了。
1: 您这样，金先生，您等电话吧，明天的时候安心老师会安排工作人跟您联系的，好吧？
3: 好。
1: 好，待会儿女士再见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有请一下下一位朋友的电话啊。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是贝贝主持人对吗？
1: 我是一帆，你好。对，你好，请讲。
4: 我想那个什么，刚才听的那个什么直播间，那个安心老师在吗？可以那个再买点儿熊胆粉吗？我想再订点儿。
0: 您是之前到咱们店里买过熊胆粉是吗？
4: 对，我前两天买了四盒了，完了，然后咱们按照你的吃说法吧，我大概吃了有一个星期左右了。然后现在我的那个血糖啊，就是明显的下降了。现在啊，就上卫生间啊，去尿尿的泡沫少多了。所以说这个什么餐后血糖也降了下来。降了挺多的。没想到咱们这个熊胆粉的效果真的挺好的。
0: 其实就是您刚才说啊，之前因为我就是在咱们店里，有的时候在店里的时候会有一些咱们长辈到店里会问，就是相关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我有这个问题，有这个疾病，那我们这个熊胆粉适不适合，那吃了以后对我有没有好处，那我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些解答，包括呢在这个吃法上也给大家了一些建议啊。那像刚才
4: 很好，我以前在别的地方也买过，没有人这么细心的，就是，告诉怎么服用啊，完了，然后还给一些建议呀、我觉得在咱们店真的非常的挺贴心的啊。所以按照这种说法的话，完了明显的效果挺显著啊。
0: 您糖尿病有多久了？
4: 我大概10多年了，大概有个15、16年这样差不多了。
0: 那
4: 这些年了，
0: 时间挺长的，
4: 也没少吃药，知道吧？反正就是吃药啊，完了别人说什么完了，然后我就吃点。现在就是维持现状，
0: 别人说啥好你就吃啥是吧？
4: 对的。因为咱害怕嘛，我看了好多，就是因为我们这个都是那个病友啊，有的都是产生的并发症了，就是有的都离世了，我特别的害怕。所以说别人说啥了，然后我就尝试一下。其实这么多年自己来了，真正就是这样维持。
0: 是的，
4: 想到走到听了热线了以后了，然后就是感觉这个听你介绍的这个熊胆粉，所以尝试的，因为从那个眼液开始，熊胆眼液用，
0: 先用了咱们熊胆滴眼液，
4: 对，从滴眼液完了，然后就是那个时候知道这个熊胆粉挺好，在店里边，我就拿了10盒嘛，现在吃了以后完了，然后就是现在比较效果不错，尿尿的时候就是泡沫少了，完了血糖餐后血糖降低，所以我就感觉挺好。
0: 其实您刚才。

0: 才说到这个并发症啊，给你讲一下，就是咱们这个尿尿有泡沫呢，其实它也是就是糖尿病并发症的一种，它是一个肾损伤的一个表现，所以说呢，你一定要注意啊。那糖尿病的并发症可能还有很多，那包括我们说就是刚才说的伤肾，然后还伤眼睛，那糖尿病并发症眼睛不好的也有很多，还有伤心脑啊，还有啥，就是咱们大家都知道的烂脚丫，是吧？这个一旦要是并发症出来了以后，就很难再就是这个治愈。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就是要做到未病先防，啊。所以说你要是您吃了这个熊胆粉，效果有这个变化的话，那还是要坚持继续来吃。
1: 哦，那样的话，哎呀，这个什么坚持吃哈？那的话我要20盒吧。咱们胆热线是不是有优惠吧？
0: 是的，咱们有这个优惠的活动。现在的话，咱们是买5盒送5盒啊。
1: 那挺好。那我那个什么订20盒吧，订20盒。明天那个什么店里是不是上班吧？
0: 明天正常上班，正常营业，咱们8点钟就开始开门了。
1: 哦，行，我明天去店里，我特别喜欢上咱们店，
0: 好的，
1: 那个店里话特别暖心。然后我明天去取这个，我要20个，这个给我登记一下哈。
0: 哎，行，好的，
1: 明天去店里取啊。
0: 好，您的电话我们这边记下来了。
2: 好，这位女士，那
1: 好，
2: 和您是再见啊。哎，好，好的，再次来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那我们今天呢，继续为您推出的是延广优选节目哈。那我们延广优选节目呢，是依托延边广播电视台开办的实体店，延广优选的线下体验店，为中老年朋友呢推荐更多经过广电严格筛选的优质优价真材实料的好产品哈。那刚才也为大家介绍了我们店的在试营业期间，会有几项优惠的福利哈。那如果说你想要了解哪一项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我们也请这个安琪老师再给大家梳理一下我们这个4项活动吧。可能这个因为介绍的比较多哈，这个大家可能就没有完全记清楚，我们再重新捋顺一下好吗？一共是这4项活动。
0: 首先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1元抢购熊胆明目液的活动。那咱们这个呢，现在名额是不太多了啊，所以说呢，咱们有眼部问题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哎，比如说咱们有这个眼干眼涩、迎风流泪、白内障、飞蚊症，还有肝病和糖尿病引起的各种眼部问题，那咱们这款熊胆明目液呢，它都能够针对性的缓解，而且呢用法非常独特啊，它可以熏、可以洗、可以滴，护眼效果呢也是实实在在的。那么我们这一款熊胆明目液，它的市场价格是128块钱，但是呢在咱们延广优选的试营业期间呢，咱们只要1块钱，1块钱呢咱们就可以把这熊胆明目液带回家了。
2: 好，这是我们的第一项活动哈，就是我们1元来抢购熊胆明目液的活动。那您现在打击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抢购活动当中哈。具体的一些，比如说眼睛不舒服啊，或者是有什么问题的话，还可以直接和我们的安心老师来交流哈。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位听众朋友。喂，你好。
3: 哎，你好。
2: 你好，这先生，请讲。
3: 我呢已经是第3次打这个直播间的电话了。那个上礼拜2就打过。完了这个礼拜六直播前又打过，今天是第3次打。这怎么这也不对，这承诺的也不兑现的，也没人给打电话呀。
0: 您是在哪个城市？
3: 我是珲春的。
0: 珲春的。上次的时候咱们在直播间里跟您讲了，就是咱们现在因为就是这个代收款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所以说呢要等到我们这个代收款业务开通了，然后在这边再具体跟您联系。
2: 因为这个
3: 老师说的第二天公务员给你联系，还这么隔离人呢，多浪费。
2: 那这样，陈先生，陈先生是这样啊，刚才这个安心老师也给您解释了，就是因为我们刚才有一位听众朋友也说了，就是我们的县市的，如果是延吉市的朋友，那没有问题，咱们直接到店里来，这个就比较简单哈。但是其他县市呢，我们这涉及到一个邮寄的问题，这个得需要有一些这个具体的一个操作流程。那您这样，陈先生，我们在节目，陈先生。因为您在一直在听收音机哈，这样，您这回您这个问题，我们的这个电话哈，这个安琪老师再次记录下来了，这个承诺明天的时候一定是。

0: 就会跟您联系，具体的这个过程再跟您解释一下。因为我们这个涉及到一个县市物流的问题，所以这个可能得需要这个物流打通了之后，然后才能够给大家来进行邮寄。这个可能不光您的问题，刚才我们金先生也是碰到了这个情况，所以在这里也是集中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哈。
1: 就是陈先生是不是先打电话？
0: 行，陈先生，那这样，安西老师，这个陈先生电话咱们明天一定要回一下，
2: 好
0: 吧？
2: 好的，好的。
0: 行，陈先生啊，您的这个问题我们也就记了下来了，这个明天的时候一定会给您回电话的，好吧，陈先生？
1: 嗯，好
0: 啊。那这样，安西老师也来解释一下我们的这个县市的问题吧。
2: 是的，好的，我跟大家讲解一下啊，就是因为呢咱们这个邮政的业务也是刚刚开通，然后呢有一些叔叔阿姨因为不会线上付款啊，比如说像微信呢或者这个支付宝的这个转账啊，所以说呢需要邮政快递这边来代收我们这个名物业或者是其他产品的这个钱。那么由于啊现在咱们这个代收业务现在还没有完全开通，它需要一个流程这样的，所以说呢有一些叔叔阿姨会选择委托咱们家的亲戚啊朋友啊或者是子女呢来到店来进行购买。那你看像我们前两天有一个合龙的这个叔叔也是委托了他的朋友过来，然后还有汪清的一个也是有朋友到延吉来的时候委托朋友到咱们店里来。那如果要是您或有这个旁边的亲戚啊朋友啊能帮您办这个事儿，那咱们这个就是很方便很顺畅了啊。那如果要是现在我们不能这个就是线上付款，那么所以说这些叔叔阿姨这个您的名额不用担心，因为我们这边有电话记录，这个名额是已经给您保留下来了啊，就是一元抢购这个名额福利是有的啊，但是呢需要稍微等待一些时间。
0: 嗯，好，那这也是安西老师集中给大家进行了个解释啊。好，那也请这个我们县市的朋友们，大家不用着急哈，我们这承诺给您联系，然后腾出给您把这个名额留下了，就是一定是会给您兑现的啊。
2: 对，
0: 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这位是张女士电话。你好，张女士。喂，你好，张女士。张女士的，对，你好，先把身边的收音机关掉好吗？
3: 行，好的。
0: 哎，直接听电话听筒里的声音。
3: 你说吧。
0: 哎，您请讲，张女士，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3: 啊，我是那个大兴沟的，汪清县大兴沟的，我想用那个这个管眼睛那个名物液。
0: 好的，是汪清的。
3: 能不能给我邮啊？
2: 现在是这样的，您能线上付款吗？如果能线上付款的话，我们是可以给您及时邮寄过去的。如果不能线上付款的话，那这个就是快递这边有一个代收的业务，是需要等待一些时间，开通了之后才能够付款。
0: 女士，您贵姓？
3: 我姓张。
0: 张女士哈，就是您这个手机微信付款会不会用啊？
3: 我都80多岁的，我不会用，我就说自己打的话，我孩子都在外地。
0: 哎呀，那这个可能得需要等了，是吧？
2: 比如说像邻居呀、或者是超市啊，有没有能帮您办这个事儿的？
3: 那他搁这的就是那个付搁这个付1块钱，
0: 就是能您能就是会不会使用微信吧？能不能加到您的微信？你有没有微信？
3: 有微信我不会用，我不会，我都手机解渴没有钱呢。
2: 是这样的，您可以就是找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啊，或者是身边的这个超市。那除了咱们外县市的话，就是这个1块钱抢购名页，那您还需要付一个快递费用就可以了。
3: 那快递付给谁呀？
2: 你这个快递费用的话就是直接付给
0: 这样张女士，这样张女士，张女士，这样张女士啊，您这个也是这样，节目之后的时候让安信老师派工作人跟您单独联系吧，因为这个说起来的话可能会很长，咱们在节目当中可能这么说还说不太明白，然后呢我们明天工作人跟您联系，详细告诉您应该怎么操作，好不好？
3: 他知道我这个号吗？
0: 对，您的电话已经记录下来了啊。
3: 你念一遍我听听是不是啊？
0: 尾号为5165，对不对？
3: 对，尾号
0: 对，好的，张女士啊，那您就等电话就行。
3: 那就明天呗。
0: 对，好，您等电话就行，好吧？好，和您说再见啊。好，那这里也特别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好，那也再一次来提示一下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哈，就尤其是我们其他的就是除了延吉市以外的听众朋友，如果说您这个方便到店里来的话呢，这个是最好的。如果您自己 不能的话呢，就是其他的亲戚朋友啊什么的，就是到店里来的话，就是可以直接来这个咱们抢购咱们的这个明目液。但如果说您不能够到店里来，那比如说咱们有微信有这个支付宝，咱们可以直接通过线上支付的这种方式可以来操作的话，那也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您这个像刚才的这位女士年纪比较大了，这个不太会使用这个往线上的支付，另外就是这个里面也没有钱，那像这样的情况，可能我们就在等待着这个代收款这个业务开通之后才可以哈。所以大家也别着急，我们承诺给您回电话的话，一定会和您联系，并且这个名额也是会保留的啊。
2: 嗯，
0: 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哈。刚才安琪老师也来介绍了我们这个一元换购熊胆明目液的活动哈。另外就是我们发现，就是大家对于这个熊胆粉的这个活动，很多比较感兴趣哈，也关注的朋友比较多，这个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2: 嗯，好的。咱们这款熊胆粉呢，也是咱们严广优选层层把关甄选出来的一款好熊胆粉。那咱们这款熊胆粉呢，是源自于亚洲最大的专业熊牧场。那么这家熊牧场呢，已经深耕黑熊的养殖、繁育、研发有40多年的历史了，也是咱们国内呢第一家具备熊胆标准化生产车间的企业。那么咱们这款熊胆粉呢，它的工艺也很不一般啊。就是市面上的很多熊胆粉都是烘干粉，那么呢熊胆呢在这个高温烘干的过程当中呢，有效营养和活性物质会大量破坏，那性质呢也会随之大打折扣，而且呢普通的这个烘干原料啊容易结块，杂质也很多。有效成分。
0: 老师，我们现在有朋友参与节目，我们先来有请一下啊。好，这位是王先生的电话。你好王先生。哎，你好王先生，您先把身边的收音机关掉好吧。
1: 哎，好。
0: 哎，直接听电话听筒里的声音。
1: 我就问问熊胆粉，它是保健品是咋的？它是。
0: 啊，您稍等啊，我们请这个安琪老师给您介绍一下。
2: 熊胆粉呢，它是咱们中国四大名贵中药材之首。那么咱们这个熊胆粉呢，它不算是保健品，但是呢它有这些相关的功能。那么我们这款熊胆粉呢，可能有一些叔叔或者阿姨吃过熊胆粉啊。我问一下这位王先生，您原来吃没吃过？
1: 我没吃过，说是我问是不是保健品，我没吃过
2: 啊。它有一定的这个效果啊，比如说像我们刚才有这个阿姨打进来电话，就是说到她自己的这糖尿病啊，还有一些这个相关的问题，那么吃这个熊胆粉呢都有这样的作用啊。那咱们王先生吃这个熊胆粉是想起到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想解决什么问题？
1: 胃肠不好，那个管不管那个不知道。
2: 这个呢，就是刚才我给大家讲到了一个咱们，就是中国咱们研究院的院士，他这里面提到了啊，就是对这个胃肠的一个保护啊，它是有一定的这个作用的。咱们中国的李连达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啊，这里面他就是有讲到，
0: 王先生是就是有些什么具体的不太舒服，就是胃部不太舒服呗。
1: 对，主要肠道不舒服。
2: 主要肠道不舒服。那这样您是延吉的吗？
1: 我是延吉这个这周边这个太阳这样的。
2: 太阳。那平时的话，其实坐这个车到咱们店里面也不是很远啊，也比较方便。
1: 我要去的话，我就到那个老站下车就行了，离不太远了，能过去。
2: 对，到老站下车到老站下车的话，咱们步行大概有个10来分钟就能到咱们店里。
1: 到那个，在那个忙啊。
0: 就是、
1: 往北去。
0: 对，老站下车一直往北走，然后看见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的这个大门之后，再往北走一点右拐就可以。这样王先生，这个具体的一些情况哈，您可以直接到店里来，因为既然到店里方便的话，到店里面然后实际的再来了解一下，好不好？
2: 具体再给您介绍一下。
0: 对，可以详细的了解，因为在节目当中可能介绍的还不是那么的详细，咱们到店里面是最
1: 好
0: 的，
1: 好
0: 吧？
1: 好
0: 的，王先生，好，欢迎您到店里来啊，好，和您是再见。好的，再次来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 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刚才是安琪老师给大家介绍了这个说就是熊胆粉啊，它的一个工艺还是不太一样的哈。
2: 是的。
0: 其他的品牌的可能会采取的是烘干的这种方式，但是我们的这个熊胆粉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呢？给大家来说一说好吗？
2: 首先说呢，就是好熊出好胆。那么咱们采用的这个

0: 熊胆粉呢，它是经过科学饲养，每一头黑熊呢都有一个专属的档案，并且呢采用的是无痛导流的这样的一个技术，那么既保障了黑熊的健康呢，又能保证咱们熊胆汁儿的一个品质。那么咱们严广优选的每一批熊胆粉呢，都会经过多道的严格质量检测。那我们的金胆熊胆粉，它是冻干粉，熊缺氧胆酸的有效含量呢是远远高于国家标准的，那品质呢也是位居业内高位，那实打实的这个质量有保障。那咱们这个熊胆粉呢，现在也是给到了叔叔阿姨们的一个福利啊，就是我们现在呢厂家和咱们电视台没有任何的中间商，买五盒送五盒，这样折算下来呢一盒也只要99块钱。那么就是咱们也是做到了从养殖基地到大家的每一盒熊胆粉每一步都公开透明，那么让咱们各位长辈们啊花小钱就能买到正宗靠谱的高品质的金胆熊胆粉。那么在这儿呢也给大家做一个承诺啊，就是我们能够做到假一赔十，让各位长辈们放心安心的来购买。
1: 嗯，这是熊胆粉的这个优惠价格啊，这也是非常的优惠哈。就延边广电的熊胆粉呢，是这个基地直供的一个模式，
0: 是的，
1: 经过呢厂家的补贴，那买五盒呢送五盒，就折合下来之后呢，就是一盒只需要99块钱，并且刚才安心老师也说了，我们会有一个郑重的承诺，假一赔十，那就可以让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哈。那如果说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想要来更加详细的了解的话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有一些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和安心老师来交流，或者呢也建议您哈，就是咱们最好还是可以直接到店内哈，我们在店内的话您可以的了解的内容会更多，包括呢有一些产品我们可以直接看到还有呢就是您也有一些可以参与一些这个品鉴的一些活动哈，这样的话了解的会更加的详细，也非常欢迎您直接到店里来哈。这我们的位置呢是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一楼集市传媒营业厅的东侧，您如果乘坐公交车的话呢，可以到咱们的脑科医院下车哈。这个位置呢其实就是在脑科医院南门的斜对面，这个位置呢还是比较好找的，这个大家呢是可以来直接到店内来进行了解和咨询。另外呢如果说您找不到的话，还可以拨打店内的电话是26809992680999，可以通过多个途径哈和我们的安心老师和我们的店内来取得联系哈。那安心老师还想问一下，我们刚才也介绍了这个熊胆粉的功效哈，可能有一些朋友会来问说这个应该怎么吃呢？我们的这个是一个粉状的吗？还是一种胶囊状的？这个应该怎么样来服用呢？一个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咱们呢是熊胆冻干粉，那么咱们这一款熊胆冻干粉呢直接冲水喝就可以了啊。如果要是有一些比如说像这个口腔溃疡的这种情况，那也可以适当的在这个口中含服。那么我们刚才像这个王先生啊也问到就是适不适用于自己的这种情况，那其实呢在咱们国内熊胆粉的应用是非常非常广泛的，像我们目前呢咱们中国有153种中药品是必须要使用到熊胆粉的，那包括呢心脏病高血压、神经系统疾病、眼病、糖尿病、肿瘤等各大疾病，在这些药品当中呢都有应用。所以说呢可能是咱们有一些叔叔阿姨会认为我们这个熊胆粉就是对肝呐、胆呐这样的有好处啊，其实不然啊，它还有对其他的很多方面都会起到一个这样的一个作用。这样，
1: 那就是也特别提示一下这个收音机前听众朋友，这如果说您对于这个熊胆粉想要更加详细的了解，或者是呢想要知道自己是不是适合来服用的话，您就可以直接到店内，或者呢就也可以直接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直接的来进行交流哈。那我们在试营业期间呢是有很多的活动啊，刚才已经介绍了两项，一项呢就是一元可以来抢购原价值120 128元的熊胆明目液。另外呢，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说的啊，就是可以来这个以非常直供的这样的一个优惠的价格哈，来经过厂家的补贴，买五盒送五盒，一盒只需要这个99元，那就可以把这个熊胆粉拿回家。那除了这两项之外呢，我们还有其他的。

0: 两项活动哈，也请安琪老师再给大家说一下好吗？
1: 嗯，好的。那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枇杷秋梨膏吧。很多的这个长辈呀、就是到了一定年纪以后呢，会感觉肺气比较弱，经常呢这个嗓子里面有痰，想咳呢咳不出来，想咽还咽不下去，特别难受啊，嗓子总是干痒。那么这次呢，咱们给长辈们带来的这款秋梨枇杷膏，就是治忧价廉。它采用的呢是枇杷、秋梨，还搭配了玉竹、百合、菊花、罗汉果、甘草等这个食材。那么经过长时间的慢火熬制呢而成。所以说呢，这款呢我们秋梨枇杷膏呢也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福利啊。我们试营业期间呢是正常市场的价格是39.9元一盒。那么我们活动当中的秒杀价格只要9.9元。而且呢我们打进热线进行订购呢，我们店里再给进行一个二次补贴，每盒呢再给大家补贴3元，也就是说到店只需要6.9元。
0: 这是枇杷秋梨膏的活动哈，这也是我们在试营业期间的一项福利政策哈。原价呢是39.9元，那活动秒杀价格呢是只要9.9元，并且呢是有限购的哈。但是这样的福利还不够哈，那参与我们的节目的朋友呢，您还可以再立减哈，就是呢可以再减3元，就是到店呢是只需要呢是6.9元哈。您就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可以来进行登记，然后呢就可以有6.9元可以购买到我们的枇杷秋梨膏哈。无论是您打进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热线电话，还是打进我们的店内的电话，这个2680999都是可以的哈。这几个电话，这两种方式都是可以来进行这个抢购的。那我们给大家已经介绍三个活动哈，一个是我们的这个熊胆明目液，一个是我们的熊胆粉，还有就是这个枇杷秋梨膏，另外我们还有一个羊奶粉的活动哈，也请这个安琪老师再和大家说一下。
1: 好的。羊奶粉呢，我们是采用了咱们中国羊奶之都啊这样的一款羊奶粉。那么我们很多老年人呢，其实人到中年呢，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了，胃肠呢也会变弱，钙呢流失也越来越多，免疫力呢也会跟不上。那么我们有这些情况的这个长辈们呢，就可以试一试啊，喝上一些这个羊奶粉。那我们就是很多叔叔阿姨会发现呢，年纪一大呀，钙流失的速度啊是进行翻倍的。那慢慢呢就会发现这个腿脚啊也发软，膝盖呢也酸痛，包括上下楼都感觉到费劲儿，还有这个腰弯驼背，严重了呢还容易骨折。那咱们这款杨小益的这个有机羊奶粉呢，它是高钙高蛋白的，每100克呢富含1000毫克的钙质。钙吸收呢效率也会比普通的羊奶粉要高一些，而且呢我们坚持喝精准的补钙，加固骨骼。那么咱们喝上一段时间，就会发现走路也稳当了，关节也灵活了，那也会远离我们这个骨质疏松的烦恼，咱们少受罪啊。
0: 好，这是介绍了这个羊奶粉的作用哈。那这个价格是怎么样的呢？我们这个活动是什么样的呢？
1: 咱们活动也给大家再次介绍一下啊。咱们呢这个有机羊奶粉呢，它在这个很多专柜上的价格是228元一盒。那么在咱们试营业期间呢，我们是给大家补贴了30元，那么也就是说只需要198元。而且呢我们买一盒还给大家送一盒，也就是说198元我们可以到手2盒。那么在我们试营业期间呢，也欢迎咱们叔叔阿姨们啊到我们店里来进行一个品尝，您看一看咱们这个羊奶粉它是不是像我们说的这样口感醇厚啊，这个奶味香浓。
0: 那这里也特别提示一下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那今天呢为大家推出的是延广优选的节目哈，那这是依托延边广播电视台我们开办的实体店延广优选的线下体验店，为中老年朋友呢推荐经过广电严格筛选的优质优价真材实料的好产品。那在试营业期间呢，我们现在是有几项活动哈，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首先呢就是1元来抢购熊 重打明目液的活动，那您是可以通过一元的价格

来抢购市场价值128元的熊胆明目液哈。另外呢，就是可以来参与到羊奶粉的这个活动当中。那这个原价呢是228元，现在试营业期间呢，厂家的专项补贴呢是30元，活动的价格就是190元。

0: 一送一，可以拿到两盒的羊奶粉哈。
1: 是的，
0: 嗯，然后这是第二项活动，第三项活动呢就是枇杷秋梨膏的活动。那在试营业期间呢，原价是39.9元，那在活动期间是秒杀的价格呢是只需要9.9元。不仅仅如此哈，还可以通过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打进我们的店内的电话再补贴3元，也就是6.9元是可以换购到我们的这个枇杷秋梨膏哈，是可以通过6.9元。那您可以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以及我们的店内的热线电话是26809999哈，这两种方式都是可以来提前的来这个锁定的名额。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熊奶粉的活动，熊奶粉呢现在是采取的是基地直供的模式啊，经过厂家的补贴，会买5盒送5盒，折算下来呢一盒是只需要99元哈。那这里也特别郑重的给大家来承诺，就是假一赔十，可以让您买的放心，可以用的安心哈。这里也再次提醒一下您，可以直接呢到我们的店内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店内的地址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栀子街办公区的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的东侧。业内的咨询电话是26809992680999，您如果乘坐公交车的话，是可以直接到这个脑科医院下车就可以哈，是在脑科医院的南门的斜对面。如果说您找不到的话，是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店内的电话是26809999。还有最后一点时间，再问安心老师最后一个问题吧，我们这个店内的营业时间给大家来说一下好吗？
1: 嗯，好的。咱们的营业时间呢是早8点到中午的11点半，下午呢是1点到下午的5点。那么在这个时间呢，我们想要了解哪些产品都可以到我们店面来。
0: 这里也再次和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甜店的地址啊，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栀子街办公区的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的东侧哈。那甜店的咨询电话呢是26809992680999，我们的营业时间呢是早上的8点到11点半，下午的1点到5点。那也非常欢迎我们的老年朋友可以直接呢到店内来感受一下啊。那在这里也和大家来强调一下，延广优选呢作为延边广电的官方的线下店，始终坚持着保真防伪、甄选好物、担当责任的初心，那只是为就是想为我们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哈，带来真正优质、安全、实惠的健康产品。嗯，也期待着有更多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到店来体验，放心的来选购哈。好，那也非常感谢安心老师今天节目当中为我们做的介绍，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如果说您对于我们的甜店还有一些什么问题，或者是对于我们给您介绍的这些产品一些活动比较感兴趣，或想要进一步了解的话，再次欢迎您可以直接到甜店去，或者是也可以直接拨打甜店的电话是26809992680999。
1: 我在这儿再给大家做一个温馨提示啊，有一些叔叔阿姨一定要那个就是记住咱们店内的电话26809992690999。那包括呢，像我们刚才有一些外县市的叔叔阿姨，有的时候我们工作人员把这个电话给您回拨过去呢，就是有的时候会不接听，这样的有那没办法的情况下，我们由于工作人员自己的手机又拨通，但是呢还是不接听，那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没办法及时的跟您进行沟通。那所以说呢，再次提醒，那如果要是看到我们26809992690回拨过来的电话呢，一定要保持畅通啊，及时接听。
0: 好，那看一下时间，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为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3: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

0: 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0: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五家荣续口服液每支9.9元，现进行买12盒赠6盒的大型优惠销售活动，消费者能节省50%的医药费的支出，每天治疗费仅需10多元，每月不用10000元药费，也不用1000元药费，甚至不需要500-600，一个月只需300多元。专家咨询订购电话：22138888，22138888。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5: 北京时间20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7: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这年头啊，咱老百姓最多的感慨就是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好像我们很多的心脏病患者一旦急性发作，没钱谁给你支架，谁给你搭桥，谁给你换瓣膜，那动辄是几万十几万，我们真的是病不起呀。再说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大家伙都这么害怕？多少人宁可心梗一下子过去了，他也不愿意得这个病。一旦我们得了脑梗了，或者说脑溢血了，你在医院里边抢救花了好几万， ICU 病房你待了不知道多少天啊，那里边这钱就跟那纸片子一样，每天不得个1-2万打底啊，最后还闹个生活不能自理，屎尿都送不出去，活的是一点尊严都没有，对吧？还有糖尿病一体多病的，一把一把的吃药，医院三进三出，多少患者都在感慨这半辈子什么都没攒下，攒下了一身的病。看到这么多的患者饱受着疾病的煎熬，承受着经济的压力，李老师真的是于心不忍啊！所以我站了出来，就是希望帮助大家伙，让你们花少的钱获得好的治疗，过上真正的幸福生活。那么各种慢性病来讲啊，它为什么难治呢？李老师一再的强调，人呢，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啊，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咱们各大脏腑之间呢都有着密切的关联，它绝对不是说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够解决的。我研究了半辈子，总结出来了各种慢性病，不管你的病灶在哪，也不论呢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真正的治病根源它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只是很多人无法理解啊，什么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为什么各种疾病啊都跟这三大生命通道有关呢？像老听众啊都知道，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这是生存之道，一个是血脉啊，这是营养通道，再一个就是肝肾，我们的排泄通道，那这就是三大生命通道，它可以绝生死，可以除百病。这个问题老师每天都在讲啊，你比如说平日里呢咱们大家伙啊都小看了这个脾胃了，但老师告诉你们，脾胃 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

我们想想看哈，一个人七天不吃饭是不是就饿死了，三天不喝水是不是就渴死了，那你吃喝靠什么来消化吸收，靠的就是脾胃。可是我们年纪大了之后，再加上尤其一些慢性病患者滥用药物，你看这脾胃哪有一个好的，别说咱们老年人了，就现在的年轻人，由于暴饮暴食，吃饭没规律，好吃辛辣肥甘厚味的食物，你这样一来它就会导致脾胃不和。脾胃一旦亏虚之后，你就气血不足了，你气血要是不足，你各种病就会随之而来呀。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而且也许听众朋友并不了解，脾脏啊，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啊。啊，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我们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它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所以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是多病缠身这样的患者，一定要先顾及脾胃，否则你吃多少药都白费。那我们再说血脉，什么是血脉？血管和经脉。你可以简单的这么理解这个血脉的一个合称。那么这个血脉一旦是不通的话，我们的脏腑啊就没有办法协调运作。要知道我们人的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都靠血液的畅通来给你供应气血，你才能够去进行肢体的一个支配。你看这个脑梗患者，一旦脑血管淤堵了，他为什么容易出现嘴歪眼斜啊，想说话都说不出来啊，想抬胳膊抬不动啊，想迈腿迈不开啊，原因就在这儿。血脉一旦淤堵之后，轻则是痛苦，浑身哪儿都僵麻肿胀疼啊，那你重则就是死亡，心梗脑梗，你想想看是不是要命啊。所以说咱们得保障血脉的畅通，任何疾病来讲都得从这儿治。再说肝肾，肝肾是我们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如果说你肝肾不足了，就好像咱们家这个电脑它没有这个杀毒软件的话，那病毒就会入侵。为什么我们这个电脑啊，包括这个手机啊，它运行总是特别慢，动不动就卡顿，动不动就死机，什么原因？中病毒了。我们人体也是，你看人家肝肾功能强大的啥毛病没有，因为你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都给你排泄出去了，都给你过滤出去了，你的血液也是干净的，你的脏腑也是没有毒素的，哎，都是能够正常运作的。可是我们一旦要是肝肾不足，尤其是现在人抽烟喝酒，思想压力再大一点，再熬个夜，你这样一来肝肾都亏虚了，你解毒代谢能力一旦变差之后，那能不得病吗？反过来，我们现在进行医治的过程当中啊，你想标本兼治，内外兼修，一定得强化肝肾。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只有我们把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就能够逆转，我们就能够康复。而李老师给大伙带来的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能够在国内外医学界荣获各大奖项，就是因为我们做到了这一点，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而它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并且通过现代的发酵工艺打造而成，这就使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得到了大的升华。我说过，发酵以后的中药药力更加迅猛，也更加易于人体吸收。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自打我们三代延寿方问世推广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患者改写了他们的命运。你像昨天呢，有一位河北唐山的孟先生把电话打到我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啊，托咱们指导老师啊，说你一定啊要把这份感激之情转达给李老师。他说要是没有李老师的节目，他不知道怎么熬过那段最艰难的岁月。要是没有三代延寿方，更不知道自己将

当何去何从？怎么回事呢？这个孟先生没有退休之前呢，在单位里头也算是一个长老级别的人物。三年前57岁的老孟眼看的是要告别工作岗位，快退休了，他觉得得把这所有的事儿吧都交接好啊。那阵子也特别的忙，而且有些同事跟他一起工作那么久了，也都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知道老孟马上退休了，所以呢也是很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啊。今天这个请客，明天那个请客，他的应酬啊也是一起接着一起，一个接着一个啊。而每每这老孟跟老友们一起谈到自己将要成为无业游民的时候，他都感慨万千啊，有点退休综合症的感觉。回顾他们从年轻的时候就在一起工作的画面呀，有很多有趣的事儿啊，他心中就莫名的有些酸楚。酒逢知己千杯少，控制又控制的每次都喝了不少。哎，本身就有高血压的老孟在一次酒足饭饱回家之后出问题了。凌晨两三点钟，老孟左侧这胳膊还有左侧的腿突然不能动了。哎，他想说话，但却呜里哇啦的什么也说不出来。他想努力去表达自己的不适，想叫醒老伴儿，但是他老伴儿啊，看他头一天喝了不少酒，嫌他身上酒味大，就让他在客厅里边睡了一宿，就没让他进卧房。哎，你这个事儿，我看看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有没有经历过啊？你看看，你听老师讲这个老孟身上的事儿啊，喝酒喝多了，老伴儿不让他进屋睡觉。这老孟就在沙发顶上呢就凑合一宿，结果半夜怎么样犯病了。那这个时候老孟就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啊，使劲的伸着胳膊去够那床头柜上个东西，什么水杯啊，把那水杯扒浪到地下掉瓷砖上，咔吧一碎，他不就听见了吗？费了好大的劲，哎，终于是完成了这个动作啊。这水杯扒浪到地下了，确实啪嚓一声睡了。这半夜三更的，夜深人静的，就这么一声，老伴儿就听到了，觉得不对劲，赶紧跑到客厅里，发现老孟这个情况，也是把他吓得够呛，紧接着打了120。但这个时候吧，他已经错过最佳的急救期了，最后还是因为脑血栓造成了半身不遂。你说还没等到退休呢，自己就成了一个废人了，这老孟很难接受的突如其来的巨变呢，觉得天都要塌了。而最让他感觉到难受的是，他本来都有一个准儿媳了，哎，那个女孩啊跟他儿子谈对象谈了快2年了，但这女孩岁数小，比他儿子小了7-8岁。对方的父母本来就嫌弃他儿子岁数大，再加上老孟这又瘫痪了，哪个父母能想着自己闺女一过门就伺候半身不遂的老公公啊？所以说这家属就死活不同意了啊。那他儿子已经32岁了，老孟就想着这要是不成，以后可能就找不着了。就这样，原本幸福的家庭不但失去了往日的欢声笑语，而且整日都笼罩在一层阴霾里。老孟那时候已经是崩溃到极点了，尤其就是花了很多钱吃了很多药也不见改善的时候，疾病的煎熬，内心的自责，就真的让他快没有活下去的勇气。老孟还说呢，别人遇到一些烦心事儿的时候吧，咱给人家讲道理那都一套一套的，哎，想开点儿啊，别钻牛角尖儿，这事儿一摊到自个儿身上就没那么容易解脱了。甚至他当时啊都做出了最坏的打算。不过还好，听了李老师的节目，他说虽然那个时候吧，别人看他那个嘴巴眼睛啊傻乎乎的，但是他不傻，他心里都很明白，他都清楚，他都懂。他说我这脑中风就脑血管堵了，那就得通。我这胳膊不好使啊，就是脑神经损伤了，那就得修复。哎，那李老师讲的三代延寿方式三通疗法，哈，还全部的都是新鲜的野生的药材，发酵以后保留多的活性，哎，能够活化脑细胞，能够重建大脑神经网。尤其是听到我不少跟他一样的患者呀，就是用了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生活能自理了，能走能撂了，价格还实惠，1块钱一片，哎，所以说他就想给自己这么一个机会，就想着呀用上，结果奇迹就在他身上发生了。刚用没几天就开始出现排毒反应，

血压也下来了，接着那个不好使的胳膊腿又热乎气儿了，逐渐的软和了，没那么僵硬了，哎，手指也多少能回点弯的。这个时候吧，他就感觉到自己有救了，一边吃药一边配合的锻炼啊。这不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就昨天我这个场外指导老师还问他呢，说你用多少了，他回答马上用了三副药了啊，说现在除了自个儿和家人知道他过去慢一点之外啊，这个外人基本看不出来了，说话也行了，行动也好了，都跟正常人差不多的一个状态，最主要的就是他这个血压非常平稳，哎，这就不担心再犯了。而且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啊，说他儿子这个女朋友啊，就父母一看这么阻拦，俩人都没分手，关键老孟还康复了，也没有那么强烈的反对了。哎，他说这都是李老师啊，救了他自己又救了他们这个家。说今天我在节目当中我给大伙讲这个事儿吧，就是想跟听众朋友们说什么呢，第一点，不要忽视疾病。现在罹患高血压高血糖的人太多了啊，反而很多人就不在意，就觉得这个病没什么稀奇的，没什么大不了的，你看看我们身边谁谁谁都这个病，一天该吃吃该喝喝，什么都不耽误。但李老师说的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一旦发生危险给我们带来的结果是非死即残。为什么我们现在总感慨说人的生命怎么这么脆弱，头一天活蹦乱跳，第二天可能人都不在了，那不就是自己大意了吗？不就是不把这个病当回事儿了吗？我知道你们皮实，你们刚强，但是我们在疾病面前别逞强啊！你听李老师一句劝，别酿成大祸。再有一个就是，真要得了大病重病了，只要你还活着，你就觉得庆幸吧，因为这是老天给我们机会，你得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跟病魔去抗争到底。李老师就怕很多患者自个儿没这个斗争的勇气和信心，那就麻烦了。我常说，人间有一病，世上有一药，你之前没有治好，就是因为咱没有用对方法。你像三代延寿方，他之所以能够创造这么多的生命奇迹，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就下了猛药。你看老孟这个情况，脑中风后遗症，脑血管淤堵，的确得痛，但他这个脑血管为什么淤堵，就是血液不干净。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包括高血压的形成，就是因为血液垃圾多了，血流速度慢了，机体内的正常供血供氧加大压力，的病根在这儿。血垃圾怎么来的，要么是吃进来的，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这跟脾胃有关，要么是代谢不掉，这跟肝肾有关。所以你看，这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事儿：血脉、脾胃、肝肾。而之前我们提到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啊，通的是脾胃，通的是血脉，通的是肝肾。而且咱们这药里边全部都是真正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入药，你没活性的药材，你想要修复受损的脑细胞不可能，它不会有效果。再加上咱们是发酵工艺，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头通到脚，如何从里治到外。尤其我们已经是第三代了，把目前咱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啊，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而提纯出的863种活性多肽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关键所在，叫强兵强将。所以说它能够很快的净化我们的血液，疏通我们的血脉，然后修复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细胞，用上的患者几天之内全都见效了啊，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了。你就算是像老孟这样的重病大病的，三副药也都康复了。关键咱们一片啊就1块钱，没有经济负担。李老师没什么能耐，我也不能说自己有多伟大，
只是

0: 我也是出身寒门，我不能让我研发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让你们花小钱儿，让你们治大病，最骄傲的就是这一点。所以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你们趁早的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用上，打电话询问一下当地有没有药，有没有一块钱的名额，有药赶紧用，不要拖啊！不能存在任何侥幸心理，因为病来如山倒啊。好了，多余的话咱不说了，接下来的时间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
2: 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3: 你好。
4: 哎，能和您通上话，哎，我还挺激动的呢。
3: 别激动。
4: 嗯。哎呀，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救了我的命呀。哎，治好了我的病。哎呀，非常非常感谢您，李老师。
3: 嗯，这是老朋友了是吧？
4: 嗯。我这次给您打电话，这是我自己给您拨的号呢。嗯。而且您看我和您说话是不是还流畅的？
3: 对呀、啊。
4: 哎呀，这说实话以前我就不敢这样想都啊。
3: 之前不敢这样想。那时候肢体语言都发生障碍了是吗？
4: 啊，是是。
3: 哦，那脑
4: 我是脑梗。
3: 啊。
4: 就是高血压引起的。
3: 你高血压多少年了？
4: 我高血压20多年了。
3: 哦哦，
4: 但是我是2019年的春天吧得的脑梗。
3: 嗯嗯。
4: 可能当时吧有治的不太及时耽误了。
3: 嗯。
4: 完了上医院抢救说就说危险。
3: 嗯。
4: 哎呀，最后好在真是万幸啊，就是保住了命。
3: 嗯。
4: 但是吧真是躺着进的医院也是躺着回的家。
3: 是。
4: 嗯。
3: 其实我正常说嘛，这医院呢大部分情况下呢咱们是甭管你怎么进去的，
4: 嗯，
3: 出来的时候肯定得是躺着出来的。慢性病几乎就是这样。
4: 嗯。
3: 那当时就是半身不遂了是吧？
4: 啊，是。哎呀，就搁床上瘫着嘛，就是我老伴儿吧，他本来就是个心粗的人。
3: 嗯。
4: 也不会伺候人。哎呀，能够给我整口饭喂我吃。完了再给我换洗一下身上的衣服啥的、
3: 嗯、
4: 和床上的被褥啥的，这我就挺知足了。
3: 嗯嗯。
4: 只是咋的，他这个家务活吧他之前就没咋干过，就好多东西吧家里的东西放哪哪他都不知道。
3: 嗯。
4: 完了一天吧就是弄得他就手忙脚乱的，哎呀家里头一天也乱糟糟。
3: 嗯嗯。
4: 在没吃咱这个三代这个延寿方之前吧，哎呀我这两条腿这肌肉都有点萎缩了，而且就是这个屁股两边还长了褥疮。
3: 嗯嗯。
4: 哎，那个褥疮就像那个比乒乓球小点拿去像鸡蛋黄似的。
3: 哎呀。哎呀，
4: 还发臭。
3: 那肯定的。
4: 嗯，一天到晚就在床上躺着。
3: 嗯。
4: 完了，哎，一点心劲儿都没有了，就想着，哎呀，熬吧，熬到哪天算哪天。
3: 嗯。
4: 反正吃东西也费劲。哎呀，李老师就别提那天多遭罪了。我那个时候吧，就是看着天花板数数，就觉得这日子还能过下去。完，要不然就胡思乱想。就觉得哎呀快点死了吧，死了就解脱了。
3: 反正每天躺在床上不是生就是死，就在这胡思乱想了是吧？
4: 嗯，对对对对。
3: 嗯，其实为什么就是说这个中风后遗症的患者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都特别感激呢？
4: 嗯，
3: 因为我特别了解，就是你们在这个疾病的过程当中，咱说一年365天日日夜夜的那种煎熬，真的就是无论是肉体上还是心理上都承受不了啊。那我问一句哈，咱们是怎么了解到文玉堂发酵中药的？
4: 就是我后来我儿子听别人推荐的，说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3: 嗯，
4: 就是治好了不老少像我。

0: 这样的这个患者，
1: 嗯，
0: 而且就是一片才1块钱，
1: 对对对，
0: 最主要的是咋的，他这个药劲儿大，还能修复神经，所以我儿子就给我买回来了。
1: 这孩子也是很孝顺啊，听到了别人介绍了没犹豫直接就买。家里边有病人，实际上我们有的时候在治病这一块儿，你不尝试那你就病着，
0: 对，
1: 你尝试了当然了有可能不好使白花钱了，但是还有一丝机会怎么样好起来，对吧？你用上之后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哎呀，用了我看5天前吧，我就感觉不一样了，我就最开始觉得就是脑瓜子清灵了，不那么昏沉了，完我就一量血压，哎呀，高压130左右，低压85，原来吃着这个降压的高压都156，低压还100左右呢，
1: 你看看，
0: 啊，
1: 咱们这效果还是非常好的，非常快的，
0: 是是，
1: 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吃上就好啊，不怕咱病情重啊，你病情越重的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他越能感受到他疗效啊，你这5天见到了改善，接下来就一天比一天好了。
0: 是啊，半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俩腿就感觉有像蚂蚁爬的那种感觉了。
1: 就有知觉了。
0: 对，有知觉了。一副药的时候吧，我儿子就能把我扶着站住了。就领我上那个窗前边看看外头。今天下雪了。老妈看看雪，这后来的就慢慢的就能挪几步了，还有我这个屁股上那个褥疮也渐渐的就好了。
1: 对，因为你站起来了，就不用整天躺着了，就活动活动。今天下雪看看雪，明天下雨看看雨，对吧？
0: 对，后来就真的就像您说的，一天比一天强了。这还3副药。还有5-6天就用完了，现在。我现在上厕所啊，那个可床上走到饭桌子上去吃饭啊，喝水。自己拿杯喝水，都行了。而且吃东西也不喷了，喝水也不呛了。现在来看我的人都说，哎呀，你就像重活了一回了似的。
1: 哎呀。
0: 虽然吧，就是我现在动作上慢点儿，说话不能快说啊，但是我就觉得我已经很幸运了，我就真的很知足了。你说一共也没花多少钱，我就现在又能跟以前一样的这个正常人一样的生活了。你看我之前吃了那么些药，就是一个月也花不老少钱，就是没感觉到啥效果。
1: 是，刚才听你说呀，就是躺着进去的，也是躺着出来的。老师讲过很多次，西医存在呢，它是有必要性的。
0: 对。
1: 为什么？急症患者他救命啊。你在千钧一发的时候，你该手术就得手术啊，该怎么样去抢救就得怎么样去抢救。
0: 对。
1: 但是救过来之后。我这些慢性病我怎么从根上去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就不在行了。所以说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啊，各种慢性病在我们没有急性发作的时候，我们应该趁早的从根本上去进行医治。所以话说回来了，如果早一点你能够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把你这高血压的问题给你解决了，咱就没有脑梗这么一遭事儿了。就是这样吧，就当没这回事儿啊。咱现在呢，反正也好了，有些事儿吧，经历过了，过了就是过去了啊。血压现在是刚刚讲20多年了，是吧？
0: 20多年了。
1: 其实很多患者都认为啊，我这20多年都没事儿了，我就吃降压药多方便呢，就抱着无所谓的态度。
0: 是，我也这样想。
1: 但是咱们先排除这个降压药有多大的副作用。
0: 啊，
1: 你伤肝伤肾伤肠胃，就这些副作用咱不说，最主要的是它能够保得了你一时，它保不了你一世。高血压时间长了之后必然会引发动脉硬化，我们血管内皮呢会出现损伤，就算咱没有发生脑梗，也有可能导致脑出血，这都是说不准的事儿。而且呢，咱们。

0: 那就品一品看一看，就脑梗、脑中风、脑出血、心梗，就这些病人哪个不是高血压吃药就认为没事的，对吧，有一个算一个，
1: 哎，
0: 所以说呢，控制血压用降压药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要知道用降压药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给我们找根去治疗争取时间啊。但是你不管说是哪个问题出现吧，就是如果真的脑梗了、脑出血了或者心梗了，那等待我们就是非死即残啊。所以说我一直跟大伙讲，庆幸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因为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深入到我们的血脑屏障内部去修复咱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咱们的神经。你看看你现在这回这大脑司令部啊，又能支配你这个肢体和语言了，这说明血脉也畅通了，神经网也重建了，而且脾胃给你调理好以后，咱们吃嘛嘛香，气血也足了，哎，脑细胞能吃饱喝足了，肝肾功能给你增强了，血液能够保持干净了，不用担心复发，不就挺好的吗？所以说李老师在这儿要恭喜你啊，咱们算是熬出头了。
1: 哎呀，真多亏了李老师您呢，要不是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哎，我现在都不知道啥样了。所以哎，碰上一个好药也属实是不容易，而且一片才1块钱。我想长期用，我怕药停了之后再犯呢。
0: 啊，这个你放心。咱们中药治病呢是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啊，你现在已经恢复得非常好了。我的建议呢是你用完手里的药之后啊直接停药就行了。
1: 啊，这么好。
0: 当然。
1: 啊，那李老师您这么说，那我这心就放肚里了。
0: 放心就行啊，别的药物给不了你的感受，咱们现在通过三代延寿方都已经见到了，所以说相信李老师停药啊。在这儿呢也感谢您的参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这着急了是吧？
3: 不着急不着急。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哈，你看我用了这一副药了。这没想到哈，它就这么好使。这个疗效就这么好。你看我现在啊是认准这个药了，哎呀真是心服口服了。李老师，我就想的是问一下这个后面怎么个治呀，我想听你的安排呀。
0: 好好好，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我也常说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李老师必须得把良心放正了啊，让你们每一个患者都跟随着我，咱们能够健康过百年，幸福过百岁啊。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啊，李老师，我今年刚过了66大寿。
0: 哟，
3: 哎呀，真是你说能活到现在哈，我也是够本了。我这个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呀。
0: 在这儿跟着呢。你说我刚过完66大寿，活到现在够本了，我就笑了。我说66，你88、99都大有人在。你这才多大点岁数？啊，这合适，以前这经历过一些重大疾病了啊。怎么回事您说一下。
3: 就是我这个心脏不好嘛。你说平时呢他也没多大的反应。就是偶尔的时候感觉上有点上不来气啊，有点这个胸闷。
0: 偶尔有些胸闷。
3: 是是是，就是偶尔。关键你看他也不疼了。到我62岁的那个时候哈。哎呀，就是那一年就得了这个心梗了，啊，得了心梗以后呢，到医院这不是就下支架了吗？你说这个人哈、不患病则已，一患病的时候啊，那真是吓死人了。
0: 那可不就是吗？你这个偶尔胸闷，就可能偶尔心绞痛，偶尔心绞痛就可能突然来那么一下心梗，那分分钟就要命了。
3: 就是的，就是那回犯病啊，哎呀，差点就把我这个老命给搭上了。
0: 你看。
3: 啊，你说支架下完以后，就这个药哈、也没完没了的吃，像这个阿司匹林、替格瑞诺，这都没断过， 但是好景也不长，就过了一年多的这个时间哈，这心脏啊又开始难受了。
0: 嗯，
3: 反正就是睡觉不能平躺，哎，这还有时候就这个犯这个心绞痛，哎。
0: 你这后期啊比之前还要严重了，就有心绞痛了，这都是。
3: 对对对，哎，而且就是这个心绞痛还越来越犯的频繁了。
0: 嗯，
3: 有时候你说你站起来的时候，那个前胸贴着后背那种疼。
0: 有的时候后背啊肩膀还有牙疼，咱们想一想，这都是从心脏来的啊，就每个人的表现都不一样。另外还有的一些患者感觉到这个心梗发作之前的几天呢，会出现反胃、反酸、恶心，咱们心脏病病史的人呢都得往这方面想一想，就我有心脏病，可能我突然之间出现烧心了，出现反酸了，出现恶心了，这可能就是心梗将要发生的给我们的一些信号和征兆啊，你只有提前知道危险了，
3: 对对，
0: 我们才能很好的规避风险。
3: 对对，就是的，李老师。
0: 嗯，
3: 你看，就是有了上一次这个心梗那个经历以后哈，
0: 嗯，
3: 哎呀，我都害怕了
0: 啊，
3: 我就害怕不知道什么时候再犯了。所以说，你像之前也花了不少钱，
0: 嗯，
3: 哎，也用了好多好多的办法，这都不行。后来这个不是听到李老师您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阳寿方了吗？
0: 嗯嗯。
3: 哎，我就听您讲这个一通脾胃，二通血管经脉，三通肝肾。当时呢，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买了一副药，我就想的是先试一试。
0: 嗯嗯。
3: 哎，这老伴儿一听说这一片才一块钱，哎，而且主要是听说了这个药这个效果好。啊，所以说这个老伴儿，我们家人什么都支持我用啊。
0: 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叫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啊，我跟大家讲，李老师一生当中最大的成就就是研发成功了三代延寿方。啊，那么我一生最骄傲的事儿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你像咱们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
3: 嗯、
0: 啊，汇率成人民币的话呢是60块钱，价格近期还要上调啊，要调到10美金。那咱们如果用海外的这个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才成就了今天的一个血脉，然后又给你通了肝肾。所以说血脉畅通之后吧，你危险肯定就没有了啊，我说过，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就能不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
3: 是是，就是的。而且现在你看，不光是不犯病啊，我这个胃口也比原来好了。
0: 嗯，
3: 这胃口好了以后就能吃东西了。哎，吃东西呢，吃的也香了。原来哈，这多吃一口，这个肚子就胀得难受。但是现在哈，就能吃饭了，这身上也有劲儿了，这气色呢比原来也好多了。
0: 哎，这就是脾胃经通达的表现。为啥气色好啊？因为你脾胃经通达了以后吧，你的气血就足了，脸色看着就好看了啊，身上也有劲儿了，对吧？
3: 对对对，
0: 嗯。
3: 还有呢，你看李老师，我之前这个还有这个关节炎的这个问题嘛，
0: 嗯，
3: 就是我这个腿啊有点这个关节还有积液，就是
0: 有积液，那是滑膜炎。
3: 对，就是这。
0: 嗯，
3: 就是那个关节打弯不行嘛，
0: 啊
3: 腿呢这也不能打弯，这后来这没办法去医院，不是抽这个积液，
0: 嗯，
3: 不过呢也治不了根儿，哎呀也是反反复复的，哎，不过现在啊这个也跟着治好了
0: 啊，
3: 你看基本上现在就是消肿了嘛，没有积液了，要上个楼呀下个楼都行了，这一回呢身上感觉这个舒服多了，
0: 嗯，
3: 也轻松了。另外哈，你看我知道咱们这个药也不好买。现在你看我手里还有10来天的药了，
0: 嗯，
3: 关键是啥呢啊？我这不是刚开的这个工资嘛，我就想的是赶紧办一些正事儿，把这个药买回来，
0: 嗯，
3: 不然呢，你说，哎呀，我们家那个孙子今天要个200，明天要个300，你也不能不给，您说这一扯吧，不就扯没了吗？这一松手就没了，
0: 嗯嗯，
3: 啊，所以说呢，我就想的是，哎呀，早点把这个药给备齐了，
0: 嗯，
3: 把我这个病给治好。我就舒舒服服的多活几年，
0: 可不就是嘛、
3: 哎、
0: 其实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最大的福分呢就是健健康康的好好活着。像你现在这个情况来讲呢，总体恢复的都非常好、
3: 哦、
0: 啊，但说句实话，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你说你下过支架，那到什么程度才能给你下支架啊？那得是心血管淤堵了，得超过75%了。 现在卫生部明确规定了啊，低于75%啊不允许指甲滥用。

0: 所以说你这个血管堵的一定是非常厉害的，我们只是看不到而已啊、
1: 哦。
0: 但是你看不到不代表它没有危险，而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要想把整个的机体给你捋顺了，真正做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益寿延年这么一个状态，我后边再给你开两副药。
1: 好好，
0: 稍后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呢问问有没有一块钱的这个名额，因为现在这厂家呀给咱这名额也不多，有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啊。
1: 行行行，那好，那我就不耽误老师您时间了，我现在就给那个场外打电话去。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是这样的，
0: 嗯，
3: 我看我们这有一个邻居，他都中风好几年了，
0: 嗯，
3: 原来吧就在我们这小区里他锻炼，你不知道那胳膊挎着篮子，这腿脚啊都是拖着地拖着走、
0: 嗯、
3: 不过现在啊人家走路跟正常人一样，你看着看不出来人家生过病。
0: 嗯嗯，
3: 我一看我就问他吃了啥好药了，
0: 嗯，
3: 这不他都告诉我说吃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说我就赶快问他要了你的联系方式，这不我也听了你节目听了好几天了，哟真是没想到，你说这么好的药啊一片才1块钱，这不我也赶紧打电话过来了，这不是预约了好几天终于和你通上话了，我就想麻烦李老师、
0: 嗯、
3: 你也给我赶快看看嘛。
0: 谈不上麻烦啊，老师来到这儿啊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你这样先说说你的情况。
3: 好好，我吧就是高血压，这高血压都得了有17-8年了。
0: 嗯，
3: 我是吃着两种降压药控制的，可是啊这血压吧还是在高压156，低压也在110，我还得过一次腔梗，虽然说啊没像人家留下那么重的后遗症，
0: 嗯，
3: 是我感觉我这个头皮发麻，这手脚啊也是发麻发木的，特别是后脑勺它发木还发胀，
0: 嗯，
3: 有的时候还感觉这脑袋呀昏昏沉沉的，
0: 脑供血不足这是典型的表现。
3: 都说这病啊怕再犯，我这心里啊也害怕啊，万一偏瘫了那时候啊该怎么活呢？
0: 可不就是吗，我能感觉出来你这个人应该是特别刚强的人，而且是非常利索这样的一个女人，是不是？
3: 是是，我这人特别要强。
0: 你看就一旦真的要是得了这个病了就瘫痪了，我估计、啊、咱这性格是完全接受不了的。
3: 哎，真是这样的，你看晚上睡觉吧睡不好，稍微有点动静啊都给惊醒了，
0: 嗯，
3: 醒了以后啊再也睡不着觉了，平时啊这脸色也不好，都是那种蜡黄蜡黄的，这胃口吧也不好，根本呀吃不下去，也不敢吃。
0: 嗯、
3: 你说我这还便秘，一般啊就是4-5天啊才挤一次手，就跟有的时候啊就这样还解不下来。
0: 嗯嗯。
3: 就感觉这肚子啊天天啊都是胀鼓鼓的，平时吧也吃了不少呢胃肠通便的药，可是还是不行。
0: 嗯。
3: 严重了我就用那开塞露，没有，你说这也不是办法啊。我感觉我就是你说的那种啊脾胃不好，肝肾代谢也不行，所以啊我这个血脉啊都堵了，你说对不对？
0: 李老师不白讲啊，就是听着听着自己就对号入座了，实际上这是好事儿，你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出在哪儿，你就知道如何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了啊。
3: 嗯，哎就是啊李老师，关键是我听你讲的我也明白了，
0: 嗯，
3: 再加上我亲眼看见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哟，我就等着你给我看一眼，我好好用用，不然一天这也太遭罪了。
0: 嗯、
3: 就是平时吧吃这个乱七八糟的药，花那钱啊都比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药啊要多多了。关键是它也没效果，还耽误事。
0: 没错，咱们常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啊，你现在是很危险的。你只有早一点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我们才能够摆脱中风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威胁。你看你现在这个情况哈。

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高血压，还有一个呢是动脉硬化，啊，管腔肯定是狭窄的，有严重的脑供血不足，属于缺血性的啊。那我们得想想办法，让这脑细胞得吃饱喝足了才行，它就得需要什么大量的气血。那这个气血是由脾胃化生而来的。那所以说为什么讲脾胃是我们人体的第二大脑呢？原因就在这儿。再一个一定得疏通你的血脉。因为你现在虽然说大血管没有堵，但是小血管啊微血管已经堵了。不然你不会出现腔梗。腔隙性的脑梗其实就是堵。啊，堵了必须得通，不通不行。必须得让那个血液循环起来。死水得让它变成活水。不然你不会麻木。啊，你不会发胀。你不会发疼发沉，这都是堵的表现。再有一个呢，我们要强化你的肝肾功能啊！你自己都说了，我现在代谢不行了，排都排不出去了啊！那什么管二便呢？叫肾司二便，大小便都不行，就是肾出现了问题啊！再加上你的脾胃还不好，入口也不行，这出口也不行，脏东西都聚集到哪儿了？在身体里了啊！你说你这能好得了吗？啊，你能不堵吗？所以说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好在哪儿？咱们是一方三通，全国独家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而且咱们是发

0: 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2: 李老师啊。
1: 嗯，
2: 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已经用了有半副多药了
1: 啊。这是老患者了，感觉怎么样？
2: 哎，这发酵中药啊是真好啊，效果快不说，关键的价格还便宜。
1: 嗯，
2: 这一片才1块钱。李老师啊，现在你这样的好大夫真是打的灯笼都难找啊。
1: 快别这么说啊，咱们这个行业从来就不缺英雄，只不过被一些蛀虫给影响了而已啊。
2: 我能到你的讲课上用到这个药，感觉自己特别的幸运。
1: 嗯，其实每一个能够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李老师都替你们开心啊。因为针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啊，不论是安全性还是见效的速度，包括整体的治疗啊，各个方面来说，三代延寿方那就没有比他治疗更全面的了。我问一下哈，你之前是什么情况？
2: 你看我这糖尿病啊都快10年了。
1: 嗯，
2: 最早吃的降糖药，但是血糖呢控制的不好，身体都20来个了，这肾也不好，尿蛋白都2个加号了。
1: 嗯，
2: 胃肠呢也不行，吃的东西啊就自主胃胀。
1: 嗯，你看看就是常吃药的人，胃肠也好肝肾也好，没有一个是好的，对吧？
2: 是啊，他这个眼睛啊也看不清东西了。
1: 嗯，
2: 后来我就换成这个胰岛素了，但是越打越多，在没有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呢，一天能达到啊40个单位了。
1: 你那个时候血糖是怎么一个状况？
2: 餐前呢就是8-9个，
1: 嗯，
2: 餐后呢15-16个。
1: 嗯，你这也是太高了呀。
2: 是啊，这眼睛看东西啊就雾气腾腾的。
1: 嗯，这又出现白内障了，又合并症了。
2: 对，是白内障，还有这个手脚麻木。
1: 哦，末梢神经出问题了，这微循环又出现障碍了。你看这一个一个的，还有什么？
2: 尤其啊是我的脚趾头
1: 啊，
2: 这一点知觉都没有，啥时候磕坏了都不知道。
1: 嗯，
2: 看见了就擦了那碘伏，但是也老不见好，封不了口。那个时候我就非常的担心，我说照这样发展下去，说不定我就整个脚啊都在烂。
1: 嗯嗯，
2: 到时候不得截肢啊，那得多吓人呢。
1: 嗯，坏疽可不就是吗？啊，就这样的患者真的是太多了。
2: 这要不是吃了咱们这个延寿方啊，
1: 嗯，
2: 我都不敢想这以后会是什么样子。
1: 确实如此，糖尿病不可怕啊，就可怕在这个并发症上。为什么我们叫它甜蜜杀手？其实仔细想一想哈，糖尿病它就是变着法的喝我们的血，啃我们的肉，吃我们的骨头啊。不过你还好，刚才呢告诉老师了，已经用上大半副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目前血糖是怎么样？正常没有？
2: 我现在半副药用下来，这血糖是已经完全正常了。
1: 嗯，
2: 我也是天天就测那个血糖，现在餐前是5-6个之间，哎，还有一天居然是4点多，餐后就是7点多，没有超过8的。
1: 好好好，这是完全正常了啊。
2: 而且我的脚啊都已经封口了，吃东西啊有胃口了，不胀肚了，而且我的眼睛看东西啊也比以前清楚多了。
1: 嗯嗯，
2: 你看啊李老师，我今天来电话，一个呢是我想提前再备点药，再就是啊我老伴说我了，说我如果不喝茶的话效果还能更好一点。
1: 嗯，
2: 他听别人说这个茶水是解药的，但我光记这个辛辣了，茶水呢因为我爱喝所以就没记。
1: 嗯嗯，
2: 我老婆说我了，我寻思了问问李老师，是咱们这三代延寿方这个茶到底能不能喝呀？
1: 我跟你讲啊，你老伴儿有一句话说的对，茶水它是解药的。
2: 嗯，
1: 喝中药期间一般不建议喝茶水啊，但是说我就爱喝茶，你可以在什么时候喝呢？服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前2个小时后2个小时你可以喝啊，就错个这个时间段就行了啊。我们既然服用了，既然想要治疗，那想让它发挥大的功效啊，那就得是遵医嘱啊。但是你总体恢复的还是可以的。糖尿病呢，老师讲过，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它就是脾的问题，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另外它还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啊。我们所有的并发症，不管你是坏疽也好啊，糖尿病眼病也罢。

0: 我要真正的摆脱老唐人这个帽子，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咱治的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后边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稍后你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询问一下有没有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啊。
1: 嗯，
0: 厂家给咱补贴太多了，没有这个名额呀，咱就买不到一块钱一片的药啊。所以说大家伙自己申请去，好不好？
1: 好的，我都记下了。
0: 嗯，
1: 谢谢您，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4: 北京时间21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观众朋友您好。
7: 您好，
6: 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7: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即将鸣哨开赛，我州以立体化赛事体系承接这份热度，让足球成为推动区域协同、文旅融合、城市发展、民生幸福的强劲引擎。
7: 泉州首家市区内跨境电商保税展示体验集散中心在延吉市正式运营。
6: 寻美延边最美书咖行走的阅读系列活动在我州举行。
7: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6: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即将鸣哨开赛，作为足球之乡，我州正以立体化赛事体系承接这份热度，从场馆换新到各级赛事联动，从草根选拔到商旅文体深度融合，精心勾勒出人人参与的全民足球新生态，让足球成为推动区域协同、文旅融合、城市发展、民生幸福的强劲引擎。
8: 4月27号，2026东北超吉林赛区新闻发布会在长春召开，正式公布赛事将于5月23号在吉辽黑蒙四地同步启幕，常规赛至8月15号收官，9月展开总决赛较量。作为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我州组建代表队强势参赛，与长春队共同组成吉林双星征战东北超。目前东北超延边代表队已完成集结，队伍以延边龙鼎足球俱乐部预备队为核心班底，广泛吸纳延边大学、州体校及本地校园足球优秀人才，以开放包容的战术思路打磨球队实力，全力适配东北超的竞技节奏与区域交流定位，力争在赛事中展现延边足球的实力与风采。
9: 现在我们进入到了临近比赛的一个准备期，那么我们可能前期会在基地进行一些技战术的演练，后期可能会进行一些针对东北超比赛的一些热身赛。所有的队员充分地执行了教练员的意图，完成了冬训的计划，态度和效果都非常好。
8: 以东北超为契机，我州全面构建足球全矩阵发展体系，实现从赛场到全城、从赛事到产业的深度联动。在竞技层面，统筹中甲联赛与东北超双线办赛，持续擦亮足球之乡品牌。目前正如火如荼进行的2026赛季中国足球甲级联赛中， 延边龙鼎可喜安队的主场赛事人气爆棚，每场都吸引了数以万计的球迷到场助威，用热情点燃了延边的足球氛围，也为球队注入了。

0: 强大的精神动力。在中甲赛事的职业引领与东北超联赛的区域联动下，延边州足球热潮持续升温，势不可挡。除延边龙鼎队征战中甲延边赛区代表队亮相东北超的域外赛事亮点外，2026年延边州第二届县市足球联赛的各支参赛队伍也正厉兵秣马，全力备战。从清晨社区球场的自发对战，到傍晚校园操场的青春奔跑，再到周末专业赛场的呐喊助威，足球已融入延边人的日常生活，成为延边大地上最动人的运动风景。一场覆盖全域、全民参与、全民热爱的足球盛宴，正与延边大地蓬勃涌动，尽显足球之乡的深厚底蕴与奋进活力。赛事热度持续攀升，也催生了各地的承办热情与创新活力。我州立足资源优势，创新打造赛事加文旅联动模式，积极推动赛事流量向文旅消费增量转化。为进一步放大东北超的融合效应，围绕赴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主题，我州全力打造打造绿茵盛宴好客延边，打造绿茵盛宴好游延边，打造绿茵盛宴好看延边，打造绿茵盛宴好玩延边，打造绿茵盛宴好物延边五个场景，推动商文旅体深度融合。其中好客延边联合云闪付平台推出票根联动活动，好游延边选出6条精品线路，打造10个主题产品，谋划20项重点活动。敦化、安图、龙井等县市主动谋划，积极行动，推出持东北超中甲赛事票根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酒店住宿优惠等专属福利。敦化六顶山文化旅游区、韩葱岭红色旅游区、龙井皮岩山风景区等多个知名景点积极参与其中，以足球为纽带，推动体育赛事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打破地域与行业壁垒，让球迷在观赛之余沉浸式感受延边的文旅魅力，实现赛事热度、足球热情与城市发展的双向赋能，互促共赢。东北超释放的强劲热度正在延边大地凝聚成令人瞩目的足球磁场，我州正以足球为桥，以文化为魂，以产业为艺，不断完善多元一体足球生态，让足球运动从一项体育赛事升级为推动城市发展、促进民族团结、拉动消费增长的特色品牌。
1: 近日，泉州首家市区内跨境电商保税展示体验集散中心在延吉市正式运营。
2: 该跨境电商保税展示体验集散中心位于延吉网红弹幕墙每日龙精品超市内，整合延吉保税仓内多家账册企业资源，汇集美妆、护肤、洗护、母婴、保健品、家电等600余种韩国跨境进口商品。
3: 与传统的跨境电商看得见摸不着的局限不同，集散中心设有跨境商品展示和体验区，消费者可现场试用，再通过跨境通甄选商城小程序下单，商品从延吉保税仓以快递方式直接寄送至消费者指定的地址，整个过程快捷方便且全程可溯源。
2: 据了解，该中心所有跨境商品均受海关监管，确保正品保障且价格实惠。目前入驻企业包括吉林智通跨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延吉吉恩吉跨境电商有限公司、吉林世凯供应链有限公司等，
4: 都是跨境的那种产品，然后也挺吸引我的，就是服务员一直跟着我做介绍，完了我觉得体验感挺好，就是在市区里有一个这样店，对我们来讲很方便，挺好的。完了我今天挑了好几款。
5: 为深入落实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心善中国、乐见文明行动部署，日前由州委统战部、州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合会联合开展的寻美延边最美书咖行走的阅读系列活动在我州举行，以书香赋能新阶群体成长，推动全民阅读在延边落地生根。
2: 活动在我州首个新阶图书角图门市老鼎笨咖啡国门店启动，该图书角位于图门市铁路国门旁，坐拥360度边境观景视野，是当地文旅融合的网红打卡地。在店内一角，写有《非常阅读，共萃同心》的书架伫立于此，涵盖文学、历史、社科、生活美学等类别的优质图书，等待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市民及游客借阅。该图书角以咖啡加阅读新模式，为边境小城注入文化新活。

0: 活力。
1: 平时都是在忙工作呀，忙学习呀什么的，然后这回出来玩，然后偶然走到这个咖啡店，没想到这个咖啡店还有一个那个读书角，就是看了一本书，感觉好惬意啊。
2: 那个咖啡店可以一边欣赏对面的美景，一边喝喝咖啡，看看书，感觉特别惬意，特别得劲儿啊。我看的书是高尔基的童年，是我从上学时期一直比较喜欢的书，没想到我在这里边，在这边喝着咖啡，又能看到我这喜欢的书，感觉特别好。
0: 近年来，我州深耕咖啡加文旅融合模式，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咖啡产业发展，推动咖啡文化成为讲好延边故事、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载体。本次系列活动以知密阅读阵地、打造精品活动、营造书香氛围为核心，多措并举推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阅读活动走深走实，助力建设书香延边。
3: 州新纪联组织开展寻美延边最美书咖行走的阅读主题活动呢，主要是想要通过国331沿线打造一些具备边境文化、文旅特色，结合咖啡和书香为一体的，能够希望把延边的旅游特色和书香咖啡文化相结合，然后让新的社会基层人士在各个不同的角落都能看到延边的风貌，都能够感受到书香阅读和文化气息。
4: 记者从5月8号召开的《时光闪耀音旅传奇群星演唱会延吉站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作为今年全省首场获批的大型户外演唱会，本场演唱会将于6月12号、13号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开唱，打造万人音乐盛会，为延边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
5: 6月12号首场以彩铃时代为主题，集结六组原唱歌手，重现经典彩铃金曲，唤醒全民青春记忆。6月13号第二场以金曲回响为主题，邀请郑智化、徐怀钰、白小白、阿牛等四位实力艺人登台，唱响国民热门金曲。两天阵容差异化，共计十组歌手轮番献唱，覆盖全年龄段观众的音乐喜好。单日演出时长150分钟，场馆可容纳3万人次。
6: 这是延边首场万人级的商业演出，我们舞台呢是100米长、22米高，搭配了法国的阿库斯音响，是今年东三省同类型演出中舞台最大、配置最顶尖的，对标一线水平。第二个是我们票价惠民，全国同级别的演出中我们是性价比最高的，而且我们还有免费送给残障人士的基层工作者福利票，实打实的回馈家乡。
5: 演出内容兼具经典与潮流，兼顾情怀与热度。票价设置方面，首日最低票价48元，次日最低98元。目前演唱会票务已入驻猫眼平台、微信小程序、抖音等多渠道同步开启预售。伴随演唱会开幕仪式启动，这场音乐盛会全面进入倒计时阶段。以音乐聚人气，以盛会促文旅，这场演唱会将深度融合演艺与旅游，进一步激活我州夜间经济与文旅消费，放大音乐加旅游叠加效应，探索一场演唱会引爆一座城的文旅发展新路径。
7: 为纵深推进党建代团建工作落地见效，用心用情做好西部计划志愿者关爱服务保障，5月9号，州直机关工委、共青团延边州委联合共青团合龙市委在延吉市龙井市开展同行边疆路、共话一家亲主题活动。
8: 活动首站设在州委党校，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延边红色革命历史开展专题授课，课程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导向。参加人员纷纷表示，专题学习既补足了精神之钙，也深化了对边疆历史与民族政策的理解，进一步坚定了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决心。
9: 这次交流氛围非常好，作为扎根边疆的青年一代，我们同样怀揣着相同的初心和担当。接下来，我们将立足本职，对标先进，做到立志气、长才气、增锐气、养正气，在本职岗位上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努力为家乡发展贡献更多青春力量。
8: 本次活动特设青年圆桌交流座谈，机关青年与延边州西部计划卫国戍边项目志愿者混合分组，围绕机关实务履职、考公考编备考、基层成长发展。

0: 诊等热点问题深入交流，答疑解惑。
1: 通过此次活动的话，我们也受益颇多，州职机关的干部们就是亲情地为我们讲授了他们考公考研的经验以及他们那个机关实务，我们可以就是借鉴他们的经验，然后让我们更好地扎根边疆服务基层。
0: 当天下午，参加活动的人员先后赴延边博物馆、龙井市日本侵略延边罪证馆开展红色现场教学，在历史实物与珍贵史料中感悟革命初心，传承红色基因，接受深刻爱国主义与革命传统教育。
2: 接下来请看一组荣美简讯。
3: 日前，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公布全国老年人健身广场舞套路征集入选名单，由周老年体协推送的手拍骨操翁黑雅成功入选，跻身全国推广套路之列。5月7日晚，爱心传递情暖延边保障权益共荣发展第36个节生活更舒心。因污水管道线维修，2026年5月11日至2026年5月13日，延吉市延南路建工街至南港街由西向东三车道栈道施工，请广大交通参与者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和出行路线。
2: 根据州气象局发布的气象信息显示，预计本周我州总的天气趋势是气温明显偏高，降水明显偏少，预计全州平均气温为17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高3.9摄氏度左右。15号至16号，我州气温较高，最高气温一般为28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全州平均降水量不足0.5毫米，比常年同期明显偏少。预计12号夜间，敦化、安图有阵雨。本周气温明显偏高，基本无降水，气象专家建议各地要利用有利气象条件尽快完成旱田播种，适时开展水田整地。本周火险气象等级偏高，各地需加强城乡森林及草原的防火工作。本周昼夜温差较大，城乡群众需根据天气变化适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五月的龙井万亩苹果梨园迎来盛花期，满山梨花竞相绽放，如云似雪，团团簇簇，微风拂过，花枝摇曳，暗香浮动，树下金黄蒲公英点缀其间，与洁白梨花相映成趣。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欣赏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中金曲。
0: 听众朋友，请听由李继清作词，段炼作曲，谭维维演唱的电视剧《生命树》的同名主题曲。整首歌曲与剧集《守护自然》生命坚韧的精神内核高度契合，歌曲将对高原守护者的致敬，以及对生命土地的崇高敬意演绎得淋漓尽致。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无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3: 听，这是否是你熟悉的生活旋律？但心底是否还涌动着另一股热望？
4: 来延边广电老年大学，重启你的热血频道。2026年春季，我们全面换新，更专业的课程，更舒适的环境。
3: 这不仅是学习，更是绽放。你的学期汇报将在气派的电视台演播大厅隆重录制，
4: 你的才华更将被看见。优秀学员直通延边老年春晚节目选拔，
3: 这里不问你的年龄几何，只问你心里那团火是否还在燃烧。
4: 延边广电老年大学2026春季学期3月开学，
3: 名额有限，立即行动，拨打电话04332139888，点亮属于你的高光时刻。

0: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绵边，美在书香。书香绵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纳露为你读书。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是英国文学不朽的经典《双城记》。那是最昌明的时势，那是最衰微的时势，那是睿智开化的岁月，那是混沌蒙昧的岁月，那是信仰笃诚的年代，那是疑云重重的年代，那是阳光灿烂的季节，那是长夜晦暗的季节，那是欣欣向荣的春天，那是死气沉沉的冬天。要是有人专门写一本书研究英国小说的经典开头，一定不会漏掉狄更斯的《双城记》。这部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历史小说一经问世就获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150多年来不停地被翻阅、被讨论乃至被误解。同时呢，作品的写法与透露出的历史观又在文化界引起了诸多争议，直到近年才真正得到公允的评价。可以说，在查尔斯·狄更斯所有的小说名作中，普通读者和学院派对《双城记》的意见分歧是最大的。有人说他牢牢抓住了大众的想象力，有人说他的故事不如我们共同的朋友和远大前程那样完满，那样考究，有人说他的结构不够平衡，也有人说他最可贵的地方就是充盈于全书的那股直白而紧凑的力量。那么《双城记》那股引人入胜的魅力从何而来呢？为什么有人说这是最好的狄更斯，也是最坏的狄更斯呢？小说中描绘的法国大革命场景是否真实可信？书出版后，作者和作品又迎来了怎样的褒奖和批评？要解答这一连串问题，我们有必要先对作者其人、这部作品的创作背景与故事情节有一个简单的了解。查尔斯·狄更斯1812年出生于普茨茅斯近郊，他出生的19世纪初正是英国从农业社会发展为工业社会的转型时期。他的父亲名叫约翰，是海军总务处的小职员，收入一般，要养活一家8个孩子，往往入不敷出，经常举债。查尔斯10岁的时候呢，父亲因债主所迫入狱，他只好去一家远方亲戚开设的鞋油工厂当学徒，每周工作6天，在阴冷潮湿的地下室里辛勤劳作。这段经历给童年狄更斯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直接影响到了日后的文学创作生涯。父亲终于出狱后，狄更斯得以继续学业，但是好景不长，不久他还是因为学费难以筹措而踏入社会谋生。18岁时，狄更斯与一位银行家的女儿坠入爱河，可到头来他的心上人却嫁给了一个生活优渥的商人。过早品尝了人情世故，加上青春期失恋的折磨，使狄更斯在20出头时已经积累起了相当丰富的写作素材。1833年，他开始以伯兹的笔名为报纸写短文，后来这一系列文章集结出版，成了他的第一部作品《伯兹特写》。后续的《匹克威克外传》让狄更斯大红大紫。1842年，30出头的他已经是英国文坛极有名望的作家了，每出版一部著作都风靡大西洋两岸。狄更斯爱好旅游，1846年旅居巴黎时，还受到法国大文豪维克多·雨果的亲切接待。这段经历也使他在写作《双城记》时更加得心应手。终其一生，狄更斯创作了16部长篇小说，还有许多短篇故事和其他作品。《双城记》中的“双城”指的是伦敦和巴黎，准确地说是法国大革命期间在伦敦和巴黎两座城市里 发生的一出悲欢离合的故事。英法之间仅有一道海峡相隔，从中古时代开始，两国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交流频繁。狄更斯写作《双城记》的目的是想捕捉那一特定历史时代的气氛，在有限的篇幅内说明自己的主张。社会中尖锐的阶级对立不可避免会引起冲突，但流血只能制造更多的流血，冤冤相报何时了，要挽救一切只能靠仁爱宽厚的心。狄更斯就像他所处的时代中大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样，虽然看到革命的渊源和背后的症结所在，却注定不可能全心全意支持暴力的阶级斗争，而是提倡相对温和的社会改良。他在《双城记》中不遗余力地描绘底层人民的苦难，辛辣地抨击社会的不公和种种弊端，是要提醒人们应该直面现实，防患于未然，不能听凭社会矛盾不停激化，等到压迫的人民忍无可忍奋起反抗的那一天，社会的安定将会遭到彻底的颠覆。在狄更斯创作的长篇小说中，《双城记》篇幅不算长，故事情节也相对简单，作者呢并没有多浪费笔墨去交代时代背景和社会现状，对很多场景的描述也是点到为止。不过呢，这条情节主线的冲突够激烈，起承转合掌握得有节奏感，因此呢始终能牢牢抓住读者的注意力。小说最主要的人物是马奈特大夫，他在革命前和革命后的遭遇构成了小说的主线。马奈特大夫原本是一位法国名医，为人正派，凭借精湛的医术为自己赢得了安身立命的资本。但是如果按照法国大革命前的封建等级制度去衡量，他的社会地位和劳苦大众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一天，马奈特大夫外出散步时，被埃弗瑞蒙德侯爵兄弟强迫出诊给两个病人看病。到了侯爵邸府，他看到一个身受重伤的少年和一个奄奄一息的农妇，原来是侯爵兄弟糟蹋了这位美丽的妇人，还杀死了农妇的丈夫和父亲。农夫的弟弟决心要给姐姐报仇，但由于侯爵府内人多势众，他反而被打成重伤。这对贵族兄弟欺凌百姓、草菅人命的行为令马奈特医生怒从心头起。作为目击者，他拒绝了侯爵兄弟的贿赂，想出头为底层大众打抱不平。结果可想而知，贵族兄弟手眼通天，他们反而把马奈特投入了巴士底狱，让他足足受了18年的牢狱之苦。入狱2年之后呢，马奈特的妻子去世了，年幼的女儿被好友接到伦敦，由善良的女仆抚养长大。在小说中，马奈特医生初次登场的时间是1775年，这个时候他终于被刑满释放，出狱后借住在他旧日的仆人德发日先生经营的酒店中。马奈特的女儿露西·马奈特这个时候已经长大成人，她奔赴巴黎把刑满释放的老父亲接到了伦敦来。虽然终于出了狱，但在暗无天日的地方关押了多年的马奈特已经如同一个活死人，脸色极差，半疯半傻，甚至连自己的名字也记不起来。别人跟他说话的时候呢，

他时常抱以沉默，低头机械地做着鞋子，几乎丧失了人类的基本情感。回家路上，他们遇到了一个叫查尔斯·达奈的人，并且受到了达奈无微不至的关怀。无巧不成书，原来达奈不是普通的路人甲，他的两个叔父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那时的恶霸埃弗瑞蒙德侯爵兄弟。达奈虽然出身贵族阶层，却深受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不愿继续与自己所属的阶级同流合污。他此行是要去伦敦当一名教师，问题是这个时候的英法两地都好像被架在了火药桶上，普通人的生活被无辜地卷入各种革命的漩涡。达奈被两名英国间谍诬陷为法国间谍，要被处死。露西出庭作证，表明他是无辜的。凑巧的是，达奈的律师有个助手名叫西德尼·卡顿，容貌和达奈极为相似，律师就利用这一点辩称告发者完全有可能认错了人。在这里呢，我们得补充一句，狄更斯对法律事务非常熟悉，自己也打过旷日持久的版权官司，他的很多小说里都有非常详尽的法庭辩论场面，很多重要人物呢都有法律界背景。可以说某种程度上，狄更斯也是律政小说的先驱。回到故事中，这场庭辩不仅成功地挽救了达奈，还将一个重要人物推入我们的视野。我们要记住卡顿这个名字啊，因为后面还有他大放光彩的机会。在父女俩的交往中，达奈爱上了露西。即使知道达奈是仇人的侄子以后，马奈特医生仍然不计前嫌同意了他俩的婚事。马奈特父女虽然已在伦敦安顿下来，医生也慢慢恢复了记忆，但是他在监狱中蹉跎掉的人生挥之不去，经常出现在他的梦境中。事件转到法国，这个时候达奈的叔叔埃弗瑞蒙德侯爵还在为所欲为，他的马车在路上横冲直撞，压死了一个农民的孩子，孩子的父亲暴怒之下拔出刀来取了他的性命。侯爵的结局可谓罪有应得，不过他的死不是终结，而是开始。贵族与平民间的矛盾不断激化，马奈特大夫昔日仆人德发日夫妇的酒店就成了革命群众的联络点。一场革命已经暗潮涌动，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德发日太太一家都死于侯爵之手，所以痛恨埃弗瑞蒙德家族到了几乎偏执的程度，恨不得也让他们遭受灭门的痛苦。读到这里呢，聪明的读者已经可以预见达奈的命运要出现转机了。与此同时，爱情的暗流保持着和革命的浪潮同样汹涌的节奏。和达奈一样，卡顿也爱上了美丽的露西，但在得知露西选择了达奈后，卡顿无私地放弃了追求，为成全真爱牺牲了自己。时间很快到了1789年，这个在欧洲历史上永远被人们铭记的年份，法国大革命爆发了。万千群众占领了巴士底狱，把贵族从金碧辉煌的深宅大院里压到了断头台上。在激烈的革命风暴中，达奈为了回国援救一个年老体衰的仆人，被革命群众拘捕。马奈特医生讲出自己的不幸经历和达奈对自己的细心照顾，感化了众人，达奈一度转危为安。可德发日太太利用马奈特藏在监狱中的控诉记录告发了达奈，宣布达奈是恶贯满盈的埃弗瑞德蒙家族的最后一个人，一心想置他于死地。这样一来，马奈特医生也无法再为女婿辩护了。就在千钧一发之际，跟达奈一样深深爱着露西的西德尼·卡顿站了出来。他利用自己与达奈相似的身形与容貌，买通关节带达奈受死，上演了一出狸猫换太子的好戏，挫败了德发日太太歇斯底里的复仇计划，让马奈特一家老小逃离巴黎。
而他自己则代替达乃慷慨从容地走上了断头台。狄更斯通过双城记传达出的人道主义立场，在卡顿这一人物身上得到了最大化的体现。乍看之下呢，卡顿称不上是什么大英雄大豪杰，现实生活中他虽受过良好的教育，却邋遢酗酒不修边幅，但就是这样一个落魄的知识分子，却在紧要关头一下子成了行侠仗义的勇士，为了解救达乃成全真爱，不惜牺牲自己宝贵的生命。这是卡顿内心深处住着的那个纯洁灵魂的最高理想，也是狄更斯的最高理想，更是狄更斯所代表的改良派读书人的最高理想，以博爱宽容舍己为人的执着精神净化污浊，战胜恨意，最终达成整个社会的和谐。双城记拥有一个黑暗而压抑人心的开场，一个圆满而充满传奇色彩的结局，一个如天使般善良善良的有些不真实的女主角，一对草菅人命的贵族恶霸，一个凶恶胜似魔鬼的女反派。但是仅凭这些并不能解释这部作品在读者心目中经久不衰的魔力。为何千万读者哪怕对狄更斯并不熟悉，读起双城记来都欲罢不能？这是因为这部小说的写法非常巧妙，狄更斯将枝蔓众多的重大历史事件浓缩进了一个家庭的变迁，这样一来，读者在理解体会法国大革命造成的影响时，面对的便不再是一系列抽象或者空洞的表述，而是借助狄更斯的生花妙笔，真真切切地看到一场席卷一切的公共事件野蛮地侵犯着私人的家庭生活。狄更斯清醒地认识到革命是必然会发生的，这场巨变深深根植于长期的社会不公带来的阶级怨怒，是无数个小冲突积累到最后的全面爆发。狄更斯也以同样清醒的态度认识到，任何激烈的社会变革都是泥沙俱下的，每个无辜卷入的生命都有同等重要的生存价值。所谓最好的时代和最坏的时代，也是出于狄更斯对社会的辩证的认识。在他看来呢，超越一切派别和立场的是人道和人性的光辉。身为社会历史忠实记录者的狄更斯，和另一位伟大的小说家托尔斯泰一样，相信公共历史不过是私人历史的另一面。读者通过马奈特妇女，通过德发日夫妇，通过贵族埃弗瑞蒙德兄弟，通过达奈和卡顿，对革命本身也会有清晰而全面的认识。双城记出版于1859年，属于狄更斯中晚期的作品。尽管他在序言里说，写作这样一部作品的念头源于1857年与亲朋好友一起出演的一部名为《冰渊》的剧作，但是多数人还是认为托马斯·卡莱尔的《法兰西革命》一书才是双城记最为直接的灵感来源。那这位卡莱尔又是何许人也？法兰西革命又是怎样一部作品呢？在这里呢，有必要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托马斯·卡莱尔是英国历史上名声赫赫的思想家、历史学家、文学家、社会活动家和政治改革家，凭借着深邃的思想、磅礴的文笔和雄辩的口才，在19世纪中后期享有盛誉。法兰西革命是他最有名的作品，可以说代表了当时英国学界研究法国革命的最高水准。在1840年的一次演讲会上，冉冉升起的文坛新星狄更斯初识卡莱尔，被对方滔滔不绝的谈吐所感染，法兰西革命从此成为了他随身携带的读物。听说狄更斯有意创作一部有关法国革命的小说之后，卡莱尔慷慨地从书斋里挑选了两车书供他参考。所以我们在阅读《双城记》的时候呢，卡莱尔和《法兰西革命》这本书实在是不可忽略的作家和作品。狄更斯不光在相当程度上借鉴了卡莱尔《法兰西革命》中的历史观，在遣词造句上也向这位老师辈的大文豪看齐。在狄更斯笔下，
这场规模空前的大革命常常被比喻成地震和洪水，类似的表述也是卡莱尔喜欢使用的。马奈特妇女和埃弗瑞蒙德家族互相交织、互相伤害的历史贯穿了双城记，而穿插其间的则是一幅幅如油画般生动的远景重现。这些描写一边记录着那些伟大的时刻，一边为读者营造出或神秘、或爆裂、或静谧的氛围。比如书中曾这样写道，在这样烈火燎原、波涛汹涌当中挨过了骚乱不安的三年，怒海狂波震撼着牢固的大地，永不退潮，永远上涨，越涨越高，岸边的目击者不禁惊惧焦急。18世纪末法国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规模空前，造成的影响绝不仅限于法兰西本土，可以说造成了一场席卷欧洲乃至世界的风暴。表面上看呢，在这场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中，群众采用暴力手段将矛头直指国王，贵族和宗教的特权不断受到自由主义政治组织和抗议游行的民众冲击，天赋人权、三权分立等进步思想逐渐取代旧的观念。统治法国多年的波旁王朝在短短三年内土崩瓦解，但事实上法国大革命又是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期间充满矛盾与纠葛，代表不同利益的集团你方唱罢我登场，热闹非凡。不管是在滚滚潮流里梦想着建立新秩序的革命派，还是日薄西山醉生梦死的贵族阶级，都有丑陋的一面，也都在某些关头闪烁人性的光辉。对这样一段历史，卡莱尔在法兰西革命中没有做过度简单化的处理，而是结合当时的具体历史语境，加上适度的想象，勾勒出了一幅幅鲜活的人物剪影。作为卡莱尔的信徒，狄更斯在《双城记》中自然也没有用脸谱化的假大空人偶来代替有血有肉的人物。狄更斯有两个典型的写作技巧，这两个技巧在《双城记》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整部小说因此增加了可读性和感染力。第一个技巧是精巧的重复手法，重复婉转的句子犹如咒语般回荡在恰如其分的地方，读者不仅不觉得冗长繁琐，反而越读越有味道。第二个技巧是创造水到渠成的戏剧性的冲突，不过啊，狄更斯笔下的戏剧性冲突绝不是庸俗肥皂剧里的那种。通过下面这个例子呢，我们不难看出狄更斯确实是这一方面的大师。双城记开篇不久，酒铺一章中一个装酒的大木桶被不小心碰碎了，酒液洒了一地，附近的男男女女竟饥渴的当场跪在地上喝起来。联系到革命风暴来临后的大屠杀，不得不说这一场景预兆的正是后

0: 又统一的主题，淋漓尽致的表现。什么是这部作品既对立又统一的主题呢？一方面是身体受到拘禁时内心的自由，另一方面是表面的无拘无束掩盖下的奴役。在这部小说里，一切矛盾的源头其实就是人的记忆。比如卡顿一度将自己困在一片道德的墓地里，如行尸走肉般的生活着，只有当他决定舍己救人迎接死亡的时候，他才有资格真正期待永生。这一辩证逻辑关系存在于小说的很多地方，比如德发日太太与露西·马奈特，明眼人一下子就能看出他俩是最直接的对立人物，一方代表纯洁无瑕，另一方代表丑恶暴虐。这些互相交织、互相抵触、互相重叠的形象都被编织进了这部小说中，却又秩序井然，并不各自为政，从不会影响叙事的流畅，简直像一支配合娴熟的交响乐队。双城记出版至今超过了一个半世纪，它的思想深度和文学价值已经得到全面的认可。不管从哪方面考量，狄更斯都无愧于英国文学史上最伟大小说家的盛名，而作为他的代表作的《双城记》也必将继续感动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以上就是今天我们与大家分享的《双城记》这本书的核心内容。想要了解更多书籍内容，请您关注微信公众号“纳露为你读书”。感谢您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卫生城市是健康城市的基础，爱护城市卫生就是爱护我们自己。延边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小环境，共享大健康。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哎呀，我的腰啊，
3: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4: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6: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7: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

0: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0: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3: 北京时间22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元。
5: 1元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 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这年头啊，咱老百姓最多的感慨就是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好像我们很多的心脏病患者一旦急性发作，没钱谁给你支架，谁给你搭桥，谁给你换瓣膜，那动辄是几万十几万，我们真的是病不起呀。再说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大家伙都这么害怕，多少人宁可心梗一下子过去了，他也不愿意得这个病。一旦我们得了脑梗了，或者说脑溢血了，你在医院里边抢救花了好几万， ICU 病房你待了不知道多少天啊，那里边这钱就跟那纸片子一样，每天不得个一两万打底啊，最后还闹个生活不能自理，屎尿都送不出去，活的是一点尊严都没有，对吧？还有糖尿病、一体多病的，一把一把的吃药，医院三进三出，多少患者都在感慨，这半辈子什么都没攒下，攒下了一身的病。看到这么多的患者饱受着疾病的煎熬，承受着经济的压力，李老师真的是于心不忍啊！所以我站了出来，就是希望帮助大家伙，让你们花少的钱获得好的治疗，过上真正的幸福生活。那么各种慢性病来讲啊，它为什么难治呢？李老师一再的强调，人呢，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啊，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咱们各大脏腑之间呢都有着密切的关联，它绝对不是说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够解决的。我研究了半辈子，总结出来了各种慢性病，不管你的病灶在哪，也不论呢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真正的治病根源它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只是很多人无法理解啊，什么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为什么各种疾病啊都跟这三大生命通道有关呢？像老听众啊都知道，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这是生存之道，一个是血脉啊，这是营养通道，再一个就是肝肾，我们的排泄通道，那这就是三大生命通道，它可以绝生死，可以除百病。这个问题老师每天都在讲啊，你比如说平日里呢咱们大家伙啊都小看了这个脾胃了，但老师告诉你们，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想想看哈，一个人七天不吃饭是不是就饿死了，三天不喝水是不是就渴死了，那你吃喝靠什么来消化吸收？靠的就是脾胃。可是我们年纪大了之后，再加上尤其一些慢性病患者滥用药物，你看这脾胃哪有一个好的？别说咱们老年人了，就现在的年轻人，由于暴饮暴食，吃饭没规律，好吃辛辣肥甘厚味的食物，你这样一来它就会导致脾胃不和。脾胃一旦亏虚之后，你就气血不足了，你气血要是不足，你各种病就会随之而来呀。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而且也许听众朋友并不了解，脾脏啊，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啊。那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我们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它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 所以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是多病缠身这样的患者。

一定要先顾及脾胃，否则你吃多少药都白费。那我们再说血脉，什么是血脉？血管和经脉。你可以简单的这么理解这个血脉的一个合称。那么这个血脉一旦是不通的话，我们的脏腑啊就没有办法协调运作。要知道我们人的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都靠血液的畅通来给你供应气血，你才能够去进行肢体的一个支配。你看这个脑梗患者一旦脑血管淤堵了，他为什么容易出现嘴歪眼斜啊，想说话都说不出来啊，想抬胳膊抬不动啊，想迈腿迈不开啊，原因就在这儿。血脉一旦淤堵之后，轻则是痛苦，浑身哪儿都僵麻肿胀疼啊，那你重则就是死亡，心梗脑梗，你想想看是不是要命啊。所以说咱们得保障血脉的畅通，任何疾病来讲都得从这儿治。再说肝肾，肝肾是我们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如果说你肝肾不足了，就好像咱们家这个电脑它没有这个杀毒软件的话，那病毒就会入侵。为什么我们这个电脑啊，包括这个手机啊，它运行总是特别慢，动不动就卡顿，动不动就死机，什么原因？中病毒了。我们人体也是，你看人家肝肾功能强大的啥毛病没有，因为你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都给你排泄出去了，都给你过滤出去了，你的血液也是干净的，你的脏腑也是没有毒素的，哎，都是能够正常运作的。可是我们一旦要是肝肾不足，尤其是现在人抽烟喝酒，思想压力再大一点，再熬个夜，你这样一来肝肾都亏虚了，你解毒代谢能力一旦变差之后，那能不得病吗？反过来，我们现在进行医治的过程当中啊，你想标本兼治，内外兼修，一定得强化肝肾。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只有我们把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就能够逆转，我们就能够康复。而李老师给大伙带来的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能够在国内外医学界荣获各大奖项，就是因为我们做到了这一点，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而它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并且通过现代的发酵工艺打造而成，这就使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得到了大的升华。我说过，发酵以后的中药药力更加迅猛，也更加易于人体吸收。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自打我们三代延寿方问世推广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患者改写了他们的命运。你像昨天呢，有一位河北唐山的孟先生把电话打到我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啊，托咱们指导老师说你一定啊要把这份感激之情转达给李老师。他说要是没有李老师的节目，他不知道怎么熬过那段最艰难的岁月，要是没有三代延寿方，更不知道自己将何去何从。怎么回事呢？这个孟先生没有退休之前呢，在单位里头也算是一个长老级别的人物。3年前57岁的老孟眼看的是要告别工作岗位，快退休了，他觉得得把这所有的事儿吧都交接好啊。那阵子也特别的忙，而且有些同事跟他一起工作那么久了，也都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知道老孟马上退休了，所以呢也是很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啊。今天这个请客，明天那个请客，他的应酬啊也是一起接着一起，一个接着一个啊。而每每这老孟跟老友们一起谈到自己将要成为无业游民的时候，他都感慨万千啊，有点退休综合症的感觉。回顾他们从年轻的时候就在一起工作的画面呀，有很多有趣的事儿啊，他心中就莫名的有些酸楚。酒逢知己千杯少，控制又控制的每次都喝了不少。哎，本身就有高血压的老孟在一次酒足饭饱回家之后出问题了。凌晨2-3点钟，老孟左侧这胳膊还有左侧这腿突然不能动了。
哎，他想说话，但却呜里哇啦的，什么也说不出来。他想努力去表达自己的不适，想叫醒老伴儿，但是他老伴儿啊，看他头一天喝了不少酒，嫌他身上酒味大，就让他在客厅里边睡了一宿，就没让他进卧房。哎，你这个事儿，我看看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有没有经历过啊？你看看，你听老师讲这个老孟身上的事儿啊，喝酒喝多了，老伴儿不让他进屋睡觉，这老孟就在沙发顶上呢，就凑合一宿，结果半夜怎么样犯病了。那这个时候老孟就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啊，使劲的伸着胳膊去够那床头柜上个东西，什么水杯啊，把那水杯扒浪到地下掉瓷砖上，咔吧一碎，他不就听见了吗？费了好大的劲，哎，终于是完成了这个动作啊，这水杯扒浪到地下了，确实啪嚓一声睡了。这半夜三更的，夜深人静的，就这么一声，老伴儿就听到了，觉得不对劲，赶紧跑到客厅里，发现老孟这个情况，也是把他吓得够呛，紧接着打了120。但这个时候吧，他已经错过最佳的急救期了，最后还是因为脑血栓造成了半身不遂。你说还没等到退休呢，自己就成了一个废人了。这老孟很难接受的突如其来的巨变呢，觉得天都要塌了。而最让他感觉到难受的是，他本来都有一个准儿媳了。哎，那个女孩啊，跟他儿子谈对象谈了快2年了，但这女孩岁数小，比他儿子小了7-8岁。对方的父母本来就嫌弃他儿子岁数大，再加上老孟这又瘫痪了，哪个父母能想着自己闺女一过门就伺候半身不遂的老公公啊？所以说这家属就死活不同意了。啊，那他儿子已经32岁了，老孟就想着这要是不成，以后可能就找不着了。就这样，原本幸福的家庭不但失去了往日的欢声笑语，而且整日都笼罩在一层阴霾里。老孟那时候已经是崩溃到极点，尤其就是花了很多钱吃了很多药也不见改善的时候，疾病的煎熬，内心的自责，就真的让他快没有活下去的勇气。老孟还说呢，别人遇到一些烦心事的时候吧，咱给人家讲道理那都一套一套的，哎，想开点儿啊，别钻牛角尖儿。这事儿一摊到自个儿身上，就没那么容易解脱了。甚至他当时啊，都做出了最坏的打算。不过还好，听了李老师的节目，他说虽然那个时候吧，别人看他那个嘴巴、眼睛啊傻乎乎的，但是他不傻，他心里都很明白，他都清楚，他都懂。他说我这脑中风就脑血管堵了，那就得通。我这胳膊不好使啊，就是脑神经损伤了，那就得修复。哎，那李老师讲的三代延寿方式、三通疗法，哈，还全部的都是新鲜的野生的药材，发酵以后保留多的活性，哎，能够活化脑细胞，能够重建大脑神经网。尤其是听到啊，不少跟他一样的患者呀，就是用了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生活能自理了。能走能撂了，价格还实惠，1块钱一片，哎，所以说他就想给自己这么一个机会，就想着啊用上，结果奇迹就在他身上发生了，刚用没几天就开始出现排毒反应，血压也下来了，接着那个不好使的胳膊腿就有热乎气儿了，逐渐的软和了，没那么僵硬了，哎，手指也多少能回点弯的，这个时候吧，他就感觉到自己有救了。一边吃药一边配合的锻炼啊，这不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就昨天我这个场外指导老师还问他呢，说你用多少了，他回答马上用了3副药了啊，说现在除了自个儿和家人知道他过去慢一点之外啊，这个外人基本看不出来了，说话也行了，行动也好了，都跟正常人差不多的一个状态，最主要的就是他这个血压非常平稳，哎，这就不担心再犯了，而且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啊，说他儿子这个女朋友啊，就父母一看这么阻拦，俩人都没分手，关键老孟还康复了，也没有那么强烈的反对了，哎，他说这都是李老师啊，救了他自己，又救了他们这个家。说今天我在节目当中，我给大伙讲这个事儿吧，就是想跟听众朋友们说什么呢？第一点。不要忽视疾病，现在罹患高血压高血糖的人太多了啊，反而很多人就不在意，
觉得这个病没什么稀奇。

0: 奇的，没什么大不了的。你看看我们身边谁谁谁都这个病，一天该吃吃该喝喝，什么都不耽误。但李老师说的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一旦发生危险，给我们带来的结果是非死即残。为什么我们现在总感慨说人的生命怎么这么脆弱？头一天活蹦乱跳，第二天可能人都不在了。那不就是自己大意了吗？不就是不把这个病当回事儿了吗？我知道你们皮实，你们刚强，但是我们在疾病面前别逞强，血供养加大压力的病根在这儿。血垃圾怎么来的？要么是吃进来的，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这跟脾胃有关；要么是代谢不掉，这跟肝肾有关。所以你看，这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事儿：血脉、脾胃、肝肾。而之前我们提到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啊，通的是脾胃，通的是血脉，通的是肝肾。而且咱们这药里边全部都是真正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入药，你没活性的药材，你想要修复受损的脑细胞不可能，它不会有效果。再加上咱们是发酵工艺，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头通到脚，如何从里治到外？尤其我们已经是第三代了，把目前咱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啊，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而提纯出的863种活性多肽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关键所在，叫强兵强将。所以说它能够很快的净化我们的血液，疏通我们的血脉，然后修复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细胞，用上的患者几天之内全都见效了啊，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了。你就算是像老孟这样的重病大病的，三副药也都康复了。关键咱们一片啊就1块钱，没有经济负担。李老师没什么能耐，我也不能说自己有多伟大，只是我也是出身寒门，我不能让我研发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让你们花小钱让你们治大病，最骄傲的就是这一点。所以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你们趁早的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用上，打电话询问一下当地有没有药，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有药赶紧用，不要拖啊！不能存在任何侥幸心理，因为病来如山倒啊。好了，多余的话咱不说了，接下来的时间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3: 你好。
4: 哎，能和您通上话，哎，我还挺激动的呢。
3: 别激动。
4: 嗯，哎呀，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救了我的命呀，哎，治好了我的病，哎呀，非常非常感谢您，李老师。

0: 老师。
1: 嗯，这是老朋友了是吧？
0: 嗯，我这次给您打电话，这是我自己给您拨的号呢。而且您看我和您说话是不是还流畅的？
1: 对呀、
0: 哎呀，这说实话以前我就不敢这样想的啊。
1: 之前不敢这样想那时候肢体语言都发生障碍了是吗？
0: 是是。
1: 哦，那脑
0: 我是脑梗
1: 啊，
0: 就是高血压引起的。
1: 你高血压多少年了？
0: 我高血压20多年了。
1: 哦哦。
0: 但是我是2019年的春天吧得的脑梗。可能当时吧有治的不太及时耽误了。完了上医院抢救说就说危险。哎呀，最后好在真是万幸啊，就是保住了命。但是吧真是躺着进的医院也是躺着回的家。
1: 是。其实我正常说嘛，这医院呢大部分情况下呢咱们是甭管你怎么进去的。出来的时候肯定得是躺着出来的。慢性病几乎就是这样。那当时就是半身不遂了是吧？
0: 是。哎呀，就搁床上瘫着嘛，就是我老伴儿吧，他本来就是个心粗的人，也不会伺候人儿。哎呀，能够给我整口饭喂我吃，完了再给我换洗一下身上的衣服，啥的和床上的被褥啥的，这我就挺知足了。只是咋的，他这个家务活吧，他之前就没咋干过。就好多东西吧，家里的东西放哪哪儿他都不知道。完了一天吧就是弄得他就手忙脚乱的。哎呀，家里头一天也乱糟糟。在没吃咱这个三代这个延寿方之前吧，哎呀，我这两条腿这肌肉都有点萎缩了。而且就是这个屁股两边还长了褥疮。哎，那个褥疮就像那个比乒乓球小点哪去，像鸡蛋黄似的。还发臭。
1: 那肯定的。
0: 一天到晚就在床上躺着。完了，哎，一点心劲儿都没有了，就想着，哎呀，熬吧，熬到哪天算哪天。反正吃东西也费劲。哎呀，李老师就别提那天多遭罪了。我那个时候吧就是看着天花板数数，就觉得这日子还能过下去，完要不然就胡思乱想，就觉得哎呀快点死了吧，死了就解脱了。
1: 反正每天躺在床上不是生就是死，就在这胡思乱想了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其实为什么就是说这个中风后遗症的患者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都特别感激呢？因为我特别了解，就是你们在这个疾病的过程当中，咱说一年365天日日夜夜的那种煎熬，真的就是无论是肉体上还是心理上都承受不了啊。那我问一句哈，咱们是怎么了解到文玉堂发酵中药的？
0: 就是我后来我儿子听别人推荐的，说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治好了不老少像我这样的这个患者。而且就是一片才1块钱。
1: 对对对。
0: 最主要的是咋的，它这个药劲儿大，还能修复神经。所以我儿子就给我买回来了。
1: 这孩子也是很孝顺哈，听到了别人介绍了没犹豫直接就买。家里边有病人，实际上我们有的时候在治病这一块儿，你不尝试那你就病着。
0: 对。
1: 你尝试了当然了有可能不好使白花钱了，但是还有一丝机会怎么样好起来。对吧？你用了之后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哎呀，用了我看5天前吧，我就感觉不一样了。我就最开始觉得就是脑瓜子清灵了。不那么昏沉了。完我就一量血压，哎呀，高压130左右，低压85。原来吃着这个降压的，高压都156，低压还100左右呢。
1: 你看看。咱们这效果还是非常好的，非常快的。
0: 是是。
1: 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吃上就好啊，不怕咱病情重啊。你病情越重的，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他越能感受到它疗效。 啊，你这五天见到了改善，接下来就一天比一天好了。
0: 是啊，半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俩腿就感觉有像蚂蚁爬的那种感觉了。
1: 就有知觉了。
0: 嗯，对，哎，对对对，有知觉了。
1: 嗯，
0: 一副药的时候吧，我儿子就能把我扶着站住了。
1: 嗯嗯。
0: 啊，就领我上那个窗前边看看外头。
1: 嗯。
0: 啊，今天下雪了，老妈看看雪。
1: 嗯。
0: 嗯，这后来的就慢慢的就能挪几步了。
1: 嗯嗯。
0: 啊，还有我这个屁股上那个褥疮也渐渐的就好了。
1: 对，因为你站起来了，就不用整天躺着了，就活动活动。今天下雪看看雪，明天下雨看看雨，对吧？
0: 嗯。对，后来就真的就像您说的，一天比一天强了。
1: 嗯。
0: 这还三副药，还有五六天就用完了，现在。
1: 嗯嗯。
0: 我现在上厕所啊，那个和床上走到饭桌子上去吃饭啊，喝水，自己拿杯喝水，都行了。
1: 嗯。
0: 而且吃东西也不喷了。喝水也不呛了。
1: 嗯嗯。
0: 现在来看我的人都说，哎呀，你就像重活了一回了似的。
1: 哎。
0: 哎呀，虽然吧，就是我现在动作上慢点，说话不能快说。
1: 嗯嗯嗯。
0: 但是我就觉得我已经很幸运了。
1: 嗯嗯。
0: 啊，我就真的很知足了。你说一共也没花多少钱。
1: 嗯。
0: 嗯，我就现在又能跟以前一样的这个正常人一样的生活了。你看我之前吃了那么些药，
1: 嗯，
0: 就是一个月也花不老少钱，就是没感觉到啥效果。
1: 是刚才听你说呀，就是躺着进去的也是躺着出来的。
0: 嗯，
1: 老师讲过很多次，西医存在呢，它是有必要性的。
0: 对，
1: 为什么？急症患者他救命啊。
0: 嗯，
1: 哎，你在千钧一发的时候，你该手术就得手术啊，该怎么样去抢救就得怎么样去抢救。
0: 对，
1: 但是救过来之后，哎，我这些慢性病我怎么从根上去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就不在行了。所以说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啊，各种慢性病在我们没有急性发作的时候，我们应该趁早的从根本上去进行医治。所以话说回来了，如果早一点你能够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把你这高血压的问题给你解决了，咱就没有脑梗这么一遭事儿了啊。就是这样吧，就当没这回事儿啊。咱现在呢反正也好了，有些事儿吧经历过了，过了就是过去了啊。血压现在是刚刚讲二十多年了是吧？
0: 嗯，二十多年了。
1: 其实很多患者都认为啊，我这二十多年都没事儿了，我就吃降压药多方便呢，就抱着无所谓的态度。
0: 嗯，是，我也这样想。
1: 但是咱们先排除这个降压药有多大的副作用。
0: 啊，
1: 你伤肝伤肾伤肠胃，就这些副作用咱不说。最主要的是它能够保得了你一时，它保不了你一世。
0: 嗯。
1: 哎，高血压时间长了之后必然会引发动脉硬化。啊，我们血管内皮呢会出现损伤。啊，就算咱没有发生脑梗，也有可能导致脑出血。啊，这都是说不准的事儿。
0: 嗯，
1: 而且呢咱们就品一品看一看，就脑梗、脑中风、脑出血、心梗，就这些病人哪个不是高血压吃药就认为没事的。
0: 嗯，
1: 对吧，有一个算一个。
0: 嗯，
1: 哎，
0: 是是，
1: 所以说呢，控制血压用降压药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要知道用降压药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给我们找根去治疗，争取时间啊。但是你不管说是哪个问题出现吧，就是如果真的脑梗了、脑出血了或者心梗了，那等待我们就是非死即残啊。所以说我一直跟大伙讲，庆幸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因为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深入到我们的血脑屏障内部去修复咱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咱们的神经。你看看你现在这回这大脑司令部啊，又能支配你这个肢体和语言了，这说明血脉也畅通了，神经网也重建了，而且脾胃给你调理好以后，咱们吃慢慢香，气血也足了，哎，脑细胞能吃饱喝足了，肝肾功能给你增强了，血液能够保持干净了，不用担心复发，不就挺好的吗？
0: 嗯嗯。
1: 所以说，李老师在这儿要恭喜你啊！

0: 咱们算是熬出头了。
1: 哎呀，真多亏了李老师您呢，要不是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哎，我现在都不知道啥样了。
0: 嗯，
1: 所以哎，碰上一个好药也属实是不容易，而且一片才1块钱，我想长期用，我怕药停了之后再犯呢。
0: 啊，这个你放心。咱们中药治病呢是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啊。你现在已经恢复得非常好了，我的建议呢是你用完手里的药之后啊，直接停药就行了。
1: 啊，这么好。
0: 当然。
1: 啊，那李老师您这么说，那我这心就放多里了。
0: 放心就行啊。别的药物给不了你的感受，咱们现在通过三代延寿方都已经见到了，所以说相信李老师停药啊。在这儿呢也感谢您的参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这没想到哈，它就这么好使。
0: 嗯，
3: 这个疗效就这么好。你看我现在哈、啊、是认准这个药了，哎呀真是心服口服了。李老师，我就想的是问一下这个后面怎么个治呀，我想听你的安排呀。
0: 好好好，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我也常说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李老师必须得把良心放正了啊，让你们每一个患者都跟随着我，咱们能够健康过百年，幸福过百岁啊！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啊，李老师，我今年刚过了66大寿。
0: 哟，
3: 哎，
0: 嗯嗯，
3: 哎呀，真是你说能活到现在哈，我也是够本了。我这个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呀。
0: 哦哦哦，在这儿跟着呢。你说我刚过完66大寿，活到现在够本了，我就笑了。我说66，你88、99都大有人在。你这才多大点岁数，啊？这合适以前这经历过一些重大疾病了啊？
3: 嗯
0: 嗯嗯，怎么回事？您说一下。
3: 就是我这个心脏不好嘛。
0: 啊
3: 啊，你说平时呢，他也没多大的反应。
0: 嗯，
3: 就是偶尔的时候感觉哈有点上不来气啊，有点这个胸闷。
0: 偶尔有些胸闷。
3: 是是是，就是偶尔。关键你看他也不疼嘛。到我62岁的那个时候哈。
0: 嗯。
3: 哎呀，就是那一年就得了这个心梗了，啊，得了心梗以后呢，到医院这不是就下支架了吗？你说这个人哈、啊、不患病则已，一患病的时候啊，那真是吓死人了。
0: 那可不就是吗？哎、你这个偶尔胸闷，就可能偶尔心绞痛，偶尔心绞痛就可能突然来那么一下心梗，那分分钟就要命了。
3: 就是的，就是那一回犯病啊，哎呀，差点就把我这个老命给搭上了。
0: 你看。
3: 啊，你说支架下完以后，就这个药哈、啊、也没完没了的吃，
0: 嗯，
3: 像这个阿司匹林、替格瑞诺，
0: 嗯，
3: 啊，这都没断过，但是好景也不长，都过了1年多的这个时间哈、啊，这心脏啊又开始难受了，
0: 嗯，
3: 反正就是睡觉不能平躺，哎、啊，这还有时候就这个犯这个心绞痛，哎、
0: 啊，你这后期啊比之前还要严重了，就有心绞痛了，这都是，
3: 对对对。哎，而且就是这个心绞痛还越来越犯的频繁了。
0: 嗯，
3: 有时候你说你站起来的时候，那个前胸贴着后背那种疼，
0: 有的时候后背啊、肩膀啊还有牙疼，咱们想一想，这都是从心脏来的，啊，就每个人的表现都不一样。另外还有的一些患者感觉到这个心梗发作之前的几天呢，会出现反胃、反酸、恶心。咱们心脏病病史的人呢都得往这方面想一想，就我有心脏病，可能我突然之间出现烧心了，出现反酸了，出现恶心了，这可能就是心梗啊、将要发生的给我们的一些信号和征兆啊。你只有提前知道危险了，我们才能很好的规避风险。
3: 对对，就是的，李老师。
0: 嗯，
3: 你看就是有了上一次这个心梗这个经历以后哈、
0: 嗯、
3: 哎呀我都害怕了
0: 啊，
3: 我就害怕不知道什么时候再犯了，所以说你像之前也花了不少钱，
0: 嗯，
3: 哎，也用了好多好多的办法，这都不行，嗯，后来这个不是听到李老师您讲的这个。

0: 效中药三代杨处方了嘛。
1: 嗯嗯。
0: 哎，我就听你讲这个一通脾胃，二通血管经脉，三通肝肾。当时呢，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买了一副药，我就想的是先试一试。
1: 嗯嗯。
0: 哎，这老伴儿一听说这一片才一块钱，哎，而且主要是听说了这个药这个效果好啊，所以说这个老伴儿，我们家人什么都支持我用啊。
1: 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叫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啊，我跟大家讲，李老师一生当中最大的成就就是研发成功了三代延寿方。啊，那么我一生最骄傲的事儿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你像咱们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啊，汇率成人民币的话呢是60块钱。价格近期还要上调啊，要调到10美金。那咱们如果用海外的这个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才成就了今天的一块钱一片啊。咱说这年头一块钱能干什么呀，很多患者自己都说呀，说买着维生素片一块钱一片都买不来。那你们吃价药一块钱一片能买来不？也买不来吧。
0: 买不来，买不来。
1: 所以说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治疗的是整体，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而且一片一块钱，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你这样，你先跟我讲一讲，这一副药下来都有哪些具体的改善？
0: 这个还有这个关节炎的这个问题嘛？
1: 嗯，
0: 就是我这个腿啊，有点这个关节还有积液，就是
1: 有积液，那是滑膜炎。
0: 对，就是啊，这就是那个关节打弯不行嘛？
1: 啊，
0: 腿呢，这也不能打弯。这后来就没办法，去医院不是抽这个积液，不过呢也治不了根儿，哎呀也是反反复复的，不过现在啊这个也跟着治好了
1: 啊、
0: 你看基本上现在就是消肿了嘛，没有积液了，要上个楼呀下个楼都行了，这一回呢实际上感觉这个舒服多了，也轻松了。另外哈、你看我知道咱们这个药也不好买，现在你看我手里还有10来天的药了，关键是啥呢啊，我这不是刚开的这个工资嘛，我就想的是赶紧办一些正事儿，把这个药买回来。
1: 嗯，
0: 不然呢，你说，哎呀，我们家那个孙子啊，今天要个200，明天要个300，你也不能不给。您说这一扯吧，不就扯没了吗？这一松手就没了。
1: 嗯嗯。
0: 啊，所以说呢，我就想的是，哎呀，早点把这个药给备齐了。
1: 嗯。
0: 把我这个病给治好，我就舒舒服服的多活几年。
1: 可不就是嘛。
0: 哎，
1: 其实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最大的福分呢就是健健康康的好好活着。像你现在这个情况来讲呢，总体恢复的都非常好、啊。但说句实话，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你说你下过支架，那到什么程度才能给你下支架啊？那得是心血管淤堵了得超过 75% 了。现在北生部明确规定了啊，低于 75% 啊不允许支架滥用。啊，所以说你这个血管堵的一定是非常厉害的，我们只是看不到而已啊。但是你看不到不代表它没有危险，而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要想把整个的机体给你捋顺了，真正做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益寿延年这么一个状态，我后边再给你开两副药。
0: 好好，
1: 稍后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呢问问有没有一块钱的这个名额，因为现在这厂家呀给咱这名额也不多，有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啊。
0: 行行行，那好，那我就不耽误老师您时间了，我现在就给那个场外打电话去。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是这样的，我看我们这有一个邻居，他都中风好几年了。原来吧，就在我们这小区里他锻炼，你不知道那胳膊挎着篮子。这腿脚啊都是拖着地拖着走，不过现在啊人家走路跟正常人一样，你看着看不出来人家生过病。
1: 嗯嗯，
3: 我一看我就问他吃了啥好药了。
1: 嗯嗯，
3: 这不他都光

0: 诉我说吃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说我就赶快问他要了你的联系方式。我也听了你节目听了好几天了，哟，我真是没想到，你说这么好的药啊，一片才1块钱，这不我也赶紧打电话过来了。这不是预约了好几天，终于和你通上话了，我就想麻烦李老师，你也给我赶快看看吧。
1: 谈不上麻烦啊，老师来到这儿啊，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你这样先说说你的情况。
0: 好好，我吧就是高血压，这高血压都得了有17、18年了。
1: 嗯。
0: 我是吃着两种降压药控制的，可是啊，这血压吧还是在高压156，低压也在110。我还得过一次腔梗，虽然说啊没像人家留下那么重的后遗症，
1: 嗯，
0: 是我感觉我这个头皮发麻，这手脚啊也是发麻发木的，特别是后脑勺，它发木还发胀，
1: 嗯，
0: 有的时候、啊、还感觉这脑袋呀昏昏沉沉的，
1: 脑供血不足，这是典型的表现。
0: 都说这病啊怕再犯，我这心里啊也害怕啊，万一偏瘫了，那时候啊该怎么活呢？
1: 可不就是吗？我能感觉出来，你这个人应该是特别刚强的人，而且是非常利索这样的一个女人，是不是？
0: 是是，我这人特别要强。
1: 你看，就一旦真的要是得了这个病了，就瘫痪了，我估计、啊、咱这性格是完全接受不了的。
0: 哎，真是这样的。你看晚上睡觉吧，睡不好，稍微有点动静啊，都给惊醒了。
1: 嗯。
0: 醒了以后啊，再也睡不着觉了。平时啊，这脸色也不好，都是那种蜡黄蜡黄的。这胃口吧也不好，根本呀吃不下去，也不敢吃。
1: 嗯、
0: 你说我这还便秘，一般啊就是4、5天啊才挤一次手，就是有的时候啊就这样还解不下来。
1: 嗯嗯。
0: 就感觉这肚子啊天天啊都是胀鼓鼓的。平时吧也吃了不少呢胃肠通便的药，可是还是不行。
1: 嗯，
0: 严重了我就用那开塞露。没有，你说这也不是办法啊，我感觉我就是你说的那种啊，脾胃不好，肝肾代谢也不行，所以啊我这个血脉啊都堵了，你说对不对？
1: 李老师不白讲啊，就是听着听着自己就对号入座了，实际上这是好事儿，你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出在哪儿，你就知道如何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了啊。
0: 嗯。哎，就是啊，李老师，关键是我听你讲的，我也明白了。
1: 嗯，
0: 再加上我亲眼看见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哎呦，我就等着你给我看一眼，我好好用药，不然一天这也太遭罪了。
1: 嗯、
0: 就是平时吧，吃这个乱七八糟的药，花那钱啊，都比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药啊要多多了。关键是它也没效果，还耽误事。
1: 没错。咱们常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啊，你现在是很危险的，你只有早一点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我们才能够摆脱中风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威胁。你看你现在这个情况哈、啊，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高血压，还有一个呢是动脉硬化啊，管腔肯定是狭窄的，有严重的脑供血不足，属于缺血性的啊。那我们得想想办法让你脑细胞得吃饱喝足了才行，它就得需要什么大量的气血，那这个气血是由脾胃化生而来的。那所以说，为什么讲脾胃是我们人体的第二大脑呢？原因就在这儿。再一个，一定得疏通你的血脉，因为你现在虽然说大血管没有堵，但是小血管啊、微血管已经堵了，不然你不会出现腔梗。腔隙性的脑梗其实就是堵啊，堵了必须得通，不通不行，必须得让那个血液循环起来，死水得让它变成活水。不然你不会麻木啊，你不会发胀，你不会发疼发沉，这都是堵的表现。再有一个呢，我们要强化你的肝肾功能啊，你自己都说了，我现在代谢不行了，排都排不出去了啊，那什么管二便呢？叫肾司二便，大小便都不行，就是肾出现了问题啊。再加上你的脾胃还不好，入口也不行，这出口也不行，脏东西都聚集到哪儿了？在身体里了啊，你说你这能好得了吗？啊，你能不堵吗？所以说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好在哪儿？咱们是一方三通，全国独家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而且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的好处就是药劲儿大，吸收好，药力猛，所以说你用上三代延寿方，几天之内我就让你见到效果。而且就你这个病啊，病情也比较轻，有2副药吧就可以治得利利索。

0: 都说的了，您也不要担心啊。所以说咱们趁着现在呢，抓紧时间进行医治，别等的时候我这脑梗了再治，那个时候既遭罪还痛苦啊，而且恢复起来也慢，明白吧？
1: 对对，那我就赶紧订药，我就听你的，买两副药。
0: 嗯，
1: 我家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我们这还有药吗？另外啊，那一块钱的名额能不能给我？
0: 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你得打当地的电话去问一问，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两件事，一药源紧张，二名额非常少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海外的价格都已经上调了，咱们国内还能保持住一块钱一片，这个时间也不好说什么时候就没有，所以说大家伙抓紧打场外电话去订购啊。
1: 好好，那谢谢老师了。
0: 好，嗯，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3: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4: 李老师啊。
0: 嗯，
4: 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已经用了有半副多药了
0: 啊。这是老患者了，感觉怎么样？
4: 这发酵中药啊是真好啊，效果快不说，关键的价格还便宜。
0: 嗯，
4: 这一片才一块钱。李老师啊，现在你这样的好大夫真是打了灯笼都难找啊。
0: 快别这么说啊，咱们这个行业从来就不缺英雄，只不过被一些蛀虫给影响了而已啊。
4: 我能到你的讲课上用到这个药，感觉自己。

0: 那肾也不好，尿蛋白是两个加号了。
1: 嗯，
0: 胃肠呢也不行，吃的东西啊就四肚胃胀。
1: 嗯，你看看，就是常吃药的人，胃肠也好，肝肾也好，没有一个是好的，对吧？
0: 是啊，还有这个眼睛啊也看不清东西了。
1: 嗯，
0: 后来我就换成这个胰岛素了，但是越打越多，在没有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呢，一天能达到啊40个单位了。
1: 你那个时候血糖是怎么一个状况？
0: 餐前呢就是8-9个，
1: 嗯，
0: 餐后呢15-16个。
1: 嗯嗯，你这也是太高了呀。
0: 是啊，这眼睛看东西啊就雾气腾腾的。
1: 嗯，这又就出现白内障了，又合并症了。
0: 对，是白内障，还有这个手脚麻木。
1: 哦，末梢神经出问题了，这微循环又出现障碍了。你看这一个一个的，还有什么？
0: 尤其啊是我这脚趾头
1: 啊，
0: 这一点知觉都没有，啥时候磕坏了都不知道。
1: 啊啊，
0: 看见了就擦了个碘伏，但是也老不见好，封不了口。那个时候我就非常的担心，我说照这样发展下去，说不定我就整个脚啊都在烂。
1: 嗯嗯，
0: 到时候不得截肢啊，那得多吓人呐。
1: 嗯，坏疽可不就是吗？啊，就这样的患者真的是太多了。
0: 这要不是吃了咱们这个延寿方啊，
1: 嗯，
0: 我都不敢想这以后会是什么样子。
1: 确实如此，糖尿病不可怕啊，就可怕在这个并发症上。为什么我们叫它甜蜜杀手？其实仔细想一想哈，糖尿病它就是变着法的喝我们的血，啃我们的肉，吃我们的骨头啊。不过你还好，刚才呢告诉老师了，已经用上大半副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目前血糖是怎么样？正常没有？
0: 我现在半副药用下来，这血糖是已经完全正常了。
1: 嗯，
0: 我也是天天去测那个血糖，现在餐前是5-6个之间，还有一天居然是4点多，餐后呢就是7点多，没有超过8的。
1: 好好好，这是完全正常了啊！
0: 而且我的脚啊都已经封口了，吃东西啊有胃口了，不胀肚了，而且我的眼睛看东西啊。也比以前清楚多了。
1: 嗯嗯，
0: 你看啊，李老师，我今天来电话，一个呢是我想提前再备点药，再就是啊，我老伴说我了，说我如果不喝茶的话，效果还能更好一点。
1: 嗯，
0: 他听别人说这个茶水是解药的，但我光记这个辛辣了，茶水呢，因为我爱喝，所以就没记。
1: 嗯嗯，
0: 我老伴说我了，我寻思了，问问李老师。是咱们这三代延寿方这个茶它到底能不能喝呀？
1: 我跟你讲啊，你老伴儿有一句话说的对，茶水它是解药的。
0: 嗯，
1: 喝中药期间一般不建议喝茶水，但是说我就爱喝茶，你可以在什么时候喝呢？服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前2个小时、后2个小时你可以喝，就错个这个时间段就行了，我们既然服用了，既然想要治疗，那想让它发挥大的功效啊，那就得是遵医嘱啊。但是你总体恢复的还是可以的。糖尿病呢，老师讲过，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它就是脾的问题，
0: 嗯，
1: 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另外它还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啊。我们所有的并发症，不管你是坏疽也好啊，糖尿病、眼病也罢，还有这个玻璃体浑浊、白内障、青光眼、视神经萎缩等等等等吧，它其实都是眼脉的淤堵啊，还有这跟你的血脉粘稠、血液粘稠有关。我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直接给你治病根，三管齐下，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血糖就下来了啊，并且平稳了，该吃啥吃啥，你能正常消化吸收就好了。哎，然后二通血脉，解决你并发症，你多少并发症都不要紧，咱们一种药就给你通血脉，咱就见好。你看这在你身上呢，现在已经体现的淋漓尽致了，对吧？
0: 对的。
1: 哎，而三通肝肾，恢复你人体的正常代谢啊，给你解毒，代谢好了之后，你血液干净了。我跟你讲，糖尿病患者为什么伤口不爱愈合，就是因为你自身的这个机体免疫都不行了，解毒代谢太差了。啊，你看现在这不就好了吗？啊，但是我们想要康复，要真正的摆脱老糖人这个帽子，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咱治的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后边呢，我再给你开上2副药，稍后你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询问一下有没有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啊。
0: 嗯，
1: 厂家给咱补贴太多了，没有这个名额。

0: 额呀，咱就买不到一块钱一片的药啊。所以说大家伙自己申请去，好不好？
1: 好的，我都记下了。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4: 北京时间23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 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这年头啊，咱老百姓最多的感慨就是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好像我们很多的心脏病患者一旦急性发作，没钱谁给你支架，谁给你搭桥，谁给你换瓣膜，那动辄是几万十几万，我们真的是病不起呀。再说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大家伙都这么害怕？多少人宁可心梗一下子过去了，他也不愿意得这个病。一旦我们得了脑梗了，或者说脑溢血了，你在医院里边抢救花了好几万， ICU 病房你待了不知道多少天啊，那里边这钱就跟那纸片子一样，每天不得个一两万打底儿啊，最后还闹个生活不能自理，屎尿都送不出去，活的是一点尊严都没有，对吧？还有糖尿病一体多病的，一把一把的吃药，医院三进三出，多少患者都在感慨，这半辈子什么都没攒下，攒下了一身的病。看到这么多的患者饱受着疾病的煎熬，承受着经济的压力，李老师真的是于心不忍啊！所以我站了出来，就是希望帮助大家伙，让你们花少的钱获得好的治疗，过上真正的幸福生活。那么各种慢性病来讲，它为什么难治呢？李老师一再的强调，人呢，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啊，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咱们各大脏腑之间呢，都有着密切的关联，它绝对不是说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够解决的。我研究了半辈子，总结出来了各种慢性病，不管你的病灶在哪，也不论呢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真正的治病根源，它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只是很多人无法理解啊，什么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为什么各种疾病啊都跟这三大生命通道有关呢？像老听众啊都知道，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这是生存之道，一个是血脉啊，这是营养通道，再一个就是肝肾，我们的排泄通道，那这就是三大生命通道，它可以绝生死，可以除百病。这个问题老师每天都在讲啊。你比如说平日里呢，咱们大家伙啊都小看了这个脾胃了，但老师告诉你们，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想想看哈，一个人七天不吃饭是不是就饿死了，三天不喝水是不是就渴死了，那你吃喝靠什么来消化吸收？靠的就是脾胃。可是我们年纪大了之后，再加上尤其一些慢性病患者滥用药物，你看这脾胃哪有一个好的？别说咱们老年人了，就现在的年轻人，由于暴饮暴食，吃饭没规律，好吃辛辣肥甘厚味的食物，你这样一来，它就会导致脾胃不和。脾胃一旦亏虚之后，你就气血不足了，你气血要是不足，你各种病就会随之而来呀。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而且也许听众朋友并不了解，脾脏啊，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啊。啊，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我们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它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所以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是多病缠身这样的患者，一定要先顾及脾胃，否则你吃多少药都白费。那我们再说血脉，什么是血脉？血管和经脉，你可以简单的这么理解这个血脉的一个合称。那么这个血脉一旦是不通的话，我们的脏腑啊就没有办法协调运作， 要知道我们人的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都靠血液的

畅通，来给你供应气血，你才能够去进行肢体的一个支配。你看这个脑梗患者一旦脑血管淤堵了，他为什么容易出现嘴歪眼斜啊，想说话都说不出来啊，想抬胳膊抬不动啊，想迈腿迈不开啊，原因就在这儿。血脉一旦淤堵之后，轻则是痛苦，浑身哪儿都僵麻肿胀疼啊，那你重则就是死亡，心梗脑梗，你想想看是不是要命啊。所以说咱们得保障血脉的畅通，任何疾病来讲都得从这儿治。再说肝肾，肝肾是我们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如果说你肝肾不足了，就好像咱们家这个电脑它没有这个杀毒软件的话，那病毒就会入侵。为什么我们这个电脑啊，包括这个手机啊，它运行总是特别慢，动不动就卡顿，动不动就死机，什么原因？中病毒了。我们人体也是，你看人家肝肾功能强大的啥毛病没有，因为你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都给你排泄出去了，都给你过滤出去了，你的血液也是干净的，你的脏腑也是没有毒素的，哎，都是能够正常运作的。可是我们一旦要是肝肾不足，尤其是现在人抽烟喝酒，思想压力再大一点，再熬个夜，你这样一来，肝肾都亏虚了，你解毒代谢能力一旦变差之后，那能不得病吗？反过来，我们现在进行医治的过程当中啊，你想标本兼治，内外兼修，一定得强化肝肾。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只有我们把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就能够逆转，我们就能够康复。而李老师给大伙带来的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能够在国内外医学界荣获各大奖项，就是因为我们做到了这一点，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而它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并且通过现代的发酵工艺打造而成，这就使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得到了大的升华。我说过，发酵以后的中药药力更加迅猛，也更加易于人体吸收。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自打我他已经错过最佳的急救期了，最后还是因为脑血栓造成了半身不遂。你说还没等到退休呢，自己就成了一个废人了。这老孟很难接受的突如其来的巨变呢，觉得天都要塌了。而最让他感觉到难受的是，他本来都有一个准儿媳了，哎，那个女孩啊，跟他儿子谈对象谈了快两年了，但这女孩岁数小，比他儿子小了七八岁。对方的父母本来就嫌弃他儿子岁数大，再加上老孟这又瘫痪了，哪个父母能想着自己闺女一过门就伺候半身不遂的老公公啊？所以说这家属就死活不同意了。啊，那他儿子已经32岁了，老孟就想着这要是不成，以后可能就找不着了。就这样，原本幸福的家庭不但失去了往日的欢声笑语，而且整日都笼罩在一层阴霾里。老孟那时候已经是崩溃到极点，尤其就是花了很多钱吃了很多药也不见改善的时候，疾病的煎熬，内心的自责，就真的让他快没有活下去的勇气。老孟还说呢，别人遇到一些烦心事儿的时候吧，咱给人家讲道理那都一套一套的，哎，想开点儿啊，别钻牛角尖儿，这事儿一摊到自个儿身上就没那么容易解脱了。甚至他当时啊都做出了最坏的打算。不过还好，听了李老师的节目，他说虽然那个时候吧，别人看他那个嘴巴眼睛啊傻乎乎的，但是他不傻，他心里都很明白，他都清楚，他都懂。他说我这脑中风就脑血管堵了，那就得通。我这胳膊不好使啊，就是脑神经损伤了，那就得修复。哎，那李老师讲的三代延寿方式三通疗法，哈，还全部的都是新鲜的野生的药材，发酵以后保留多的活性，哎，能够活化脑细胞，能够重建大脑神经网。尤其是听到我不少跟他一样的患者呀，就是用了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生活能自理了，能走能撂了，价格还实惠，1块钱一片，
哎，所以说他就想给自己这么一个机会，就想。

想着呀、用上。结果奇迹就在他身上发生了，刚用没几天就开始出现排毒反应，血压也下来了，接着那个不好使的胳膊腿就有热乎气儿了，逐渐的软和了，没那么僵硬了，哎，手指也多少能回点弯的。这个时候吧，他就感觉到自己有救了，一边吃药一边配合的锻炼啊。这不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就昨天我这个场外指导老师还问他呢，说你用多少了，他回答马上用了三副药了啊，说现在除了自个儿和家人知道他过去慢一点之外啊，这个外人基本看不出来了，说话也行了，行动也好了，都跟正常人差不多的一个状态，最主要的就是他这个血压非常平稳，哎，这就不担心再犯了。而且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啊，说他儿子这个女朋友啊，就父母一看这么阻拦，俩人都没分手，关键老孟还康复了，也没有那么强烈的反对了。哎，他说这都是李老师啊，救了他自己又救了他们这个家。说今天我在节目当中我给大伙讲这个事儿吧，就是想跟听众朋友们说什么呢，第一点，不要忽视疾病。现在罹患高血压高血糖的人太多了啊，反而很多人就不在意，就觉得这个病没什么稀奇的，没什么大不了的。你看看我们身边谁谁谁都这个病，一天该吃吃该喝喝，什么都不耽误。但李老师说的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一旦发生危险，给我们带来的结果就非死即残。为什么我们现在总感慨说人的生命怎么这么脆弱？头一天活蹦乱跳，第二天可能人都不在了。那不就是自己大意了吗？不就是不把这个病当回事儿了吗？我知道你们皮实，你们刚强，但是我们在疾病面前别逞强啊！你听李老师一句劝，别酿成大祸。再有一个就是，真要得了大病重病了，只要你还活着，你就觉得庆幸吧，因为这是老天给我们机会，你得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跟病魔去抗争到底。李老师就怕很多患者自个儿没这个斗争的勇气和信心，那就麻烦了。我常说，人间有一病，世上有一药，你之前没有治好，就是因为咱没有用对方法。你像三代延寿方，他之所以能够创造这么多的生命奇迹，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就下了猛药。你看老孟这个情况，脑中风后遗症，脑血管淤堵，的确得痛，但他这个脑血管为什么淤堵，就是血液不干净。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包括高血压的形成，就是因为血液垃圾多了，血流速度慢了，机体内的正常供血供氧加大压力，的病根在这儿。血垃圾怎么来的，要么是吃进来的，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这跟脾胃有关，要么是代谢不掉，这跟肝肾有关。所以你看，这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事儿：血脉、脾胃、肝肾。而之前我们提到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啊，通的是脾胃，通的是血脉，通的是肝肾。而且咱们这药里边全部都是真正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入药，你没活性的药材，你想要修复受损的脑细胞不可能，它不会有效果。再加上咱们是发酵工艺，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头通到脚，如何从里治到外？尤其我们已经是第三代了，把目前咱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啊，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而提纯出的863种活性多肽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关键所在，叫强兵强将。所以说它能够很快的净化我们的血液，疏通我们的血脉，然后修复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细胞，用上的患者几天之内全都见效了啊，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了。你就算是像老孟这样的重病大病的，三副药也都康复了。

0: 关键咱们一片啊就一块钱，没有经济负担。李老师没什么能耐，我也不能说自己有多伟大，只是我也是出身寒门，我不能让我研发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让你们花小钱儿，让你们治大病，最骄傲的就是这一点。所以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你们趁早的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用上，打电话询问一下当地有没有药，有没有一块钱的名额，有药赶紧用，不要拖啊！不能存在任何侥幸心理，因为病来如山倒啊。好了，多余的话咱不说了，接下来的时间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能和您通上话，哎，我还挺激动的呢。
0: 别激动。
3: 嗯，哎呀，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救了我的命呀，哎，治好了我的病，哎呀，非常非常感谢您李老师。
0: 嗯，这是老朋友了是吧。
3: 我这次给您打电话，这是我自己给您拨的号呢。嗯，而且您看我和您说话是不是还流畅的。
0: 对呀、
3: 啊。哎呀，这说实话以前我就不敢这样想的啊。
0: 之前不敢这样想。那时候肢体语言都发生障碍了是吗？
3: 啊，是是。
0: 哦，那脑
3: 我是脑梗
0: 啊，
3: 就是高血压引起的。
0: 你高血压多少年了？
3: 我高血压20多年了。
0: 哦哦，
3: 但是我是2019年的春天吧得的脑梗。
0: 嗯嗯
3: 嗯，可能当时吧有治的不太及时耽误了。
0: 嗯，
3: 完了上医院抢救，说就说危险。
0: 嗯，
3: 哎呀，最后好在真是万幸啊，就是保住了命。
0: 嗯，
3: 但是吧真是躺着进的医院，也是躺着回的家。
0: 是。
3: 嗯，
0: 其实我正常说嘛，这医院呢大部分情况下呢咱们是甭管你怎么进去的，
3: 嗯，
0: 出来的时候肯定得是躺着出来的。慢性病几乎就是这样。那当时就是半身不遂了是吧？
3: 啊，是。哎呀，就搁床上瘫着嘛，就是我老伴儿吧，他本来就是个心粗的人。
0: 嗯。
3: 也不会伺候人儿。哎呀，能够给我整口饭喂我吃。完了再给我换洗一下身上的衣服啥的，和床上的被褥啥的，这我就挺知足了。
0: 嗯嗯，
3: 只是咋的，他这个家务活吧他之前就没咋干过，就好多东西吧，家里的东西放哪哪儿他都不知道。
0: 嗯，
3: 我边儿还长了褥疮。
0: 嗯嗯，
3: 哎，那个褥疮就像那个比乒乓球小点儿，拿去像鸡蛋黄似的。哎呀，还发臭。
0: 那肯定的。
3: 嗯，一天到晚就在床上躺着。
0: 嗯，
3: 完了，哎，一点心劲儿都没有了，就想着，哎呀，熬吧，熬到哪天算哪天。
0: 嗯，
3: 反正吃东西也费劲。哎呀，李老师就别提那天多遭罪了。我那个时候吧就是看着天花板数数，就觉得这日子还能过下去，完要不然就呼

0: 思乱想，就觉得哎呀，快点死了吧，死了就解脱了。
1: 反正每天躺在床上，不是生就是死，就在这胡思乱想了，是吧？
0: 嗯，对对对对，嗯
1: 嗯。其实为什么就是说这个中风后遗症的患者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都特别感激呢？
0: 嗯，
1: 因为我特别了解，就是你们在这个疾病的过程当中。咱说一年365天日日夜夜的那种煎熬，真的就是无论是肉体上还是心理上都承受不了啊。那我问一句哈，咱们是怎么了解到文玉堂发酵中药的？
0: 就是我后来我儿子听别人推荐的，说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1: 嗯，
0: 就是治好了不老少像我这样的这个患者，
1: 嗯嗯嗯，
0: 而且就是一片才1块钱，
1: 对对对，
0: 最主要的是咋的，他这个药劲儿大，嗯，还能修复神经，
1: 嗯，
0: 所以我儿子就给我买回来了。
1: 这孩子也是很孝顺哈、啊、听到了别人介绍了没犹豫直接就买、家里边有病人，实际上我们有的时候在治病这一块你不尝试那你就病着，
0: 对，
1: 你尝试了，当然了，有可能不好使，白花钱了，但是还有一丝机会，怎么样好起来，对吧？
0: 嗯嗯
1: 嗯。你用上之后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哎呀，用了我看5天前吧，
1: 嗯，
0: 我就感觉不一样了，我就最开始觉得就是脑瓜子清灵了，
1: 嗯嗯
0: 嗯，不那么昏沉了，
1: 嗯，
0: 完我就一量血压，哎呀，高压130左右，低压85，
1: 嗯。
0: 原来吃着这个降压的高压都156，低压还100左右呢，
1: 你看看，
0: 嗯
1: 啊，咱们这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0: 嗯、
1: 非常快的，
0: 嗯是是，
1: 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吃上就好啊，不怕咱病情重啊、
0: 嗯、
1: 你病情越重的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他越能感受到他疗效啊、你这5天见到了改善，接下来就1天比1天好了。
0: 是啊，半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俩腿就感觉有像蚂蚁爬的那种感觉了。
1: 嗯嗯嗯
0: 嗯嗯，
1: 就有知觉了。
0: 嗯，对，哎，对对对，有知觉了。
1: 嗯，
0: 一副药的时候吧，我儿子就能把我扶着站住了。
1: 嗯嗯。
0: 啊，就领我上那个窗前边看看外头。
1: 嗯。
0: 啊，今天下雪了，老妈看看雪。
1: 嗯。
0: 这后来的就慢慢的。就能挪几步了，
1: 嗯嗯，
0: 啊，还有我这个屁股上那个褥疮也渐渐的就好了。
1: 对，因为你站起来了，
0: 嗯、
1: 就不用整天躺着了，就活动活动、
0: 嗯。
1: 今天下雪看看雪，明天下雨看看雨，对吧？
0: 嗯
1: 嗯，
0: 对，后来就真的就像您说的，一天比一天强了。
1: 嗯，
0: 这还3副药，还有5-6天就用完了。现在，
1: 嗯嗯，
0: 我现在上厕所啊，那个。和床上走到饭桌子上去吃饭、啊、喝水，
1: 嗯，
0: 自己拿杯喝水，都行了，
1: 嗯
0: 而且吃东西也不喷了，喝水也不呛了，
1: 嗯嗯，
0: 现在来看我的人都说，哎呀，你就像重活了一回了似的，
1: 哎，
0: 哎呀，虽然吧，就是我现在动作上慢点，说话不能快说。
1: 嗯嗯嗯，
0: 但是我就觉得我已经很幸运了，
1: 嗯嗯，
0: 啊，我就真的很知足了。你说一共也没花多少钱，
1: 嗯
0: 嗯，我就现在又能跟以前一样的这个正常人一样的生活了。你看我之前吃了那么些药，
1: 嗯，
0: 就是一个月也花不老少钱，就是没感觉到啥效果。
1: 是，刚才听你说呀。就是躺着进去的也是躺着出来的。
0: 嗯。
1: 老师讲过很多次，西医存在呢、
0: 嗯、
1: 它是有必要性的。
0: 对。
1: 为什么？急症患者他救命啊。
0: 嗯。
1: 哎，你在千钧一发的时候你该手术就得手术。啊，该怎么样去抢救就得怎么样去抢救。
0: 对。
1: 但是救过来之后，哎，我这些慢性病我怎么从根上去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就不在行了。所以说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啊，各种慢性病在我们没有急性发作的时候，我们应该趁早的从根本上去进行医治。所以话说回来了，如果早一点你能够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把你这高血压的问题给你解决了，咱就没有脑梗这么一遭事了啊。
0: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0: 就是这样吧，就当没这回事儿。那、啊、咱现在呢、嗯，反正也好了，有些事儿吧，经历过了，过了就是过去了啊。
1: 嗯。
0: 血压现在是刚刚讲二十多年了，是吧？
1: 嗯，二十多年了。
0: 嗯，其实很多患者都认为啊，我这二十多年都没事儿了，我就吃降压药多方便呢，就抱着无所谓的态度。
1: 嗯，是，我也这样想。
0: 但是咱们先排除这个降压药有多大的副作用。
1: 啊，
0: 你伤肝伤肾伤肠胃，就这些副作用咱不说，最主要的是它能够保得了你一时，它保不了你一世。
1: 嗯，
0: 哎，高血压时间长了之后必然会引发动脉硬化，啊，我们血管内皮呢会出现损伤，啊，就算咱没有发生脑梗，也有可能导致脑出血，啊，这都是说不准的事儿。
1: 嗯，
0: 而且呢，咱们就品一品看一看，就脑梗、脑中风、脑出血。心梗，就这些病人，哪个不是高血压吃药就认为没事儿的？
1: 嗯，
0: 对吧？有一个算一个。
1: 嗯，
0: 哎，
1: 是。
0: 所以说呢，控制血压用降压药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要知道用降压药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给我们找根去治疗，争取时间。啊，但是你不管说是哪个问题出现吧。就是如果真的脑梗了、脑出血了或者心梗了，那等待我们就是非死即残，啊！所以说我一直跟大伙讲，庆幸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因为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深入到我们的血脑屏障内部去修复咱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咱们的神经。你看看你现在这回这大脑司令部啊，又能支配你这个肢体和语言了。这说明血脉也畅通了，神经网也重建了、
1: 嗯、
0: 而且脾胃给你调理好以后，咱们吃慢慢香，气血也足了，哎，脑细胞能吃饱喝足了，肝肾功能给你增强了，血液能够保持干净了，不用担心复发，不就挺好的吗？
1: 嗯嗯。
0: 所以说李老师在这儿要恭喜你啊，咱们算是熬出头了。
1: 哎呀，真多亏了李老师您呢，要不是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哎，我现在都不知道啥样了。
0: 嗯，
1: 所以哎，碰上一个好药也属实是不容易、嗯、而且一片才1块钱，我想长期用，我怕药停了之后再犯呢。
0: 啊，这个你放心。咱们中药治病呢是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啊。你现在已经恢复得非常好了、
1: 啊、
0: 我的建议呢是你用完手里的药之后啊直接停药就行了。
1: 啊，这么好。
0: 当然
1: 啊。那李老师您这么说，那我这心就放肚里了。
0: 放心就行啊、别的药物给不了你的感受、咱们现在通过三代延寿方都已经见到了、
1: 嗯、
0: 所以说相信李老师停药啊。在这儿呢也感谢您的参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这着急了是吧？
3: 不着急不着急，李老师。
0: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哈，你看我用了这一副药了。
0: 嗯。
3: 哎，这没想到哈，它就这么好使。
0: 嗯。
3: 这个疗效就这么好。你看我现在哈、啊、是认准这个药了，哎呀，真是心服口服了。李老师，我就想的是问一下，这个后面怎么个治呀？我想听你的安排呀。
0: 好好好，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我也常说，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李老师必须得把良心放正了啊，让你们每一个患者都跟随着我，咱们能够健康过百年，幸福过百岁啊。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啊，李老师，我今年刚过了66大寿。
0: 哟，
3: 哎，
0: 嗯嗯，
3: 哎呀，真是，你说能活到现在哈，我也是够本了。我这个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呀。
0: 哦哦哦，在这儿跟着呢。你说我刚过完66大寿，活到现在够本了，我就笑了。我说66，你88、99都大有人在，你这才多大点岁数？啊，这合适，以前这经历过一些重大疾病了啊。
3: 嗯
0: 嗯嗯，怎么回事你说一下。
3: 就是我这个心脏不好嘛。
0: 啊
3: 啊，你说平时呢他也没多大的反应。
0: 嗯，
3: 就是偶尔的时候感觉有点上不来气啊，有点这个胸闷。
0: 偶尔有些胸闷。

0: 是是，就是偶尔，关键你看他也不疼嘛。到我62岁的那个时候哈，哎呀，就是那一年就得了这个心梗了，啊，得了心梗以后嘞，到医院这不是就下支架了吗？你说这个人哈，不患病则已，一患病的时候啊，那真是吓死人了，
1: 那可不就是吗？你这个偶尔胸闷，就可能偶尔心绞痛，偶尔心绞痛就可能突然来那么一下心梗，那分分钟就要命了。
0: 就是的，就是那回犯病啊，哎呀，差点都把我这个老命给搭上了。
1: 你看，
0: 啊，你说支架下完以后，就这个药哈也没完没了的吃，像这个阿司匹林、替格瑞诺，这都没断过。但是好景也不长，这过了一年多的这个时间哈，这心脏啊又开始难受了，反正就是睡觉不能平躺。哎，这还有时候就这个犯这个心绞痛，哎，
1: 你这后期啊比之前还要严重了，就有心绞痛了，这都是。
0: 对对对，哎，而且就是这个心绞痛还越来越犯的频繁了。有时候你说你站起来的时候，那个前胸贴着后背那种疼，
1: 有的时候后背啊、肩膀啊还有牙疼，咱们想一想，这都是从心脏来的，啊，就每个人的表现都不一样。另外还有的一些患者感觉到这个心梗发作之前的几天呢，会出现反胃、反酸、恶心，咱们心脏病病史的人呢，都得往这方面想一想。就我有心脏病，可能我突然之间出现烧心了，出现反酸了，出现恶心了，这可能就是心梗啊将要发生的给我们的一些信号跟征兆，啊，你只有提前知道危险了，我们才能很好的规避风险。
0: 对对，就是的，李老师。
1: 嗯，
0: 你看，就是有了上一次这个心梗这个经历以后哈，哎呀，我都害怕了
1: 啊，
0: 我就害怕不知道什么时候再犯了。所以说，你像之前也花了不少钱，哎，也用了好多好多的办法，这都不行，后来这个不是听到李老师您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阳暑方了吗？哎，我就听您讲。这个一通脾胃，二通血管经脉，三通肝肾。当时呢，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买了一副药，我就想的是先试一试。哎，这老伴儿一听说这一片才1块钱，哎，而且主要是听说了这个药这个效果好啊，所以说这个老伴儿，我们家人什么都支持我用啊。
1: 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叫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啊，我跟大家讲，李老师一生当中最大的成就就是研发成功了三代延寿方。啊，那么我一生最骄傲的事儿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你像咱们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啊，汇率成人民币的话呢是60块钱。价格近期还要上调啊，要调到10美金。那咱们如果用海外的这个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才成就了今天的1块钱一片啊。咱说这年头1块钱能干什么呀，很多患者自己都说呀，说买这维生素片1块钱一片都买不来。那你们吃家药1块钱一片能买来不？也买不来吧。
0: 买不来，买不来。
1: 所以说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治疗的是整体，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而且1片1块钱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你这样，你先跟我讲一讲，这一副药下来都有哪些具体的改善。
0: 啊，李老师，怎么说呢，我就拍这个胸脯跟你说实话。
1: 对，哎。
0: 我现在哈，我是放心了。我都不怕再犯这个心梗了。
1: 不憋不疼了是吧？
0: 对，没错，也不憋闷了。也不难受了。
1: 你
0: 像这个心绞痛，自打我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这差不多哈，半个月以后，一直到现在，和这一次也没再犯过。
1: 哎，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三代延寿方通的就是脾胃，通的就是血脉，然后又给你通了肝肾。所以说血脉畅通之后吧，你危险肯定就没有了。啊，我说过，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就能不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
0: 是是，就是的。而且现在你看，不光是不犯病啊，我这个胃口也比原来好了。这胃口好了以后就能吃东西了，哎，吃东西呢吃的也香了。这原来哈，这多吃一口这个肚子就胀得难受，但是现在哈就能吃饭了，这身上也有劲儿了，这气色呢比原来也好多了。
1: 哎，这就是脾胃经通达的表现。为啥气色好啊？因为你脾胃经通。

0: 达了以后吧，你的气血就足了，脸色看着就好看了啊，身上有劲儿了，对吧？
1: 对对对，
0: 嗯。
1: 还有呢，你看李老师，我之前这个还有这个关节炎的这个问题嘛，
0: 嗯，
1: 就是我这个腿啊有点这个关节还有积液，就是
0: 有积液，那是滑膜炎。
1: 对，就是这、
0: 嗯、
1: 就是那个关节打弯不行嘛，
0: 啊啊
1: 啊, 啊，腿呢这也不能打弯。这后来就没办法去医院，不是抽这个积液，
0: 嗯，
1: 不过呢也治不了根儿，哎呀也是反反复复的，哎，不过现在啊这个也跟着治好了
0: 啊、
1: 哦，你看基本上现在就是消肿了嘛，没有积液了，要上个楼呀下个楼都行了，这一回呢身上感觉这个舒服多了，
0: 嗯，
1: 也轻松了。另外哈、啊，你看我知道咱们这个药也不好买，现在你看我手里还有十来天的药了，
0: 嗯，
1: 关键是啥呢啊？我这不是刚开的这个工资嘛，我就想的是赶紧办一些正事儿，把这个药买回来。
0: 嗯，
1: 不然呢，你说，哎呀，我们家那个孙子今天要个200，明天要个300，你也不能不给。您说这一扯吧，不就扯没了吗？这一松手就没了。
0: 嗯嗯。
1: 啊，所以说呢，我就想的是，哎呀，早点把这个药给备齐了。
0: 嗯。
1: 把我这个病给治好，我就舒舒服服的多活几年。
0: 可不就是嘛。
1: 哎，
0: 其实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最大的福分就是健健康康的好好活着。像你现在这个情况来讲呢，总体恢复的都非常好、
1: 哦、
0: 啊。但说句实话，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你说你下过支架，那到什么程度才能给你下支架啊？那得是心血管淤堵了，得超过 75% 了。现在北省部明确规定了啊，低于 75% 啊不允许支架滥用。啊，所以说你这个血管堵的一定是非常厉害的，我们只是看不到而已啊、
1: 哦。
0: 但是你看不到不代表它没有危险，而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要想把整个的机体给你捋顺了，真正做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益寿延年这么一个状态，我后边再给你开两副药。
1: 好好，
0: 稍后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呢问问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因为现在这厂家呀给咱的名额也不多，有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啊。
1: 行行行，那好，那我就不耽误老师您时间了，我现在就给那个厂外打电话去。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是这样的，
0: 嗯，
3: 我看我们这有一个邻居，他都中风好几年了，
0: 嗯，
3: 原来吧就在我们这小区里他锻炼，你不知道那胳膊挎着篮子。这腿脚啊都是拖着地拖着走、
0: 啊、
3: 不过现在啊人家走路跟正常人一样，你看着看不出来人家生过病。
0: 嗯嗯，
3: 我一看我就问他吃了啥好药了。
0: 嗯
3: 嗯，这不他都告诉我说吃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说我就赶快问他要了你的联系方式。这不我也听了你节目听了好几天了，哟真是没想到，就说这么好的药啊一片才1块钱，这不我也赶紧打电话过来了，这不是预约了好几天终于和你通上话了，我就想麻烦李老师、
0: 嗯、
3: 你也给我赶快看看嘛。
0: 谈不上麻烦啊，老师来到这儿啊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你这样先说说你的情况。
3: 好好，我吧就是高血压，这高血压都得了有17-18年了。
0: 嗯，
3: 我是吃着2种降压药控制的，可是啊这血压吧还是在高压156，低压也在110，我还得过一次腔梗，虽然说啊没像人家留下那么重的后遗症，
0: 嗯，
3: 是我感觉我这个头皮发麻，这手脚啊也是发麻发木的，特别是后脑勺它发木还发胀，
0: 嗯，
3: 有的时候还感觉这脑袋呀昏昏沉沉的。
0: 脑供血不足这是典型的表现。
3: 都说这病啊怕再犯，我这心里啊也害怕，万一偏瘫了，那时候该怎么活呢？
0: 可不就是吗？我能感觉出来，你这个人应该是特别刚强的人，而且是非常利索这样的一个女人，是不是？
3: 是是，我这人特别要强。
0: 你看， 就一旦真的要是得了这个病了，就瘫痪了，我估计咱这性格是完全接受不了的。
3: 哎，真是这样的。你看晚上睡觉吧，睡不好，稍微有点动静啊，都给惊醒了。
0: 嗯。
3: 醒了以后啊，再也睡不着觉了。平时啊，这脸色也不好，都是那种蜡黄蜡黄的。这胃口吧也不好，根本呀吃不下去，也不敢吃。
0: 嗯、
3: 你说我这还便秘。一般啊，就是四五天啊，才挤一次手，就这有的时候啊，就这样还解不下来。
0: 嗯嗯，
3: 就感觉这肚子啊，天天啊都是胀鼓鼓的。平时吧，也吃了不少呢胃肠通便的药，可是还是不行。
0: 嗯，
3: 严重了我就用那开塞露。没有，你说这也不是办法啊。我感觉我就是你说的那种啊，脾胃不好，肝肾代谢也不行。所以啊，我这个血脉啊都堵了，你说对不对？
0: 李老师不白讲啊，就是听着听着自己就对号入座了。实际上这是好事儿，你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出在哪儿，你就知道如何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了啊。
3: 嗯，哎，就是啊，李老师，关键是我听你讲的，我也明白了。
0: 嗯。
3: 再加上我亲眼看见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哎呦，我就等着你给我。建议你我好好用用，不然一天这也太遭罪了。
0: 嗯、
3: 就是平时吧，吃这个乱七八糟的药，花那钱啊，都比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药啊要多多了。关键是它也没效果，还耽误事。
0: 没错，咱们常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啊，你现在是很危险的，你只有早一点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我们才能够摆脱中风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威胁。你看你现在这个情况哈，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高血压，还有一个呢是动脉硬化，啊，管腔肯定是狭窄的，有严重的脑供血不足，属于缺血性的啊。那我们得想想办法，让你脑细胞得吃饱喝足了才行，它就得需要什么大量的气血。那这个气血是由脾胃化生而来的，那所以说为什么讲脾胃是我们人体的第二大脑呢？原因就在这儿，啊，再一个一定得疏通你的血脉。因为你现在虽然说大血管没有堵，但是小血管啊微血管已经堵了，不然你不会出现腔梗。腔隙性的脑梗其实就是堵啊，堵了必须得通，不通不行，必须得让那个血液循环起来，死水得让它变成活水，不然你不会麻木啊，你不会发胀，你不会发疼发沉，这都是堵的表现。再有一个呢，我们要强化你的肝肾功能啊，你自己都说了，我现在代谢不行了，排都排不出去了啊。那什么管二便呢？叫肾司二便，大小便都不行，就是肾出现了问题啊。再加上你的脾胃还不好，入口也不行，这出口也不行，脏东西都聚集到哪儿了？在身体里了啊。你说你这能好得了吗？啊，你能不堵吗？所以说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好在哪儿？咱们是一方三通，全国独家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而且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的好处就是药劲儿大，吸收好，药力猛。所以说你用上三代延寿方，几天之内我就让你见到效果。而且就你这个病啊，病情也比较轻，有两副药吧就可以治得利利索索的了，你也不要担心啊。所以说咱们趁着现在呢，抓紧时间进行医治，别等的时候我这脑梗了再治，那个时候既遭罪还痛苦啊，而且恢复起来也慢，明白吧？
3: 对对，那我就赶紧订药，我就听你的，买两副药。
0: 嗯，
3: 我家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我们这还有药吗？另外啊，那一块钱的名额能不能给我？
0: 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你得打当地的电话去问一问，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嗯、两件事儿：一，药源紧张；二，名额非常少。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海外的价格都已经上调了，咱们国内还能保持住一块钱一片，这个时间也不好说什么时候就没有，所以说大家伙抓紧打场外电话去订购啊。
3: 好好，那谢谢老师了。
0: 好，嗯，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4: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 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

0: 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2: 嗯，
3: 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研究了有半副多药了
2: 啊。这是老患者了，感觉怎么样？
3: 哎，这发酵中药啊是真好啊，效果快不说，关键的价格还便宜。
2: 嗯，
3: 这一片才1块钱。李老师啊，现在你这样的好大夫真是打了灯笼都难找啊。
2: 快别这么说啊，咱们这个行业从来就不缺英雄，只不过被一些蛀虫给影响了而已啊。
3: 我能到你的讲课上用到这个药，感觉自己特别的幸运。
2: 嗯，其实每一个能够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李老师都替你们开心啊。因为针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啊，不论是安全性还是见效的速度，包括整体的治疗啊，各个方面来说，三代延寿方那就没有比他治疗更全面的了。我问一下哈，你之前是什么情况？
3: 你看我这糖尿病啊都快10年了。
2: 嗯，
3: 最早吃的降糖药，但是血糖呢控制的不好，3年都20来个了，这肾也不好，尿蛋白

0: 一个状况？
1: 餐前呢就是八九个，
0: 嗯，
1: 餐后呢十五六个，
0: 嗯嗯，你这也是太高了呀。
1: 是啊，这眼睛看东西啊就雾气腾腾的。
0: 嗯，这又就出现白内障了，又合并症了。
1: 对，是白内障，还有这个手脚麻木。
0: 哦，末梢神经出问题了，准备循环又出现障碍了，你看这一个一个的，还有什么？
1: 尤其啊是我的脚趾头。
0: 啊，
1: 这一点知觉都没有，啥时候磕坏了都不知道。
0: 嗯嗯，
1: 看见了就擦了那碘伏，但是也老不见好，封不了口。那个时候我就非常的担心，我说照这样发展下去，说不定我就整个脚啊都得烂。
0: 嗯嗯，
1: 到时候不得截肢啊，那得多吓人呐。
0: 嗯，坏疽可不就是吗？啊，就这样的患者真的是太多了。
1: 这要不是吃了咱们这个延寿方啊，
0: 嗯，
1: 我都不敢想这以后会是什么样子。
0: 确实如此，糖尿病不可怕啊，就可怕在这个并发症上。为什么我们叫它甜蜜杀手？其实仔细想一想哈，糖尿病它就是变着法的喝我们的血，啃我们的肉，吃我们的骨头啊。不过你还好，刚才呢告诉老师了，已经用上大半副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目前血糖是怎么样？正常没有？
1: 我现在半副药用下来，这血糖是已经完全正常了。
0: 嗯，
1: 我也是听着就测了个血糖，现在餐前是五到六个之间，哎，还有一天居然是四点多。餐后了就是七点多，没有超过八的。
0: 好好好，这是完全正常了啊！
1: 而且我的脚啊都已经封口了，吃东西啊有胃口了，不胀肚了，而且我的眼睛看东西啊也比以前清楚多了。
0: 嗯嗯，
1: 你看啊，李老师，我今天来电话，一个呢是我想提前再备点药，再就是啊我老伴说我了，说我如果不喝茶的话，效果还能更好一点。
0: 嗯，
1: 他听别人说这个茶水是解药的。但我光记这个辛辣了，茶水呢因为我爱喝所以就没记。
0: 嗯嗯，
1: 我老伴说我了，我寻思了问问李老师，是咱们这三代延寿方这个茶到底能不能喝呀？
0: 我跟你讲啊，你老伴有一句话说的对，茶水它是解药的。
1: 嗯，
0: 喝中药期间一般不建议喝茶水，但是说我就爱喝茶，你可以在什么时候喝呢？服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前两个小时后两个小时你可以喝啊，就错个这个时间段就行了啊。我们既然服用了，既然想要治疗，那想让它发挥大的功效啊，那就得是遵医嘱啊。但是你总体恢复的还是可以的。糖尿病呢，老师讲过，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它就是脾的问题，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另外它还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啊。我们所有的并发症，不管你是坏疽也好啊，糖尿病眼病也罢，还有这个玻璃体浑浊呀、白内障、青光眼、视神经萎缩等等等等吧，它其实都是眼脉的淤堵啊，还有这跟你的血脉粘稠、血液粘稠有关。我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直接给你治病根，三管齐下，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血糖就下来了啊，并且平稳了，该吃啥吃啥，你能正常消化吸收就好了。哎，然后二通血脉，解决你并发症，你多少并发症都不要紧，咱们一种药就给你通血脉，咱就见好。你看这在你身上呢，现在已经体现得淋漓尽致了，对吧？
1: 对的。
0: 哎，而三通肝肾，恢复你人体的正常代谢啊，给你解毒，代谢好了之后，你血液干净了。我跟你讲，糖尿病患者为什么伤口不爱愈合，就是因为你自身的这个机体免疫都不行了，解毒代谢太差了啊！你看现在这不就好了吗？啊！但是我们想要康复，要真正的摆脱老糖人这个帽子，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咱治的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后边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稍后你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询问一下有没有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啊！厂家给咱补贴太多了。没有这个名额呀，咱就买不到一块钱一片的药啊，所以说大家伙自己申请去好不好？
1: 好的，我都记下了。
0: 嗯，
1: 谢谢您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

0: 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北京时间24:0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说起诸葛亮，大家都知道，此人上知天文，下晓地理，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是三国时期蜀国的丞相。关于他的著名故事啊，那是真的很多，什么空城计、三顾茅庐、草船借箭等等，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而相声杂谈诸葛亮，您听过吗？这个作品呢，是由相声演员常贵田、常宝华合说的。好，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个作品。
1: 青年人呐，为了建设四化，都想成为有用的人才。
2: 哎，
1: 您说，成才的关键是什么呢？
2: 哎呦，要成为有用的人才的关键呢？那就是机会了。
1: 机会
2: 有这么一句俗话呀，
1: 啊，
2: 人走石印，马走镖，骆驼单走罗锅桥。
1: 嗯，
2: 兔子要是走石印，
1: 怎么样？
2: 猎枪他都瞄不着。
1: 哎，这说什么乱七八糟的？哦，碰运气。
2: 哎，你就拿我来说吧，我一嘴的英语，我就没有引起外交口对我的注意和培养。
1: 哇，一嘴的英语。
2: 哎
1: 哎。那我问问您，
2: 哎，英语谢谢
1: 怎么说？
2: 这太简单了
1: 啊，
2: 太简单了，
1: 你说说我们听听。
2: 谢谢。
1: 嗯，
2: 英文谢谢是那什么吗？这个我就能够这个能够念出那个音符来啊。哎，
1: 音符
2: 就是
1: 那叫字母
2: 啊。那不叫音符啊。
1: 我就会不会
2: 能念出字母来？
1: 你说说我们听听。
2: 我就是拿不上那个味儿来。
1: 你念念。
2: 什么话？
1: 谢谢
2: 谢谢。
1: 嗯，
2: 谢谢叫三开油。比如咱俩见面了
1: 啊，
2: 一握手
1: 啊，
2: 哦，三开油。三开油。
1: 哎呀，你这手上最好擦点嘎啦油。
2: 嘎啦油也出来了。
1: 什么叫三开油啊？
2: 这谢谢
1: 顶好。
2: 顶好
1: 怎么说？
2: 顶好叫这个什么吗？叫这个围了疙瘩。
1: 什么
2: 围了疙瘩
1: 啊？不，你说清楚了。
2: 围耳疙瘩。
1: 哎呦，
2: 围耳疙瘩，
1: 围着耳朵长疙瘩。
2: 嗯
1: 嗯，那一定是裸梨。
2: 哎，什么裸梨？
1: 长疙瘩了吗？不是。再见最简单，你说这句吧。
2: 再见呢？
1: 再见
2: 再见不就是那个
1: 得打嘟噜了？
2: 这句话有嘟噜啊。
1: 你说说我们听听。
2: 再见不是啊，叫咕嘟白。
1: 那我就应该回答你，
2: 歇了胡。
1: 你这腌菜来了？
2: 什么叫咕噔牌？

0: 是不是这么说呀？
1: 就你这英文还想引起外交口的重视
0: 啊？
1: 你这叫北京英文，
0: 我就会那么两句。
1: 哎，不行，青年人呐，要有真才实学，得发奋学习。
0: 你能举几个例子吗？
1: 你看，上海有个青年，西柳芳，
0: 是
1: 钻研古代汉语，成绩突出，这不选到师范学院工作了吗？
0: 哦，
1: 安徽有个青年
0: 啊，
1: 毛万云，对装卸机械化做出了贡献，提拔为技术员。
0: 听说过。
1: 山东青年诸葛亮
0: 都知道。
1: 你等一等，怎么诸葛亮也出来了？诸葛亮
0: 啊，
1: 就是发奋读书自学成才的。
0: 这诸葛亮
1: 啊，
0: 这诸葛亮有那么多时间能够自学？
1: 当然有了
0: 啊，
1: 诸葛亮插队落户了。
0: 哦，啊，诸葛亮是插队落户的。
1: 哎，你要核实这个问题
0: 啊，
1: 你可以找刘备问问去。
0: 啊，对，
1: 我哪儿找他去？哦，诸葛亮啊，17岁由山东老家到了湖北隆中卧龙岗，
0: 对，
1: 住的是茅庐草舍。
0: 哦，
1: 每天耕于南阳，耕地为生。
0: 哎，
1: 他一直没有选调回城。可以说呀，基本上就是个待业的青年
0: 啊。诸葛亮是待业青年的。
1: 他呀，没有荒废自己的光阴。
0: 哦，
1: 不虚度年华。
0: 是的，
1: 每天用功读书。
0: 他写了一首诗嘛，
1: 写了一首诗，抒发了自己的志向。
0: 哦，
1: 经常的高声朗读。
0: 哟，这个古代人朗读的诗句我还没有听说过。
1: 那这样
0: 啊，
1: 我给你朗诵朗诵。
0: 诸葛亮怎么朗读自己的诗文呢？
1: 青春呐，青春，
0: 好，
1: 壮丽的时光，
0: 听着耳熟啊。
1: 我问青春为何壮丽，它带着深情，也带着智慧，更带着理想，为四化
0: 哇
1: 哇。
0: 这诸葛亮还留着大背头呢，
1: 啊，青春啊，青春壮丽。
0: 你别唱了，这是诸葛亮写的呀。
1: 啊，
0: 这不是那歌词吗？
1: 啊，对，这歌词就跟诸葛亮写那差不多。诸葛亮是这样写的。
0: 怎么写的？
1: 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智无以成学。
0: 那我找翻译去吧。我一句不懂。
1: 我给你讲讲。
0: 怎么讲？
1: 才须学也
0: 啊，
1: 要想有才必须学习。
0: 哦，
1: 没有广泛的学习
0: 啊，
1: 就不能得到广泛的才能。
0: 是的。
1: 但是没有为国为民的志向
0: 啊，
1: 就不能激励自己完成学习的任务。
0: 哎，说的有道理。
1: 诸葛亮
0: 啊，
1: 一边种地一边读书，
0: 够艰苦。
1: 他学政治，
0: 哦，
1: 学军事，
0: 嚯，
1: 学数学，
0: 哦，
1: 学物理，学医文，学法语。
0: 哦，您等一等，这诸葛亮还学外文呢？啊，
1: 谁说他学外文了？
0: 刚你说的呀。
1: 谁说他学外文了？
0: 你说，你不要激动，这是你说的话呀。
1: 我说什么了？
0: 你说诸葛亮学译文，这个译文就是意大利文呢，是不是？
1: 意大利文干嘛？不对，
0: 学译文，
1: 译文。那个时候管四川云南的少数民族叫译。
0: 哦，这么个译文。
1: 哎，
0: 那这个诸葛亮嘛，还会说两句法国话。
1: 哎，法国话？
0: 你不是说诸葛亮学法语吗？
1: 啊，对，法语他是学了
0: 啊，
1: 学了，
0: 学法语
1: 啊，
0: 会说法国话。那他借东风就别唱导板了，就应该唱两句法国歌啊。
1: 那怎么唱啊？
0: 穿着八卦衣，拿着一个阴阳扇，刚马大龙啊，威严的索罗威亚巴索罗的呢，马夫人哥，
1: 这是诸葛亮吗？这个
0: 这是歌剧演员，
1: 没听说过。
0: 你不是说诸葛亮会法语吗？
1: 法语不是法国话，
0: 什么话呀？
1: 法语呀，就是呼风唤雨，居神遣将念的那种，
0: 那叫咒语。
1: 哎，对。
0: 咒语。
1: 哎，
0: 这三国诸葛亮怎么念咒语啊？
1: 念咒语、啊、
0: 我没听过
1: 啊。那是这样念。
0: 怎么念？
1: 来，
0: 遣将，
1: 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怎么改了大篷车了？
2: 对了，许你唱法国歌，不许我唱大篷车。
1: 我哪会念咒语？
2: 不会。
1: 诸葛亮是博览多学。
2: 是的，
1: 哎，他每天晚上看书，整宿整宿的看，困。
2: 怎么办？
1: 有主意。
2: 什么主意？
1: 捡了好多鸡了狗子。
2: 干什么呀？
1: 放在脑袋头里头，只要一困，一打盹儿，那鸡了狗子扎脑门这么一扎一机灵就醒了。
2: 你瞧瞧，
1: 接着看，
2: 都扎上刺儿了。
1: 看这么一宿的书，你再看诸葛亮那脑袋
2: 怎么样？
1: 成仙人球了。
2: 嗨，这叫什么形象？
1: 书上记载呀，诸葛亮为了读书不修边幅。
2: 这句话我懂啊，不修边幅就是他不刮脸。
1: 对啊，
2: 有证实啊。你像我们看京剧啊，那诸葛亮一出来那胡子这么老长呢。
1: 对对对，
2: 是不是？
1: 对，
2: 这就是因为他勤奋学习，
1: 爱学习，没工夫刮脸，
2: 都顾不得修饰，
1: 就是吃饭困难点。
2: 那怎么办呢？
1: 吃饭的时候得这么撩起来吃。
2: 行行行行行，
1: 把胡子撩上边去。啊，书上还记载他为了读书实行了晚婚。
2: 诸葛亮实行晚婚
1: 啊，26岁他才谈恋爱。
2: 这诸葛亮26岁才搞对象，
1: 当然跟你没法比了。
2: 就是嘛，
1: 你11岁就娶媳妇。
2: 我是小女婿啊。
1: 26岁那年绵阳的名士黄承彦把自己女儿介绍给他。诸葛亮一想，这得看看去呀。
2: 是得看看呢。
1: 到那儿这么一看，
2: 怎么样？
1: 这位小姐长得是黄头发哟，赤鼻脸，塌鼻梁，细米拉的眼睛，一道缝儿，还没我这大呢。嗨，
2: 怎么长得这么丑啊？
1: 名字就叫黄阿丑，
2: 叫黄阿丑。连他这个长相，冲他这个名字，那吹了吹了。老朱跟他吹了。
1: 老朱嘛，吹。诸葛亮一看，
2: 怎么样？
1: 虽然是貌不惊人跟他一谈，才学出众。诸葛亮心想我要是跟他结了婚，这是我的好内助不但不会影响我学习，还可以支持我，鼓励我。我们两个人办事要勤俭节约。完了，买车票
2: 干什么？
1: 旅行结婚。
2: 旅行结婚？诸葛亮旅行结婚了，
1: 就是把他给接走了你看这个谈恋爱搞对象跟发奋成才有关系吧？
2: 是要考虑。
1: 不单这个有关系连生孩子人家诸葛亮都注意。
2: 你等一等，这诸葛亮生孩子有什么不一样的呀？
1: 知道诸葛亮几个小孩吗？
2: 我想着呢一定不少。
1: 什么叫不少啊？诸葛亮就一个小孩。
2: 就一个？
1: 一个诸葛瞻
2: 就不再要了。
1: 人家是为了发奋读书不影响自己，就要一个孩子。
2: 你看看人家处处慎重。
1: 对，
2: 考虑学习
1: 有成绩。
2: 好。有什么成绩？
1: 他学的满腹经纶才智过人。
2: 你听听，
1: 仰面识天文俯察识地理中晓人和，有惊天伟地之才，安邦定国之志，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刘备对诸葛亮有个高度评价。
2: 刘备怎么赞扬诸葛亮？
1: 诸葛孔明才智过人，真乃盖了帽也
2: 盖了帽了。这句话是刘备说的吗？
1: 没错，
2: 盖了帽了盖了帽了。刘备能说现在这语言吗？
1: 怎么是现在的语言呢盖了帽了吗？
2: 怎么讲啊？
1: 就是刘备给他一个八卦巾，给他戴上，让他盖了帽了
2: 盖这帽了。这叫什么话呀？
1: 让他当了军师。
2: 哎，
1: 在实践当中诸葛亮更好地发挥了自己的学问，
2: 是
1: 有很多发明创造。
2: 哎，这诸葛亮有什么发明创造吗？
1: 他发明了汽车。
2: 等一等，汽车是诸葛亮发明的吗？
1: 没错一定是他发明的诸葛亮发明了两种运输工具适合山区运输，
2: 是
1: 载重量大名字叫木牛流马。
2: 那也不叫汽车呀。
1: 你听着呀这种车被司马懿发现了偷了一辆，
2: 是
1: 找着做了不少。
2: 怎么样？
1: 装上粮食以后怎么鼓敲他都不走。
2: 得，
1: 这个时候诸葛亮来了个大包围缴获了这些车辆诸葛亮的士兵过来一推，嘚嘚嘚嘚嘚嘚嘚，
2: 怎么样？
1: 走了。把司马懿给气的直蹦啊。

0: 这真乃是汽车也。
1: 汽车就这么个汽车呀、啊？哦，把他给气了。
0: 汽车就是气人的车呀、
1: 啊！你这太勉强了。
0: 1800年前，诸葛亮能发明机械车，相当不简单了。
1: 那是不容易的事情。
0: 他还发明了鸡鸣枕。
1: 什么叫鸡鸣枕？
0: 就是枕头里头啊有一种装置。
1: 哦，
0: 对好了，枕头他睡觉。
1: 啊、
0: 哦，第二天早晨，咯咯咯。叫你起床，
1: 这里边有鸡叫，
0: 哎，
1: 就像现代的闹钟一样啊。
0: 对呀、
1: 啊，
0: 诸葛亮对自己的这种发明创造
1: 啊
0: 非常满意。
1: 是的，
0: 他说过，
1: 说什么？
0: 此种东西，走势准确，
1: 是
0: 快势新颖、
1: 嗯，
0: 领导世界钟表新潮流，誉满全球，
1: 报广告了。
0: 诸葛亮可以说是最早的钟表发明人。
1: 哦，
0: 他还发明了连弩，
1: 连弩，
0: 这是什么？连续发射十支箭的弓，
1: 哦，就是火箭。
0: 对，
1: 嗯，
0: 力量大，
1: 有多大力量？
0: 嗯，力达10弹。
1: 十弹怎么讲？
0: 一弹是122斤。
1: 哦，
0: 除汉一斤和现在222.73克、
1: 嗯、
0: 合在一块儿，也就是564.5斤。
1: 哦，
0: 你想这么大的力量，
1: 是
0: 射出十支箭去、
1: 哎，
0: 要都射到您身上，
1: 那我就成蜂窝煤了。
0: 诸葛亮。不但是一位发明家，
1: 是
0: 还是一位军事家。
1: 嗯，
0: 冀东风家喻户晓，
1: 都知道。
0: 知道这个故事吗？
1: 知道，知道。
0: 冀东风，
1: 嗯，
0: 那是刘备、孙权、
1: 嗯、
0: 联合起来攻打曹操。
1: 对，
0: 这边派了诸葛亮，这边派了周瑜、
1: 嗯、
0: 两个人一商量，决定火烧曹操的战船。
1: 是啊，
0: 周瑜站在江边望着江北的曹操，心里高兴。
1: 哦，
0: 心想，曹操啊，曹操，
1: 怎么样？
0: 放火一烧，你小命难逃。
1: 嗯，
0: 啊啊！
1: 周瑜高兴
0: 啊，
1: 哈，乐了
0: 啊，啊啊啊！
1: 这周瑜有点神经失常吧？
0: 啊，刮了一阵西北风，
1: 这有什么呀？
0: 周瑜难过了，
1: 怎么？
0: 你想？曹操在北，自己在南、
1: 哦、
0: 刮西北风，放火一烧，那是自个儿烧自己呀、啊
1: 嗯、
0: 他这么一着急，弹往上一用，周瑜当时、
1: 啊、周瑜抽上羊角风了、
0: 哎、诸葛亮借这个机会、
1: 啊、
0: 给他开了个药方，写了四句话。
1: 哪四句？
0: 欲破曹兵，亦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1: 哦，这欠东风是这么来的呀？
0: 诸葛亮说自己小奇门之遁甲可以济3天东南风。
1: 啊，不是济，是借、
0: 啊、
1: 我听那京剧是借东风，不是济，
0: 借东风。
1: 嗯，
0: 从哪儿借来的？
1: 这是从从那个哪儿啊，
0: 嗯，
1: 借东风
0: 啊，
1: 大概从东南国家，大概是进口货吧。
0: 什么呀？
1: 啊，
0: 从哪儿借来的？
1: 哦，对了，他呀、
0: 啊、
1: 是跟老天爷借来的。
0: 老天爷，
1: 对了，
0: 在哪儿住啊？老天爷住哪条大街？
1: 嗯，
0: 门牌几号？他和老天奶奶什么时候结的婚？
1: 嗯、
0: 生了几位小老天儿、
1: 啊？这都不知道。
0: 拿过去说，什么叫借来的、
1: 啊？
0: 不对，
1: 不对。
0: 诸葛亮自学的时候学过气象学，
1: 哦，
0: 他计算出来的。
1: 计算，
0: 他这么一观测
1: 啊，
0: 哦呼呀，
1: 看见什么了？
0: 看，
1: 嗯，
0: 东南方向
1: 是
0: 有一高压槽。
1: 高压槽，
0: 24小时之内必定影响本市。
1: 是
0: 风力2-3级转4-5级，风向东北转西南。
1: 这是诸葛亮、啊、
0: 这是气象预报。
1: 我说也不能这么讲啊。
0: 诸葛亮计算出来，甲子之时东风必降。
1: 哦，
0: 冀东风，这说明他的奇才大略。
1: 嘿，他的发明创造真不少。
0: 这都是他学习得来的。
1: 嗯，
0: 今天咱们的学习环境比那个时候好1000倍呀、啊！
1: 太好了，
0: 青年同志们，只要发奋学习，
1: 怎么样？
0: 一定能够成才，一定能够超过赶上诸葛亮。
1: 那没问题，
0: 嗯，
1: 超。
0: 对，
1: 我现在就超过他了。
0: 不是你说什么？
1: 诸葛亮，你得靠边站。
0: 你说什么？
1: 我现在我就超过诸葛亮了。 你唱过诸葛亮？
0: 嘿，诸葛亮是个军事家、发明家。哎，你有什么创造啊？
1: 咱不敢说军事家啊，要说发明创造嘛，
0: 有吗？
1: 咱们小的溜的有点。
0: 不，你有什么发明创造？
1: 你到我家看看去。嗯，那俩沙发是我打的。
0: 还有什么？
1: 我们单位的那个话筒啊，我把那话筒一扔，那话筒架我做一个落地式的灯。
0: 这都是你的发明创造啊！
1: 还有烟筒，我能改个拔火罐。
0: 对对对对，你还有一件绝技。
1: 什么绝技？
0: 我知道。哎，高超的技术。
1: 不敢说吧。
0: 会擦皮鞋。哎，这啊，
1: 会擦皮鞋。
0: 对
1: 啊，对了，我倒是有这么个技术啊。
0: 怎么样？擦的是锃光瓦亮。
1: 我可不胡擦，
0: 一般不擦啊。除了他老婆的鞋，哎，谁的也不管
1: 啊。我竟给我的老婆擦皮鞋啊！
0: 你爱人多的出来，那皮鞋都锃光瓦亮
1: 的。你可别这么说啊！他们都说我是现代诸葛亮呢。
0: 啊，对对，
1: 是
0: 连你老婆都这么说吗？
1: 我老婆也说过，
0: 我们那口子啊，就是诸葛亮。
1: 那没错，
0: 那意思猪皮的人造革的，你都擦得倍儿亮。嗨。

0: 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常贵田、常宝华合说的相声《杂谈诸葛亮》。有道是百善孝为先，可是生活中啊，总有那么一些不孝子孙让人不齿。接下来这个作品呢，是由腾飞、韩磊、老万表演的小品《如此儿女》。
1: 你怎么回来了？你管我？你有病吧？你
2: 哦，哎呀哎呀，这是干什么呀？这是，
3: 爸，过年好。
2: 你这是拜去年呢，还是拜前年呢？啊，
3: 爸，这不过年不也得拜您吗？
2: 拉倒吧，这清明节早就过了。这也不该到你出没的季节呀。
3: 啊，你这话说的，我又不是鬼。
4: 哎呀，见你一面啊比见鬼都难。
2: 行了，有话直说，给我来个痛快。
4: 爸，听说咱这儿要拆迁了。
2: 哎呀，消息挺灵通啊，上午下通知，下午就来分遗产呢。
3: 啊，我们这不是关心你吗？
2: 关心我什么时候驾崩啊，还是想着怎么逼宫啊？
4: 这怎么能是逼宫呢？我们是想让您当太上皇。
3: 等我当了皇上，一定好好孝顺你。
4: 瞧你那样，要继承王位呀，那也得是长公主我。
3: 拉倒，自古以来女人就没有继承王位的权利。
4: 你看过武则天吗？你了解《甄嬛传》吗？你知道啥是半月船吗？
3: 我知道啥是半月板。
2: 行了，二位殿下，我这王位啊，你俩谁也继承不了啊！你们俩呀，还不如社区小芳啊来看我次数多呢。这房子给他呀，也不能给你们俩呀。
4: 小芳，哎，小芳是谁？
3: 我两年没回来，我哪知道？
4: 听这意思，咱爸要把这房子给他呀。
3: 他也不能给咱爸养老送终啊。
4: 你也没给咱爸养老送终啊。
3: 这还没终呢，我怎么送啊？
4: 无论如何，咱俩先摒弃前嫌，
3: 一致对外，
4: 把小芳整出局，
3: 完了咱俩再分。
4: 咱爸这块肥水不能留了
5: 外人田。
2: 商量什么呢？
4: 商量着怎么给您养老呢。
3: 对，商量怎么给你送终呢。啊，
4: 把你送出中国去送终。
3: 对，送出中国玩玩去。
2: 好，打算把我送哪儿去？
4: 送你到法国卢浮宫。嗯，找到当艺术大师的感觉。
3: 送你到里约热内卢，找到当奥运冠军的感觉。
4: 送你到美国好莱坞，找到当电影明星的感觉。
3: 送你看狮身人面像，找到当木乃伊的感觉。
2: 那还是送终啊。
3: 啊，是看木乃伊，找到当狮身人面像的感觉。
2: 你俩别费劲了啊，还不如小芳带我上公园转转好呢。这里有个姑娘叫小芳。哎
4: 呀，哎呀，这左一个小芳右一个小芳的，

0: 小芳是谁呀？
1: 这小芳不一般，这小芳不简单呢。
0: 再不一般也翻不了天。老头儿，你这是看上谁家老太太了？经过我们俩同意了吗？
1: 啊，就算我们俩同意，你经过我妈同意了吗？
2: 你那意思，我再上去问问你妈呗。
0: 别说那些没用的，老头儿，不管你找的是谁，你得先认清楚我俩是谁。
3: 路人甲，路人乙，
1: 无所谓。告诉你，就这套房，我们俩得不到，谁也别想要。
2: 好，有志气。我本来呀、想让小芳啊，把这套房子换两套了，看来没必要了。
0: 爸，
1: 爸，
0: 爸。
2: 哎呀，哎，你们俩叫谁呢？
0: 叫您呢，爸。
2: 哎，我不是叫老头吗？
1: 对呀，您老是我们的头，老头。
0: 老爸，那个小芳阿姨是谁呀？怎么这么有本事啊？
1: 这小芳阿姨是土地局的还是房管局的呀？
2: 公安局的。
1: 哎呀，还是个警花。
2: 哎呀，你别想去了，瞎琢磨什么呢？你俩啊，小芳啊，是咱们社区的片警，听说我呀无儿无女，没事啊就过来照顾照顾我。这拆迁呢，换房啊，都是人家小芳给跑的。
0: 哎呀，爸，你咋不早说呀？我们俩还以为那个后妈抢房呢。
1: 女人就是女人，肤浅。你看咱爸想得多周到，两套房，一人一套，正好。
2: 我睡大马路去。
0: 哪能让他睡大马路呢？
1: 就是啊。
0: 您跟大壮住。
1: 对。怎么能跟我住呢？这房子本来就不大，我们一家三口再加上这么一个，爸，跟我姐住。
0: 那可不行，我这房子可不是给人住的
2: 啊！
0: 我是说，我这房子不是给咱自家人住的。
1: 什么意思啊？
0: 我得把它租出去啊，赚上几年租金，等房价一涨，我再把它卖了。
1: 你可真能算计你。
0: 那当然了。
2: 行了，你俩呀也别算计了，也别掐了啊，这房子呀。我肯定留一套自个儿住，反正我不能睡大马路，剩下一套你们俩分。今天我来当个裁判，看看你们俩呀谁有资格要。
0: 我有啊。
2: 那你们说说我听听呗。
1: 我先说，上大学的时候我给您捶过背，
0: 上高中的时候我给您按过腿，
1: 上初中的时候我给您揉过腰，
0: 上小学的时候我给您洗过脚。
2: 这些你们还记着呢？
1: 一共就干那么几件好事，能记不住吗？
0: 爸，还是我对你好吧。
1: 爸，还是我对你好吧。
2: 你俩对我呀那是真好啊。
0: 就是
2: 好的我都分不出来了。这么着吧，你们俩呀说一说我疼谁。哎，我最疼谁，这房子呀我就给谁。
0: 疼我呀？
1: 你知道吗，上大学的时候我任性，非要买平板电脑，咱爸二话不说第二天就给我把钱打过来了。后来我才知道咱爸半年没上医院拿药去。
0: 这咱爸还是疼我。上高中的时候咱爸呀陪我到学校报到，我一眼就看中人家骑的山地车了，咱爸二话没说当天下午就给我买了一辆。后来我才知道咱爸把电动三轮给卖了。
1: 上初中的时候班里的同学都玩航模，就我没钱买，回家哭着闹着给咱爸要，咱爸用木板钉了整整一宿给我做了一架飞机。第二天同学们都笑话我，可是我自豪地说，你们那都不够档次，这是我爸亲手给我做的。
0: 正解的时候有一回下大暴雨，咱爸非得坚持背我去上学，走到半路上

0: 个都被冲走了，那脚上被石子拉的呀全是口子，走到学校门口，咱爸对我说，闺女再苦再难爸也得供你上学，别像你爸这样没知识穷一辈子。
1: 那时候咱家可真穷啊，
0: 穷的就记住一个饿字儿。
1: 咱妈走得早，咱爸是又当爹又当妈呀，
0: 辛辛苦苦一把屎一把尿把咱俩拉扯大，
1: 把什么好东西都留给咱俩。
0: 哎，你还记得有一回咱爸带回家一个窝头
1: 掰给咱俩一人一半，
0: 瞧你的吃相就跟那狗啊见到骨头似的一口就把它给吃完了。
1: 你那吃相啊也淑女不到哪儿去，
0: 等咱俩吃完以后啊才想去问他，爸你饿吗？
1: 咱爸一抹嘴说，我吃饱了。
2: 老爸我现在好想抱你一下，
1: 姐我这心里堵得慌，
0: 我这心里咱也难受呢。
1: 爸
0: 爸
2: 我在前往
0: 财产协议，
3: 我的两套房子呀留给我的女儿和儿子一人一套，正好。

0: 孝老爱亲是传统美德，小品中的如此儿女呢，却把他千年古训给忘了。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腾飞、韩磊、老万表演的小品《如此儿女》。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牛群、冯巩合说的相声《灭鼠议事》。
1: 你是冯巩吧？
2: 没错。
1: 哎呦，老在电视里看到您，
2: 是吧？
1: 今天看见活的了。
2: 他这买螃蟹呢，这还。
1: 您比电视里可年轻多了。
2: 还年轻呢。
1: 您今年有35？
2: 嗯。啊，35可没有喽，岁数不饶人呐。
1: 您今年
2: 28喽。
1: 真的开玩笑，您属什么？
2: 我属鼠。
1: 你是耗子。
2: 属耗子。
1: 那我见了你也高兴了。
2: 怎么的？
1: 我们部队正逮耗子呢。
2: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您能帮忙啊。
2: 帮你什么忙呢？
1: 您是演员啊，全国各地哪儿不走啊？
2: 是吗？
1: 哪儿不转呢？
2: 对对，
1: 您又是属耗子的啊，肯定知道全国哪儿的耗子多。
2: 哎，我不知道啊。
1: 您还是没上心。其实耗子的规律挺好掌握的。
2: 是吗？
1: 你看耗子吧，爱磨牙，这个爱嗑箱子，所以说耗子经常出没的地方老有那么一种声音。
2: 什么声音？
1: 就是那个，哎呀，那声音还不好形容。您吃过甘蔗没有？
2: 吃过。
1: 您吃甘蔗什么声？
2: 就是咯吱咯吱的。
1: 哎，耗子就这声。
2: 我是那耗子是吧？我
1: 不是，我不是那，哎呀，我这个人不会说话，我这嘴我没表达清楚，您千万别生气。我怎么能说您是耗子呢？其实我的本意是想说呀，您要真是耗子该多好啊。
2: 就是。你是哪个部队的？
1: 二连的。
2: 你们连长就教你这么说话呀？太没礼貌了。去回去告诉你们的连长，让他今天夜里12:30跑步到我的住处。
1: 您住在哪儿？
2: 我就住在后边仓库。
1: 仓库
2: 啊，
1: 那耗子多吧？
2: 你这人有病是怎么着？

0: 您算说对了，我让这耗子挤得的我现在都神经了。
1: 这怎么回事啊？
0: 我们部队 啊现在正在进行灭鼠评比，上面说了，哪个连队灭鼠最多就奖给哪个连队一面大锦旗。
1: 哎，这是个荣誉啊。
0: 各连这就比着上报灭鼠计划了，你报100，我们连就得报200，你报200，我报300，你报300，我报1000，你报1000，我报5000。
1: 你们连报多少？
0: 14万。哎，
1: 14万呢？
0: 后来又降到6000，
1: 你们可有点瞎报了。
0: 所以针对这个情况呢，上级又做了个补充规定。
1: 什么规定？
0: 说是每消灭一只老鼠，必须得上交一根老鼠尾巴，以作凭证。
1: 哦，也防止弄虚作假。
0: 你这合着我们到时就得上交6000根尾巴呀？
1: 那当然。
0: 你说您可不知道，我们那会儿啊，年年捕鼠灭鼠，方圆这几十里地根本找不着耗子，6000根尾巴，你说我哪儿弄去？
1: 这你就得请教我了。
0: 哦，您有主意？
1: 这里有个绝招，
0: 您快说说。
1: 你们要想一下弄到6000根尾巴
0: 啊，
1: 首先得一下逮着6000只耗子。这个办法怎么样？啊？
0: 您就别给我们捣乱了，哎，我们全连都出动了，去逮耗子
1: 啊，
0: 分兵把口，分兵把口，潜伏了7天7夜，
1: 逮了多少？
0: 连耗子毛都没见着，
1: 就没耗子，你逮它干嘛呀？
0: 要说呢，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到了第8天早晨，
1: 怎么着？
0: 怎么那么巧？
1: 嗯，
0: 有2只从外地到我们这儿旅游结婚的耗子，让我给逮着了。
1: 你说这耗子也是，你说你旅什么游，还不如在洞里摆2桌呢，
0: 给我高兴的，
1: 是不是？
0: 我这手攥着耗子
1: 啊，
0: 这手捋着他那可爱的小尾巴，
1: 哎呦呵，
0: 哎呀，我高兴的，抄起剪子来，同志们，我现在开始正式的剪彩，
1: 这还剪彩呢？
0: 不是，把尾巴剪下来，把耗子一放，捧着这2根尾巴，我激动的热泪盈眶。
1: 你等会儿，
0: 真是
1: 啊，你剪完了尾巴那。耗子怎么着了？
0: 我放了，捧着这尾巴。
1: 你放了你？
0: 啊，
1: 你们不是灭鼠吗？
0: 啊，灭鼠。
1: 那怎么放了？
0: 人家把尾巴都献出来了，人对咱够意思。再说人是新婚，咱不能办那缺德事儿。啊，
1: 你够可以的你。
0: 嚯，俩耗子高兴了，唱着歌就跑了，
1: 还唱歌呢。
0: 2只老鼠2只老鼠跑得快。跑得快，
1: 嗯，
0: 哎，你怎么没有尾巴？
1: 哎，我是没有尾巴，你也没有尾巴，真奇怪，真奇怪。俩耗子精，
0: 就这么费劲巴力，也没弄几根耗子尾巴。于是大伙写信纷纷向家里要赞助，
1: 赞助，
0: 赞助。我们司务长负责统计，
1: 啊，
0: 那天他公布数字了吗？
1: 怎么公布的？
0: 400战士张二旺的父母。
1: 嗯，
0: 赞助山东尾巴4根。刘长喜的未婚妻赞助大连尾巴2根。
1: 我听着怎么这么别扭呢？我
0: 500战士李中国从四川赞助嫂子的尾巴1根。500富黄红赞助丈母娘的尾巴1根。
1: 你把那耗子俩字加上好不好？
0: 600战士顾阿猫的姐夫，
1: 嗯，
0: 从上海赞助耗子尾巴6根，括弧，
1: 嗯，
0: 有一根没尖儿，有一根没根儿，怀疑是一根断长的2根。
1: 你别念了，你，合着你们就这么凑尾巴啊？最可气的是，搅完了尾巴，把耗子还给放了，这个影响多坏呀！
0: 那凑不齐，那您说怎么办呢？
1: 你们完全可以买2筐萝卜，把萝卜根切下来，依然，哎，那就是耗子尾巴吗？是不是？那话多好。
0: 不行，
1: 嗯，
0: 让人给认出来了。
1: 他还真干过他。
0: 就这么东拼西凑啊，才凑了134根尾巴。
1: 差远了。
0: 所以我着急啊，
1: 嗯，
0: 就在这关键时刻，我们连的老母猪把我给救了。
1: 老母猪
0: 一窝下了12个小猪崽啊！
1: 啊！
0: 我当时眼睛一亮，哎呀，这就是12根尾巴呀！
1: 还有颗猪尾巴呀？
0: 不是，我当时就想啊，
1: 你
0: 这猪能下崽儿，难道耗子就不能下崽儿吗？这耗子要下起崽儿来，比猪可快多了。人家耗子那什么生活节奏？
1: 嗯，
0: 早晨起来还新婚夫妇呢，到了晚上就四世独堂了。
1: 那你就养耗子吧。
0: 对，养耗子， 您说。

0: 在哪儿养合适？
1: 你说的，
0: 在你们家怎么样？
1: 可以，把耗子就到我那儿住去。
0: 那您住哪？
1: 我就钻洞了，是不是？啊，像话吗？你们连有的是房子，你随便养。
0: 不行，我们连你的房子啊还得住人呢。哦，
1: 那我们家那房子就不住人了。
0: 不是，我就说在我们连要是养耗子，会让人发现了不好。
1: 哦，你还知道不好啊？
0: 啊，
1: 你这么做本身就是。你别一激了，我不给你扣帽子啊！但是你要知道，你以为你是在欺骗别人啊？你是在欺骗你自己，欺骗你自己的良心。我这话可能重一点，你这么做，你对得起你的良心吗？你对得起你的父母吗？你对得起你的亲人吗？你对得起你这么亮的皮鞋吗？你是到了海边了，你潮乎乎的你。
0: 这能怨我吗？
1: 不怨你，怨谁呀？这馊点子都是你出的。
0: 6000根耗子尾巴，那不是我到团里上报的呀？
1: 谁报的？
0: 那是团长报的，有我什么事儿啊？
1: 那这么说就赖这个团长了。
0: 可这事儿怎么能怨团长呢？
1: 这不你说的吗？
0: 谁让我们是先进典型的？谁让上级老这么器重我们的？谁让我们老争第一的？你到我们连队荣誉室看看去，光锦旗就是70多面，读书比赛第一，射击比赛第一，篮球比赛第一，歌咏比赛第一，就连玩牌拱猪都是第一。你看看那卫生评比第一那面锦旗那是怎么得的？
1: 怎么得的？
0: 检查团没来的前三天，把厕所就封上了。那三天大家不敢吃不敢喝，坚持着不上厕所，最后都憋成什么样了，一个个的脸色那真是赤橙黄绿青蓝紫。这回灭鼠评比，上级又对我们寄予希望寄予重视，6000根尾巴，这周围哪有耗子？非让我们得6000，这对大伙儿真着急，不是假着急，都急得恨不得自个儿能变个一个耗子。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我真的变成一只耗子了。我一哭了爬起来，我说弟兄们，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呀，我长尾巴了，赶紧剪腿。哦，不能剪，是班长的大腿。
1: 我说兄弟，不，你冷静一点，你不要老想这个耗子，好不好？你应该超脱一点。走，一会儿我请客，咱们俩吃海虹去，怎么样？
0: 那我谢谢您，您要是真是帮助我呀，您就答应在你们家养耗子。
1: 你又来了是吧？
0: 真的，因为在您家养耗子有条件，您是住在仓库里头，您住仓库跟耗子朝夕相处，您又是属耗子的，有感情。
1: 你别说了，
0: 不是您听我说，您帮我养了耗子，
1: 你给我住口！从刚才你就耗子，你没完了是吧？从现在开始，你要再提耗子俩字，我就跟你急，你不许提耗子，听见了吗？
0: 听见了，
1: 我说的什么？
0: 不许提耗子。
1: 再重复一遍，
0: 不许提耗子。
1: 讲吧，
0: 凤凰同志
1: 啊，
0: 能上你们家养老鼠吗？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由牛群、冯巩合说的相声《灭鼠议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换包装》。
1: 谢谢朋友们的掌声啊！
2: 感谢大家。
1: 您先等会儿，问问您，朋友们这么热烈鼓掌，这掌声到底是为你鼓的呀，还是为我鼓的呀？
2: 哎呀，那还用问呢？嗯，给咱们弟兄两个人鼓掌啊？
1: 错了吧？
2: 怎么会错了？
1: 不对，
2: 不对吗？
1: 大家为您鼓掌，
2: 为我？
1: 为您鼓掌。
2: 哎呦，想不到我李增瑞还这么讨人喜欢呢！
1: 谢谢大家，谢谢。可不是吧？啊，您往台上一走，大家就给您鼓道长。
2: 哎，鼓道长，
1: 贺道财，
2: 凭什么呀？
1: 没感觉出来？
2: 没有。
1: 您往台上一走，底下那观众就说了。怎么又是他呀？
2: 我怎么了？
1: 怎么了？
2: 啊！
1: 您看您，啊，这也叫演出服，款式。

0: 陈旧，色泽毁烂。再看您这脸，哎呀，精神萎靡，眼睛挺大，眼大无神，个子不矮吧，这水蛇腰，那罗圈腿。
1: 我是个子。
0: 观众不给你鼓掌吧，手已经伸出来了，给你鼓掌吧，心里不情愿。知道什么意思吗？
1: 什么意思？
0: 下去吧，下去吧。
1: 行了，你这意思观众是哄我呀？
0: 是啊，
1: 你理解错了，我这是碰头好。
0: 碰头好？
1: 哎，
0: 有
1: 吧，
0: 有碰头好，
1: 没错，
0: 那是给我鼓的。
1: 哎，给你，
0: 没感觉出来？我往台上一走，你看观众眼睛唰就亮了。一看，嚯！你看人这小伙子，这才叫划时代的相声演员呢。
1: 嚯！
0: 你看人的服装啊，款式新颖，色泽艳丽。啊，您看这脸色儿啊，面色红润，精神抖擞。眼睛虽然不大吧，他挺精神。个子不高吧，长得特别匀称。好，再来一个，
1: 再来一个。我就不信你这一套。
0: 怎么？
1: 我说了好几年相声了，多少也有点傻人缘吧。啊，亲爱的朋友们，为了增强我的信心，您鼓励鼓励我啊。
0: 谢谢各位，谢谢。您说像您这么没皮没脸的跟观众直接要掌声，观众好意思不给你鼓吗？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不服气。
1: 我当然不服气了。
0: 知道为什么给你贺道才给我碰头好吗？
1: 怎么回事啊？
0: 今天我给朋友们带来一个重要的信息。
1: 什么信息？
0: 刚才主持人报咱们节目叫什么？
1: 换包装吗？
0: 对，换包装
1: 啊。
0: 现在社会上流行包装。
1: 你具体的说说。
0: 理发馆
1: 啊，
0: 一包装啪换了换叫美发厅，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照相馆一包装
1: 啊，
0: 影楼，
1: 楼高了，价儿也高了，
0: 包子铺一包装，美食城
1: ，
0: 澡堂子一包装，桑拿宫，
1: 哟，
0: 好多商品都包装了。
1: 举个例子，
0: 饼干叫
1: 派，
0: 核桃酥叫克力架，面包加香肠叫热狗。
1: 还要烧饼加牛肉呢，
0: 冷猫，
1: 有叫冷猫的。
0: 常言说得好啊，人凭一张脸，货卖一张皮。我建议您赶紧换皮。
1: 哎，我换皮
0: 不是，您一定要换包装。
1: 我干嘛非包装不可？
0: 现在的演员呢，要懂得包装自己，要懂得推销自己。
1: 哦，
0: 要有这个市场观念。
1: 是啊，
0: 啊，
1: 那你说说。这个相声它怎么包装呢？
0: 按照惯例嘛，这个商品都是从名称上开始包装。
1: 商品
0: 啊，
1: 那您看我这个商品是属于副食类呀、啊、还是属于百货类？
0: 你啊
1: 啊，
0: 属于日杂类。
1: 哎，什么叫日杂类？
0: 相声嘛，既不能算食品，也不能算五金，更不能算日用百货，只能算日用杂品类。
1: 好，日用杂品
0: 叫什么名字？
1: 我先给我包装名字。
0: 包装名字呀？
1: 我名字叫李增瑞啊。
0: 多讨厌。
1: 哎，这什么叫讨厌？
0: 你相声演员怎么能叫这名字呢？那名字得响亮一点啊。今天我给你包装一名字，保证是又好听又好叫还又好记，包装完了啪红遍全世界。
1: 是啊，那我叫什么呀？
0: 叫红豆。
1: 哎，红豆。
0: 红豆。
1: 我是那杂粮，对吧？
0: 不，
1: 这名字耳熟，给我换一个，
0: 换一个，叫绿豆，
1: 哎，
0: 绿啊，要不叫黄豆、扁豆、豌豆？
1: 哎呀，你大概是豆子地里长大的，你就不会说别的了。
0: 有一好名字，
1: 叫什么呀？
0: 青春美丽豆。
1: 我这么大人了，我还叫豆啊？再者说叫豆，跟我儿子重名啊。
0: 您小孩叫什么名字？
1: 叫荷兰豆。
0: 多好。
1: 好吗？
0: 进口的。
1: 哇，
0: 具有外向型的经济意识。
1: 是啊，
0: 您的名字是不是来点洋包装？
1: 带点洋味儿吧。
0: 带点洋味儿
1: 啊。
0: 曾瑞，曾瑞带洋味儿的话
1: 叫什么呀？
0: 叫 ABC 瑞。
1: 哎，我是那退烧药了。
0: 要不叫 X 瑞？
1: 我是那未知数。
0: 要不叫 W 瑞？
1: 还不如叫 WC 呢。
0: 好，不行，叫 Z
1: 瑞。
0: 有了，
1: 我叫
0: Sorry。
1: 叫什么
0: ？Sorry。 sorry，
1: sorry， 您听着，我叫对不起啊。
0: 英语对不起呢，就是 sorry。
1: 哎呦，这名字好，
0: 好吧。
1: 谁做错什么事儿，老得把我这 sorry 挂嘴边上。
0: 你说那每天世界得有多少人呼唤您的名字，您能不火吗？
1: 我叫 sorry，
0: 叫 sorry，
1: 我还有姓吗？
0: 叫李 sorry，、哎、
1: 李 sorry
0: 不好听，
1: 差点好听，
0: 叫 sorry 李。
1: 这骚味儿差劲吧，不要这。我叫
0: 李根 sorry，
1: 李根 sorry，
0: 李根 sorry，
1: sorry 李根，
0: 对，
1: 我叫对不起美国总统。这叫什么名字？
0: 您说把您的名字跟美国总统摆在一起，那沾多大光啊！
1: 我叫李根 sorry，
0: 李根 sorry，
1: 那你这名字是不是跟我这李根 sorry 也靠拢一下？
0: 干嘛靠拢？我早就不叫千祥了。
1: 那你叫什么呀？
0: 千祥龟。
1: 哎，这叫什么？
0: 千祥龟。
1: 钱祥龟，
0: 哎，
1: 哎呦，这名字好，长寿。你叫钱祥龟，
0: 钱祥龟，
1: 你还有姓吗？
0: 当然有姓。
1: 你姓什么呀？
0: 我姓。啊，对了，我姓什么来着？
1: 好，没姓什么呀？行了，别讲了，别讲了，别讲了。你姓王吗？
0: 啊，
1: 对吧？那你就叫钱祥龟王吧。
0: 不要后面的虚字，就叫千祥龟王。
1: 千祥龟王，
0: 你说那时候再请主持小姐给咱们一报幕，那多有意思。
1: 是啊，
0: 下面请朋友们欣赏相声、表演者千祥龟王李根 sorry。
1: 您看看这名字都起绝了，好不好？
0: 好，
1: 嗯，
0: 好。不过话说回来了，
1: 怎么
0: 你光包装一问你还是活不了，
1: 还怎么办呢？
0: 表演形式跟着要包装。
1: 相声的表演形式还怎么包装啊？
0: 相声演员都是这样，俩人往这里一站，都是你说完了我说，我说完了你讲，没意思。
1: 那要依着你呢，
0: 你得增加点旋律，要唱一唱。
1: 哦，找那作曲家还得现谱曲。
0: 那来不及了，
1: 怎么办呢？
0: 你用旧曲子装你相声词嘛。
1: 我用什么曲子？
0: 哎啊，咱们年轻的时候挺流行的一支鸽子。
1: 什么歌？
0: 是个表演唱。
1: 怎么唱、啊、
0: 唱出这样。守了工，吃罢了饭，老刘昂口儿来到了窗前呐、
1: 啊。啊，就那个
0: 老头子哎，老婆子，就这歌。
1: 就这个，
0: 人物关系编一下，
1: 还怎么编？
0: 什么甲乙捧逗，这都太旧，通通都不要，
1: 全不要，
0: 就是老头子、老婆子啊、哦，
1: 一个老头子，一老婆子，
0: 嗯，
1: 老两口在这说相声，对吗？
0: 还是说相声？我说了半天，不要说相声，要唱相声。
1: 怎么唱啊？
0: 跳着唱，
1: 跳着唱，
0: 跳起来。
1: 我跳什么呀？
0: 跳探戈。
1: 跳什么？
0: 跳着探戈，唱着相声。
1: 不是，什么叫探戈呀？
0: 探戈都不懂？
1: 不明白。
0: 探戈
1: 什么呀？
0: 就是一男的一女的一搂就那脖子了，
1: 老那样那个，就那晃脑袋舞，
0: 会不会？
1: 我看过，我不会跳，
0: 看过就行。我带着你，
1: 你带着我，
0: 今儿在这试试，
1: 行吗？
0: 来了呀，
1: 试试。
0: 我起个签子，
1: 好，现在开始。
0: 嗯，好。打啷打里的啦滴答，滴的啦滴答滴答呀，打啷打滴答滴答，咚咚。守了工，吃罢了饭，老刘熬口儿来到了太后前呐，咱们两个来表演。
1: 这儿了，
0: 老婆子哎，老头子哎，你看咱俩说哪段？
1: 你俩说哪段？说哪段？
0: 瞅着那老两口，观众那最喜欢。
1: 哎，
0: 瞅着那唐伯虎。最能够赚大钱，
1: 哎，你这是高大先生，
0: 呸呸，
1: 为什么天下不乱，
0: 呸呸，
1: 吃饱了撑的没事干，我这就给你俩。
0: 嚯、
1: 我打你一个屁股朝天。
0: 还没完了，还没完了，
1: 有这么说相声的吗？
0: 改革吗？
1: 相声这么说不行啊。
0: 应当怎么说？
1: 相声嘛，还得以说为主，明白吗？
0: 以说为主也不能像您那么说。
1: 我怎么说啊？
0: 你说你往这一站，今天呢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1: 这我是怎么说？
0: 要死不活的。
1: 那你说怎么说？
0: 你节奏感得强一点啊，你有点时代气息吧。
1: 那我怎么说呀？
0: 这么说，
1: 你来来，
0: 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1: 怎么说？
0: 这么说，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1: 这我数来宝吗？
0: 外行，典型摇滚节奏。
1: 摇滚，
0: 这在国外有专业术语啊。
1: 叫什么呀？
0: 这叫 它叫 rap。
1: 哎 rap，
0: 你就按着我节奏型说你相声词
1: 行吗？

0: 啊，试试
1: 试试，开始啊！
0: 好，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啊，相声家
1: 就是说些逗大怎么样啊？
0: 哎呦，你太聪明了！
1: 没什么呀，
0: 就这么来，
1: 这我会。
0: 正式开始了，
1: 好，
0: 今天我。

0: 行。
1: 北京时间1:0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半赤峰王典把眼睛一瞪，桌子一拍，啪，勃然大怒，赵川住口，你收回你这套去吧，我正想找你算账，还找不着你呢，你居然在我的面前敢提这种无理的要求。徐良是个什么人你很清楚，他能跟一般的老百姓相比吗？要是一般的人死了死了，一死就了，慢说要人头要尸体也现成，唯独这个徐良例外，绿林人提起他来都恨得牙长四指，他即使是死了都死有余辜。我实话告诉你，我们要他这个脑袋没别的用，我要在叠云峰狼牙涧召开一个人头大会，撒请帖传请宴，把武宗十三派81门的高人我都请来，是凡跟徐良有仇的人我是一个都不落，大伙要祝贺3天，每人给他的脑袋上砍他一刀，拉下块肉来，这才能去我们的心头之恨呢。你还跑到这要脑袋来了，方叔安，你真是神魂颠倒，恬不知耻。我可告诉你，我王典是交朋友的人，最注意义气二字，当年念你救过我的性命，开创此山不易，我这才接待你，我也不伤你，你马上给我下山，往后咱们一刀两断，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往后你要再来可讲不了说不起，我要你这条性命。爱虎一听脑筋就蹦起来，身子一动，身下的这个椅子嘎吱一响，方叔安赶紧用手把他摁住了，心说我的爷，你别发火，你得听我的，在这地方发火没用。爱虎明白了就没动，方叔安一点都不着急，听王典把这套词儿说完了，方叔安乐了，大哥干嘛那么大火啊，不错，当初我为这座山出过力，咱哥俩一个头也磕到地下，我对你确有救命之恩，不过那是过去的事儿，我不希望你报答我，您呢往后也别提那个事儿，就知道那段历史没有，咱还说现在的事儿。那么刚才我说让您把徐良的脑袋给了我，我认为没什么不好，别看你无情，我姓方的不能无义，我劝大哥千万别开这人头会，对你没好处。我问问你，你要开这人头大会，兴师动众，把那些人全拘到你的山上来，当然了，从表面上看你半赤峰王典是个光棍，人们赞成你有能耐，

但是你看到另一方面没有，你可惹了大祸呀。别看你当初占据此山平安无事，官兵也没动你，倘若你真要开人头大会，我想官府就不能置之不理了，起码说我们开封府能跟你玩吗？我们是要给徐良报仇的，到了那时候恐怕你就坐不稳当了。大哥呀，你是个明白人，可不能干糊涂事儿。如果现在您把徐良的人头给了我，我回去给我干老出丧发病，我还可以在开封府众人的面前解释解释你的为人，官府对你这个恨劲儿还能小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徐良之死并不是出自你手，是别人杀的，跟你没什么关系。可你能把人头献出去，就说明你有悔过的表现。再往下一步说，我可以撂到这儿，开封府肯定要捉拿杀害徐良的凶手，您再把凶手往外一献，从兄弟我这说，一定不打你的叠云峰狼牙剑，你还当你的自在大王，何乐而不为呢？倘若不听我良言相劝，真开这人头会，你是不能自拔，悔之晚矣呀。哥哥，这阵我劝你，你是忠言逆耳，你不定多恨我，可到那时候你就知道你兄弟是向着你的。我哥哥望你三思，别说了。王典站起来，用手指着方栓，大头鬼，你再要多说一句，我摘你的牙。我王典的为人你清楚，做了不悔，悔了不做，我什么都不怕。既然我当了山大王，敢对抗朝廷，我还有什么可怕的？你就收起你那份好心，来人，送客。什么叫送客？就是往外撵。方叔安一看王典什么也听不进去，也有点挂道劲，他把大脑子一晃也站起来了。哎，姓王的，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今天咱把官面的事抛到两边，我上这儿来，我是弟兄之情，我来看看你，你别这么野蛮对待我。既然话我已经说出来了，我还有个毛病，说出来这事儿我就得办到。徐良的脑袋你给也得给，不给你也得给，我是非烧着走不可。一句话把王典气乐了。方栓，你跟我耍什么泥腿？你就忘了谁说了算了？那么我今天就不给，你能有什么办法？你不给就不行啊，不行你打算怎么办？怎么办也不行，你是非给我不可，你给不给你说个痛快话，这不跟没说一样吗？旁边就气坏了电光侠火玉贵，大哥哪有功夫跟他废话呀？像这等人，他是开封府的爪牙，就是咱们弟兄的仇人呢，咱们之间没有共同之处，干脆你就把他撵出去就得了呗。正在这时候，白莲华燕峰站起来了。燕峰躬身施礼，大寨主二寨主，我说两句话，放不得。此话怎讲？哎呀，二位寨主啊，我可不是离间你们弟兄之情啊。方才二寨主说的对，方叔安。

0: 现在不是绿林人，他是绿林的叛徒啊，如今给开封府当的走狗了，平山灭岛，专跟咱们绿林人为仇作对，放虎归山必要伤人呢、啊、怎么能把他放了呢？方叔安刚才说的是瞎话，如果他要念弟兄之情，他一个人来了，再说深点儿，你也不能怪他，谁让你们哥俩过去不错呢？可这不是这么回事，你看看，他把爱虎给领来了。爱虎是什么人？是国家四品官，是徐良磕头的把兄弟。他把开封府的人领进跌云峰，分明是没安好心呐、啊。而且爱虎连过三道山口，对我们山上的事情已经料知一二，将来回去调兵攻打叠云峰对咱们有什么好处？话又说回来了，知道的大寨主二寨主念弟兄之情把他撵下去了，不知道的必然会怀疑大寨主最怕开封府的人，来了还得接，走了还得送，岂不对您脸上无光啊？二位寨主，要依我的主意，赶紧传话，把他们俩拉到外面枭首示众，咱们一起祝贺人头会，你看怎么样？燕峰刚说完，紫面金刚王顺也站起来了。二位寨主，方才燕寨主所说一点不假，您要觉得弟兄情面难却，我愿意当这刽子手。说着他探榜被苍啷一声把假牌的大魂刀拽出来了。群贼一看一阵骚动，各位兄弟说的对不对？对对对，剁了他，剁了他，剁了他，大寨主不能让他们走了，把他们剁了他，把大厅的厅门就给堵了。爱虎一看把衣裳甩掉，苍当把七宝刀就拽出来了。爱虎要伸手被方叔安一把给拉住，老叔你先等等，着什么急呀、啊、怕什么？他们是要攒鸡毛凑胆子，我这人有个毛病，我得把话说完了再说，你先坐会儿坐会儿。爱虎没办法又坐下了。方叔安晃着大脑袋来到王典近前，大哥行了，咱哥们的交情我看呢到此也就算结束了，但是话我还得讲明白。他一扭身指着白莲花燕峰，哎燕峰啊，哎呀你还跑这支嘴来了，你没想想你是个什么东西？你们哥俩是人吗？你大哥燕飞白菊花奸盗邪淫无恶不作，你小子叫白莲花损阴丧德，更是顶风臭着八百里呀、啊！这是我方叔安没在山上，我要在叠云峰连门口都不让你进，因为你做的那事儿缺德。咱们绿林之中良莠不齐，有的为穷困所累挺身走险，我认为情有可原，有的为了吃口饭也在所难免，唯独他妈是你、你采花盗柳，你净干些什么事儿？谁家没有姐妹，谁家没有老少啊？你这组人还在人前多嘴，真叫我可发一笑。你给我滚，闭住你臭嘴，这地方没你说话的地方。我方叔安就是脑袋掉了，我是个人物，拍一拍叮当山响四面见现，你他妈是个什么东西？你还跑这添油加醋呢？哎，他然后又训王顺，哎王顺，你说 你算个什么东西？你要是跟徐良有仇，你公开定个日子，你们俩当场比武，你把徐良大卸八块，算徐良没能耐。 我说你这位倒挺好，明明不是徐良，硬装徐良，眼眉是黑的，你非染成白的，冒名顶替给人家栽赃陷害，你算他妈什么东西？你真是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呀，你跟谁都比不了。今天你跑这避方来了，你就在狗洞里头眯一会儿就得了，吃点残茶剩饭，苟延残喘，对付着活着，你这就应该满意。你瞅瞅，你还在众人面前摇头晃脑，挑拨我们弟兄的感情。我说你也太不要脸了，干脆把那脸皮骗下来，给方爷做双靴子穿得了。你看方叔还没鼻子，说话可够损的。哎呦，这一套话把这俩贼损的面红耳赤，尴尬的嘴没词儿。他们俩不说话了，飞剑仙朱亮说了话的。二位寨主，老朽插两句，看见没看见？这个方叔安吃里扒外啊，我早就发现他不是东西。在阎王寨之时，他就管徐良叫干老，那时候他就暗地之中给开封府卖命。要没有他，阎王寨不至于失败，要没有他，徐良也活不到今天。这方叔安就是罪魁祸首啊！我看他的所作所为比徐良有过而无不及，这是绿林之中的个败类。寨主，你怎么跟他能讲交情呢？不如赶紧传话把他乱刃分尸得了。方叔安一听，一转身，待着你呢，待着。寿星老尿炕，你老没出息。我朱亮，你算个什么东西？你别讲你剑客，你给剑客都丢人。你在阎王寨待不住了，找地方眯一会儿就得了呗。又跑到这儿来了，攒鸡毛凑胆子。我一见你，我都替你害臊。我姓方的要换成你呀，尿跑尿我也得淹死。你还跑这支嘴儿，你！我把朱亮气的脸也红了。半只风往点一看，不像话。你说这就把方叔安给放了，岂不引起公愤？啪！他又一拍桌子，来人，把这两个人全给我拿下！天父寨主搂搂兵，就等着这句话的，呼啦朝往上一闯。爱虎也挺明白，爱虎一想，我在这动武白扯，这帮贼之中拉出哪个来都比我强，我是白费劲了。等打了半天再叫你抓住，不如不伸手。爱虎想到这，丑方说安，你看怎么办？老叔，把刀扔了，再捆。我也不伸手，要跟他们伸手，显着咱爷俩栽了。其实方叔安呢更奸，准知道伸手也没好，把小片刀螳螂也扔地下了。搂着兵往上一闯，把他俩给捆上了。刚捆上，方叔安就挣扎着：“哎，大哥大哥，我再说两句行不？”有话说吧，快说。哎，好嘞。我说你真行啊，刚才还张嘴救命之恩，闭嘴我还对山上有好处啊，对待恩人就这样。行了，我服你了。我这么办行不行？你要把我们俩压在这儿，你可不算人物。为什么这么说呢？大丈夫受杀不受辱，我们只求速死不求活着，这乃是开封府官人的本色，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啊！给我们来个痛快，行不行？可以，我成全你。哎，谢谢。这是头一样啊。第二样，我说大哥，把我们杀了不要紧的，你可小心这后果，必定有人给我们报仇雪恨。 我还把个底交给你，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我们魏从来的时候充分估计到这种情况，知道你们翻脸无情，但是也做了充分准备。你知道我们都请了谁了吗？
1: 哦，王典一听这是主要的
0: 啊、哦，你们都请谁了？嘿嘿，明人不做暗事，我告诉你，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来几个人，白云剑客夏侯仁，一字峨眉马凤姑，寒江孤雁夏云凤，白衣神童小剑官白老白女子已经来了，守住叠云峰的东面。你还知谁来了吗？冰山北极岛风上人雪珠莲领着八大弟子也来了，乾坤五老、辽东六老、中山五老、云南三老，我们全请到了。这些人要把山峰给包围住，还有你的好处吗？大哥呀，你及早做点准备，你得请那些高人能对付得了的，要对付不了的话，你后果是不堪设想。好好好，我谢谢你。倘若是真的，我就做充分准备。话说完没？嗯，说完了。吞噬。爱虎一听，他妈都废话。心说方川，你这人说说就下道呢，你说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还要求快点死，咱们要死了怎么够三个报仇啊？哎，我算倒了八辈五的血霉了，还不如我自己探山呢，跟你来这一趟，我哎呀，这后悔就甭提了。爱虎是摇头叹息，可是刚走到厅门这，方川又不走了，转回身来，我大哥，我还有两句话没说呢。王典知道他是个蘑菇头，方川还有什么话？我说你真格呢，也就忍心把我杀了吗？过去我救你可不容易啊，煎汤熬药，端屎端尿，伺候你两个多月才把你救活了，你就这么对待恩人，我脑袋掉了不费劲儿，早晚你一闭上眼睛，你不怕我的冤魂把你掐死啊？啊，人们讲究起来你是忘恩负义之辈，谁还敢教你？我真隔着你就下死手吗？王连连也一红，放出来，你废话，刚才我说过你是我的恩人，我并没不承认这一点，这是你自己找死，与我有什么关系？废话，人都想活着，谁想找死呢？没那么一个，那是叫你逼的，我没办法才那么说。我说咱这么办行不行？徐良的脑袋你到底给不不给？不给啊，这事儿定下了，咱别费吐沫了。我说你把我放了怎么样？我回去可不没别的，我搬兵去，回来揍你，你敢不敢？你要是个光棍，你把我放了；你要是胆小，你公开承认一句，我二话不说了，怎么样？方叔安呐，方才我讲过，做了我就不怕，怕了我不做，你们爱谁来谁来，我无所畏惧，不就是放你回去搬兵吧，你随便，现在我就放你。哎，这才叫好汉。好了，解开吧。那王典拿他真没有办法，一琢磨，干脆我放他这一回，省着往后他老翻小肠，说出这玩意儿叫人心腻歪。因此王典做出决定，把方叔安给放了。哎呦，紫面金刚王顺一看不好，大寨主，这使不得，放虎归山必要伤人，他到任何时候也得跟您为仇作对，您何必以夫人之心非把他放了不可？
2: 嗯，
0: 本寨话一出口不能更改，就把他放了，他也翻不起多大的风浪。方叔安活动活动筋骨，我大哥， 我们来可是一对儿，你这玩意儿把我一个人放了，我老叔怎么办？高个手吧，把我们俩一块儿放了，回去我们爷俩一块儿搬兵，回来再打你。你看，说的这玩意儿真公开。王典一乐，方叔，这事儿可对不起，这不能由你了，这是自找，爱虎得留到我们山上。我再告诉你，过两天我们就开人头大会，在开会的那天把爱虎乱刃分尸。你走吧，来还给他兵刃。方叔安怎么讲也讲不通了，大脑袋暗自后悔，心说不如我自己来了，可爱虎非要来不可，那怎么办呢？他把小刀背上，把包袱给围好了，来到爱虎近前，老叔啊，你先受点委屈，我去就回来，一定想法救您出虎口，您可别着急，也别怪我啊。爱虎一听后悔不迭呀，但是事到现在，那山相连，古木狼林，怪石横生，他辨辨方向，哎，对了，这不走到叠云峰后山来了吗？我他妈怎么糊涂了，还得往回走。想到这，他转身刚想往回走，就听山坡上有人喊呀，呆，那个人你快躲一躲，别把你伤着，快躲一躲。借着山谷都硬回音，把方叔安吓得一哆嗦，心说喊谁呢？喊我呢？老方揉揉眼睛，定睛观瞧，不瞅便罢，一瞅，我的娘哎，可要了我这条老命。细脖大头鬼方叔安打算回电房前去送信儿，由于心绪烦乱，把道路走错。他正低着脑袋走呢，突然听见有人喊了一嗓子：“那个人闪开呀，快躲开，你不要命了！”把方叔安吓得机灵了一下，猛掌身躯，定睛瞧看，就见从草丛之中跑出一只大黑熊。这只黑熊啊，显然是受了伤了，脖子后面血肉模糊，就见它毛扎着着，呲着獠牙，举着双爪，正跟自己打了个照面。离着这只黑熊不远，追了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手中擎着一条大棍，就像飞一样，是边追边喊。方叔安哪见过这个呀？他一瞅这只猛兽奔他来了，把他吓得是魂不附体呀。他深知黑熊这种东西最野不过了，有时候肠子被猎人给扎出来，他还拼命呢。这要把我抱住，我这条命还保得住吗？咦，我的娘！仗着方叔安腰眼灵活，脚尖点地，噌就跳上一棵大树。他要不会这点功底儿，今儿个就真交代了。这只黑熊认为前面这人是拦着他，一看这人上树了，黑熊就没理他，照样往前跑。就在这时候，追他那小伙就到了，就见这小伙把大棍往空中一举，好畜生，我叫你伤人，
1: 你就给我宰这边。

照着这黑熊就是一棍。这黑熊莫回身来，嗷嗷直叫，奔这年轻人就扑过去了，一人一兽就厮打在一处。方若安骑到树杈上，手分枝叶，瞪眼往下看着，这一场搏斗真使他是惊心动魄呀。哎呦，他一瞅这小伙的武艺可真高，蹿高蹦还滴溜溜乱转，那黑熊扑了半天也没扑着他。最后就见那小伙把掌中这条棍子一举，正打着黑熊后背上。奇怪的是，棍子打上之后，砰，闪起一片火光，紧跟着冒了一股黄烟。再看这只山熊，浑身上下全是火了，就好像个大火球。这只黑熊受不了了，是就地翻滚，眨眼之间烧个皮焦肉烂，真正成了个大肉球了。在这周围散发出一股腥臭的胡椒味。那个年轻人往后一撤身，把大棍一背，一阵的冷笑，我再叫你在这猖狂，我再叫你伤人，这回你老实了吧。方叔安一看，这小伙谁呀？他使的这是什么棍子？怎么一打还在冒火的？哎呦，难得难得。老方双腿一飘，蹭从树上跳下来了，离老远冲这小伙抱拳，哎呦，小兄弟，辛苦辛苦辛苦。年轻人回头看了看他，因为方才见过，也就没感觉到惊讶。这小伙瞅瞅方说，哎，挺大个子，这脖子挺细，脑袋挺大，饼子脸还没鼻子，脑袋大还戴个小帽子，手里拎着一尺多长小片刀，看来是十分好笑。这年轻人乐了，呵呵，我说你谁你？你这个人怎么走到这儿来了？这是遇上我了。不然的话你还有命啊，非得为了黑瞎子不可，你胆子可真不小。可说呢，我呀到这办点事儿，慌不择路，我把道走错了，误走的深山，才遇上这场麻烦。我小兄弟，没你把他治死啊，我这条命真保不住了。你要这么说，你还是我恩人，恩公请上，受老兄一拜。别别别，别客气别客气，其实我也不是专为救你，我撵这山熊啊撵了两天了，今儿个才算把他给堵上，这是无意之中的把你给救了。哎，你是哪儿的人呢？方说安一想，你说我说实话不？说实话又怕他跟叠云峰的贼有瓜葛，再把我出卖了；不说实话吧，觉着对不起人家。他就仔细瞅瞅这小伙，他一看这小伙身高七尺五寸瓜零，细腰梁，宽膀扇，扇子面的身躯，面似淡金，光头没戴着帽子，挽着日月法准，墨根上系着五色的头绳，身上穿着青缎一身短靠。

0: 犀牛皮的板带沙腰，脚底下蹬双撒鞋，撒鞋上还系着鞋带，显着那么干净利落，看样子不像贼。方砖把心放下来，小兄弟，这样问起来，那我就不必瞒着你了，我不是本地人，我是东京汴梁来的。
1: 哟，那么远呢？
0: 那你在东京哪行发财？那你猜呢？我看不出来，你是保镖的。
2: 错了，我是当差的。
0: 当差的？那你怎么不穿官服啊？你在哪个衙门？方叔安把大脑子一晃，我们这衙门也小有名气。老弟，你听说过没？有个道座南衙开封府，小兄就在开封府混饭吃。年轻人闻听，睁大了眼睛，
1: 啊，你在开封府？
0: 包大人的衙门。
2: 对了，
0: 我跟你打听个人，你认识不认识？
1: 你说吧。
0: 谁？说这个人虽然不在开封府，但是也在东京，此人人送绰号飞茶太保钟雄，你认识不？
2: 哎呀，钟太保，那我们太熟了，那是我老哥哥呀。
0: 其实方叔安呢，这叫信口开河，他跟钟雄根本不熟，只是闻名，另外这辈儿也不对。从哪方面讲，他跟钟雄也不是弟兄，但这小伙信以为真了。
1: 是吗？
0: 你知道钟雄是我什么人吗？
2: 俺是你什么人？
0: 那乃是我爹，我就是他儿子，我叫钟林。书中代言，这小伙是钟林吗？一点不假。他还有个绰号，叫日月飞行小太保。在前套书咱们讲过，蒋平七位英雄攻打君山寨，起义结败，收降钟雄。打那之后，钟太保倒戈投降，保了大宋，这才走向正路。钟雄有俩孩子，一男一女，女儿叫雅南，男孩就是这个钟林。后来君山平定了，天下一统，飞茶太保在宋朝居官，他这个孩子呢就委托给好朋友南昆仑司马真，让他传授儿子武艺。这南昆仑司马真是个出家的道人，跟钟雄交情过命，大包大揽把这事就答应了，这才把钟林带到庙上学习武艺。这座庙离这就不远，庙的名字叫火云宫。钟林呢学瓦金，一听啊假装高兴，
2: 哎呀，
0: 你就是钟林呐，好孩子，变模样了，跟当年大不相同了。哎呀，那阵你还记得吗？没事我就哄着你玩，到你们家串门去，我常见着你，你还在我胳膊上拉青史呢。钟林脸一红，嗨，您还提过去那事儿干什么？小孩他不懂事儿嘛。
2: 你硬说呢，我也没笑话你。
0: 哎，孩子，你不在君山，你怎么在这？老人家您不清楚，我跟我老师正学武，现在还没满徒呢。
2: 你老师是哪位？

0: 南昆仑司马真呢，
1: 哎呀，剑客呀，他在哪儿住？
0: 离这儿不远，过两架山梁就是。庙的名字叫火云宫，他是那块的观主，我就住在这儿，过年我才能回家呢。
1: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没想到咱爷俩在这儿遇上了。哎呀，怎么办呢？
0: 按理说呀，我应当到庙上坐一坐，看望看望你师父，替你爹爹呢也向人家表示感谢，谁让我跟你爹有交情呢，对不对呢？可有一样，我现在有公务在身，我得赶紧赶回去，我咱爷两个就得分手。钟林一听有点割舍不得，您贵姓啊？
1: 我呀，免贵，姓房，叫房叔安。
0: 哪个房？
1: 就是盖房子的那个房，叫白了就叫方叔安。
0: 哎，怎么的都行吧。
1: 哦，那您住的什么地方？葵花岗王家老店，你要有事到那儿去找我，听不听见？
0: 哎，我知道葵花岗。这么办吧，大叔，您先回店房，我现在回去去见我师父，跟我师父请个假，我到店里去看您去。您一半会儿不是不走吗？
1: 我哪能走呢？
0: 看这样，过年的今天我也走不了。就这样，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回庙上见老师请假去了。方叔安退回原路，才回归店房。您想想，他把道走错，再见着钟林一耽误，再回来，就到了第二天天亮了。方叔安一夜都没合眼睛，本来脑袋就大，如今显着更是头重脚轻，脑袋嗡嗡直响。迈步一进店房，迎面正好遇上蒋平蒋四爷。
2: 我叔安回来了。
1: 你，哎呀，我的爷爷，您什么时候来的？
2: 蒋平说：“昨天晚上赶到的。”
0: 说话之间，南侠玉猫展胸飞，鹤妖狐智化，圣手秀士冯渊，义侠太保刘世杰等等众人在屋都出来了。方叔安这才知道，他陪爱虎上山的时候，蒋平他们赶到了。哎呀，方叔安这心呐，多少才踏实一点。总算人都来了，得把爱虎这个事儿跟大伙说说呀。来到房中，蒋平还没等问呢，方叔安口打嗨声：“
1: 四爷爷，
0: 嗨，坏了，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啊！现在咱是倒霉起家呀，
2: 孩子，此话怎讲？”
1: 我老叔爱虎啊，你
0: 方叔安这一咧嘴带哭腔，可把众人吓坏了。你想想，最近接二连三出了多少不幸的事儿，在阎王寨返回东京，头一个不吉利的事儿，徐良摊了人命官司，好容易把徐良给保出来，三义宾天，卢芳、韩章、徐庆死在紫面金刚王顺之手，紧接着三艘安乐公府，这帮责人死的死，逃的逃，徐良不听劝呐，追赶那个紫面金刚王顺，结果在葵花岗又丢了脑袋，现在爱虎又出事了，这种打击谁能受得了？屋里的人就炸了，哗！
2: 叔安，怎么回事？快说，爱虎怎么的了？
1: 别着急，我老叔倒是没死，让人家扣到山上了。你们先别着急，听我慢慢道来。方叔安就。

0: 像说书似的，把跟艾虎上山的经过一五一十讲说了一遍。最后他说半赤峰王典中了我的激将法啊，这才把我放了。我回来的目的是跟大家报告这个事儿，想办法救艾虎啊。人死了的是不能复生的，但是活着的咱想办法呀。搁到八宝殿云峰不保险呢，说不定哪会儿就掉了脑袋了。大伙这才明白怎么回事，怎么办吧。蒋四爷晃着小脑袋背着手在屋里头是转来转去呀、啊。您看蒋平啊更瘦了，本来他就骨瘦如柴，这阵更是皮包骨，上秤腰一腰连70斤分量都没有了，两腮深陷跟个老母猴差不多少。蒋平能不发愁吗？现在带出这么些人来，他想起来临行之时包大人拉住他的手再三叮咛啊，让蒋平这一次一定要给徐亮报仇，把人头找回来，另外要抄灭别云峰青松狼牙剑，不办到这个别回开封府。现在是千斤重担压到蒋平身上，艾虎又出了事儿，真好像火上泼油啊。四爷是一筹莫展，屋里的人也没主意了，年轻的弟兄呢就是知道一个字打。沈明杰过来了，四叔我看您不用发愁，事到如今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您老人家赶紧调兵吧，攻打八宝殿云峰青松狼牙剑，我们宁愿死在阵前也不受这个窝囊气。蒋平把脑袋晃了晃，孩儿哎，你说的简单，我们大活人在人家手心掐着呢，不调兵攻打还则罢了，这一起兵那块就开刀了，艾虎还活得了吗？要想打山也行，得先把艾虎救回来，可不能操之过急呀、啊。
1: 也对，
0: 沈明杰一听也真是这个理儿。
1: 要那么次数，这么办吧，
0: 夜探别云峰，到那想办法把艾虎兄弟救出来，谈何容易。你没听舒安说吗？现在八宝殿云峰上都是什么人呢？他们要召开人头大会，发请帖，传请柬，把天下81门的人都要请来，光这巨寇飞贼就不下千余名啊！你我怎么是他们的对手？我问你们，那个贾徐良、紫面金刚、王顺，谁打得过？你沈明杰行不行？那个飞剑仙朱亮谁惹得起？况且还有王金龙、电光侠、火玉贵，还有那么多帮凶啊，就我们在座的众位，掐吧掐吧不够一碟子，摁吧摁吧不够一碗，不白送死吗？死是小事儿，这千斤重担谁来挑？如今当今天子开封府的包相爷都在拭目耳待，等着咱的好消息，咱一步走错满盘皆空啊。孩子头脑可别发热，得好好想想万全之策。大伙一听啊，蒋平说的对，可是什么叫万全之策？上哪儿找人去？朋友不少，远水不解近渴呀。可事到现在实在没有办法了，也只好请人了。那么一旦艾虎出了事儿，那也讲说不起，

为实在是力不从心。蒋平跟贺耀湖之话，南侠展雄飞商议之后，准备了文房四宝，一口气写了几十封信。头封信下到云南昆明府三老庄，聘请云南三老出头帮忙，请的是古莱西左九耳、梅花千朵苍九公、闹海老龙神苗九溪，让三位老人家见信之后速速赶到葵花岗王家店。信写完了，封好了，派专人骑快马以800里的速度送往昆明府。至于什么时候能来，那就讲述不了了。蒋平第二封信写给辽东六老，这封信就派人送到军州卧虎沟，聘请铁面金刚沙龙、大刀镇陕西严正方、翻江海马上军义、浪里波条十万魁，另外到大相国寺聘请北侠欧阳春。这属于辽东六老。第三封信派人下到陕西古凤寨，聘请陕西的二绝金睛好斗梅良祖、神行无影道骑驴、老剑客古温飞。再封信下到河南登封镐嵩山少林祖院，聘请

0: 各门的门长，三亲六故，自己的朋友，全都发出信件。您别看信发走了，远水不解近渴呀。最近的就是开封府的，往返也得十天以后人才能到，何况是云南、西北、辽东，那就不定什么时候。蒋四爷仍然愁心不减呐、啊，那么怎么能把爱虎救出来呢？这玩意儿耽误的时间太长，这孩子命就没了。大家正着急呢，外边有人进来禀报，有一道姑求见，自称叫洪文，来看望雅侠女严英云。英云姑娘也在旁边，现在也顾不得什么男女有别了，所以开什么会商量什么事儿，严英云全都参加。一听洪文女剑客来了，英云满面是笑啊，因为他知道这是一位世外高人，没有人家自己这条命保不住了。四叔啊，洪文女剑客乃当代高人，咱们应当好好接近人家，我就是被人家救的。孩子，我早就听说有这么位老剑客，请请。蒋四爷说着列队迎接，来在殿门外一看，果然有一老道姑是仙风道骨啊，手拿拂尘，背背宝剑，长得是慈眉善目。严英云先过去打了招呼，然后把蒋平叫过去，注意做了介绍。就见洪文老剑客打稽手送法号，无量天尊，四老爷。贫道久闻大名，洪雷贯耳，今日一见，真三生有幸。哎呦，老剑客您过奖了，我算个什么东西？我哪来的名啊？老剑客甭客气，往里请。众星捧月一般把洪文女剑接进殿房，分宾主落座。洪文女剑呢，先问问雅侠女的伤怎么样了。严英云一笑，老剑客您挂心了，我的伤已经康复。哦，这就好，贫道又给你烧了几包药，别忘了喝，别忘了杀，最好叫他根除。严英云再三称谢，把药收下。可洪文一看屋里的人都是愁眉不展，说话心不在焉，就知道有事儿。洪文就问蒋平，四老爷，听说开封出了不幸之事，山西堰白眉大侠徐良为国捐躯，死在贼寇之手，可惜的是人头还落在叠云峰狼牙涧贼人之手，贫道动问一声，你们打算怎么办？哎呀，老剑客呀，我们开封府的人能来的已经都来了，大伙儿正商量这个事儿呢，这才是自家人，没什么可隐瞒的，我们现在是力量不足，有心攻打叠云峰，又怕人质爱虎被他们谋杀，有心不打也不能给徐良报仇啊。老人家您来了，请您指点一条明路才是。哦，四老爷，贫道这次来有两件事儿。第一件事情是看望你。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在平时生活中，大家难免会遇到一些身体的小问题，比如头痛、腰酸背痛、睡不好等等。这些问题说大不大，但是还挺影响正常生活的。这时候可以利用身边的一些小物件把这些小毛病赶跑，还能起到养生保健的作用。比如一条热毛巾、一个热水袋，用它们热敷身体不适处，比如头部、腰部、眼睛等，它们可以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疲劳，减轻不适感。尤其用眼过度、睡眠不足的朋友，不妨试试吧。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人说头发不能太长，否则会与身体抢营养，果真如此吗？头发主要由毛囊、发根、发干几部分组成，会变长的那部分指的是发干。发干是已经死亡的细胞，没有新陈代谢，自然也不会消耗营养。头发中唯一需要营养的是毛囊，但毛囊的代谢每分每秒都在进行，跟头发长短没什么关系，而且毛囊消耗的营养量极少，所以不用担心它会跟身体抢营养。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刷牙时比牙膏更重要的是刷这个动作，掌握了正确的刷牙方法，才能更加有效地清洁牙菌斑和牙齿表面的污渍。每次的牙膏用量即豌豆粒大小就可以了，三分钟的刷牙时间才能保证牙齿的各个方面都被清洁到位。如果是开封超过两个月的牙膏，就建议不要再使用了，因为浴室多阴暗潮湿，牙膏和牙刷频繁接触可能会繁衍大量的细菌。日常生活中可以买一些小包装的牙膏，勤用勤换。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黄帝内经》说，应该根据四季的变化调养精神意志，调养七情六欲，其中还强调了呼吸的调节，也就是调息，练习呼吸吐纳，建议大家平时多做深长缓慢均匀的呼吸，可以练习丹田吸，鼻子吸气后通过意念把气送到下丹田气海的位置，也就是在肚脐下1.5寸的地方，然后再把气慢慢呼出来。练习丹田吸的同时吞咽唾沫，配合调筋，保健效果更好。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昆仑剑侠》。
3: 贾明面见北胜满金阳，要给他吃解药治眼病。满金阳开始有些不相信，他把脑袋一摇晃，哎，贾明啊，你的好意我领了。

0: 可是我双眼中毒已深，用了许多药都不中用，你那药也未必好使，你还是走吧。贾明一听急了，老人家，我这药不是一般药，这叫五毒反，不管什么毒它都能反得了，不信您试试，您看行不行啊？难道说您还怕我这是什么毒药把您药死吗？啊，这倒不，那不，那您就试试啊。贾明说着，从怀里边把那小葫芦掏出来了。这葫芦五毒反还是在半年前在侯家集铁拐无敌侯化河那里抢来的，平日里他谁也不给，现在舍出来了，倒出一粒，这药一吃进去，贾明这心本儿提到嗓子眼这儿来了，心里捣鼓，哎呀，你可好啊，你这眼睛可好啊，你要如果不好的话，你认为我给你的药是假的，咱们可能就不会和好，你也不会把爱莲池师爷几个人放出来。北胜满金阳把这药吃进去了，刹那间他就感觉到小腹一热，哎呀，这个热劲儿啊非常舒服柔和，就好像是三九天他人冷他受不了，哎，一股暖流从肚子升起，哎，这滋味，他赶紧是轻提丹田气，把这热气儿啊往四肢那么来回活动。要如果不会武术的，不会气功的，吃进去五毒反呢，这药力反上来的可能慢一些，可是他呢却有意识的把这药劲儿啊向四下扩散，然后把这药劲儿往上反。没有过一个时辰的时间，满金阳就感觉到自己眼睛凉巴巴的，原来中了毒了是火辣辣的，可是现在呢，哎，眼睛啊这个舒服清爽。贾明一看他神态就觉察出来了，向前一凑合，伸出自己又短又粗的这小巴掌在他面前来回直比划，老人家能看着吗？能看着点儿，别着急，慢慢看，能看着不？能，能啊。人逢喜事精神爽，如果说满金阳他要是没看到或是怎么样，心里一上火可能这眼病还得加重，就这么看着一点，这一高兴眼神又好了不少。满金阳当时之间欣喜若狂，也就是年岁大了，这要是年轻时候一高就得蹦起来，他勉强的控制住自己的情感，可是还是禁不住老泪横流。他这一哭，贾明受不了了，哎呀，老人家，您这怎么的了？您是高兴啊还是难受啊？我想你眼睛要好了，你应该高兴，可是高兴你也别落眼泪，说不定这时候一落眼泪一难受从怎么地那眼睛就不好了。
1: 哦，我知道我知道。满金阳一边说着一边用袍袖沾着泪水，旁边那个有人把手巾给递过来了，他一把把贾明拉住。
0: 贾明，不知老朽如何报答你的大恩大德。
1: 大爷，只要你能好，侄子就高兴。
0: 满金阳一听这话是越唠越近乎啊，刚开始是管我叫北胜人前辈，然后叫老人家，现在叫大爷，看来贾明这小子是多情多义。你说我过去怎么就看他别扭呢？我怎么就能死心眼儿非要打胜英呢？我把人家圣婴的师父爱莲池几个人给押到我的聚贤堂内，我这是怎么琢磨的呀？后悔莫及。贾明扑通一下给他跪下了，老人家，看着你眼睛好了，身体恢复如初，侄子我高兴。现在我也感觉到你老人家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圣人，小子我是特别敬慕，你老呢 也不再怨怪我了。咱言归于好，侄子，我有一件事要跟您商量商量，不知道您能不能答应。
1: 满金阳一听，佳明，只要你开口，我能办的事情我一定办，我办不了的事情我也求别人为你办。
0: 真的假的？
1: 真的。
0: 贾平邦邦磕上头了，师父在上，弟子有礼。满金阳一听，你给我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伸手把贾平拉起来了。
1: 哎呀，贾平啊，你要是有别的事儿我都答应，你管我叫师父我可不敢。因为一，你在江湖上号称叫天下第一大剑客，啊，贾二法官你已经成名了，再说你有两位老师父，什么碧坤长老、弘法僧少英，而且前两天跟我比武的那位孟石孟的剑客，和你呀、啊、互相称呼也是师徒，我可不敢掠人之美。咱们爷们儿如果说出得好，不管怎么进那都行，师徒的情分就不必有了。
0: 老人家，虽说孩子我有几个师傅了，不过古人不有那么个话吗？叫井陶三遍吃好水，人从三师技艺高。就连孔老夫子还跟那长虹师乡老丹那一帮学，那何况贾明呢？我如果跟你老人家再学点绝招，那以后我不就成天下第一的第一大剑客了吗？不管怎么地，师傅在上，徒弟有礼。
1: 满金阳看着他是哭笑不得，一伸手，宁儿起来吧。
0: 答应了，以后到外头抱您徒弟。老人家您放心吧，从此往后我就不离开您了。当然现在皇上那边有点事儿，我得给他办了，完了回过头来我就上您这儿住。这个让家里边把什么银两啊都送到这儿来，缺粮食都拉好了，我跟您好好学10年。
1: 满金阳一听这贾明说学就要学，看他的性子，或许就在我这要飙10年。他要真在我这待10年，我就可以把我所有的功夫传授于他。满金阳病也好了，赶紧告诉手下人做饭。家里边啊，什么好菜好饭不多，告诉把最好的要都做了，备办一桌素酒素菜。然后他亲自到后边请爱莲池、谷中立、宫野杨修这三位高人到前边来落座。那说贾明在前边折腾他们知不知道？不知道。这三位啊是光听着前边有人叽叽喳喳叽叽喳喳，这一上午没消停，到底怎么回事不清楚。忽然间满金阳是改变了颜色，哎呀，那个恭敬劲儿，那个客气劲儿，里边还带着几分羞惭劲儿，使得他们莫名其妙。跟着满金阳来到前边，贾明拨灯跪下了。
0: 老人家，孩子给您磕头了。
1: 爱莲池一瞧，哦，这不是明儿吗？心想，明儿啊明儿啊，
0: 你还在长白山，你怎么还在聚仙堂呢？这北圣人他也不打你，那开天八剑都哪儿去了？
1: 北圣人赔礼道歉。三隐一听恍然大悟，哦，原来如此。贾明给引荐，
0: 老人家我给你介绍，这位是我的授业恩师，如果要在我师傅里边开始排的话，那在第四。我呢是老圣人的关门老徒弟，从我这往后以后不收了。
1: 爱莲池一听，敏儿不要胡闹，老圣人一绝天下，如果他老要收徒弟的话呀，甚至比你师父那个年岁都要大，武功都要高，你不能够巴巴结结的管老人家叫师父，就凭你这功底到外边一报是圣人弟子，见谁都趴下，你不给老圣人丢人吗？以后到外边不准胡说。
0: 满金阳一听，哎，先生，我觉得我有明儿这么个弟子，我老来之福啊。啊，爱莲池心的话，你有这么个徒弟老来之福，他以后到外边说不定给你闯什么祸呀，你呀老得给他呀料理后事儿，那就收拾不了了。 简短截说，住了一夜，艾莲池准备走，因为他也怕呀，山下那些剑侠们呢闹出乱子来，因为开天八剑都去找圣婴玩命去了，你说真要见了面，两边一动手，那不麻烦了吗？现在老圣人和我们已经言归于好了，我们也没有必要和开天八剑把这仇疙瘩记下去，见面说点好话，化干戈为玉帛呗。第二天早晨，这就准备起身，突然间有家人在后院大喊：快来人呐，不好了！
2: 满金阳是提身就到了外边。啊，是你？
0: 就见从厨房里边走出了一个人，
2: 年轻人，长得很漂亮，不过这颜色发灰，神色惊慌。这位正是摇头狮子洛风春。书中交代，开天八剑领着洛风春下长白山仙鹤岭找圣婴去，可是找了一天多也没找着，这洛风春就回来要给这北上人呢送个信儿，也呀、啊、回来瞧一瞧，看看圣婴他们是不是又回到仙鹤岭这地方来了。但是他一进宅子就听到了贾明和三隐和北上满金阳谈得兴致勃勃，和好了，这小子心里发恨呢，心想：老满头啊，老满头啊，开天八戒管你叫师傅，你们多年的交情，求你帮忙，你亲自到黄山把爱莲池押到这儿来了，现在你们和好了，你这不是拆八剑的台吗？既是如今，何必当初？你这老家伙太可憎恨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我把你们通通宰了。如果说明斗谁我都打不过，我暗中给你们下点蒙汗药。他跑到厨房去了，在早饭的饭菜里边往里下药，让一个家人看着了。家人一看他那样就明白了，从中捣鬼呢，这就站在院子里喊。满金阳一出来，后边跟着三爷还有贾明。洛风春一瞧，当时两腿就发颤了。
3: 我
0: 贾明那大眼睛咕噜咕噜咕噜一转悠，啊，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我说诸位，听我的啊，现在咱们这个宅院里边的饭菜酒水，这么说，只要是往嘴里进的东西，全部扔掉，不允许吃。洛风春一听，
2: 行，假的，我跟你玩命。他往前一窜身，贾明旁边一闪，扁踹卧牛腿，啊，啪，不妥呀、啊！我也。
0: 按说洛风春这能耐，并不一定比贾明低甚多，他比贾明低一点儿，这倒是真的。说一个照面就整个跟头，那是因为他太惊慌。贾明这一手来挺利索，回头看看北胜和三隐。两人家，你瞧怎么样？我这一腿踢的哪有毛病？满金阳皱皱眉：“明儿，退在一边。”哎，贾明一闪身到旁边了。满金阳扶身，把洛凤春扶起来。凤春呐、啊，你的几个前辈八剑客他们在什么地方？
4: 几位老人家下山去杀圣婴，到底上哪儿去了？我并不清楚。
0: 好吧，那么咱们一起下山去找着开天八剑。贾明一看，
2: 不，师傅，嗯，你老人家不用去，你老人家身体刚好，好好在这个宅子里养伤养病，恢复元气。就像方才我跟您说那似的，我给皇上办点事儿，等办完了我就上你老人来学艺来。
0: 贾明有点小心眼儿，他一琢磨，毕竟开天八剑巴巴唧唧的管老生叫师傅，人家认识多年了，你说我们要是跟开天八剑一比划上，你们不杀圣婴了，我们还要在你手中抢来世俗遗诏，那两边一动手，只要你们那边没有北胜给做靠山，你八剑能打过我们三隐呢？能够斗得过大大爷夏侯伤员和三大爷圣婴这些人呢？你斗不过，嘁哩喀喳把你们全

对了，把仕途一招就抢回来了。可是满金阳老人家要随着一块儿去，他往当中一站呢，我们这仗就不好打，这仗不好打，那士卒一招就不好抢，那就麻烦，所以不能让他去。可是满金阳一摆手，明儿，我需要去看看夏侯伤员等侠剑，我要给大家当个过儿，我也见见开天八剑，向他们呢解释一下，让你们两面能够和好如初。艾莲池一听，就依老圣人的话办。这艾莲池来到这儿也住了一段时间了，现在要离开了，心中还挺感慨。唉，你说要不是这一场误会，自己能从黄山跑到长白山来住这么长时间吗？几个家人前后伺候着自己，都特别的恭敬自己，现在要分手了，或许是一别永别呀，还真有点离不开了。艾莲池长叹一口气，冲这些家人施一礼：“无良佛，如果有机会，请到关内黄山三隐观做客。”这些家人给艾莲池全都跪下了：“老人家，您一路顺风。”罗峰春早跑了，北胜满金阳随着这几位下长白山仙鹤岭，假名领路，找到了夏侯伤员等一众侠剑。这些人一看满金阳和三眼肩并肩绑挨绑一块儿过来的，都很意外。这些人就琢磨，哎呀，贾明说他有个主意，可以降服满金阳，我们就等着吧。而且贾明啊临走还告诉我们说，谁也别露头，谁要露头就坏他大事儿，我们就都藏着。怎么这贾明真有两下子啊，把这老满头整到这儿来了。贾明嚷嚷上了：“哎，诸位诸位诸位，哎呀，大爷，哎，大大爷，二大爷，三大爷，爹，哎，叔叔，哎，各位各位各位，我给你演讲，这是我授业恩师。”大家全意外，授业恩师满金阳，这谁和谁，怎么回事？这些人都过来给艾莲池施礼，艾莲池把脸色一正：“夏侯伤员，诸葛山珍，圣英，你们听着。无论前边因为什么事情，可是你们来到老圣人的聚贤堂多有失礼之处，还不上前跪倒请罪？”“啊，是夏侯伤员写的话。”“师父啊，只要您老人家安然无恙，也别说磕一个头啊，磕一百个弟子也高兴。要说夏侯伤员这个人，那个心性是特别高，除了师父他给谁磕过头？现在师父一发话，扑通给满金阳跪下了，圣婴诸葛山珍那全都跪下了，其他人等随之就跪倒一片。满金阳当时臊得老脸通红：“哎，诸位快快快快请起，这就叫不打不成交。其实啊，我扪心自问，我错的地方太多了，一切一切还望大家多多担待，请大家随我找开天八剑，我一定让你们是握手言和。”话音刚落，就听远处有人断喝：“不用找，我们来了。”哦，满金阳三眼所有的侠剑客循声往前那么一看，就见前边他的噔噔噔噔大跨步来了八个人。这八位其中有开天八剑的七位，还有摇头狮子洛风春。洛风春这小子找到开天八剑呢，是添油加醋的一顿述说。这满金阳怎么了？他是和那三隐和好，大概是怕三隐联合打他，他是虎头蛇尾，就这么投降人家了，而且还说要找你们几位啊，要给说和说和。开天八剑这几位那脾气都不好，平日里自恃武功高强，什么人都不放在心上，也就是对满金阳心存几分敬重，现在一听满金阳跟三隐和好都十分恼火。

0: 火，让洛风春引路往这边找，离老远就听着这面了，高一声低一声的，有人欢笑，有人高呼，有人磕头施礼，乐呵的了不得。这面乐呵的开天八剑，那边的火就更大了，又一听满金阳说要找他们，这才搭话来至近前。开天八剑里边名列第二的马平马路天，那个脸阴沉着，海下花白然在胸前突突突突突突突来回抖动着，他左手扣着类似的宝剑，来到满金阳的跟前。师父，不知您为何和三眼圣婴等人大得火热？这一句话虽然也称师父，但是那味道不同了，冷冰冰，让人听着不舒服。好，你们几个来了，来的太是时候了。现在老夫觉得过去的事情我做的不对，说你们大哥洛听死了，他死的有因，他先杀了刘世英，后来圣英才把他杀死，那么这件事情我要互相怨怪，冤仇可解不可结。我之所以见你们，因为有一件事情我要与你们商量。说着话，满金阳从怀里边掏出一个包，包打开，里边露出了一个小金盒，这不是别的东西，正是圣婴贾明等人昼思夜想的世族遗诏。
1: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昆仑剑侠》。
0: 北胜满金阳和爱莲池师徒言归于好，他从怀里边掏出个包来，把包打开，里边露出来世祖遗诏。众人很意外啊，哎，这个东西怎么在老圣人怀里呢？贾明在旁边瞧着直跺脚，哎呀，怎么不知道在他老人家这儿？我要知道这遗诏在他这儿，我早就要来了。原来开天八剑下长白找圣婴寻仇之前，怕乱战一场这个东西失掉，临走把这个东西就寄放到老圣人满金阳这儿了。虽说满金阳和三银圣婴贾明这些人呢能够和好，而且还收贾明为弟子，可有一节，这个老头子他信奉一点叫受人之托必办忠诚之事。这个遗诏是开天八剑放在我这儿的，人家信着我了，我不能半路再给贾明。可是有一点，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交给贾明，让贾明转给皇上去。可是八剑没见面，半道我不给，我得见他们面劝劝他们。现在开天八剑就在面前，他拿出遗诏递给麻平麻洛天，他接过来本儿掖怀里了。满金阳拿眼睛扫视这开天八剑，马平啊，我现在有几句心里话要跟你们说。你们很尊重我，虽然我没有教你们什么武术，几十年来你们管我叫师父，我也把你们当弟子看待。那么这一次你们大哥洛廷死了，我一怒之下才随着你们上黄山把爱莲池道长请来，现在爱莲池道长很多朋友和弟子也都到这儿了，咱们惹起了一场纷争。但是为师思前想后，咱们做事不对，那么主要是我做事不对。当初你们来请我斗爱莲池杀圣婴，我就应该好好想一想，然后劝阻你们，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因此所有一切事情都是为师之过。马平啊，现在我要劝你，你怀里头放那世祖遗诏干嘛？ 那是老主。

武皇爷顺治留下的遗旨，康熙皇帝侍卫国宝，当初让飞天鼠秦游闹皇宫给盗走了，那么现在你拿在怀里边，那不就是引火烧身吗？你看我把它给你了，可是我还要请你把它拿出来交给圣婴和贾明，那么你们两边厢能够握手言和，结为兄弟，过去的事情不再提，以后要多亲多近。罢了。马平一边听着，他那花白胡子嘟嘟嘟嘟嘟嘟就来回直抖，听到这儿他实在听不下去了。师父，我们万万没有想到，就在警官叫的时候，你竟能够和爱莲池成为一头的，现在你要难为我们，你话说的是客气，其实这不就是往死里推我们吗？我们和爱莲池圣婴师徒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那么当初你要不是随着我们一举到黄山，我们敢去黄山斗爱莲池吗？你把这火惹起来了，现在你撤出去了，你这件事办得对吗？也别说我们还管你叫师父，我们就不管你叫师父，是个一般的朋友，也没有你这么做事的。我明白了，你一看爱莲池朋友多，名望也很大，再说贾明还是皇太后的育儿干殿下，跟皇上称兄论弟，你是畏刀避剑，怕死贪生，现在你退出去了这一步，你又认可卖友求荣，让我们把遗诏交给贾明圣婴，你摇尾乞怜，你算什么玩意儿？我要告诉你，从今天开始我们是割袍断义，没有师徒之情，至于说遗诏在我这儿，我是认死不给。你要有能耐，你帮着他们跟我们干，你把我打死了我没含怨，如果说你要还觉得对不起我们哥几个，抬不起手不忍打我们，你就退在一边，我们和爱莲池是决战到底。就这一番话说得满金阳心脏差没脱落了，脸色惨白，脑门子上汗滴下来了，几次想抬一手打向马平，可是手又收回来，心想嗨，别怪马平马露天指责我，他骂我卖友求荣，摇尾乞怜，谁让我过去做事做错了？我万望你们能把遗诏交给圣婴贾明，让他们回去交案，不然的话你们是死路一条，我这话是为你们着想，我们认可死。夏侯伤员在旁边过来，老人家您请闪在一边，说有花送于美人，有话送于知人，他是个混蛋，你跟他说这干什么？就这话一说，开天八剑能容吗？嘁哩咔嚓，家伙全都拽出来了。马平扑身奔夏侯伤员，夏侯伤员还真没在乎他，伸手摸一对钢胆，这就要动手。贾明过来了，大人，您后山后山，杀鸡焉用牛刀，犬羊之辈何用你老虎斗威，就斗着马平还用您吗？有弟子足矣，再说从老圣人这面论，我们还算是师兄弟儿，我们师兄弟儿啊，干干看谁高。当然了，他们这七个现在是师父已经开出门派的弃徒，我带师父要教训教训他们。贾明跟夏侯伤员说话，他这后脑海就对着马平马露天，突然马平往前这一抢步，这手就抬起来了，这家伙练的这个内气功叫大力金刚掌，内功叫道掌心，往下这一拍，满金阳一看，哎呀不好，他离着较近，这就准备发招救贾明，但是马平招数这么猛，他想发招把贾明救下来，那个招数就得非常狠，
可能就得把马

0: 平打伤了，但是这种时候那就犹豫不得，只好用重手相拦。这北上满金阳身子刚绑起了一提，扑通，马平趴下了，嘴吐白沫子，贾明把他骑上了。旁边那几位弟兄一看，姓贾的，你想干什么你？贾明伸手本儿把世祖遗诏掏出来了，夸嚓掖自己怀里了。
1: 哈哈，大获全胜啊，看在老师父老圣人份上，光来一招把他打趴下了，饶他老命，望你们以后要幡然悔过，别再找我毛病，再找我毛病我手下无情。
0: 满金阳一看，怎么整的？什么招？一抬手把马平打趴下了，没看他用什么招啊？那几位大剑客也呲牙咧嘴的，不知道二哥怎么倒下的。兄弟就一看这些侠剑客，那寂寂一堂，心中大喜。尤其是他一瞧爱莲池，呵，不愧叫靠山万年永不老，雅素真人。你看他这个穿着打扮呢就非常素洁，尤其是呢他这个长相，头发基本上一根都没白，胡子也是黑的多白的少，冷眼一看就是黑胡扇在胸前，根本不像练武人，就好像一个教大书的教书先生似的，那是满腹经纶，才高八斗。看看圣婴，皇上真有点纳闷，圣婴是须发洁白，你说人家师父这头发却黑的，这师父比徒弟还年轻，看来保养的好啊，有长生半老之术。康熙瞧着爱莲池对劲儿，说话是特别恭谦，礼贤下士。爱莲池就在今天这一日，对清国的皇帝有了一个转变的看法。这过去要一提呀，说满清兵的铁蹄踏进中原，十日屠扬州，三日洗嘉定。当初战败史可法将军杀到扬州城里边去，见人就杀呀，杀了十天，血流成河。因为躲在一个屋里边的人写出来《扬州十日记》，就看着杀人，写了这十天笔记传下来了。这才有这么一句话，十日屠扬州，三日洗嘉定，攻进嘉定城，下令连杀三天。想起了那一段日子，中原的汉人恨的是咬牙切齿，那绝不能忘怀。可是现在是时过境迁，康熙皇帝自从登基以来，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大清国朝老百姓是安居乐业。你要说这皇上可恨吧，还真有点恨不起来。你说不可恨，想想过去那一段历史不能够谅解。那爱莲池之所以出家当老道，不就是因为清兵进关，这天下是满人的了，自己是既无力反清，又不愿意给清廷做事，这才披上道袍出家当老道，谁也管不着我，我也不问世事。那么现在一见康熙，见了年轻的皇帝，也就21、22岁，年轻英武，谈吐不俗，举止和蔼，任人唯贤。唉，爱莲池心想，但愿康熙皇帝啊，你能够为中国人做点好事儿，让老百姓享点福，以后下边的皇上也能像你这样，你们满洲人在中国做皇帝，这才能长久下去，不然也休想传之万世。康熙皇帝接见爱莲池的同时，向圣婴和贾明就打听世祖遗诏的事情。康熙还不知道这次世祖遗诏拿回来了，贾明把遗诏交给圣婴，圣婴一看，哎，明儿，你把这个交给皇帝。
1: 三大人，您交，想当初皇上要给你治罪，您教他是教案。
0: 圣婴一想也是，这才手捧遗诏来到御座之前，敞于康熙帝。康熙皇上一看，好，这是先皇的遗书啊， 自从丢了以后，我是昼思夜

夜想食不甘味，寝不安息，现在得回真天之大幸。跪阶一照，他可不是给圣婴下跪呀、啊、他是给自己父亲下跪，把遗诏接来了。康熙他毕竟年轻，他性子急，心想这父皇曾经跟我说过，待我成年时打开遗诏遵旨行事，可是我也要成年了，他去年他这玩意儿丢了，现在拿回来了，就在武英殿上，将此打开一看。康熙皇帝这一下旨意，手下的一些官员这就忙和上了，立刻找工匠把遗诏打开了。康熙皇帝这两只手嘟嘟嘟嘟嘟嘟嘟，他直哆嗦。遗诏是小金壳，没有封，工匠用器具把它给打开，削开个口，里边圣旨拿出来了。康熙就这么打开一看，脸色大变，传旨退殿，马上回到自己的寝宫。这些侠剑都愣在武英殿上了，你看我，我看你，心想不对劲儿。皇上一看这遗诏，脸色十分的不好看。哎呀，看来这遗诏内容不太对路子吧。圣婴和贾明他们过去就猜测这个内容是什么，猜来猜去猜定一定是让康熙皇帝要平灭三藩，给吴三桂兵权霸去，或者是消灭吴三桂这些藩王。吴三桂也得到一些蛛丝马迹，费尽心思想把遗诏啊弄到手，他想先看看怎么回事儿。可是搞来搞去，这个东西还是物归原主，落到康熙皇上手了。但是到底什么内容呢？皇上一回后门去，立刻来太监传旨，让大家都退下去休息。这些人出皇宫，他们临时住所就安排在三品将军萧银龙的府上。这康熙皇帝一个人在自己的那一寝殿中来回踱步，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走了好几圈，来到御案前，又看看这遗诏。啊，父皇留这遗诏到底是怎么打算的呢？那说这遗诏上写的是什么呢？四句话，一首小诗，上面写着：八旗荡汉江，良臣左贤王，安抚三藩地，大清若金汤。下边是玉明玉玺。要从这个字面上看，说八旗荡汉江，这就是说想当初清兵在关外往关里打的时候，把整个中原土地都占领了，这就叫八旗荡汉江。那么良臣左贤王，这个就有点费琢磨了。良臣左贤王哪个被顺治皇帝能认为是良臣呢？要说朝中的良臣多了，可是你要分析第一句说八旗荡汉江，之所以能荡得了，最关键一步就是吴三桂引清兵进关。没有吴三桂引清兵进关，那八旗兵能顺利的来到关里吗？所以说这个良臣左贤王，这良臣就落到吴三桂的名上了。那吴三桂就是良臣呢。如果说这两句要再看不明白的话，第三句就太明白了。安抚三藩地，这三藩是当初辅佐多尔衮顺治皇上平定中原的三个汉王，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平西亲王吴三桂。那说安抚三藩地，好好的安抚这些王爷，对他们好以示皇恩，这大清若金汤，那大清国朝啊才能够固若金汤。

0: 康熙是最熟识他父亲的笔体，他父亲的字写得非常好啊。虽然是满人，但是对汉文化特别有研究，字体清秀。康熙皇上心想，本来我认为一打开遗诏，里边就写着什么时候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把吴三桂这几个藩王废掉，可哪里想到啊，与自己的想法是恰恰相反，还让我安抚他们。这康熙皇帝又把自己父亲过去写的一些书信呐、笔记呀、都拿来了，互相对照着一看，这字儿确实是父亲的。他还不好把这件事情跟别人张扬，说跟别人合计合计，走漏风声还不好，思来想去，传下密旨，炫招玉儿干殿下贾明进宫。半夜的时候贾明来了，皇上就把这遗诏给贾明看了。贾明一看，
1: 万岁，
0: 这遗诏有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0: 从古至今，心脏之疾皆是人间大患，胸痹绞痛，心梗猝死，心衰难愈，多少人为心疾缠身后，药石罔效，手术无门，眼睁睁为生死裹挟。心血管病每天会夺去1500人的生命，国民第一死因，3.3亿患者的生死难题终于要被改写。
2: 国民健康规划重拳出击，2030健康中国核心攻坚，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秘方，跨越古今的治心智慧，中国医学科学院、美国麻省总医院6期临床淬炼，接轨世界的现代经验，全球首款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横空出世，不治百病，专治心脏，从此心疾不再是无解之题。
0: 北纬30度，沉香、檀香、紫檀，正阳龙脉纯阳之才，千百年天地滋养，凝练至心纯阳之力，古法慢功，48小时不间断水蒸气蒸流，去杂提纯，现代精粹，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锁活增效，死药化活药，凝练100%纯药油，萃药材之魂，成救心之方。
2: 药油入血，直抵心核，轻轻上浮，走而不守，穿透血管壁，直击病灶根。沉香药油曲阜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三项共济，药通神明，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治心三要素一步到位。
3: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充文上礼，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
2: 这一次改写心疾治疗的历史，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凭活药之力助心脏之盾，
4: 成千年治心智慧，创当代救心奇迹，长效救心丸护你心脉永续，让生命因心而强。国医大师亲传弟子坐诊，解锁古今合一的心脏康复方案，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5: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相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

0: 曾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龙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三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两次，三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三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1: 千年活药，长效救心，心脉绝境，一丸回天。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多福多寿三湘救心健康专题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国医大师苏龙扎布的亲传弟子高明。心脏病专用药长效救心丸是通过沉香、檀香、紫檀三香参材孤乏蜜炼萃油，三气交融，三效通修，通心脉，强心肌，稳心率，救心急，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节目开始前呢，我要和大家说件好消息啊，长效救心丸采用啊是高端千年的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油组方，因此呢它的价格特别昂贵。为了响应啊15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那么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啊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以后啊，医疗只需要花8毛钱了，七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的心脏病朋友们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报名电话啊大家记好了。400-788-7277。400-788-7277。今天一大早的时候啊，我的助理啊就递给我一封信。那么说实话啊，我已经几十年不写信了。所以说当我收到这封信的时候，哎，我就感到啊非常的意外。当我打开啊信封的时候，我才终于明白啊到底咋回事了。这是东北财经大学的刘教授给我写了一封感谢信。其中信封里面还夹着两张啊非常好看的照片。这可是一对啊老年人的婚纱照啊。那么我把这个信啊读完了以后才知道啊事情的来龙去脉。那么这对夫妻啊今年刚好结婚60周年，也就是钻石婚啊，确实太难得太幸福了。在信中啊这个老年人是这样给我说的啊，在60多年前他还是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当时呢啊他自个家里啊穷得个叮当响啊，60年代的时候啊还是奴业学大寨的那个时候呢，男女老少啊都在生产队啊参加劳动，按照劳动啊来挣工分来养活自己。他娶媳妇的时候啊家里穷的啊都揭不开锅了，衣服啊鞋子啊老大穿了老二穿，老二穿完了呢老三再穿。当时老丈人呀看他人行啊，小伙子心眼也实诚啊，就没嫌弃他，就同意了这门婚事。老人家一直觉得呀自己亏欠老伴的真是太多太多了，那个时候啊一家人的吃穿都成了大问题了，哪还有钱办婚礼呀拍婚纱照啊。老人一直想补办老伴的这个婚纱照，冤老伴啊

看上婚纱的梦想。老两口啊，一直有个愿望，就是坐上飞机啊，那么到全国转转。由于啊心脏不好，一直没有坐过飞机。但去年啊，老两口终于坐飞机啊去了三亚，还拍了婚纱照。用他老人家的话来说啊，是我帮他圆了60多年的夙愿。那么他就跟我讲啊，他和老伴都是长效救心丸的受益者，夫妻啊都用咱们心脏病专用药长效救心丸的，而且这老两口啊用了之后身体啊都恢复得非常好，服用了近3副药了。在信中啊，他特别跟我强调了自个老伴的情况。他的老伴呢啊得的是冠心病，而且病情啊还是挺严重的。这些年呢，老太太啊吃了很多很多的药，像降脂药的辛伐他汀，还有疏通血管的这些阿司匹林等等。平时生活当中啊，老爷子啊也心疼自己的老伴啊，觉得老伴啊好不容易到了晚年了，本该享受啊几年夕阳红的清福的，还得了这么严重的病。所以说他就给老伴啊买了各种各样的心脏病的药，包括保健品啊，辅酶 Q 10啊，冬虫夏草啊，就是希望老伴的病啊早点好起来。但是呢，效果呢却非常的不理想。用他的话来说啊，之前啊来来去去啊都治疗了7、8年了，但是尽管治疗了7、8年的时间，还不如长效救心丸10多天的治疗效果呢。可以这么说吧，正是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治好了他老两口的冠心病，才让他们夫妻俩呢快快乐乐的去了趟三亚，终于补拍了婚纱照。我从医啊将近40年了，见过的方子啊不计其数，但都没有啊长效救心丸的方子精妙。它是很少见的三军药，一个方子啊有3个将军，形成了协同力量。其中的沉香药油啊为破瘀大将军，专管溶栓化栓，打通血管。檀香药油呢为稳律大将军，专管修复心肌细胞，稳住心跳，杜绝骤停。紫檀药油呢为固本大将军，专管滋养心肌细胞，长效守护方心衰。三将通心，三相合一，一路通瘀，一路稳心，一路强本，三路并进，知己啊冠心病的3大死因。真正做到了不堵不乱不衰，堪称治心第一奇方。冠心病啊之所以是人类啊健康的第一杀手，核心啊就是3大夺命死穴。动脉硬化淤堵导致了心梗啊猝死，心律失常呢致心律骤停，心肌细胞大量坏死，立马导致心力衰竭。而心脏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它是以三香药油精准破解3大死穴，守护心脏健康。第一死穴呢啊，那就是动脉硬化淤堵心梗猝死。血栓斑块啊，那可是埋在血管壁的定时炸弹呀。长效救心丸中的沉香药油、茵陈木药油、溶栓效果啊，那可是尿激酶、链激酶的32倍呀。一个小时提升30%的心肌需氧量，可包裹、软化、分解斑块并代谢排出，实现不淤堵、无心梗。那么第2大死穴呢，就是心律失常、心脏骤停。心脏乱跳啊、偷停啊，那可是猝死的先兆。长效救心丸中的檀香药油呢，经过特殊的工艺萃取，3克百年的檀香仅出啊0.05毫升的正电荷檀香醇，7天可阻断呀心源性猝死，能修复啊那么心肌斑块啊，稳定心率，杜绝。

曰啊，心脏骤停，视线不时长，无猝死。第三大死穴呢，那就是心肌细胞坏死了，最终导致了心力衰竭。心肌细胞啊不能再生，大量的坏死啊导致了啊那么心衰。长效救心丸中的紫檀药油啊，一公斤紫檀心材啊，经得一克的药油，它可以啊激活啊可生健康的心肌细胞，110天呢啊，那么就分泌出很多的健康细胞，还能形成啊长效的保护膜，三副用药可长效保护17年，实现啊细胞不死亡，无衰竭。长效救心丸三效合一，沉香呢化斑通血管，檀香稳律修心肌，紫檀护脉养细胞，通得开，稳得住，修得好，护得久，帮你啊远离心脑血管疾病，安享天年。那么就像刘教授啊，他老伴儿啊用上长效救心丸啊，现在他的老伴儿啊冠心病恢复得非常非常好了，他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呀实现了啊治愈的状态呀。老太太呀再到医院检查呢，哎，发现各项的医学指标已都恢复到正常范围。再有一个重大的变化啊，就是之前冠心病啊时不时的老是犯心绞痛，他就跟我说啊，他老伴儿啊之前一犯这个心绞痛的时候，一次就是7-8分钟啊持续的疼痛，最长的时候啊10多分钟，服用了硝酸甘油都不当事儿了。当老伴服用了一副啊那么长效救心丸以后，那么他的心绞痛啊几乎再也不犯病了，到现在啊近2个月的时间一次也没有犯过呀，也没疼过呀，因为他的斑块呀全部化掉了，不就好了吧。虽说他都85-86岁了，但是心脏好了，机场就终于允许他啊可以坐飞机了，所以说他和他老伴儿啊去三亚终于补拍了婚纱照。这一切啊得益于长效救心丸的功劳，用过的老朋友们都知道啊，它有见效快，疗程短，作用强，药劲大，无毒副作用的五大优势。大家都知道啊，安宫牛黄丸是吧，它是个急救药吧。那我告诉你啊，长效救心丸的效果只会比它呀救急的更快，不会比它慢，瞬秒起效就是药油的强大功效。大家服用的时候啊也有讲究，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叫一绕二含三顺。那么一绕到底什么意思呢，就是喝到嘴里这个药以后啊千万别急着咽下去啊，那么舌头啊在里面搅拌上几圈，然后啊数上10个数，让长效救心丸的药香充分在口腔里面走串，因为心香走串呀可以快速的通过舌下脉络直达心脏，给心脏补阳气。二寒呢，这对于心脑血管疾病啊那么患者来说非常有必要了，因为中医认为啊舌为心之苗，舌头和心脏那是密切相连的，在舌下含一会儿，这样药效会通过舌下的脉络黏膜细胞就开始吸收药效。心脏不好，心慌胸闷气短的，心脏病严重的朋友，那么通过舌下脉络和手少阳心经可以快速的啊直接把药啊直接送到啊心经，用药1个小时啊就可以提升啊30%的心肌供氧量啊，心绞痛啊片刻就消失了。三顺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嘴里啊哈一回，一点一点往下顺，这样可以从口腔到食管的黏膜细胞带到胃肠道全消化道瞬秒吸收，吸收率啊更高了。比方说有位听众啊，那么是10多年的冠心病了，他就跟我形容啊，总感觉有人啊用手啊掐着他的心脏啊，不一定啥时候，可能就是吃饭的时候，也可能是啊去早市买菜的路上，或者上个楼梯什么的，
那么他这个心脏啊

0: 就出现用手啊拧紧的把这个心脏啊拧住一样，他这个冷汗呢瞬间就哗哗的流下来了，立刻就得吃上速效救心丸。他就老说呀、啊、这个速效救心丸呀、啊、如果是长效就好了，天从人愿呢让他用上了长效救心丸。每天喝的时候啊，他就按照啊一绕二寒三顺的这个方法，在第二个月的时候，他心脏啊被人攥着捏着那种感觉就终于没有了。到现在啊已经经过了2年多的时间，老人家都活到77了，还能和小孙子呢一起打篮球活动呢，多好啊。很多人说啊太羡慕他了，我这天天躺在床上啥也干不了，心脏老是不舒服，他竟然能打篮球，真是人比人啊气死人，是不是啊？但是你不用着急啊，也不用羡慕，只要大家尽早的用上长效救心丸，你也可以啊不绞痛啊，不更死，不心衰，充分拥有啊健康的心脏。最后呢啊，我再强调一下，长效救心丸上市以来呢治疗了近100万的患者了。为响应155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啊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那么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正在实行啊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啊和医疗报销以后啊，那么一定要只需8毛钱了，7天治心无经济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希望广大的心脏病朋友们莫失良机，记住报名电话400-788-7277。好吧，接下来的时间留给大家伙接听电话。
1: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5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早落实，早治疗，早健康。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高老师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高老师您好，我是海城牛庄的，上个月咱俩通过电话，不知道高老师还能不能记住我。我姓田，我叫田淑华。
0: 哦，老姐姐，我每天接诊的患者太多了啊。
3: 哦，
0: 大家记住我很简单啊，我要想把大家都记住啊太难了，这一点还请你多多谅解，好吧。
3: 好好好，这个我是理解的。高老师，您不管人好，医术水平也高超啊，救心丸的药还霸道，找您看病的人肯定也少不了啊。我上次通电话的时候，您就问我冠心病是怎么来的，我就说哈，是我家儿媳妇气的。您当时就劝我说什么，哎呀别生气了，儿孙自有儿孙福，你管不了你就放手吧，说不定这是对你来说是个解脱呢。
0: 对呀、啊、放下控制欲，不仅放过儿孙，更是放过自己呀、啊，让自己从焦虑啊、烦恼中解脱出来，安住于当下的清净自在啊，净干净。
3: 您说的我也明白。

0: 是怎么回事？要这样吧，我再跟您说一说吧。
1: 嗯，
0: 我说他为什么是他把我气出冠心病的？我儿子啊，这是厨师，他在海城胖嫂饺子馆里，在那儿打工。
1: 哦，
0: 因为是厨子嘛，也特别忙，所以说不经常回来，三俩月回来一次。那我儿子在家来不了，我儿媳妇就得只能在家看着小孙子上上学。可是孩子要上学走了以后，我儿媳妇呢没事干就去打麻将。
1: 嗯。
0: 你说你打麻将就打麻将哈，后来我就听人们议论说什么，说我儿媳妇跟我们同村的村长儿子整一块儿去了。
1: 哎呦，
0: 最让我生气的是什么？他们干的苟且之事吧，那天还让我堵到屋里了。
1: 哎呦，
0: 那当时给我气的，直接就给我气晕过去了。不过倒还是我儿媳妇给我掐针中给我救过来了。你说我的心里多憋气吧？我要直接跟我儿子说，那100%的指定他们得离婚呀。他要离了婚，你说这不等于把我孙子给坑了吗？可是不说我又憋屈呀。我跟你说，那会儿啊，真是就这么着，我把病给坐下了，给我气的呀，都没地儿说去，您知道吗？
1: 嗯，你这个气啊，躲得太深了。中医讲啊，怒伤肝，思伤脾，郁伤心。你这又是气啊，又是憋的，心口啊就跟压了个大石头一样。气血啊，那么能不淤堵吗？
0: 嗯，
1: 心脏这么娇贵的地方，最受不了就是这种气滞血瘀的折腾啊。
0: 是这么回事儿，打那以后啊，开始我的心绞痛就一直在犯，就不能生一点气，只要一生气，这心脏就疼得邪乎不说，就跟那个猫抓了一样的，那疼得我，要是不含救心丸啊，就根本就过不来。
1: 哦。
0: 你就比方说我在家里头扫扫院子，就这心脏就开始就像偷了人家别人家东西一样，人逮住了突突突就开始突突。
1: 哦，
0: 晚上这觉也睡不好，血压也跟着高。后来我儿子没办法看我这闹病，又到我在医院是去检查检查。到医院人大夫说嘛，说血管堵了，而且大夫说我这病还挺严重，得需要下支架。
1: 哎呦，
0: 因为什么呀，我不是没有交这个合作医疗嘛。
1: 嗯，
0: 这要算下来要住院再下支架吃药得好几万块钱，你说我哪有那么些钱呀。没办法就开点药回家吧。可是你说这病它不等人呀，是越来越严重，一天说犯病就犯病，而且什么越疼吧这越邪乎。有的时候一疼起来哈、啊、不怕你笑话，我都尿裤子。
1: 哎呦，
0: 儿子这不又请假回来又带我去鞍山找那个老中医，说开点汤药，喝了不少汤药也不行。后来我这不是在广播里听你讲的心脏病专利药，
1: 嗯，
0: 叫长效救心丸。
1: 对，
0: 那个速效救心丸我也知道啊，可是我一听你说这是长效的，说是治好了能管17年不犯心脏病，我就想什么，哎呀，我要是用上让我不死不下支架，我就满足了，就
1: 嗯。我要打断你一下啊，大姐啊。那么速效救心丸啊，它是个急救药啊，不能长期吃啊。它里面主要成分是川芎冰片，它是急救用的啊，作用很快，通血管治疼痛，它是短效啊，不能长期用。而我讲这个长效救心丸呢，它可是不一样的药啊，它里面有沉香、檀香、紫檀、千年活药提取的药油，是活药。一香救心去瘀堵，二香救心方时长，三香护心不衰竭，来治疗心脏病的。7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它又是急救药、治疗药、预防药三位一体的专利药，明白了吧？嗯，
0: 明白明白。反正我是听出来了。
1: 嗯，
0: 您呀、啊、就是好人，我也相信您，就把我攒那个过河那钱3000块钱哈、啊，
1: 嗯，
0: 买了一副药。
1: 哎呦，
0: 哎，你还别说啊，
1: 嗯，
0: 我吃这药当天晚上，哎，真就睡了个好觉。
1: 哦，
0: 心脏这块应该是第3天啊，心绞痛就不像以前那么犯了。
1: 好，
0: 哎，你就感觉什么？要是比方犯病的时候啊，突然就像有一双手把这个心脏给它护起来一样那种。
1: 嗯，
0: 然后他就没感觉了。嗯，直到是第7天还是第8天，就彻底不犯病了。
1: 好，
0: 这不是一直到现在29天啊？我跟您说，一次心绞痛都没犯过。
1: 嗯。
0: 你像之前的心脏啊，就像怎么说，裹了好几层那个湿漉漉的大棉被一样的。
1: 嗯。
0: 哎，这个一下子给它卸掉了，哎，血压现在也好了，不说睡眠也好了，大便都通畅了。
1: 嗯、
0: 哎呀，我说这下。

0: 是太好了，要不我怎么说感谢您高老师呢？您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啊。
1: 嗯，不客气。
0: 哎，另外我今天听说您说现在一粒只需8毛钱，我就想了，我说说什么我再买2副药再接着吃，把我的心脏病给它彻底治好了。
1: 好，老姐姐啊，听到你恢复这么好这么快，我打心底的啊为你感到高兴啊。
0: 嗯，
1: 你看你这是典型的气滞血瘀型的冠心病。
0: 是，
1: 你说那个感觉像有一双双手啊把心脏护起来，其实啊就是檀香药油啊在帮你稳心率，强心肌细胞。紫檀药油呢再给你滋养细胞，激活细胞，修复受损的组织细胞。沉香药油呢再帮你啊化开淤毒，畅通血脉，尤其是经络。三香合力啊自然就舒服多了。你之前那个裹着湿漉漉的大棉被的感觉，那就是啊淤毒和心肌缺血缺氧造成的。
0: 哦，
1: 现在这个药油啊终于把这些问题从根上给解决了，心脏不就轻松了吗？全身就跟着轻松起来了。
0: 嗯嗯，
1: 你想再买2副药巩固啊，这个想法非常好。冠心病啊这个毛病它是大病啊，不是说不疼了就彻底好了。冠脉的斑块啊分解代谢，心肌细胞要修复好，血管功能要强化，都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你这才吃了1副药啊，刚把急症给稳住，根基还得夯实啊，按疗程用药，把剩下潜在的风险啊都给它清除的干干净净的。另外给心脏血管像打上蜡一样，才能真正实现啊防护心脏17年的效果。
0: 嗯嗯，
1: 你攒钱不容易啊，但是这个钱呢一定要花在健康这个刀刃上，
0: 对，
1: 花在保命上，太值了。现在国补和医疗报销政策这么好，一粒药才8毛钱，2副药下来啊也花不了几个钱，却给你的心脏啊上了双保险呢，能让你安安稳稳的享受晚年夕阳红的好生活。
0: 嗯，
1: 那你就赶紧啊通过400-788-7277报名去吧，别打我了啊。好吧，
0: 好的好的，大恩不言谢啊，那我就不占用您时间了，我先去报名去。谢谢你高老师，再见。
1: 好好，再见老姐姐啊，多保重。
0: 嗯，再见。
1: 嗯，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如果您有心血管疾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甚至下过支架做过搭桥的，就用长效救心丸，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以三香为引，通脉救心破淤堵，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3副用药护心17年。现在还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高老师啊。
1: 啊，这位朋友什么问题啊，请讲好吧。
3: 我跟你说啊高老师，我打进电话哈其实也不容易。
1: 嗯，
3: 我就是要报名参加咱那个一粒8毛钱的活动，参加上以后我要买3副药。
1: 啊，想参加活动是吧？
3: 对，
1: 可以直接拨打场外的电话啊，400-788-7277报名就可以了。好吧，
3: 好好，我知道了。嗯，但是我打进电话也不容易，我就所以说呢，我还得跟你说说我的病啊。
1: 啊，可以啊。
3: 嗯，你看我是怎么回事？我们是经常在一起的，有个吐气篓子叫刘大胆儿，他介绍我了。你看我也是东北财经大学退休了个老师。
1: 哦，
3: 我姓张。
1: 嗯，
3: 你看老刘他们两口子吧，就吃着这个心脏病专利药，吃的都挺好了。嗯。80多岁了还能坐着飞机上海南去呢。
1: 是啊。
3: 我的心脏病吧是比他们俩都严重。我是在2019年的时候吧心梗下过一个支架。
1: 对对对。嗯。
3: 就是在去年哈6月份又下了一个。
1: 哎呦。
3: 完了医院给我诊断，人家说什么，说我这个左心衰3级。
1: 嗯。
3: 这个肺动脉了高压。
1: 嗯。
3: 啊，还有什么高心病。另外还有什么陈旧性的心肌梗死，另外

0: 外边还有房颤，再一个吧，我还得糖尿病得了22年了。
1: 哎呦，并不少、
0: 啊。你看之前吧，我下个棋呀、打个溜冲啊都行。
1: 嗯。
0: 就是从去年6月份啊，就下了第二个支架以后了、这个力气啊就跟不上了，总是感觉到啊这个压气儿，胸闷，而且腿还肿。你说这么多病啊，该用的方法、该吃药也都吃了，也都用了。可是呢还是不行。这不是老刘给我介绍过，说咱这个有个长效的救心丸，是心脏病的专利药。
1: 对啊，
0: 说只有这个药，他说能救你。所以说呢，我今天这不是找到您，让您给我看看。我这现在也便宜，不一粒才8毛钱嘛，我想买3副药。你看我这些个病啊，这些个问题能不能给我治疗。
1: 嗯，你这是典型的久病多虚，淤堵深重。
0: 哦，
1: 支架既能解决局部的淤堵、无法处理血液的这些斑块，还有血管内皮细胞损伤等等这些根本问题。你目前啊，左心衰2度啊，相当于心功能3级啊、到了中度心衰了。肺动脉高压了，肺也坏了，高心病、陈旧性心梗，还有房颤啊，合并了22年糖尿病，你看看。属于心脉气血亏空，多脏腑受累了。你说下了第二个支架以后啊，那么这个气力啊跟不上，总是压气啊、胸闷啊、推肿啊，这正是心衰啊到了中度的典型表现啊。心脏就像个水泵一样啊，心梗啊、支架呀、长期糖尿病，就像这个水泵的叶片锈了、断了，管道也堵了，动力也不足了。那么这个水泵啊上不了水了，像那血液供不到心脏细胞里面去，它也回不来了，就会出现憋闷呀、压气呀、脸肿、腿肿啊等这些水逐流的下肢表现。你之前用的药啊，可能更多的是针对单一的症状，比如说利利尿、消消肿啊，但缺少一个能从根本上来修复心脏细胞功能、打通啊心脏的冠脉、经络、血管的药，同时哈兼顾着糖尿病啊对血管损伤的全局解决方案。老刘他们恢复这么好啊，就是因为他们及时的用对了药。咱们这个长效救心丸呢，它可不是普通的顶药啊，它是3相合力，标本兼治。你看你的血管里面的斑块呀、支架术后啊，可能再出现了严重的狭窄，这就需要沉香药油这样的活药来破瘀，它能啊溶解咱冠脉里面的这些血栓，把血管里的垃圾毒素清除体外，让血液啊那么流通顺畅，那么心脏泵血不就那么不费劲了吗？那你的胸闷啊、压气啊、推肿立马就缓解了，你的房颤啊、心律不齐，那么这就得需要啊檀香药油这个稳绿大将军，它能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稳定心脏的电活动，让心跳啊规律有力。而你的心衰呢，气力不足，这是心脏泵力啊衰减了，紫檀药油呢这个固本大将军就能够啊滋养心肌细胞，增强心肌的收缩力，就像给老化的这个水泵啊重新换上强劲的马达，同时还能保护血管内皮细胞，改善全身的微循环，帮你啊消除水肿。
0: 太好了。
1: 像您这个糖尿病啊，病史太长了，都22年了，高血糖啊对血管细胞的损伤它是持续的，这也是你血管综出问题的重要根本原因之一啊。那么长效救心丸的药油呢成分能彻底改善啊血管的通透性和弹性，间接辅助啊改善全身的代谢，对你控制糖尿病并发症那是大有好处啊。
0: 嗯，
1: 你问3副药能不能啊治好病，别的病我不敢说，就你心脏病啊，就按我说的这个经验，肯定能从根上解决，这是没问题的。第一副药主要是破冰，快速化解你胸闷啊、压气啊、推肿，这是急症啊，让心脏且喘口气，供上气血。第二副药啊，深入清瘀，重点化解啊冠脉。

0: 的板块，修复受损的新机，改善新功能。到了第三副药了，全面固本，巩固疗效，强化心脏血管的抵抗力，多好啊！让心脏真正的强起来，实现防护17年的大目标。现在这个国补政策这么好，一粒药才8毛钱呀！啊，你赶紧啊打电话报名啊，别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啊！
1: 我得耽误点时间
0: 啊。好，
1: 用你这话哈，那可是太好了。
0: 嗯，
1: 我还想再问一下啊，这个长效救心丸我怎么吃啊？
0: 按照你的情况，早晚各一次，服用完一副药后再调整啊。
1: 哦，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我这吃完第一副药以后再麻烦你啊。
0: 嗯。
1: 谢谢你了，我现在就赶快报名参加上啊。
0: 嗯。
1: 再见啊。
0: 好，
1: 谢谢，
0: 再见了啊。
1: 啊，
0: 祝你早日康复，好吧？
1: 谢谢，谢谢，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长效救心丸集合了神秘的北纬30度、千年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材入药，起效快，疗程短，特别提取的神奇活性药油因子能达到3秒入血、25秒吸收、3分钟即可化淤堵护心脉。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心脏病犯病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1/3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4分钟。4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4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4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保证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3: 你好，我是沈阳铁西的，我一激动都不知道说啥好了。
0: 啊，别激动啊，这位朋友啊，你是老朋友啊，还是新朋友啊？
3: 我就算新朋友吧，因为我这刚用了7天的时间，但是我老伴可是老朋友了，他都吃了2个来月了呢。
0: 哦，明白了啊，说你老两口一起用药啊，啊，都怎么样了？说一下你的情况。
3: 哎，用的挺好。
0: 嗯。
3: 老伴比我大2岁，他心脏不好，冠心病。
0: 哦。
3: 心肌那个供血不足。心电图吧，说什么倒着
0: 啊，听不到
3: 这，老是那胸口憋闷的慌。
0: 嗯，
3: 时不时吧还是犯那个心绞痛，疼起来直冒汗的。
0: 哦，
3: 那个吃那个救心丸吧，现在已经2个多月了，都好了。他现在胸口这个不憋闷也不疼了。
0: 哦，
3: 也喘气也顺溜了，睡觉吧也不打呼噜了呢。现在一天。哎呀，都见不着人，总去出去溜达呀。
0: 嗯，
3: 上那个劳动公园教人家刷那个什么保健，锻炼身体。
0: 哦、
3: 我就发现嘛，这人家心脏一好啊，哪儿哪儿都好了。
0: 嗯，好啊，中医认为啊，心主神明，主五脏之首，心脏好了，全身的气血运行啊就通畅了，五脏六腑的细胞啊都能得到滋养，人自然就精神了。有活力了，能干活能旅游，让老伴儿啊坚持用完3副药啊，不仅让他所有的症状啊都变好，而且连这个心电图的提波倒置啊也把它正过来。那你呢？你刚用了7天，感觉怎么样啊？
3: 哎呀，你说这能挣到过来，那可真是太好了。
0: 啊、
3: 我用的也非常好。
0: 哎、
3: 别看这七天的时间，哎呀，变化可大了呢。
0: 好。
3: 我以前吧是典型的那个身体弱，就是那个0.1的体质。
0: 哦。
3: 嗯，稍微走道快一点，哎呀，就喘的就不行了，呼哧带喘的。
0: 嗯。
3: 爬个三楼啊，对不对？简直要我半条命似的。
0: 哎呦，
3: 那个心脏啊老是砰突突，那个胸口吧憋闷的慌。最让我难受的是啥？晚上呀不能平躺，你平躺气儿就上不来了，就那垫好一个枕头啊，就半躺半姿、
0: 嗯、
3: 半坐着的那种姿势睡觉。
0: 哎呦，
3: 也一宿一宿的就这么熬啊。那眼圈啊整的就像熊猫似的，熊猫似的那个眼睛似的黑眼圈、
0: 哎、嗯，
3: 而且吧血压还高，那个药都没断着吃啊，但是血压还是不行，忽高忽低不稳定。
0: 嗯，
3: 回来没劲儿，啥活我也干不了。
0: 哎，
3: 整天啊就是躺着好像能好一些。我老伴啊用的效果这不挺好吗？我一看他用的挺好、
0: 嗯，
3: 他就天天给我念叨，这要好使，这要好使。
0: 嗯，
3: 我就想啊，他都用的这么好，我也试试吧，反正也没有别的招了，不是？
0: 对呀、啊。
3: 嗯，结果你猜怎么着？哎，从吃上这药吧，第二天开始，我晚上就睡觉，就能平躺的那了，枕都不用垫那么多了。
0: 哎呀，好、啊。
3: 虽然时间还不算太长。能安安稳稳的睡4-5个小时的觉了，对我来说这是天大的福气呀、啊！现在这胸口也不憋累了，早上起来溜达一圈啊，买个菜呀、啊，回来也不觉得累得慌了。昨天吧，我还跟老伴上公园去溜达一圈呢，走了快1.5个小时啊！哎呦，搁以前呢，想都不敢想啊！哎，你说这样吧，哈，稳定了呢。我自己在家来在家量，这几天吧都在140-190以下了都。
0: 嗯，
3: 以前动不动就是160啊。哎呀，高老师跟你说呀，我真是太感谢你了。
0: 嗯，
3: 也在感谢这长效救心丸了。
0: 嗯，
3: 让我和老伴儿啊都能有个好身体，享受晚年不遭罪呀、啊。我跟老伴商量好了，他吃完这副再巩固一副。
0: 嗯，
3: 我也接着吃。哎呀，不是说三副药治疗吗？可以17年不犯心脏病吗？
0: 嗯，
3: 我这心里想啊，别说17年，就是7年不犯心脏病就得满足了。
0: 一次用药救心7天，3副治疗护心17年，17年啊，咱是疗效的承诺，更是啊药有活药的实力。你看你老伴用的效果都这么好了，这是三祥药油的起的重要的根本作用。你老伴的冠心病啊，心肌供血不足啊，是淤堵和心肌细胞缺血缺氧，沉香化瘀，檀香稳心，紫檀强心肌，三管齐下，那么你的胸闷啊，心绞痛啊，不就好起来了吗？这是心功能在改善呢、啊、气血畅通的典型表现。你的心气虚啊，血脉不畅啊，以及高血压病，经这个紫檀补了心气，强了心肌，沉香化瘀，檀香稳律调压，身体出现了实实在在的变化了。你和你老伴儿啊，一起用药，相互的鼓励，非常好啊。心脑血管疾病啊，需要按疗程治疗，巩固是关键呀、啊。你老伴儿啊，再巩固一副药，可修复啊心肌细胞，强化血管的功能。你用上7天啊，刚刚缓解了急症。啊，需要继续啊补心气化瘀毒，逆转冠脉动脉硬化，这才能治好病啊。坚持用完3副药啊，就能持续的改善症状，调理心脏冠脉的最佳状态。所以说17年不犯心脏病啊，是患者用出来的效果，明白了吧？
3: 嗯，好的好的，我一定听你的、
0: 啊、
3: 老师、
0: 嗯、
3: 我俩肯定能够用够3副药。
0: 嗯，
3: 老师啊，我听说现在一粒药只要8毛钱。
0: 对啊。
3: 这和我们之前买的那个药是不是一样的？
0: 现在之所以能享受到1粒8毛钱呢，哎呀，这得感谢啊国补和医疗补贴，这是国家对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的重大关怀呀、啊。 让好药能够

0: 惠及到更多的普通老百姓。药还是那个药，但是成分呀、效果呀、品质是一点都没有变。如果你发现不一样的话啊，药效减弱了，我高明啊一定给你一个最合理的答复。
1: 那我相信呢，高老师，我相信你的人品，你是一个好人。那我想那个报名再订三副药啊。
0: 可以啊，啊，一粒药只需要8毛钱啊，7天至新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啊就20个名额，非常少吧。参加活动啊，一律打场外电话400-788-7277报名就行了，明白了吧？
1: 嗯，好的好的。那高老师，我和我老伴用量还用不用调一下呀？
0: 啊，都是怎么吃的呀？说一下。
1: 我和我老伴吧，都是早晚各一次这么吃的。
0: 嗯，啊，这个用量啊，看说明书，不要随便调啊，也不要减量，也不要加量，继续服用。
1: 嗯，好的好的，高老师，我听你的。
0: 嗯，
1: 最后我和我老伴吧，都想要那个急救药盒啊。一定给我俩把名字报上，
0: 每天只要是前20名报名的朋友都能免费啊得到玲珑急救药盒，好吧？祝你们老两口啊健康长寿，好吧？再见。
1: 好，谢谢谢谢高老师，谢谢。
0: 好，多保重。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有冠心病、高心病、风心病、肺心病、心律失常、心肌梗死、心力衰竭，只需三副药治愈心脏病。最重要的是，千年活药的药油可以在心肌及整个心血管存留17年之久，17年内不再复发心脏病。现在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一粒只需8毛钱，7天至新无负担。长效救心丸订购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我找一下高大夫呀。
0: 嗯，
3: 就这吃的这个救心丸呢，我这快1个月了现在。
0: 哦，你好啊，我就是高明大夫啊，请你详细说说你的情况，好吧？
3: 好好。
0: 嗯，
3: 就是我呀，到今天我吃了28天的这个救心丸了，我手里呀都快没药了。这不是说现在呀有优惠了吗？我就再想买一点，您帮我看看我这还需要多少啊。
0: 哦，明白了啊，现在赶上好政策了，一粒药只需要8毛钱啊。全程至新无负担啊。你把你的情况说一下，我给你辨证施治，好吧？
3: 哎，我呀还有2月呀就70岁了。
0: 嗯，
3: 这个糖尿病呢快20年了。
0: 哦，
3: 哎，高血压、心肌缺血、冠心病啊，2次心梗，下过1个支架，支架下完呢，我就吃了半个月的玻璃维，然后就给停了，因为我吃不了啊，一吃这个牙龈这就出血。
0: 哦，这就是玻璃维这个西药的副作用啊，出血啊。
3: 哎哎，是的，是的。
0: 嗯。
3: 后来呢，就是因为吃不了玻璃维了，下完支架还没到3个月，结果导致啊，支架这个地方再次心梗了。哎呀，要不是抢救及时啊，我这差一点呢就去见了马克思去了。
0: 嗯，
3: 哎呀，本来呢就应该在之前呢下支架的这个部位再下支架的，但是呢由于我这个吃不了抗凝药啊，给我就扩了一下。当时医生啊就跟我说了，说你这情况啊太危险了，抗凝药吃不了，这要支架带堵的这个风险呢特别的高，以后啊稍微不注意这就可能会出事。哎呀，我当时听得我呀心都凉了，觉得自己呀这后半辈子这可能就这么完了呀。
0: 嗯，是啊，你这个情况啊确实很特殊啊，支架术后啊抗凝药不耐受，这个很危险啊，这就是给心脏装了一个防护网的，却没配上加固锁，风险确实很高，容易复发。嗯，
3: 哎呀，就是啊，像那段时间呢我这个心绞痛啊天天都犯，我稍微走快一点上个楼梯呀、甚至有时候吃顿饭这都能疼起来呀，这胸口这儿就跟压了块大石头似的，憋得呀我都喘不上气来呀，这冷汗直冒啊。
0: 哦，
3: 晚上我也睡不好觉，经常啊半夜给疼。

0: 醒了，
1: 嗯，
0: 吓得我老伴儿啊也跟着都睡不着啊，
1: 嗯，
0: 整晚整晚的都陪着我呀，
1: 哎呦不容易啊，
0: 哎呦，对呀，我可真是又怕又绝望啊，我就觉得吧，这么活着都成了家里人的负担了，
1: 嗯，
0: 后来呢是听邻居呀说您这节目的，说呀这个长效救心丸专治心脏病，
1: 对对对，
0: 我一开始我其实我还不信他呢，
1: 嗯，
0: 哎呀我觉得我这情况都这么严重了，什么好药没试过呀，这能管用吗，
1: 嗯，
0: 但我实在没办法呀，哎呀干脆死马当活马医呀，就抱着试试的心态我买了一副药，
1: 好，
0: 没想到啊这个药啊那真是管用啊，
1: 好吧，
0: 你看我刚开始吃了大概五六天吧，那个就感觉心口这疼的这个次数就减少了，
1: 太好了，
0: 哎呀、
1: 嗯、
0: 没有以前那么频繁了，像以前呢稍微动一动就疼得慌，等用了几天之后啊慢慢都能在家里附近呢能散散步了，
1: 哎呦祝贺你啊、
0: 哎、
1: 嗯，
0: 是啊，就走个百十米也不怎么疼了，等到吃了十几天的时候，我记得我有一次呢到那个菜市场去买菜，
1: 嗯，
0: 然后当时拎着挺沉的一肚子菜啊就回来了，
1: 嗯，
0: 居然也没犯病啊，哎呀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啊，
1: 是吧，嗯，
0: 哎，现在这28天吃下来感觉啊比我以前呢那几年的治疗那加一起啊都要好，
1: 好，
0: 哎呀我这心绞痛啊不犯了，哎呀就算说偶尔有点不舒服的也就是很轻微那么一下子，哎呀不像以前呢那样疼得我死去活来的，晚上呢也能睡个安稳觉了，这再也不用半夜给疼醒了，精神头也足了，
1: 嗯，好，
0: 最让我高兴的吧就是我这个血压血糖啊比以前呢还要稳定多。

0: 目前28天、所谓急救期，已经控制了心绞痛的症状，说明心肌细胞不死亡了。考虑你有糖尿病病史、两次心梗以及支架手术、血管基础较差，一定要用够啊，最少最少3副药，才能保证啊，咱这个中药药油这个活药啊，全部包裹每一颗心肌细胞，并覆盖啊整个心脏血管的内皮细胞，相当于啊给我们啊整个心脏的冠脉啊打了一层光光亮亮、永不腐蚀的药物啊蜡膜。那么你血的这些坏胆固醇呀，还有自由基呀，那么对血管壁啊，它就沉积的慢慢了少了。那么守护心脏17年没问题。
1: 哦，好好好，
0: 嗯，
1: 哎呀，我非常相信高大夫您呐、
0: 啊。
1: 也别说吃3副药，那再多吃2副药，我也是认可他的。
0: 治病啊，无需要过度用药，现在的药8毛钱一粒啊，是没有任何负担的，就像吃饺子、再好啊，吃饱了。咱们就不用吃了一样的道理。
1: 哎呀，我现在听说呀，这个玲珑急救药盒我也想免费要它呀，哎呀，能不能给我也弄点啊？
0: 啊，可以啊，每天只要是前20名报名的朋友都能免费啊得到玲珑急救药盒，好吧？
1: 哎哎，好的好的，行，那我呀这就打电话再订上2副药去。
2: 长效救心丸，特效药，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如果你有严重的心衰、心梗、心肌缺血、心律失常等心血管疾病，就用心脏专利药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治心、护心三效合一，只需3副药，各种心血管病变问题都能解决。现在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到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 400-788-7277。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

0: 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出现的疾病啊，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我也希望大家伙有时间呢、都认真的来收听。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一直在强调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其实我们所有的疾病，不管你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风湿骨病啊，什么病症都好，也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真正的病根都是源于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呢，包括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其实所有的病啊，都是毒素惹的祸。这个毒素是怎么来的呢？要么就是吃出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残留下来的，就是你没有排泄出去啊，没有过滤掉，跟肝肾有关。然后这些毒素淤堵在哪儿，哪儿就成病了。那么只要让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你放心，这人啥毛病都不带有的。你像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能够通过这一种药治疗咱们一身的病，就是因为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它是一方三通的一个药品。方子本身呢，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而且呢，咱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那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你会发现，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啊，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它价格良心。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那并且我们承诺所有患者，如果说用上之后效果不理想，7到15天你把药拿回来，因为我们见效很快。你别看它便宜，你用上之后你会发现它是真的管用啊。我们是花小钱治大病啊。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呢，一片是合到8美金啊，折合人民币呢是5-60块钱。 现在的

用于出口的利润拿过来呢，补贴给咱们国内的患者。这些年呢，随着中药材价格的上涨，厂家补贴咱们的压力也是十分的巨大，因为患者也越来越多了。但李老师想着各种的方法，依然努力的在践行着一片一块钱的政策，那让你们救命没有门槛，治疗没有负担。我经常说我这一生最大的成功啊，就是研发了三代延寿方。那么最大的骄傲呢，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啊，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治病的好药啊。尤其昨天晚上啊，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则新闻的时候，我更是庆幸啊，自己为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朋友争出了一条活路来。你们可能都没法相信，就在当今这个社会，依然有因为巨额的医疗费用拿不出来，那一个大活人被送进殡仪馆等待火化的事情发生。这个荒唐当中，有些残酷和惨烈的一幕就发生在浙江省的台州市。那么险些被火化的这个活人，他叫尤国英，今年才47岁。要知道他是在有救治希望的情形下，被家中的至亲送往火葬场。哎，话说到这儿，我估计你们也都挺好奇的啊，说你看这么年轻到底得的什么病啊，啊，怎么会放弃治疗了呢？不瞒大伙讲，他得的是脑溢血。当时呢，被紧急的送往台州医院的路桥分院。在医院抢救的三天时间里，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积蓄，接下来的治疗费用啊，他们确实是负担不起了，所以说全家商量放弃治疗。记者见到了尤国英的女儿叫魏珍啊，丈夫呢叫魏德民。说起这个事儿的时候吧，他的女儿非常的凄凉的说：“没办法，我没有钱了。”啊，你别说治疗了，在医院里待上一天，连母亲回老家安葬的费用我们都拿不出来，实在是万般无奈，所以说只能是把母亲送到火葬场去等死了。这个魏家呢，是四川省内江市永安镇石板村的。这个村子啊，距离最近的公路啊还有四五公里，又没有太多的经济来源，除了老人小孩还有村里的一些病残人之外啊，像一些年轻人中年人差不多都出外打工了。尤国英和她的丈夫呢一起来到台州打工还不到半年。女儿说呢，母亲打工一天的收入是80块钱的，父亲一天收入是100块钱。啊，他们手里头吧也没有什么积蓄。她女儿跟她丈夫呢在一家私人的冶炼厂里头打工，一个月也有4000多块钱左右的工资，去掉房租水电和生活费啊，勉勉强强的维持生活，能攒下的钱是少之又少。母亲被送进医院呢，动手术之前交了是20000块钱的押金，手术结束以后又补了10000多，接着就是重症监护室。那咱们都知道啊， ICU 病房一天一夜是多少钱，最少也得万把千的打底儿。三天的治疗50000块钱没了。但是他母亲的病情没有好转啊，人都没醒过来，还在昏迷的状态当中。他们家呢也是到处借啊，借不来钱了。再加上听到医生也讲了，说你母亲这个情况啊，就算是幸运的醒过来了，估计也是瘫痪。而这个尤国英的女儿就说了，就以我妈那么坚强要强的性格，她肯定不愿意那么活着。所以这家属一商量做出这么个决定。但是院方什么说法呢？医院认为手术效果还可以，病情是有望好转的，这人是可以活下去的啊。如果不考虑后期患者生命的质量或者家属的情况，不考虑这些的话，这人活下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尤国英的丈夫、女儿、女婿还有他那儿子，就等于说家属四个人在医院出院单上签了字之后，就把这个病危当中的

尤国英抬上了120的救护车，准备把他送到新桥的出租屋啊，然后再说什么办，想办法送回老家。但人家房东拒绝，不让这个人进到自己的房子里边。你说你要真死在我屋里了，我这以后怎么往外租啊？所以说这一家人就是没处安放，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把尤国英送往了台州市的殡仪馆。这人还没死，司机不往那儿拉，家属就哭着求司机啊，说我们没有办法，你送殡仪馆也是死，不送在家也是死，结局都是一样的。这种情况下，这个病人只要拔管了之后，这个病人就是死，就是熬时间的一个过程。总之呢，他们就只有这么一条路可以走了，因为实在没有钱了。其实看到这儿啊，李老师心里头十分的难受。可以说在高昂医疗费用的重压下，许多温良的道德传统变得非常的畸形，把尚有救治希望的亲人往这个殡仪馆里边去送，可以说就是这种重压之下道德变异的一种极端表现。这个时候来讲，说人性的麻木，人伦的堕落，被一种强大的外力给推动着，而这种外力残暴的撕裂了人伦的底线。我们想一想，这人还活着，才47岁就要被活活的送去火化，这是多么的悲惨。所以说我听完之后，我心里边特别的难受。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12岁那年我的父亲罹患了重病，老朋友知道啊，我们家也治不起，不仅治不起，就甚至于说最后那个止疼的那个杜冷丁，那钱都拿不出来。眼看着父亲是被折磨就疼死的，真的，所以我特别理解。就说什么呢？有病没钱，这是最大的悲哀。穷人现在没有了，老百姓的日子过得都可以，但是你没得病啊，对于将将生活有保障的患者而言，我们不敢生病，我们病不起，甚至有些患者说我死都快死不起了，买块墓地都没钱了，到死的时候找个山坡挖个坑埋了，或者往海里头 一撒，又这都是钱的问题啊。所以说为什么当初我们研发成功的三代延寿方那会儿我特别犯愁啊，真的，就研发成功我特别犯愁，很多亲朋友不理解是吧，为什么犯愁？因为我们三代延寿方它成本太高了，咱这里边所有的药材都是现采现摘的，就真正的天然野生的仙草仙药啊，每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你看的那一片那是超级浓缩的，那得一小麻袋的药材才能够炮制出来的，因为它是鲜活的药材，再加上我们对药材的要求非常高，成色不够的，没有达到要求的，我们绝对不允许入药的，你得进行洗晒静置挑选合格才能够入药，这些不都是钱吗？而且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工艺，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一条流水线啊，10年的时间花了5.3亿。你这个钱按说是不是都得算在咱们老百姓用的每一粒儿三代延寿方上？羊毛出在羊身上，这是肯定的呀，对不对？所以说我愁啊，你这么一摊下来的话，老百姓用不起。你研发出来这么好的药品，老百姓用不起，它能治好病，它意义何在呀？像老师常说的，一针癌细胞能够清零的药品120万，谁用得起？不可否认咱们中国现在有钱人不少，但是没钱人更多，绝大多数靠打工或者是拿着一点点退休金，就这样的普通的老百姓，我还是那句话，全民小康不得病没问题。在李老师的眼里，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样的珍贵，所以没办法，
那个时候国外啊有很多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

橄榄枝，你国内老百姓买不起，你卖给我们呢，对吧？他们忽略了一个医者仁心仁术医德对我们从小的一种教育。我研究药品研发三代延寿方，不是为了中饱私囊，不是为了让我家多有钱，让我多过上富裕的生活，我是为了治病救人。老百姓用不起，我得想办法让他怎么用得起。挺好的，国外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购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那我肯定不能卖，因为我一旦卖给他们之后啊，这个资本呢、啊，他就会变着法的把三代延寿方变成洋中药，那老百姓就更没活路了。回过头，生产出来了洋中药三代延寿方，翻了多少倍的卖给中国人，那你说说我们这些穷人怎么办？结局不还是等死吗？或者说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吃点顶药，吃点西药，糖尿病吃降糖药，高血压吃降压药，顶到哪天算哪天。你这样的寿命肯定会缩短，你这么治，你放心，明明活到90岁，活到100岁，我们五六十岁就完了。就像尤国英47岁，脑出血，人就完了。所以说我决定在国内找靠谱的厂家，也是国外呢，你不要我的技术，要我的配方吗？我不给你，但是三代延寿方出名了，因为它出名了，它疗效确切了，老外都信任了，我就有资本了，在国内我去找靠谱的厂家，我把配方技术我拿出来，我一分钱不要，我不要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你出口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的推广价格我们按照一片一块钱来进行推广，我要让所有的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就是通往健康长寿的一条阳光大道，给老百姓铺出来了这么一条道来，咱就有活路了。厂家也愿意，因为三代延寿方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产品，哪个厂家旗下都希望有这样的药品去提高知名度，而且就算是国内啊，给咱们患者去补贴，国外也可以赚钱，所以这样呢，才有了我们现在的一块钱一片的推广价格。为什么我经常说你们用最小的代价换来了最大的健康，原因就在这儿。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上之后几天咱们就可以见到效果，高血压的三天左右血压让你稳步下降，心脏病的几天的时间你会感觉到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哎，呼吸变得顺畅了，这是不是就没有危险了？你糖尿病的几天的功夫血糖就下来了，你全身的并发症都有所好转了，风湿类风湿的你不遭罪了，你没那么疼了，没那么痛苦了。还有像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的患者，几天下来之后，你吃得好了，睡得香了，你排得畅了，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可以获得康复。即便是有多少年的老病根，病情非常复杂啊，比较严重的，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完全的恢复健康。而且愈后的患者啊，你瞧吧，一片西药都不吃。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慢性病患者朋友，我希望大家在疾病面前咱们要做到两点。一个是趁轻治。比如说咱们刚才提到的47岁的这个尤国英，他肯定有高血压啊，他没注意。他自己平时可能连降压药吃不吃咱都不知道。啊，血压的情况可能不了解，但是血压忽高忽低的，咱们听众朋友听好，最容易发生危险。但是现在遗憾的，让老师着急的是，很多人不把血压当回事，以为自己吃着降压药啊，高枕无忧了。咱们看一看，那些发生危险的，脑梗、脑出血、心梗的，难道他们没吃降压药吗？降压药它不靠谱啊，咱们得抓紧的从根上去治。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真的发生意外了，只要还活着，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心胸敞开点，活着就是上天的恩赐，这是老天爷给你的机会，咱不能被疾病打倒了。你病情重不怕，你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说了，我有三不治，除了这三不治之外，你就给我打电话就可以。哪三不治我先跟大伙讲。一，急症我不治。
你突发脑出血，突发心

0: 等的，你上医院去啊，我治不了啊。慢病急性发作到医院抢救，抢救完了病情稳定你再来找我。二，癌症不治，没有绝对的把握，我不可能让你浪费时间浪费钱啊，因为我要对得起老百姓所花的每一分钱，你们挣钱不容易。还有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啊，除了这三样，你病情多复杂多重不要紧，给李老师打电话过来，我让你恢复健康，而且时间不会太长啊，你用其他的方法治了多少年没治好的病，你到李老师这儿来，多说三副药，我们用效果说话，李老师也是凭良心来说话，主要就是自己不要拖延。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李老师。
3: 哎，你好，
4: 李老师啊，是你把我给救了，我这一激动，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3: 别激动啊，慢慢说，慢慢说，嗯。
4: 李老师，你研发的三代延寿方啊，不愧是发酵中药，是真好使啊。
3: 嗯嗯。
4: 而且一片就卖给我们1块钱，不然像我这样的家庭真用不起。哎呀，我就说寻思啊，我这辈子真完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好了。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病好了来给你报喜。
3: 嗯嗯，
4: 哎，也让你替我高兴高兴。
3: 没错没错啊，其实吧，听到咱们服用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呀给我打电话来分享你们康复的喜悦的时候啊，
4: 嗯，
3: 哎，能够跟我讲述你们之前的这个得病那种遭遇，现在能够过上正常的有品质的生活了，这对李老师来讲就是最大的欣慰啊！我从本身来讲也是一种感受到莫大的幸福荣耀啊！我问一下哈，就是您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4: 马上用完三副药了。
3: 哎呦，三副药快用完了啊！看来这个病情还是比较严重的，之前具体是怎么回事啊？
4: 我之前吧就是高血压，
3: 嗯，
4: 这高血压都快20年了
3: 啊，
4: 后来这个心脑血管的问题就都来了。
3: 嗯嗯，
4: 你说这心脏它要是不犯病的时候吧，那跟好人一样什么也不影响，但是这一犯病就开始啊，就心慌难受了。
3: 嗯，
4: 就好像那心脏都快要蹦出来一样啊，都感觉自己都受不了。
3: 对啊，你这时候感觉就是心脏像蹦出来，我们讲不是蹦的，是突突的啊，你这就叫房颤了啊。
4: 哎呀，最主要的是前年吧我还得了脑血栓。
3: 20多年的高血压，心脑血管说保持非常好的没有。老师之前也在节目里边讲过，就今天早上还在讲，就是你看着很多人不以为高血压怎么样，吃上降压药能控制住了。你上医院去看那个心梗脑梗脑血栓脑出血突发的，哪个不是长时间用降压药控制血压的？对，而且房颤的患者呀，一定要注意要严防血栓的发生。
4: 嗯
3: 啊，为什么呢？因为房颤刚刚讲到，心脏它不是正经跳动的，它是抖出来的。咱们家这床单上面要是有个灰尘时候的，我们都会怎么样？抖动一下，对吧？

0: 哎，你可能拿这个条子你扫不下去，但是你这么一抖，哎，它就能抖下去了。
1: 嗯嗯，
0: 哎，我们血液里边啊，有长时间高血压，血管里边必然有这个斑块啊，斑块会附着在血管壁上，而这个心脏它要一下是一下的跳没问题，突然之间来那么一抖动，跟着血管一抖动，这个斑块就脱落，脱落随着血液一流走，堵到哪儿哪儿就是血栓。
1: 哦哦，
0: 哎，所以说他们俩就是一个难兄难弟，啊，你一旦得上一个，另一个接踵而至。啊，你那个时候是什么程度了已经？
1: 哎呀，我跟你说吧，自从得了这个脑血栓以后，
0: 嗯，
1: 我这胳膊腿啊就不是我自己的了，
0: 啊，
1: 都不听话，不好使啊。
0: 你看
1: 当时说话吧也说不清楚，你说有点什么事儿啊，那我真是干着急呀，啊，明明心里清楚就是说不出来。
0: 对，就是表达不清楚是吧？
1: 对，你看我现在说话就跟那个没得病之前是一样的了。
0: 嗯嗯，
1: 原来那真不行啊，那会儿吧是干着急说不出来，有时候我说不出来把我急的我都用手比划，别人吧是明白啥意思，关键我用手这比划吧手还不好使呢。
0: 哦，
1: 哎呀，那种滋味就别提了，现在一回想起来真的就感觉十分的煎熬。
0: 嗯嗯嗯，确实得过病的人即便是康复了，他在回忆之前得病那个过程，
1: 嗯，
0: 哎，心里边也不是滋味，这个老师都理解。不过不管怎么说，咱们现在叫苦尽甘来了。
1: 哎，
0: 你那会儿走路怎么样？就是能不能走？
1: 也能走，
0: 嗯，
1: 但是吧，得拄着那个拐棍儿啊，啊，得有那个支撑才行啊。
0: 嗯嗯，
1: 但是虽然这个拄着这个拐吧，也是走不稳的，容易摔倒。再一个吧，就是想拿点什么东西，这手吧它不听使唤，拿不住。
0: 嗯嗯。
1: 而且自从得了这病之后吧，我这脑袋就不记事儿了，那时候什么事儿都记不住。但是现在它不一样了，现在这时候这些都没事儿了。哎呀，我现在就跟那做梦一样啊，做梦都想不到。
0: 嗯。
1: 你说我还能有今天？要不我咋说感谢你呢？谢谢李老师。
0: 我理解我理解。好像重生了一样对吧？
1: 哎，对对对对，
0: 嗯，
1: 就是这样。你看我现在呀想出去溜溜弯啊，上下楼什么的，这胳膊腿现在挺使唤了。
0: 嗯。
1: 哎，手也能伸直溜了，也灵活了，
0: 嗯，
1: 拿个东西比方说吃饭拿个碗呢，端个碗呢，拿个勺子现在都可以了。
0: 好。
1: 你说那天吧，我给我小外孙给他烙点韭菜盒子，看着这孩子吃的可香了，哎呀，我看到孩子吃那个香味那个劲儿啊，我当时我都掉眼泪了。
0: 你看看，
1: 这就是控制不住啊。
0: 嗯嗯嗯嗯。
1: 你不知道李老师，原来我就寻思，我说我得了这个病，将来自己能上个厕所，自己能擦个屁股，自己能好好走路，别给别人添麻烦。
0: 嗯，
1: 做到这点我就知足了。
0: 嗯，
1: 那时候就不敢呐，想啊，还能为家里人做点什么，为别人做点什么贡献。
0: 嗯，
1: 那真的我都不敢想。
0: 现在觉得呀，咱是个有用的人了啊，咱不但说能不用别人伺候了，
1: 嗯，
0: 还能给孩子做点爱吃的了，啊，
1: 嗯嗯，
0: 这些存在感、幸福感都来了。
1: 对对对，
0: 嗯，
1: 哎呀，我说我现在可比我想象的那时候的情况是好多了。
0: 嗯嗯，
1: 真像你说的一样啊，这人体三通，疾病无终。
0: 嗯，
1: 你说的太对了，李老师，
0: 你说的也好，
1: 就是这回事啊，
0: 真的。其实呢，像我们这个脑血栓呐，脑梗啊，咱们从字面的意思上去理解啊，它就是一个堵的过程。
1: 嗯，
0: 哎，堵了那咱就通嘛。哎，那你通，比如说我们这个脑血管，它一般的药物它做不到，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的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
1: 嗯，
0: 哎，就好像过去打仗，它有个盾牌，你这边弓箭射过来，盾牌给挡住了，进不去，
1: 嗯，
0: 啊，药力不够，你吃多少都白搭，
1: 嗯，
0: 哎，因为我们这个血脑屏障啊，你过不去，你就没办法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但是发酵中药不一样了，所以说只有它能够穿透血脑屏障，并且是你想要去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

0: 哎，他就能做到。为什么呢？他除了发酵之外啊，他这个药还有活性啊。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有的药材，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它跟医药店里边那个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是不一样的。我说简单点，那个是死的，这是活的，就这么简单啊。再加上我们通过发酵技术保留下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真正能够给我们修复脑细胞就是这些活性物质啊，这是其他的药物做不到的。再有一个最重要的是我们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叫三管齐下。为啥说三管齐下呀？咱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不好，你吃啥灵丹妙药都白搭
1: 啊！
0: 哎，再有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自己得生产足够的气血，让你这个脑细胞得吃饱喝足了
1: 啊！
0: 你得给它足够的粮食。所以说我们这药通脾胃了之后再通你的血脉，你不通这个血脉，你说你这有活性的物质送不过去，药物他怎么可能说做到药到病除呢？
1: 嗯，
0: 为什么现在你这胳膊腿啊、肢体啊、语言啊，哎，都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这就是血脉畅通以后，你发出信号，这边能接收到。啊，再有我们要三通肝肾，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解毒代谢能力好了之后，你这个血液始终干净了，你血压肯定就稳。啊，对了，我还要问一句哈，现在你血压是什么样的状态？
1: 大前天我量的高压130，低压80，哎，特别平稳。哎呀，头脑现在也感觉特别的轻松，头不晕了。
0: 嗯，好好好啊。那心脏怎么样？
1: 感觉现在这个心脏也舒服了，一点不难受了。
0: 嗯，
1: 我是上个礼拜到医院又做了一个心电图，说一切都正常了。
0: 你看看，这就是一通百通，一好百好啊。
1: 是李老师啊，我就觉得吧，我现在就是好了，是好人一个了。
0: 像你这个情况确实如此，用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的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吸收好，见效快啊。第二个特点就是准，咱们抓病根抓的准，一方三通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所以说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也是我们独家的一个国家相关部门允许了用延寿这两个字来进行命名的药品。
1: 嗯
0: 啊，第三点就是我们做到斩草除根。
1: 嗯，
0: 那你这个状态我建议你用完手里边的药直接可以停药了啊。
1: 李老师，那你的意思我也不用巩固直接就停药了是吗？
0: 巩固都是给那些根本就治不好病的药物啊，去说的一个推脱之词。小病微病30天，大病中病3副药，你康复了啊？
1: 哎，其实吧，我本来吧想咱们这个药一个月我也花不了几个钱儿，
0: 嗯，
1: 哎，经济又实惠，还想着再定点巩固一下呢。那按你这么说，那我就不用了。
0: 对，
1: 不过那我以后还得需要注意点什么？
0: 需要注意的就是饮食上的荤素搭配啊，营养结合，还有心态上呢，调整一下。除了生死，剩下什么都是小事儿啊，不要有点事儿就着急上火。另外一个，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你记住老师这几点，咱们健康长寿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哎，好好，你说的话我记心里了。
0: 嗯，
1: 那就行，那就好。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
3: 朋友。李老
0: 师你好。嘿，你好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也听您的节目了。听您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片啊就能顶普通的中药80片了啊。而且吃一种药就能治疗全身的病，关键价格呀便宜，一片呀才1块钱，没有什么经济压力。所以我就想问一问您啊，你给我看看我能不能用啊。
0: 介绍一下您具体的情况。
3: 我就是您讲到一体多病。

0: 骨折整天就是不是这样疼，哎呦，就是外疼，最主要的就是啥呢，就是我这个手早上一起来呀疼得可厉害了，
1: 嗯，
0: 我都得揉搓大半个小时吧才能灵活，最主要的就是啊，我现在这个手啊拿筷子就拿不了，变形了，
1: 嗯，
0: 就跟那个鸡爪一样，哎呀都分不开了都。
1: 你这个是非常典型的类风湿的症状了。
0: 哎，对对对，就是类风湿啊，李老师啊，您看啊，我这个病啊，虽然不死人呀、啊，但是折磨人啊。
1: 那肯定的呀，疼起来的时候是非常要命的，而且越动越疼，非常痛苦。
0: 对对对，
1: 嗯、
0: 特别是哦，变天的时候特别遭罪，一点凉水都不敢碰呀，家里我什么活都干不了。
1: 嗯，
0: 我就是年轻的时候干的活太多了，这姥姥呀得了这病，哎呦，让我真的是。吃尽了苦头呢，
1: 确实
0: 疼到呀，我就各种止疼药啊，雷公疼啊，布洛芬啊都吃过，但都白费，
1: 嗯，
0: 就缓解那么一小会呀、
1: 啊、你这个不行啊，这叫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是说你疼我一棒子给你打晕过去了，你就不知道疼了，但是终究还得醒过来，醒过来之后还是继续疼，你吃那些止疼药来讲，它就起到这么一个作用，而且治标不治本啊！我用棒子来形容啊，这个是一点都不为过，为啥，这棒子光打你一下你晕过去了是不疼了，但是这个副作用是啥呀，就是棒子打那一下造成的损伤，长时间吃这种顶药肝肾没一个好的啊！你其他方面怎么样，
0: 哎，就像您说的不好，
1: 嗯，
0: 心脏这一块也不好吧，到医院检查说是我二尖瓣关闭不全，还有三尖瓣反流，
1: 嗯，就这几个瓣膜都让你给弄坏了啊，这就是类风湿有关，属于风心病了啊。
0: 哦，是啊，像我这个嘴唇啊都是发紫的呀，
1: 嗯，
0: 然后吐的那个痰也都发红，医院的大夫说我这个情况很严重了，以后啊要是再不好就得换那个瓣膜了，
1: 关键是你还有肺部感染啊，你吐那个红色的那种泡沫痰证明你肺部已经感染了啊，多大年纪，
0: 65了，
1: 有
0: 65了，
1: 嗯嗯嗯，
0: 哎呀，这要是给我开膛破肚的，那我宁可一下子过去算了，你这换瓣膜多可怕呀。
1: 话是这么说啊，真到了那一步该治咱也得治啊，到什么时候记住了啊，人世间走一遭，活着总比死了强，因为这辈子过完了没有下辈子啊，所以说呢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0: 对，话是这么说呀，但是家里也没那么多钱了，这个手术啊我也咨询过了，得10几万呢，
1: 嗯，
0: 然后啊手术完之后还得吃药呢，
1: 嗯，没错，那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后期的养护费用也不低。老师刚才告诉你了啊，风心病的这个病啊跟你类风湿是有关的。即便说是做了瓣膜置换术哈、啊、不管是换机械瓣还是生物瓣啊，先不说你花多少钱，病根一直没解决，它早晚啊还是个问题。啊你可以打听那些做完手术的就术后的有没有复发的，一问就知道。
0: 嗯嗯，好，嗯，而且我现在哦，我这个胃哦，
1: 嗯，
0: 吃药吃的也不好了，吃饭也不知道香，没有一点胃口，经常就是咳嗽呀，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压力大了还是怎么的，
1: 嗯，
0: 但是晚上睡觉也是翻来覆去的，我也睡不着。
1: 你这都已经形成依赖了，啊，晚上越是休息不好的情况下，你机体的免疫就越发的下降。啊，这对于你这种类风湿包括你的风心病来讲，那更会起到一个负面的影响啊，这个病情呢就是越来越严重了。
0: 是啊是啊，但是也没办法呀，哎呀给我难受的啊，我这一天确实是特别的难熬，特别的煎熬，我觉得每一天不是过是熬，
1: 嗯嗯
0: 啊，这真的是不管身上哪个地方啊，就是有病嘛都够折磨人的，何况我这么多的问题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治疗好了，这不我就听咱们这个药口碑也不错，而且还是国药的一房三通嘛，所以我就给您打电话呢，我就想问一问老师啊，你看我这个情况吃咱们这个药行不行呢，
1: 嗯，像您身上这么多的问题，你听老师一句劝，就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早用你。

0: 早好啊。
1: 哦哦哦、
0: 啊、为啥我这么讲呢？
1: 嗯，
0: 你看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啊，这个西医呢叫它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啊，也就是说你们这样的患者普遍的免疫力非常低下。
1: 嗯，
0: 哎，免疫力下降，他才会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入侵到哪儿了？软骨和滑膜。所以说我们就得上了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也就是说你这个病在骨骼软骨滑膜上，但是你这个病根在哪儿呢？免疫力低下造成的痹症。
1: 哦，
0: 哎，而痹症血脉不通淤堵了。老师以前给大家讲过，不管是什么痹症，只要记住有一个痹字存在，那就是血脉不通。
1: 嗯，
0: 啊，为什么我们会出现姜麻肿胀疼啊？这都属于啊痹症，骨痹之症，血脉不通的表现。那肾脏是主骨的，也就是说这个病跟你的肾有关。那么再有免疫力低下，又跟什么有关呢？跟脾有关。脾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再有人体的免疫跟骨髓有关，骨髓是哪里生发的？肾主骨生髓，还又跟肾回去了啊。这都是免疫器官，你看看，一个脾和肾跟这两个都有关系啊。然后你这个痹症跟我们来讲那个血脉淤堵营养通道不通又有关系。所以说要治这个病一定得从脾、肾和血脉这三点入手。哎，这三点恰恰就是老师常说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追根溯源，分析来分析去都会回归到这儿。有很多听众朋友会说，老师你看你一分析就到这儿了，他就在这儿呢，他不是一分析就到这儿。啊，而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怎么给咱们治疗的？一方三通。咱们一通脾胃，能够强化我们人体的胃肠功能，让你消化吸收好，让你免疫力增强，到时候你沾点凉水变个天就不怕了啊。再一个，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你不遭罪了，那你就不会这么疼了，也不会这么僵了。然后呢，我们给你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同时让你肾精充盈，骨髓充足以后它会养着你的骨骼，肝主筋，肾主骨，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到那个时候我们从根本上解决了你这个问题了。所以说你也别着急啊。我说了瓣膜换不了，但是咱也不用换，像你这种情况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几天就可以见到效果。而且你这个老病根啊，实话讲，三副药，三副药好好配合治疗，我能够让你一好百好，所有的问题都能给你解决。
1: 哦，好的好的，李老师啊，
0: 嗯
1: 嗯，我就听您的吧，您这么一说吧，我也就有信心了。
0: 嗯
1: 嗯，我听咱们这个药啊不好买，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就是一块钱的名额呀？
0: 这个咱们得自个儿打场外的电话啊，你去询问一下你当地的情况，因为厂家给咱们一块钱名额的也不多啊，你得问明白了。嗯，只有当地有药啊，申请上一块钱的名额，咱们就能做到花小钱治大病。老师也祝你好运，现在就打电话吧啊。
1: 嗯，好的好的，那谢谢李老师了啊。
0: 嗯，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你好。哎，李老师，咱们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已经用了一副药了
0: 哦。嗯，
3: 现在这一副药用下来，哎呀，我现在确实好了很多，都说这一分钱一分货哦。
0: 哎，
3: 可是这次我是真的相信李老师你说的让我们花那个小钱吧就能够治大病的事。
0: 李老师消耗的地方也是这儿，好药不便宜，咱老百姓都知道啊。你毕竟这年头一块钱咱想一想能干啥，你吃那个降压药好一点的，降糖药仔细一算一块钱一片你买不来啊。更何况咱们这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这么一个金牌国药啊，怎么可能说一块钱一片就让咱老百姓用上呢？ 这是李老师献出了配方和技术，然后厂家用出口海外的利润来补贴给咱们国内的患者，你们才。

0: 还能够享受到一块钱一片。哎，所以说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的真的就是大家伙的福气啊。
1: 是是，你说的太对哦，李老师，就是现在我老伴儿还有孩子们哦都替我高兴的是。
0: 见你好了，全家人都高兴啊。你是什么情况用上的三代延寿方？
1: 哎呀，我是糖尿病，都已经有8年多时间。
0: 嗯，
1: 哎呀，这糖尿病都说并不可怕，怕的就是这个并发症哦。真的，我算是体验到了。我这没用三代延寿方以前吧，在医院检查的时候，就这眼睛是白内障。
0: 嗯，
1: 医生说我有那个玻璃体混浊，就这眼前吧，总是感觉好像雾蒙蒙，有一层白色塑料袋那种感觉一样。
0: 嗯。
1: 而且还有像那种小虫子、小蚊子一样的东西吧，就在眼前来来回回的飞来飞去的时候，然后我就用了些什么眼药水啊，这眼药水也不知道用了多少，但是都不好用。
0: 嗯。
1: 而且最让我担心的，就又害怕的，就是我这脚啊，又黑又肿，那个大拇指指头吧都已经烂了，特别吓人的事。
0: 其实李老师看到过很多坏疽的一些病人啊，真的就是一看我们就会。觉得这样的患者就是令人心疼啊，觉得特别的可怜。不过还好啊，你告诉我说咱们已经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并且已经是快一副药了。那我问你啊，现在血糖怎么样，下来没有？
1: 我现在这血糖是下来了。
0: 嗯，
1: 我用上我记得4-5天的时候吧，那我就感觉我这头啊比以前轻松点了。
0: 嗯，
1: 眼睛嘛也舒服一些。我就特意测了一下我这血糖，这个饭前啊，餐前吧，就是6.7，餐后吧，也就是8.3。
0: 嗯，
1: 当时我这还说实话不敢相信这效果这么快，就是4-5天的功夫。
0: 好好活着，
1: 嗯，
0: 还需要2副药。那
1: 哦，
0: 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一下这当地有没有药啊，因为现在很多地区都断药了。然后再一个呢，问问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抓紧的打电话去吧。啊，
1: 好好好，行，那我就不多说，我现在打电话，谢谢你啊。
0: 哎，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
3: 哎呀，李老师啊，
0: 嗯，
3: 我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受益者了。
0: 嗯嗯，
3: 这说起来吧，这还是我岳母给我买的呢。
0: 啊，
3: 哎呀，说实话，他当初那时候我买了，我拿过来送过来的时候吧，我还挺排斥的。
0: 嗯
3: 嗯，因为我听我岳母说吧，他说这一片才1块钱。
0: 嗯。
3: 我说这一年头这1块钱能干啥呀？哎呀，我吃的降压药都比这个贵呢。
0: 嗯嗯。
3: 哎呀，能像你们说的这么好啊？
0: 哎呦！
3: 但是我这用上以后吧，哎呀，说实话，这效果真是让我心服口服。
0: 嗯嗯。
3: 这个药的性价比太高了。
0: 哎，你说这句话我非常赞同。虽然说我们花钱不多，哎，但是咱们治疗的问题全都是大问题。不是说给你治这个普通的感冒啊，哎，或者是发烧什么的，而是治你多少年的这个老慢病，所以说我们用上的患者都特别开心啊。你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这2副药，这不是马上要用完了吗？
0: 感觉怎么样？
3: 哎呀，我就感觉吧，现在我这身体恢复的特别的好。
0: 嗯
3: 嗯，但是心里还是有点不放心。
0: 嗯，
3: 我就给你打电话。想跟你说说我这个身体情况，看我这下一步该怎么办。
0: 没问题。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我45岁了。
0: 45岁还很年轻啊。那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都有哪些改善呢？
3: 首先来说吧，现在我这个血压好了。
0: 啊。
3: 你看我这个高血压到现在也有个7-8年的时间了吧。
0: 嗯嗯。
3: 哎呀，以前我就吃着2种降压药。这个血压还是一直控制不好。
0: 嗯
3: 嗯，高压平时就是在150左右吧，低压就在100左右。这个心口这个地方吧，还感觉憋得慌。
0: 你人胖不胖？
3: 怎么说呢？你看我1.7米的个子吧。
0: 嗯。
3: 体重都有190多斤啊。
0: 嗯，那就是胖，很胖。啊，平时是不是也是喜欢大吃二喝的？
3: 是是是啊，哎呀，还有平时吧，我这，哎。

0: 应酬的比较多啊。
1: 应酬多千万得注意，很多病都是吃进来的病。还有其他问题吗？
0: 我还有脂肪肝。
1: 嗯。
0: 这前列腺这方面这也不太好，也有问题、啊。
1: 那必然的，嗯。
0: 这不是头两年吧？我还得过一次腔梗呢。
1: 啊。
0: 虽然说得这个腔梗以后吧，没有落下什么明显的后遗症吧，但是我总是感觉，从那以后吧，我这个记忆力吧，大不如以前。
1: 嗯。
0: 看着这个脸色也不好看，灰秃秃的那个样子。
1: 幸亏啊，你用上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得感谢你岳母啊。用上之后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有印象吗？
0: 你看，我记得我是用到第三天的时候吧。
1: 嗯。
0: 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吧，特别的轻快。
1: 嗯。
0: 用了有一个星期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脑袋就不像之前那么头晕脑胀了。再一个，我一量我这个血压吧，我这个血压下来了。现在这不是我以前吃的那两种降压药我都不吃了。
1: 嗯。
0: 高压现在就在130，低压80。
1: 嗯。
0: 现在这血压可稳定了。
1: 这就标志着你这个血液干净了。啊，血压高就是血液垃圾多，血液流速慢。机体为了给你正常供血供氧啊，才会加大的这个血压。可是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吧，它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净化你的血液，疏通你的血脉，让你这个血液流速恢复正常，所以说能够稳定我们的血压啊。你这回啊，这个心脏就感觉很舒服了，是吧？
0: 是是是，现在这个心脏舒服多了。
1: 嗯，
0: 现在这晚上我睡觉吧，这呼吸出气都顺畅了。
1: 嗯嗯，
0: 也不怎么打呼噜了。
1: 哎。
0: 就是现在感觉这个脑袋瓜子吧，特别的轻松，特别亮堂那个感觉。
1: 嗯嗯嗯。
0: 哎，你像以前这脑袋老是发麻发木，现在这种感觉也没有了。
1: 当然了。
0: 要不现在吧，我就不怕发生这个心脑血管疾病了。
1: 心肌缺血，脑供也不。

0: 咱们这个血脉不通的结果啊。你这是轻的啊，重的像心梗啊、脑梗啊，那咱们治好的都太多了啊。所以说你这治疗的挺及时，无外乎就是少遭点罪啊。脂肪肝怎么样？有没有去检查？
1: 脂肪肝我没有去检查，但是我就感觉最近这段时间吧，我这个肝区这一块吧不疼了。
0: 嗯，
1: 吃东西吧也能吃东西了。你看以前我吃油腻油大的东西吧，稍微吃点我就犯恶心。
0: 嗯，
1: 反正现在吧，我觉得这个身上吧，浑身上上下下，哎呀，好像好多年就没有过的这种轻松感觉了。
0: 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们就记住老师这句话，只要你们用上三代延寿方，给你们一方三通以后，你啥毛病不带有的啊！不信你去查，就咱们用这个精密仪器去检测、检验都行啊。
1: 哦，是啊，李老师，现在我家里边也没几天的药了。
0: 嗯，
1: 我就想问问你，还用不用再巩固巩固？
0: 这用不着，你已经好了，康复了，本身病情也不是特别严重。啊，越轻的时候治越好，吃药啊还花不了多少钱，而且呢咱们治疗的呢结果呢还非常好。以后吧再注意点生活习惯，尽量吧别再使劲吃使劲喝了，把自己的体重控制下来，你啥毛病都不带有的，记住没？
1: 哎，好好好，哎，我记住了，李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1: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2: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1: 给你带来清晨美好的一天。早安，延边，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以南。今天是2026年的5月12号，星期二，农历的3月26。今天是全国防灾减灾日。全国防灾减灾日时间为每年的5月12号，是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设立的主题节日。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重。2008年5月12号，四川省汶川县发生8.0级大地震。2009年3月2号，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减灾委员会、民政部发布通知，自2009年起，将每年的5月12号定为全国防灾减灾日。同年，中国政府发布首个防灾减灾工作白皮书《中国的减灾行动》。全国防灾减灾日期间，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当地防灾减灾实际情况，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向公众普及灾害常识、防灾减灾知识和避灾自救互救技能。活动形式有防灾减灾日宣传周、安全宣传五禁活动、科普宣传教育、灾害隐患排查、应急演练等。通过设立防灾减灾日，有利于进一步唤起社会各界对防灾减灾工作的高度关注，增强全社会防灾减灾意识，普及推广全民防灾减灾知识和避灾自救技能，提高各级综合减灾能力，最大限度地减轻自然灾害的损失。从第一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开始，一年一个主题。2026年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

0: 于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那么今天呢，还是一年一度的国际护士节。国际护士节时间为5月12号，是为纪念现代护理学科的创始人佛罗伦斯·南丁格尔做出的贡献而设立的节日。1907年，英国国王颁发敕令，授予南丁格尔功绩勋章。南丁格尔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个接受这一最高荣誉的女性。1912年，国际护士理事会为纪念现代护理学科的创始人佛罗伦斯·南丁格尔做出的贡献，将其诞辰定为国际护士节。其基本宗旨是倡导、继承和弘扬南丁格尔不畏艰险、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勇于献身的人道主义精神。同年在华盛顿举行的第9届国际红十字大会上首次颁发南丁格尔奖。该奖每2年颁发一次，每次最多50名。每逢5月12号国际护士节到来之际，医院、护士学校等都会举行庄严的护士授帽仪式，并庆祝节日的到来。国际护士节铭记南丁格尔对护理事业发展的业绩和贡献，倡导和弘扬无私奉献、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而设立的，激励广大护士秉承光荣传统，为促进患者康复、减轻痛苦、为增进人类健康尽心尽力，同时也激励广大护士继承和发扬护理事业的光荣传统，以爱心、耐心、细心、责任心对待每一位病人，做好护理工作，鼓励护士们学习人道主义精神，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护理界的一件盛事。今天早间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带您走进资讯信息。此时延边正值金达莱盛放，我们通过下面的这条新闻一起去感受一下。
1: 早安延边为您播报。
2: 金达莱花是延边州的州花，它凌寒傲雪，坚韧绽放，象征着坚贞、新生和希望。金达莱扎根延边沃土，历经岁月洗礼。诗人贺景之《山山金达莱，村村烈士碑》的诗句，更是赋予了这朵山花厚重的红色内涵。每到4、5月份，漫山金达莱映红延边大地，如同延边的红色血脉，生生不息，代代更续。
3: 在合隆市八家子镇南沟村的山林间，漫山遍野的金达莱花竞相绽放，淡紫色的花朵一团团一簇簇，将山林装点得格外绚烂。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呢，也是赏花的最佳时节，市民和游客纷纷地漫步在花丛间，沉浸式地感受延边独有的春日风景。而这片傲然绽放的金达莱花，它不仅仅是一道风景，更是承载着延边红色记忆的精神之花。
4: 我们已经连续来了几年了，这花开得这么美，每年都来赏花，空气质量又好，然后退休好好享受生活吧，这么美好的生活。
5: 安图长白山文化博览城广场，繁花连片铺展，龙井奔福生态牧场内，花海从山脚延伸至山顶，吸引无数市民游客前来打卡。在花海中，人们感受着春日的生机，也见证着延边的发展巨变。
6: 我在延边生活了60多年，一直看着这个金达莱花，到现在还是这样这么美丽。不过我们的生活变化很大，越来越好。
5: 金达莱花年年绽放，就如同英烈精神代代相传。这朵浸润着红色记忆的山花，激励着一代代青年在新时代的广阔舞台上勇挑重担、实干争先，让红色基因在传承中焕发新的生机。
7: 英烈精神也一直激励着我们。作为基层党员，我们会把英烈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动力，立足岗位，履职尽责，让金达莱花开满家乡，让英烈精神代代相传，共同书写八家子镇民族团结、乡村振兴的时代新篇。
5: 山山金达莱，村村烈士碑，这是延边大地最真实的写照，更是这片土地永不磨灭的红色印记。在革命战争年代，一代代延边儿女用鲜血和生命书写了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每一朵绽放的金达莱都是英烈忠魂的生动写照。直至今天，延边各族人民始终没有忘记那些长眠于此的英雄们，如今一座座革命烈士纪念碑静静矗立在延边大地， 诉说着那段峥嵘岁月，见证着英雄儿

0: 女的忠诚担当。
1: 延边州在全省率先启动零散烈士纪念设施体制改造工作，首创互联网加监控平台加百度定位管护模式，将全州烈士纪念设施给予百度地图定位，并在周围加装监控设施，贴印二维码，工作人员利用移动设备随时监控烈士纪念设施，祭奠人员扫描二维码即可查看到烈士纪念设施和烈士的相关信息，部分设施还配备了语音讲介绍功能。
0: 红色沃土孕育红色根脉，英雄精神激励奋进征程。延边始终把红色资源作为坚定信念，锤炼党性的生动教材。大荒沟党史教育基地、小汪清抗日游击根据地、韩葱岭红色旅游区等阵地，成为传承红色精神、开展党性教育的重要载体。全州持续深化红色文化宣传，讲好抗联故事、英烈事迹，推动红色教育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进乡村，让红色血脉融入各族群众血脉，凝聚起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金达莱花年年绽放，英雄故事代代相传。漫山遍野的金达莱，既是延边春日最美的风景，更是革命英烈忠魂的炽热回响。它见证着延边的沧桑巨变与蓬勃发展，更激励着延边各族儿女铭记历史、砥砺前行，在新时代征程中奋力续写红色传承、边疆振兴的崭新篇章。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系列微专题《红石榴小讲堂》。
3: 持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是贯彻落实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重要载体，是凝聚各方力量共同推进民族团结事业的重要平台，是全面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发端于地方的民族团结宣传月，到改革开放时期加入进步的内涵，再到新时代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在全国广泛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内容和形式日益丰富，社会参与度和群众认可度不断提升。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多次对创建工作提出重要要求。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要充分运用新技术、新媒体、多渠道，全方位开展宣传教育和创建活动，要创建一大批能起示范作用的社区、乡村、单位、学校、联队等。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强调，要把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全面深入持久开展起来，创新方式载体，推动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乡镇、进学校、进联队、进宗教活动场所等。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着力深化内涵、丰富形式、创新方法。这些重要部署进一步深刻指明了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着力点，提出了从内涵、形式、方法全面提升的更高要求，为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明确指导。进一步深化内涵，始终呼应时代主旋律，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价值所在。深化内涵，就是要准确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纲和魂，贯彻到创建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坚持把纲细化成目，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

0: 体意识的重点问题，谋划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主要内容、目标任务，推动创建工作在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升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坚决防范民族领域重大风险隐患等方面出实招、见实效，引领各地区各领域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牢固树立主线意识，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工作标尺、评价标准，切实通过创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落实到方方面面，真正使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成为建设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载体，进一步丰富形式，坚持以多样化的形式阐释创建内涵，丰富创建载体，是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持续发展的活力所在。丰富形式要呼应工作所需。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出台民族团结进步加融合推进方案，针对机关、乡镇、学校、企业等不同行业领域特点，实行不同创建模式，贴合实际各具特色的创建形式，有力地推动了创建工作融入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乡村振兴、社会治理等地区行业中心工作。丰富形式要响应群众所盼，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广泛开展便民利民的微创建行动，大力实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楼宇、示范科室、示范家庭评选等细胞工程，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创建形式，积极推动创建工作融入民生改善，走进群众生产生活。丰富形式要顺应时代之变，福建省罗源县积极打造集云展览、云体验、云购物为一体的民族工作数字云平台，实现了宣传教育、推介旅游、推销产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综合效益，与时俱进彰显时代特点的创建形式，有效地推动了创建工作立稳改革潮头，追上时代步伐。进一步创新方法，秉持方法用对、事半功倍的理念，不断创新方法，是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提质增效的关键所在。创新方法必须做到几个既要和又要，既要抓党政机关，又要抓社会动员，推动创建工作摆在党委政府重要议事日程，同时加大群团组织创建力度，创新成立中华民族团结促进协会，组建志愿服务团队等，进一步广泛凝聚全社会力量共同创建。既要抓民族地区，又要抓散居地区，既要抓城市，又要抓农村，推动不同地区立足工作基础，定位使命，找准创建工作的切入点、着力点，不断增强工作实效。既要抓线下，又要抓线上，特别是大力拓展线上创建空间，利用新媒体、新技术等打造线上创建活动品牌，汇聚民智民意，凝聚人心共识，推动互联网成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既要抓挂牌，又要抓摘牌，加强动态管理，根据中央要求和实践发展，及时完善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测评体系，科学规范评审程序，建立健全退出机制，确保示范始终立得稳、叫得响。既要抓全面，又要抓典型，在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基础上，试点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创建，树立一批彰显时代风貌的新典型。唯进取也，故日新。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之路无止境，我们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不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更好地巩固和发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良好局面。
1: 加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涵盖思想政治、历史文化、国家象征标志、祖国壮美河山和历史文化遗产、宪法和法律、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国家安全和国防、英烈和模范人物事迹等方面，在规定面向全体公民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突出学校和家庭对青少年和儿童的教育，并对公职人员、企业事业单位职工、村居民、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等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作出相应规定。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教育是永恒不变的主题。
2: 服务听众，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3: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5月12日，星期二，农历3月26。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多云，0上8度至0上28度；敦化，多云，0上7度至0上26度；安图，多云，0上5度至0上27度；汪清，多云，0上7度至0上27度；合龙，多云，0上8度至0上28度；龙井，多云，0上9度至0上28度；珲春，晴，0上9度至0上29度；图门，多云，0上9度至0上28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多云，0上8度至0上28度；敦化，多云，0上7度至0上26度；安图，多云，0上5度至0上27度；汪清，多云，0上7度至0上27度；合龙，多云，0上8度至0上28度；龙井，多云，0上9度至0上28度；珲春，晴，0上9度至0上29度；图门，多云，0上9度至0上28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好歌香三秋，
0: 好曲醉九州，
1: 优美的歌声，
0: 金色的旋律，
4: 美洲金曲。
2: 听众朋友，请听由李继清作词、段炼作曲、谭维维演唱的电视剧《生命树》的同名主题曲。整首歌曲与剧集《守护自然》生命坚韧的精神内核高度契合，歌曲将对高原守护者的致敬以及对生命土地的崇高敬意演绎得淋漓尽致。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

0: 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涨幅扩大。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9月起实施，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2: 美国称与伊朗停火协议已岌岌可危，伊朗称双方就浓缩铀处置方式存在严重分歧。
1: 日本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明天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

0: 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站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2: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1: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3: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1: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4: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点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1: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5: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6: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1: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7: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1: 15/5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 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8: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多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
11: 鲜菜鲜果价格同比由涨转降，带动食品价格同比有所下降。 在居民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国际原

0: 燃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1: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方面，四月份同样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影响。
0: 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下游制造业啊，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2: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 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2%， 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 51.9%， 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处长郭创：
4: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7: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6: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翔路认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尤为突出。
8: 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呢，整体上从整个的产业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成熟度，都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也在持续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
2: 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昨天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 4.5 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张绵绵报道。
9: 天舟报告，对接机构捕获。
10: 对接机构捕获。
9: 天舟报告，对接所锁紧完成。
11: 从400米到19米，从发射入轨到最终对接机构锁紧，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后，经过数小时飞行，于11号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
10: 六号会议，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真实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体起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11: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表示，

0: 整个任务是非常顺利的完成了，然后也符合我们的预期，设备工作都非常正常，结果非常完美。
1: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勇表示，此次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背后，相关技术不断升级，交会对接也越来越成熟。
2: 就是依托新上的这个计算机，它会自主计算两个飞行器之间的距离、姿态，然后逐渐控制货运飞船向空间站靠拢。
1: 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据了解，此次天舟10号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试验。
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进一步规范居家康复流程，细化服务内容，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今年9月1号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在全国实施，届时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人群可以享受更加专业规范的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总台记者白杰哥、高思慧、王殿甲报道。
5: 河南郑州88岁的李女士腿部手术之后行动不便，还有糖尿病，2周前申请了家庭病床的服务。
6: 奶奶配合可好了，每次按的时候就说咦，可舒服了。
5: 康复师为她做按摩测血糖，家属马先生介绍，
7: 一星期来2次啊，推拿时间也不短，40-50分钟，他按的他腿部不太舒服，医生也过来，你看需要开药了，送到家测到血糖。
5: 目前各地基层医疗机构的家庭病床，除了可以提供换药、导尿等治疗项目以及检查护理项目，还有通过运动疗法、言语疗法等开展康复治疗。在北京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家庭病床科，2017年以来累计建立家庭病床近300张。中心主任刘运杰介绍，
8: 一个呢，符合医政医保建立家庭病床规定标准和要求的人员，我们给他建床。第二一个部分的人员呢，叫巡诊，就是不符合建床的要求，但是呢，年龄大的、行动不便的，他有上门治疗的需要，比如说输个液、换个尿管，在保证患者安全、符合医政医保政策的情况下，尽量呢减少患者到医疗机构的往返。
5: 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今年3月发布，9月起实施。上海市闵行区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
9: 建立家庭病床的康复治疗以后，我们首先要对居家环境有一个评估，比如说是家庭空间特别狭小呀，或者是地面都不防滑，然后也没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扶手这种器具的，我们在评估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重点化的干预，如果能改进的就改进，如果不能改进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
5: 各地发展家庭病床康复服务，需要平衡服务多样性和人员利用效率的关系。经过多方努力，上海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治疗师在过去8年间从3人发展到近20人。
9: 在前几年的时候，社区康复还是比较少的，居家康复那就更少了，很多的康复治疗师包括康复医师其实都是集中在2、3级医疗机构的康复科，所以我们的人才呢也是这2年通过各方面的渠道内部培养、外部引进，逐年才打造成功的。
5: 标准还提出，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医护人员应当每年参加康复相关的继续医学教育培训，接受康复器械安全性培训，并指导患者与照护人正确操作设备。
4: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对于非法占用耕地的建设行为，违建必罚，拒执必究。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1.7万多件，监督保护耕地46.87万亩。
10: 记者昨天从海关总署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进出口化妆品监管新规将于12月1号施行，对符合要求的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实施便利化通关政策予以快速放行，大幅缩短新品上市周期，让消费者第一时间体验到国际新品。
4: 国家文物局昨天透露，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博物

0: 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十四五”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同时发布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等。
1: 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第一梯队昨天飞赴任务区，执行为期一年的维和任务，重点担负任务区武装巡逻、保护平民等任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总台记者11号了解到，一名伊朗官员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丰度为 60% 的浓缩铀，并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该官员还表示，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国际油价1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8.07 美元，涨幅为 2.78%。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4.21 美元，涨幅为 2.88%。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正在乌克兰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11号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
0: 以色列国防军11号宣布，当天稍早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摧毁一个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11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
1: 欧盟理事会11号发表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当天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制裁。据以色列媒体以欧盟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欧盟将把七个定居者组织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和禁止入境。
0: 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西班牙卫生大臣表示，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
1: 据日本方面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肯尼亚总统杜托11号共同启动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扩建项目，该项目预计2029年完工。根据联合国大会批准的方案，项目将新建绿色办公楼，升级会议设施，会议室数量将从14个增至30个，可容纳代表人数由2000人升至9000人。届时内罗毕将成为继纽约和日内瓦之后的第三大联合国机构枢纽城市。
1: 海地总理菲斯艾梅11号表示，由于当前安全局势恶化，海地无法于8月按期举行总统选举，政府希望年底前举行第一轮投票，并于2027年2月7号前完成权力交接。菲斯艾梅表示，政府正寄希望于多国参与的镇压黑帮部队部署以及海地国家警察和武装部队能力提升，为年底举行选举创造条件。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赋能护士，守护生命。12号到23号，中国电影全球推广活动将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举行。国际方面，5月12号，英国和法国将共同主办40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会议，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宜。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防灾减灾，未雨绸缪。风和日丽的天气，有可能酝酿着暴风骤雨。美好温馨的生活也可能会和灾害擦肩碰撞。5月12日，全国防灾减灾日，让我们一起了解灾害，加强防范，学会应急，化解风险，共同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坚固防线。
3: 安全连着千家万户，安全是幸福的基石，安全需要我们共同守护。人人安全，家家幸福。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即将鸣哨开赛，我州以立体化赛事体系承接这份热度，让足球成为推动区域协同、文旅融合、城市发展、民生幸福的强劲引擎。
3: 州直机关工委、共青团延边州委联合共青团合龙市委，在延吉市龙井市开展同行边疆路共话一家亲主题活动。
2: 从四月起，我州红领巾讲解员在延边博物馆等重点场所开展讲解服务，在参与家乡发展的实践中传承红色基因。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即将鸣哨开赛，作为足球之乡，我州正以立体化赛事体系承接这份热度。从场馆换新到各级赛事联动，从草根选拔到商旅文体深度融合，精心勾勒出人人参与的全民足球新生态，让足球成为推动区域协同、文旅融合、城市发展、民生幸福的强劲引擎。4月27号，2026东北超吉林赛区新闻发布会在长春召开，正式公布赛事将于5月23号在吉辽黑蒙四地同步启幕，常规赛至8月15号收官，9月展开总决赛较量。作为全国足球发展重点。

0: 城市，我州组建代表队强势参赛，与长春队共同组成吉林双星征战东北超。目前东北超延边代表队已完成集结，队伍以延边龙鼎足球俱乐部预备队为核心班底，广泛吸纳延边大学、州体校及本地校园足球优秀人才，以开放包容的战术思路打磨球队实力，全力适配东北超的竞技节奏与区域交流定位，力争在赛事中展现延边足球的实力与风采。东北超延边代表队主教练张鹏：
1: 现在我们进入到了临近比赛的一个准备期，我们可能前期会在基地进行一些技战术的演练，后期可能会进行一些针对东北超比赛的一些热身赛。所有的队员充分地执行了教练员的意图，完成了冬训的计划，态度和效果都非常好。
0: 以东北超为契机，我州全面构建足球全矩阵发展体系，实现从赛场到全程、从赛事到产业的深度联动。在竞技层面，统筹中甲联赛与东北超双线办赛，持续擦亮足球之乡品牌。目前正如火如荼进行的2026赛季中国足球甲级联赛中，延边龙鼎可喜安队的主场赛事人气爆棚，每场都吸引了数以万计的球迷到场助威，用热情点燃了延边的足球氛围，也为球队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延边城市荣耀球迷联盟会长马强：
2: 去年咱们延边队整体主场战绩非常优秀，希望咱们借着这股势头全力冲超。
0: 在中甲赛事的职业引领与东北超联赛的区域联动下，延边州足球热潮持续升温，势不可挡。除延边龙鼎队征战中甲、延边赛区代表队亮相东北超的域外赛事亮点外，2026年延边州第二届县市足球联赛的各支参赛队伍也正厉兵秣马，全力备战。从清晨社区球场的自发对战，到傍晚校园操场的青春奔跑，再到周末专业赛场的呐喊助威，足球已融入延边人的日常生活，成为延边大地上最动人的运动风景。一场覆盖全域、全民参与、全民热爱的足球盛宴，正与延边大地蓬勃涌动，尽显足球之乡的深厚底蕴与奋进活力。赛事热度持续攀升，也催生了各地的承办热情与创新活力。我州立足资源优势，创新打造赛事加文旅的联动模式，积极推动赛事流量向文旅消费增量转化。为进一步放大东北超的融合效应，围绕赴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主题，我州全力打造，打造绿茵盛宴好客延边，打造绿茵盛宴好游延边，打造绿茵盛宴好看延边，打造绿茵盛宴好玩延边，打造绿茵盛宴好物延边五个场景，推动商文旅体深度融合。其中好客延边联合云闪付平台推出票根联动活动，好游延边选出六条精品线路，打造十个主题产品，谋划20项重点活动。敦化、安图、龙井等县市主动谋划，积极行动，推出持东北超中甲赛事票根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酒店住宿优惠等专属福利。敦化六顶山文化旅游区、韩葱岭红色旅游区、龙井皮岩山风景区等多个知名景点积极参与其中，以足球为纽带，推动体育赛事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打破地域与行业壁垒，让球迷在观赛之余沉浸式感受延边的文旅魅力，实现赛事热度、足球热情与城市发展的双向赋能，互促共赢。东北超释放的强劲热度正在延边大地凝聚成令人瞩目的足球磁场，我州正以足球为桥，以文化为魂，以产业为艺，不断完善多元一体足球生态，让足球运动从一项体育赛事升级为推动城市发展、促进民族团结、拉动消费增长的特色品牌。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3: 为纵深推进党建带团建工作落地见效，用心用情做好西部计划志愿者关爱服务保障。

0: 5月9号州直机关工委、共青团延边州委联合共青团合龙市委在延吉市龙井市开展同行边疆路共话一家亲主题活动。活动首站设在州委党校，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延边红色革命历史开展专题授课，课程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导向。参加人员纷纷表示，专题学习既补足了精神支钙，也深化了对边疆历史与民族政策的理解，进一步坚定了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决心。州检察院机关团委副书记鲍仁强：
1: 这次交流氛围非常好，作为扎根边疆的青年一代，我们同样怀揣着相同的初心和担当，接下来我们将立足本职，对标先进，做到立志气、长才气、增锐气、养正气，在本职岗位上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努力为家乡发展贡献更多青春力量。
0: 本次活动特设青年圆桌交流座谈，机关青年与延边州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志愿者混合分组，围绕机关实务履职、考公考编备考、基层成长发展等热点问题深入交流，答疑解惑。延边州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志愿者李亚青：
2: 通过此次活动的话，我们也受益颇多，州直机关的干部们就是亲情地为我们讲授了他们考公考研的经验以及他们机关实务，我们可以借鉴他们的经验，让我们更好地扎根边疆服务基层。
0: 当天下午，参加活动的人员先后赴延边博物馆、龙井市日本侵略延边罪证馆开展红色现场教学，在历史实物与珍贵史料中感悟革命初心，传承红色基因，接受深刻爱国主义与革命传统教育。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雷雷报道。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4月起，我州红领巾讲解员在延边博物馆等重点场所开展讲解服务，在参与家乡发展的实践中传承红色基因。延边博物馆内朝气蓬勃，暖意融融，身着红马甲、佩戴红领巾的小讲解员们上岗服务，他们精神饱满，举止大方，热情地为往来游客细致解读延边发展历程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故事。稚嫩却坚定的声音，认真且投入的神情，赢得现场观众的肯定，成为假期里一道亮眼的文化风景线。此次活动是我州红领巾讲解员话筑牢、促发展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全州八县市同步开展实践活动。从四月起至年末，全州30个教育实践基地、红色教育场所同步开展讲解服务，300余名红领巾讲解员轮值上岗，依托节假日开展常态化志愿讲解，扎实开展青少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助力延边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持续发展。延吉市延新小学5年3班学生郑志恩：
4: 我觉得当红领巾讲解员不仅能锻炼自己，还能让更多人了解延边、爱上延边，这就是最有意义的事。
3: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静、金正勇报道。
0: 近年来，乘着吉浙对口合作的东风，位于图门江畔的月晴镇马牌村正迎来一场美丽的蜕变。日前，记者了解到，马牌村民宿集群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一幅民族团结、兴边富民的崭新图景正加速绘就。马牌村是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也是吉浙对口合作边境示范村。依托国331沿线的独特区位优势，该村将壮美的边境自然风光与浓郁的朝鲜族民俗文化深度融合，聚力打造特色鲜明的民宿集群项目。项目建设严格遵循外保特色、内提舒适原则，在完整保留朝鲜族民居传统风貌的基础上，同步升级卫浴、供暖、智能家电等现代配套设施，着力打造兼具民俗运

0: 味与舒适体验的民俗加边境加协作特色旅居样板。项目建成投用后，浙江专业运营团队将同步入驻，深度挖掘当地资源优势，拓展稻田体验、亲水休闲等特色延伸业态，推动马台村从路过式打卡向沉浸式深度游转型升级，有效激活闲置民居的沉睡资源。项目将构建运营公司加村集体加村民的利益共享机制，带动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让兴边富民成果真正惠及每一位村民。从传统边境村寨到特色民宿集群的华丽蝶变，马台村的生动实践既是集浙对口合作扎实成效的集中体现，也为边境地区依托特色资源实现转型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范本。
1: 日前，州科协联合中国移动铁通公司、延边州口腔临床医学学会，深入龙井市老头沟镇桃园村开展关爱引领智慧生活科普及口腔义诊专场活动，把科普服务与健康关怀送到村民家门口。活动当天，来自延边州口腔临床医学学会的专业医生为老年人开展免费口腔检查，耐心解答老年人常见的口腔日常护理健康问题，并给出针对性治疗建议。中国移动铁通公司工作人员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细致讲解电信网络诈骗常见手段、快速识别方法及有效防范技巧，通过真实典型案例提醒老年人提高警惕、擦亮双眼，牢牢守住自身钱袋子，筑牢反诈安全防线。龙井市老头沟镇桃园村村民陈淑贤：
2: 就是原来在医院拔了两颗牙，但是呢后来一直疼，刚好医院口腔科来看，给讲解这个口腔的一些知识，所以呢我顺便也过来看一下，他们给我了一些建议。
1: 州科协科普部部长金莲花：
3: 我们邀请了中医铁通和延边州口腔临床医学学会的负责同志到村民来服务，主要是对老年人进行防范反诈信息和智能手机操作应用，还有给村民们带来口腔义诊的服务。通过培训能有效帮助老年人提升电信网络诈骗防范意识，同时让他们更加注重口腔护理。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0: 根据州气象局发布的气象信息显示，预计本周我州总的天气趋势是气温明显偏高，降水明显偏少，预计全州平均气温为17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高 3.9 摄氏度左右。15号到16号我州气温较高，最高气温一般为28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全州平均降水量不足 0.5 毫米，比常年同期明显偏少。预计12号夜间敦化、安图有阵雨。本周气温明显偏高，基本无降水。气象专家建议各地要利用有利气象条件，尽快完成旱田播种，适时开展水田整地。本周火险气象等级偏高，各地需加强城乡、森林及草原的防火工作。本周昼夜温差较大，城乡群众需根据天气变化适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金鑫报道。
1: 接下来请关注一组简讯。日前，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公布全国老年人健身广场舞套路征集入选名单，由州老年体协推送的手拍骨操翁黑鸭成功入选，跻身全国推广套路之列。
0: 5月7号晚，爱心传递情暖延边，保障权益共荣发展第36个全国助残日文艺晚会在延边工人文化宫温情上演。晚会得到相关部门及社会爱心组织的大力支持，现场900余人观看演出。
1: 日前，由吉林省教育厅主办、延边大学承办的超星杯第6届吉林省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现场赛圆满落幕。延边大学附属医院关节外科骨科医金光文教师团队作为延边大学代表队，凭借扎实的教学功底，

0: 创新的教学模式，在全省众多参赛优秀队伍中脱颖而出，荣获省级一等奖。
1: 为持续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建设和美乡村，安图县以农村人居环境春季攻坚行动为抓手，全面掀起环境整治热潮。截至目前，全县拆除危旧房屋、废弃棚舍等各类违建漏物67处，清理小广告600余处，做到整治一处干净一处，让村庄更整洁，生活更舒心。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金莲、方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哎呀，我的腰啊，
6: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7: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无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8: 五家荣续口服液每支9.9元，现进行买12盒赠6盒的大型优惠销售活动。消费者能节省50%的医药费的支出，每天治疗费仅需10多元，每月不用1万元药费，也不用1000元药费，甚至不需要500-600，一个月只需300多元。专家咨询订购电话：2213-888，2213-888。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9: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2: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龙。

0: 何大药店、敦化丽源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2: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4: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早间版节目，我是韩晶。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下面一同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夜间敦化安图有阵雨，白天偏东风2到3级，夜间偏东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2级，森林火险4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的气温：延吉28到10摄氏度，图门28到10度，敦化27到10度，安图27到10度，合龙28到9度，龙井28到10度，汪清27到10度，珲春29到11度。
3: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同步直播。节目中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 2551545,2551546,2551547, 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节目的一开始来给大家做一下节目预告。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今天上午，州应急管理局、州总工会、东北虎豹公园管理局、延吉市应急管理局等部门将在上午9点在延吉市韶华园广场举行洲际延吉市全国防灾减灾日广场宣传活动。稍后9点到10点，百姓热线将会对宣传活动进行直播，邀请多部门嘉宾做客现场直播间，为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普及应急防灾减灾的常识，欢迎大家关注。您可以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百姓热线抖音号、汉语新闻广播抖音号视频号收听收看，也可以到现场直接参与活动。我们将在8点40分左右的时候呢，网络平台会调试现场的信号，临时关闭网络平台，在9点钟会转到活动现场的直播画面，欢迎大家关注。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 2551545,2551546,2551547, 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呢，我们在

0: 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我们大家最关心的哈，这个新建水上市场到底什么时候能够交工呢？这个问题我们在今天给大家交个底儿哈。延吉新建水上市场项目加速推进，预计在6月底竣工交付。初夏时节，延吉河畔生机盎然，延吉市新建水上市场项目现场工人们紧张作业，项目建设进入收尾攻坚阶段，预计在今年6月底全面竣工交付。新建水上市场位于申花街的西侧、延吉河畔东侧、菊花路南侧、远达小区北侧，区位优越，交通便利。项目总占地面积是 1.2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是 1.22 万平方米，总投资 1.2 亿元，建筑层数三层，配套建设道路、绿化、电气、给排水、供热、供气、通信等室外公用设施。项目于2025年6月开工建设，计划于2026年6月底竣工。记者在现场看到，项目主体建筑已经全部完工，整体轮廓清晰大气。目前主体工程、层面工程、节能工程、电梯扶梯、水暖通风、强弱电、消防以及厂区道路基层、管线预留预埋等工程已经全部完成。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在全力开展室内的精装修、外立面装饰作业，同步推进主大门、门斗及服务用房建设，各项工序有条不紊。延吉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部长魏本阳介绍，按照工期的计划，后续将紧盯节点，抢抓进度，确保在五月末前完成厂区路面基础及路灯的工程，六月末全面完成市场大门、主楼的门斗、服务用房及内部装修，实现项目如期交付使用。据了解，新建水上市场在保留传统市井特色的基础上，融入了现代化的商业功能，建成后将成为集特色产品展销、美食体验、休闲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便民市场，进一步提升城市功能品质，优化消费环境，更好地满足市民和游客的需求。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地震发生时如何第一时间避震？地震发生时，首先要保持冷静，不要慌乱，快速判断自己所处位置和震动状况。地震发生时，如果你所处的是平房或楼房一层，且室外比较开阔，可以力争迅速跑出室外避震。如果是楼房或二层以上，且室内避震条件和建筑质量较好，首先要选择室内避震，应优先选择立即躲避在室内的卫生间、储藏室、浴室等开间小、有承重墙或支撑物的地方，或者是坚固的桌子、床、茶几、沙发等家具旁，这些地方在房屋倒塌时容易形成三角空间，这时你要迅速趴下，尽量蜷曲身体，降低身体重心，因为地震袭来时门窗会迅速扭曲变形，这些地方都是地震时可能最先坍塌的地方。同时，中高楼层居民千万不要搭乘电梯逃生，如果地震发生时你身处室外，则应迅速避开如楼房，特别是有玻璃幕墙的楼房、立交桥、过街天桥、高烟囱和广告牌等这些高大建筑物。台风天气注意事项：台风来临时，及时将阳台上的物品收入室内，防止被风吹落砸伤行人。在室外要远离高楼、广告牌、电线杆、路灯、大树等，不要在玻璃门、玻璃窗附近逗留，防止它们被强风吹倒砸伤人。在路上看到电线被风吹断掉落在地上，千万别用手触摸，也不要靠近。在山体滑坡等灾害易发生地区和已发生高强度大暴雨地区，要提高警惕，及时撤离。绕开积水，见到路面小漩涡，叫井盖要绕行。洪涝灾害注意事项：洪涝发生前，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

0: 堆砌沙袋或堆砌土坎，防止住房发生小内涝。危旧房屋或在低洼地势的人员及时转移到安全地方。发生积水漫入室内，应确保不触电的情况下断开电源总开关，防止电器进水漏电伤人。注意夜间暴雨，防止旧房屋倒塌伤人。车辆遇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时，应尽量绕行，避免强行通过。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时，不要在车内等候，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
1: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1545、251546、2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接下来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条防诈紧急预警。近日，市民徐先生家中座机接到陌生来电，对方自称是某公职部门的工作人员，谎称其儿子驾车肇事引发纠纷，可通过熟人关系私下调解，免于严肃追责，要求缴纳20000元的调解赔偿金，并反复强调此事为私下特殊处理，切勿告知他人。徐先生听闻后，子女意外这个发生情况啊，心急慌乱，未向家人及相关部门核实情况，立即支取了20000元的现金。随后对方再次来电，称会指派工作人员上门收款。不久，一名自称是办案人员的男子上门，徐先生轻信对方身份并交付了现金，事后察觉异常，确认遭遇诈骗。公安揭秘，诈骗分子专门锁定反诈意识薄弱的中老年群体，利用家长爱子心切、遇事慌乱、轻信熟人办事的说辞心理作案，多使用00447、00852、00854等境外号码拨打居民座机。骗子套路十分的固定，先虚构子女意外、事故纠纷等紧急情况，制造焦虑的氛围，打乱受害者理性的判断，再以私人关系私下处理、严格保密为借口，阻断受害者核实求证，最后安排人员上门收取现金，规避资金溯源追查，整体迷惑性、隐蔽性极强。警方提醒，牢记反诈准则，陌生来电不轻信，紧急说辞不慌乱，未经核实不掏钱，强制保密多警惕。接到自称是公职人员、熟人关系的陌生来电，以子女出事、事故调解、花钱消灾为由索要钱财，务必第一时间的联系家人或通过官方渠道核实真伪。公职部门处理公务、调解纠纷，不会私下电话收费，安排人员上门收取现金。年轻人要多向家中的老人普及此类诈骗套路，提醒长辈遇到涉财紧急的情况，陌生人上门收款，务必先和家人核实。如不慎被骗或者是遇到可疑的情形，请注意保存证据，及时报警。好的，我们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我们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这位朋友哈，来迎接一下这位是马先生的电话。早上好，马先生。
2: 啊，你好，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2: 我手机出了点问题，然后呢，就是手机然后打不开了，我再表扬一下你们这个及时传媒延吉分公司。
1: 嗯。具体是哪位工作人员呢？
2: 公园服务站站长、
1: 嗯。他叫什么名字您知道吗？
2: 韩杰。
1: 韩杰。
2: 啊、
1: 嗯。嗯。他是
2: 通。麻烦你帮我找人帮我把这个电话那个密码解开了，完也打不开。然后呢他给我找人解开了，解开我得感谢他，给点个赞呢。
1: 嗯，好的，马先生啊，我们都知道啊。
2: 通过你们向他们领导反映反映，给他点个赞。
1: 哎，好，我们一定会帮助您转达的。
2: 好，先给我学习了，为您服务，我得感谢他呀。
1: 哎，好，我们都知道哈，如果这个手机密码要是打不开了，确实是很着急的一件事儿。首先呢，我们是不能拨打电话，然后呢，现在这个网络这么发达，我们都是用这个手机来进行这个付款啊、支付啊，所以说这个当时心情应该是很着急的。但是好在工作人员及时。

0: 是在来帮助您解决了相关的问题啊。
1: 啊，对对对，因为我是个那个这个即时传媒这个电话啊。
0: 哎，好的，清楚了。
1: 啊，行，然后他跟他们领导说一声，为他们领导为他点个赞吧，等等。
0: 哎，好的，马先生一定会帮助您转达的啊。
1: 哎，好，谢谢您啊。
0: 哎，好，也谢谢您对节目的信任。
1: 你们服务台挺好啊。
0: 哎，好，谢谢您对节目的支持。
1: 哎，
0: 好，
1: 再见啊。
0: 哎，再见。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 25151545,25151546,25547, 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台风天气注意事项，台风来临时，及时将阳台上的物品收入室内，防止被风吹落，砸伤行人。在室外要远离高楼、广告牌、电线杆、路灯、大树等。不要在玻璃门、玻璃窗附近逗留，防止它们被强风吹倒，砸伤人。在路上看到电线被风吹断，掉落在地上，千万别用手触摸，也不要靠近。在山体滑坡等灾害易发生地区和已发生高强度大暴雨地区，要提高警惕，及时撤离。绕开积水，见到路面小漩涡，较井盖要绕行。
0: 好的，下段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的信息。尊敬的住户朋友们，您好，感谢您参与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国家统计局决定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调查结果呢，将用于加强人口变动统计，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零时和11月1号零时。6月1号至6月25号和11月16号至12月5号期间，调查人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当工作人员到达您的家庭时，真心希望您能够积极配合，认真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关于公民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提供统计调查所需要资料的义务。根据调查员的询问，如实申报跟访对象及相关人员的信息。您提供的信息经加密处理后，将直接上传至国家统计局数据库。工作人员将按照统计法予以严格保密，绝不泄露或者是向他人非法提供。调查员的入户登记可能会占用您一些休息的时间，在此特此建议哈，特此歉意哈。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公告，在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的信息，也是供各位参考一下哈。下面的时间我们来给大家做一下节目预告。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在今天上午，州应急管理局、州总工会、东北虎豹公园管理局、延吉市应急管理局等部门呢，将会在上午9点在延吉市韶华园广场举行洲际延吉市全国防灾减灾日广场宣传活动。稍后9点到10点，百姓热线将会对宣传活动进行直播，邀请多部门嘉宾做客现场直播间，为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普及应急防灾减灾的常识，欢迎大家关注。您可以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百姓热线抖音号、汉语新闻广播的抖音号、视频号收听收看，也可以到现场直接参与活动。
4: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4: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5: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4: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4: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4: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4: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4: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4: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的，听众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哈。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接下来的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延吉至二道白河通勤卡上线哈，具体的这个办理地点以及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一下。记者从延边东北亚客运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该集团将推出延吉至二道白河通勤卡，让往返于城市之间的旅客出行更加的划算。通勤卡优惠活动的时间是在2026年的5月15号到7月15号。通勤卡优惠票价，普通大巴每人是原价是45元，通勤卡专享是每人35元，舒适商务车每人原价是70元，通勤卡专享是每人55元。通勤卡专属的权益，本通勤卡是全年长期有效的，无使用期限限制，卡片支持线下到客运站办理转让，亲友是可以共用的，出行灵活更省心。办理时间及地点哈，2026年的5月15号起，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即可办理，卡片的工本费是每张10元。办理地点呢是在延吉公路客运总站，另外一处地点呢是在长白山综合客运枢纽高铁站旁。充值的规则是通勤卡每次充值金额不低于100元。具体的发车时间我们来和大家说一下。延吉到二道白河车型大巴车乘车点呢是在延吉公路客运站，发车的时间是6:30、8点、9:30、11点、12:30、14点、15:30。延吉到二道白河车型是商务车乘车点呢是上门接送，发车时间是6点到18点，半小时一趟。再来看一下二道白河到延吉车型大巴车乘车点在长白山集散中心，发车时间5:30、7:20、8:05、9:40、11:30、13:50、16:20。二道白河到延吉车型为大巴车，乘车点是在池北区客运站，发车时间呢是6点、7:50、8:35、12点、14:20、16:50。二道白河到延吉车型大巴车乘车点是在长白山综合客运枢纽高铁站旁，发车时间6:10、8点、8:45、12:10、14:30、17点。二道白河到延吉车型为商务车，乘车点的位置是上门接送，发车时间6点到18点，半小时一趟哈。需要注意的是， 发车时间会随客流量的变化调整，以线上发布时间为准，可以通过

0: 微信小程序出行365-966-128-12306携程等线上平台查询当日发车的具体时间。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延吉至二道白河通勤卡上线的一个信息哈。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具体办理的地点以及时间，如果大家在这一方面有哪些不清楚或者是不明白的地方，都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的。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洪涝灾害注意事项。洪涝发生前，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或堆砌土坎，防止住房发生小内涝。危旧房屋或在低洼地势的人员及时转移到安全地方。发生积水漫入室内，应确保不触电的情况下断开电源总开关，防止电器进水漏电伤人。注意夜间暴雨，防止旧房屋倒塌伤人。车辆遇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时，应尽量绕行，避免强行通过。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时，不要在车内等候，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0: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哈。看到有网友朋友留言说，主持人早上好哈，您是主持人韩晶吗？是我是韩晶哈。叫做快乐的小老头是我们的老听众了哈，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非常感谢您对节目的关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延吉市政府在5月11号起，在从昨天开始投入了20.4万元二手车消费补贴哈。补贴金额用完活动截止，具体的内容我们来和大家介绍一下。为进一步提振消费信心，激发汽车市场活力，延吉市政府投入了20.4万元开展二手车消费补贴的活动。具体的活动方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活动的时间是在2026年的5月11号8点30到5月29号24点，补贴金额用完活动截止。参加活动企业的条件是：一、限额以上具有销售二手车资质的汽车销售企业；二、诚信经营，商品和服务质量有保证。具体的活动内容是：个人消费者不限户籍，在参加活动的汽车销售企业购买二手车是可以通过支付 A 宝平台哈，支付宝 APP 平台马上优惠的小程序报名申请二手车消费补贴。活动期间如果补贴金额发放完毕，则活动提前结束。对于在延吉市内限额以上汽车销售企业购买二手车的，在享受企业优惠政策后，按照不同额度分档享受政府补贴。具体的分档额度我们来和大家介绍一下。购车发票金额含税2万元，含2万元至5万元的消费补贴金额是每台是3000元。购车发票金额含税5万元，含5万元至10万元的消费补贴金额每台是3500元。购车发票金额含税10万元，含10万元至15万元的消费补贴金额每台是4000元。购车发票金额含税15万元，含15万元至20万元的消费补贴金额每台是5000元。购车发票金额含税20万元，含22万元以上的消费补贴金额每台是6000元。具体是通过线上来进行报名的哈。我们在实名登录支付宝之后，在支付宝首页搜索马上优惠小程序，点击第二轮迎春换新惠购爱车二手车消费补贴活动栏，按照要求填报姓名、身份证号、支付宝账号、车牌号、车架号等所有信息完成报名申请。关于资料上传方面，消费者购买二手车后，通过支付宝小程序上传以下材料，具体有交易凭证、非现金收据，包括银行回单、支付宝、微信电子回单、其他线上支付电子回单，不接受手机直接截屏。如贷款购车，需要上传完整的贷款合同；如他人垫付，需要上传垫付款的证明、加盖 4S 店的公章。 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二手车车辆认证报告、二手车评估报告、车辆登记证书绿本的全部内容。要求呢，所有材料以活动期间首次开具的证明为准，需要在活动期间内并与支付宝账户均为同一用户的名称。上传的证件和信息材料清晰可见，资料上传后完成审核前是不可修改的。关于审核方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资料上传完毕后，如审核通过，支付宝将进行短信告知。若因上传图片不清晰、信息填报错误、缺少资料等原因被驳回，支付宝平台会通过短信告知您，提示消费者申请已驳回及驳回的原因，消费者可以进行修改并重新上传。若被驳回后未在规定时限内重新上传，逾期则视为放弃参与此次消费补贴的活动。审核通过后，如遇特殊情况，具体以商务局的公告为准。那么有哪些情况不列入补贴的范围内呢？货车、工程车、客车、特种车等生产经营用二手车，还有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购买二手车的，购买摩托车、三轮车、四轮低速电动汽车的，车辆评估报告价格在20000元以下的哈，这几种情况都不列入本次消费补贴活动的范围内哈，这个是和大家重点强调一下哈。关于活动的规则以及配套的活动，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介绍哈。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先来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5515、2551546、2551547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可以继续在屏幕下方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下面的时间来进入一段广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哎呀，我的腰啊！
4: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5: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6: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7: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8: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8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9: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

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

0: 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听，这是否是你熟悉的生活旋律？但心底是否还涌动着另一股热望？
1: 来延边广电老年大学，重启你的热血频道。2026年春季，我们全面换新，更专业的课程，更舒适的环境。
0: 这不仅是学习，更是绽放。你的学期汇报将在气派的电视台演播大厅隆重录制，
1: 你的才华更将被看见。优秀学员直通延边老年春晚节目选拔，
0: 这里不问你的年龄几何，只问你心里那团火是否还在燃烧。
1: 延边广电老年大学2026春季学期3月开学，
0: 名额有限，立即行动，拨打电话0433-213-9888，点亮属于你的高光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0: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0: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来给大家做一下节目预告。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今天上午，州应急管理局、州总工会、东北虎豹公园管理局、延吉市应急管理局等部门将在上午9点在延吉市韶华园广场举行洲际延吉市全国防灾减灾广场宣传活动。稍后9点到10点，百姓热线将会对宣传活动进行直播，邀请多部门嘉宾做客现场直播间，为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普及应急防灾减灾的常识，欢迎大家关注。您也可以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百姓热线抖音号、汉语新闻广播的抖音号、视频号收听收看，也可以到现场直接参与活动。在8点40分左右，我们的网络平台呢会调试现场信号，临时关闭。网络平台在9点钟会转到活动现场的直播画面，欢迎大家关注。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防灾减灾，未雨绸缪。风和日丽的天气有可能酝酿着暴风骤雨，美好温馨的生活也可能会和灾害擦肩碰撞。5月12日，全国防灾减灾日，让我们一起了解灾害，加强防范，学会应急，化解风险，共同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坚固防线。
2: 好的，下面时间来看一下抖音平台上网友朋友咨询的问题，说六月份还有购车购新车的补贴吗？我们现在是没有看到啊，现在是没有看到。我来给您提供一下延吉市商务局的电话，您和工作人员来确认一下哈，有没有这个相关的内容吧。延吉市商务局的电话是 280-1815。